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路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中国队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0: selbst.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8，艺术分8.0，完成分7.8，得分28.60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的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这次我们看到的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

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罗娃难度分13.00分，10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槽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尼克罗娃是带操表演接受，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带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克洛。

麻这套代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他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他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他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璐，比赛项目是棒操。

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啊，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四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四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看一下中国队的郎子路刚才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成绩目前暂列第10。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吃火锅，
2: 安排。我说呢，锅巴，那我串儿来喽，大片儿毛肚，这也太大了。
4: 岳叔，你要备海呀？
2: 有。锅巴，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烧熟了吃，米饭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东道主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瓦夫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Okay.

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14.5，完成分8.6，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8.4，得分31.50。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这套带操的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本届世锦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就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

相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的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代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去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啊，这套圈操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这个器械难度。那你看那个分数，哦，第二，难度是3.5，完成8.35，艺术分8.3，30.1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一套代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啊，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代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代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代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代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登的这位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全能的金牌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带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知道带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就是带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10分8.4，29.65。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顶出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驾驶。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尼克洛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洛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是3.9，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0: 尼克罗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啊，拉法耶利还有尼克罗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克罗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夺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克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 ATP 1000辛辛那提大师赛。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8个比赛日，我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单打上半区的一场1/4决赛的较量，由意大利球手7号种子科波利来迎战18号种子美国选手保罗。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一次。

次交手就是在2024年的辛辛那提大师赛的第二轮，当时科波利是以2-1的比分获胜，这是两人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的交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保罗是赢得了挑边权，他选择了率先接发球。那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7号种子意大利球手科伯利。科伯利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0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9，今年是24岁。在科波利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3个巡回赛的冠军，2026年是收获了1个，而这3个巡回赛的冠军当中呢，包含了2个红土和1个硬地，唯一一场硬地的胜利呢，就是在今年拿到的，是在今年的 ATP 500的阿卡普尔科站收获了自己的第一个巡回赛硬地的冠军。今天比赛一上来啊，保罗还是给科波利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这是科波利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2个破发点。好。五，这一球保罗没有打准。科波利挽救了1个破发点。

0: 看一下第二个破发点。
1: 好。
0: 也是瞄着死角去打，速度非常快，可惜没有入界。漂亮。保罗正拍有一个突然的提速，打出了质量。这样的话，一上来美国球手汤米保罗就是实现了破发，确实是非常快速进入状态的一位选手，在自己的第一个接发球局表现得非常强势。
2: Tommy Paul Toussaint。
0: 好，来到汤米保罗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一个发球直得。美国球手汤米保罗呢是赛会的18号种子，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4位。他职业生涯最高排到过世界第8，今年是29岁。在汤米保罗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5个巡回赛的冠军，而2026年是拿到了1个。这是汤米保罗的教练员斯泰恩，斯泰恩曾经是执教过美国名将考瑞尔，也是帮助考瑞尔夺得了4个大满贯的冠军，并成为了 ATP 的世界第一。他呢是从2020赛季开始和汤米保罗合作的，也是非常强势的发球局，40-0的领先。
1: 好，
0: 这一拍没打准。

这个球稍微有一些些的运气成分啊。弹网过后有一个突然的变化，导致保罗没有能够回出质量。40-15。嗯，无意区内角的高质量发球，这样的话汤米保罗是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一破一保，2-0领先。科布里的第二个发球局，科布利这个想法是好的，通过自己的发球建立优势之后一个快速的变线，但是自己的反拍还是打出了边线。也是正拍变线当中的一个失误啊，一个主动的失误。

0: Let's pursue.
1: 擦亡有尽。一发出界。二发是直接得分，这样科波利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这两位球手呢，在过去52周的一个整体的评分情况啊，整体来说还是保罗要占优一些，但是两个人的整体差距不大啊，基本上是0.2至0.3分的一个差距。而两个人最好的一个评分都是在移动端，保罗的移动端评分是8.9，科波利呢是8.7，两个人相对较弱的部分都是接发球这一项数据，保罗是6.9，科波利是6.6。好球啊，漂亮。往前的反拍结出了质量。其实也是通过自己高质量的发球啊，在第一拍就建立了优势，之后的衔接做得也非常的不错，立刻是随球来到了网前。
0: Por el lado.

这一次上网的效果不佳。这个反弹球接的实在是太长了啊，几乎可以说是给到了科布利的手中啊。科布利有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啊，之后找到了保罗身后非常大的空当。想要发一个一区的内角啊，还是没有能够入界。二发，二发也是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汤米·保罗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发出了第一个双误。保罗是再次实现了保发3-1的领先，还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比赛进行了13分钟的时间啊，两位选手打的还都是比较有效率的。底线的三拍都打得非常不错啊，很有深度，这样在保罗的防守上啊给到了极大的压力。这是科布利第25次打 ATP 的大师赛啊。

在库布里的职业生涯当中啊 ，ATP 的大师赛，曾经在2026年的马德里大师赛啊，这项红土的赛事是打进了八强，而2025年的多伦多这场硬地赛当中是打进了16强。所以说，今年辛辛那提科布利能够打进硬地的八强啊，也是创造了自己在硬地大师赛的最好成绩。还是没有一发。二发打了一个追身。

好球啊，这发球终于是发得非常的出色。40-30，局点。又是一个压线的发球。

0: Niestety.
1: 这也是科波利的职业生涯第三次打辛辛那提大师赛啊。在2026年的时候，他是打进2024年的时候打进了16强，首轮就是2-1赢下了保罗。第二轮呢，由于达尔德里退赛，所以是直接进入到第三轮当中。而第三轮是1-2不敌胡尔卡奇啊。2025年是止步第二轮，首轮轮空，第二轮是不敌阿特玛纳。
0: 15 love.

0: 可以了。
1: 保罗这个正拍确实发挥得很不错。底线的得分，保罗11分，科波利是5分。一区外角出界比较多，二发。再下一记发球值得分40-0。这过去52周，保罗在发球端的表现是达到了8.0分，这个数据呢也是超过了科波利的7.8分。速度非常快，直接实现了 last game 的爆发，以及 ace 球带走了这一局。目前科波利是先发2-4落后，来到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一上来也是一记 ace 球。今天 ace 球的数量，保罗目前是3个，科波利是2个。这个自己科波利正拍的上旋没有能够完全拉上啊，没有过网，15平。确实在移动端有着出色的表现啊，在受迫的情况之下，跑动过程当中的回球，保罗还是回出了质量。这个正拍的斜线啊，让科波利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想到。一发失误，二发。啊，想抢一下二发，但是保罗自己这一拍没有打准啊，直接打飞了。30平，这也是想要在接发球的这一拍啊，直接给对方造成压力，这个要求比较高了。科波利二发的得分率是比一发得分率高啊，75%，一发得分率只有46%。到目前为止，科波利的一发状态确实是不佳啊。更多的需要依靠自己的二发去下分啊。

0: 那好在两位选手其实在接发球端啊都不是这个评分非常高的球员，不然的话如果保罗在接发球端表现更好的话，可能科布利现在落后的情况会更加的多一点啊。库里也是想要在压力之下直接是有一个变化，正拍切削去放短啊，打乱一下对方的这个节奏啊，可惜自己没有能够过网，这样的话保罗再次实现了破发，5-2的领先。转头马上来到了汤米·保罗的发球胜盘局，保罗确实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进入状态更快的一方，而科波利确实也是一位相对来讲啊稍微有一些慢热的球员，所以看一下他后续比赛的状态。
1: 59.

0: 15。
1: 罚球值得。汤米·保罗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这是第47次打大师赛啊。此前他是8次打进过1/4决赛啊，也包括了本次。另外呢，他在2023年的多伦多、24年的印第安维尔斯、24年的罗马以及25年的罗马大师赛都打进过4强。两个盘点，哇，漂亮！一记 ace 球直接带走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啊，以6-2的局分获胜。比赛用时27分钟的时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其实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啊，两名选手数据悬殊非常大的一个啊，就是一发的成功率和得分率。汤米保罗呢，在一发入界率当中是75%，而科波利只有57%，而一发的得分率，保罗是15中14啊，成功率是93%，而科波利呢是13中6，成功率是46%。科波利在二发的得分率上是优于保罗的。这对于目前的科波利来讲啊，主要还是要把一发做好，无论是入界率还是得分率啊。

0: 得嘞了。
1: 目前第二盘的比赛，科布利是以4-1领先。好球啊！再下一记 S 球，40-0。目前本局比赛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可见保罗的发球的效率。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接球来到中前半场正拍反斜线的衔接，直接收下了本局最后一局2-4，来到科布利的发球局。一发弹网出界，二发。接一发的站位靠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这一拍科布利还是很可惜的，发球发的不错啊，保罗也是回的质量不高，但是后续自己的第二拍还没有能够打好。一发还是没有入界，二发。二发直接得分。
0: 15-13。

0: 德里奥。
1: 手下一记 ace 球三十平，

关于就自己的发球啊，让对方回不过来的这个数据，口力呢在第二盘比第一盘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现在在这种长多拍的较量当中啊，科波利也是并不往后退啊，也是死死的站在了底线之上，想要去和对方硬碰硬。破发点的转化率啊，保罗是优于科波利的，现在保罗是再次拿到了破发点，40-30。哇，漂亮，关键时刻还是拿出了好发球，再来一记 ace 球，也是高高的弹到了看台上。第二盘的 ace 球数量科波利是4个。再下一记 ace 球，科比现在把自己的势头打出来了，今天确实是艳阳高照啊，一个大晴天，最近辛辛那提的气温也是比较的高，还是瞄着 S 球去打的，没有入界，二发。

0: 这个打的还是非常勇猛的，两个正拍的直线在落点上啊，回球的路线上是有变化的。这样科布利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是5-2的领先。比赛已经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第二盘的整个局面逆转，保罗在第一盘比赛打的是顺风顺水啊，但是第二盘慢热的科布利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好状态。这拍打丢了。科利在此前啊，辛辛那提之前的比赛，在今年是打了一共是8项巡回赛，正拍的非受迫失误的情况啊。
1: 15-1，
0: 这是一接球。二发，漂亮！可见科布利现在打得越来越放松了。
1: 15-13，
0: 也非常敢于随球来到网前，再往前我们看一下这一拍，带停顿的一个出手。迅速的换握啊，变成一个反拍的切削，反拍制胜分，2-1。发球这一拍，科布利确实是完成的很不错啊，应该是回了一个压线啊。

再拿一个发球值得分，30-40。挽救了一个盘点之后，面对第二个盘点。哇！依然是发球值得40-平，这样的话，保罗是挽救了两个盘点。一记 ace 球，拿到了局点。漂亮！一记 ace 球带走了本局。保罗也是在挽救了两个盘点过后，完成了自己的保发，3-5。但转头马上会来到科布利的发球胜盘局。少来一发的失误。二发确实没有打出质量，这样呢，保罗的接发球也是给科布利造成了压力。还是没有一发啊！现在科布利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一发。不错。二发的得分率，科布利67%，保罗是38%，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

还是要依靠二发。在这一个长多拍较量的回合当中啊，口里笑到了最后。正拍直线，衔接正拍的直线，等到了这个高压的机会。一拍没有打死之后啊，再往前有一个低手位的截击，截的质量非常高啊，相当的短，迫使保罗用非常快的速度也没有办法追到这颗球了。23拍的长多拍，啊，漂亮。而这个正拍的回球的路线啊，真的是非常的刁钻。

0: 保罗目前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的正拍回斜线的这一板啊，今天比赛当中已经出现多次这种非常高质量的好球了，可见他是不怕在这种跑动过程当中受迫情况下的正拍回球的，这也呈现出了他在移动端的一个优秀的表现。
1: Allez, allez, fla, forza, credici, fla, forza.
2: Right back, right back.
0: 但随着保罗在往前的回球失误啊，科布里已经是再次拿到了盘点，40-30，第三次的盘点。也是通过大角度的落点啊去调动对方，但是自己这一拍没有能够打入界啊，有些可惜。
2: Be willing to be boring, Jake. Go, bud.
0: -40，保罗再次挽救了盘点。反拍切削啊，有一个底线的深球出界了，这样科布利再次拿到盘点，这是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第四个盘点。好发球，漂亮，这一拍两个人打的都非常精彩啊，科布利呢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6-3的局分获胜，这样双方在盘分上战至1-1。科布利呢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啊，此前是打了18项，比较好的成绩，首先在 ATP 500的阿卡普尔科这个墨西哥的硬地战当中啊，是拿到了冠军，决赛是7-6、6-4战胜了迪亚福。而四月中旬的 ATP 500的慕尼黑战啊，这是德国的红土赛事，是收获了亚军。最值得一提的一定是五月底开赛的法网，是一路战胜了佩莱格里诺、吴亦丙，包括勒纳钱、施瓦伊达还有阿利亚西姆，打进了半决赛。半决赛呢是收到了阿纳尔迪的退赛大礼，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在决赛是和兹维列夫打满了5盘，最后是2-3不敌兹维列夫，拿到了亚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欢乐之声。
4: 在温网之后的科布利呢，会有一定的波动。在 ATP 250的乌马格这个红土赛事当中，在自己最擅长的场地当中啊，是止步了首轮；而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硬地战当中，也是止步了首轮。那这一战啊，辛辛那提的大师赛啊，科布利已经是找回了自己在今年的好状态。目前他也是创造了自己在辛辛那提大师赛当中的一个最佳的战绩。当然，这也是他自己在硬地大师赛当中的一个最好成绩。漂亮，还是连续的好发球。上一分是直接一记 ace 球，这一分又是通过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发球帮助自己建立优势啊，直接采用了发上的战术，这也是保罗在比赛当中比较常用的一个战术。再来一个发球值得，这样的话保罗在决胜盘一上来就实现了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保罗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啊，已经是四次打进了巡回赛的决赛。他呢是在 ATP 250的休斯顿站收获了冠军，在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布勒查加。另外呢，他在2月中旬开赛的德莱海滩站，包括5月中旬开赛的德国汉堡站，以及6月中旬开赛的女王杯当中，都打进了决赛。反拍想带出一个斜线的高质量深球啊，长出了边线。
5: 30-15.

那在双方的第二盘比赛当中，我们提到了科波利是逐渐找回了自己的好状态。他呢是在二发的得分率这一项数据上，确实是比保罗占优非常多，是达到了65%的得分率，而保罗只有38%。而一发的入界率以及一发的得分率还是保罗要占优一些。科里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啊，这个二发的得分率以及关键。

分的把握上啊，做的还是更加的突出的。两人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都是打出了5记 ace 球和一个双五。

0: Kilian Love.
1: Good energy, bud. Good energy. Positive.
2: Tolly 也是通过落点的变化去调动对手的跑动，毕竟是决胜盘的较量了，两个人在体能上都不是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通过这种大角度的分点去调动对手。

0: 一发没能入界，二发。嗯，二发还是稍微有一些挤到了科布利的正拍啊。
1: Bottom

了最后一拍的落点还是比较深的，由于科布利也没有太向后退啊，所以这一拍自己有一些顶到了，回球出界，40-15。保罗这一局的发球状态啊，稍微有一些掉线，主要是呈现在了一发的成功率上，还是要依靠二发。哦，漂亮！科布利这个抢二发抢得非常的凶，直接接出了一记 return ace。科布利也是及时发现了对方这个发球状态的下落啊 ，return ace。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个，确实两个人都不是在接发球端非常见长的选手啊，他们自己的评分数据上接发球端的评分是相对较低的，而两个人都是在移动端有着更高的分数。连续的去压科布利的反拍，收下了本局比赛的胜利。保罗目前是2-1。科布利的发球局，上来一记发球直得。

0: Very low.
1: 严氏发球直得，30-0。好球！
2: 过来，好嘞！
1: 通过一区外角的高质量发球之后，自己正拍立刻衔接一个反斜线，最大角度的撕开了保罗的防守。好球啊，二发发的真好，高弹跳的一个二发，带着墙上旋啊。这科布利也是非常快速的以 love game 的方式实现了爆发，2-2。
0: Thank you, madam. It's okay. Thank you so much. Appreciate.
1: 二区内角发球直得。今天的主裁判啊，是来自埃及的阿德尔努尔。哎呀，这个高压球自己打丢了，在中前半场还是有一些着急。主要也是科波利啊，在防守端确实是有着不错的一个表现啊，也呈现出了科波利是一个防守反击专家。这个在跑动过程当中的反拍的救球啊，虽然说质量不高，但是能够把这颗球救回来啊，已经是不容易。往前的得分率啊，保罗是11中4。这个得分率并不非常的高。

俄罗斯现在还是更多的把球去配送到托利的反拍，去迫使对方在连续多拍的压力当中出现失误。这次终于是坚定地站在了网前啊，连续的两拍好球，终于收下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网前得分。就面对科布利这样以防守见长的选手来讲啊，想要一拍去取胜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一定要做好衔接。发球值得，保罗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先发3-2，两位选手依然处在均势当中。比赛已经打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现在场地上会稍微有一些阴阳脸。

0: Okay. Go. Eyes and feet, team. Eyes and feet.
1: 其实两个人这次能够打进四分之一决赛啊，也都创造了自己在辛辛那提大师赛的一个最佳战绩。库里此前在辛辛那提大师赛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16强，而汤米·保罗呢，此前打过6次的辛辛那提大师赛啊，最好成绩也是16强啊，是在2023年打进了16强，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哎呀，这个在截击还有球弹地之后再去出手啊，在抉择上可能会稍微有一些犹豫，最后还是等了一秒啊，等球弹地之后想要去反拍打出一个大角度，但是出现了失误。发球，40-15。现在站在阴面啊，去看阳面这一方啊，会稍微有一些晃眼。库里实现爆发，3-3。双方交换场地，保罗发球，以及 S 球拿下本局的第一分，一个压线的好球。那汤米·保罗发球确实是他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在自己的发球端，尤其是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一定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好。一发擦网有劲啊，还是一发。一发出界，二发。还是采用了他非常擅长的发上战术。好的发球之后啊，随球来到网前之后反拍解出了斜线，找到了科布利的空当，30-0。一发还是没有能够入界，看一下二发。二发擦网有劲，还是二发。好球！科布利的正拍回的非常的快速啊，并且很深。这就没有给到保罗太多的反应时间。那科布利的团队，能够看得出来，现在科布利是越打越放松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保罗的发球发得太好了。这一拍接发能够回到界内啊，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没有回出质量。保罗直接做好了 one-two punch 的

0: 衔接，40-15。好球啊！
1: 40-30。
0: 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

一发失误。哦，二发也失误了，保罗出现了一个关键分的双误。今天的双误数量啊，科布利目前只有一个，保罗现在是三个。四十平。还是稍微有一些影响心态啊。那保罗呢，他是一位非常讨厌失误的选手啊。哪怕有时候这个球我们自己回的会安全一些，没有那么大的攻击性啊，他都更希望这个球是不失误的，非常希望自己打出成功率。所以在刚刚的双误之后，这个心态稍微有一些受波动。

0: 哇，漂亮！押反打正啊，再打反。这次的长头拍的较量，保罗还是笑到了最后，也是非常有耐心的一个回合。29拍的长多拍。
1: Disciplina qua.
2: Do it again. Go, bud. Get nasty. Come on.
0: 这一分也应该消耗了两位选手比较多的一个体能啊。看一下下一分。
3: 好。
0: 一发没有入界，发长了。想要去发一个一区的追身，在底线反拍，想要去切削一个直线，还是出现了失误，拍面没有完全的放下来啊，有一些太直了。破发点，好发球直接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再次回到平分。
4: Good routine right here. Go, but take your time.

0: 保罗正拍想要去回一个突然的直线啊，去调动科布利，但是自己的正拍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科布利再次拿到了破发点。第三个破发点，再次挽救破发点，回到平分啊！这一局已经打了8分17秒的一个时间了。对于两位选手来讲，都是非常难的一局啊。而保罗要尽可能的实现爆发啊，不然的话还是比较泄气的，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二发，来到保罗的反拍啊，保罗的回球还是出界了。这一局的比赛，保罗主要是在自己的一发上啊，包括整个的发球状态上有所波动。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领域当中啊，没有更多的转化成得分。科布利再次拿到破发点，终于是拿出了好的一发，一个发球值得，再次拉回到均势当中啊，这一局实在是太难了。看能不能延续这个发球的好状态啊，这对于保罗来讲还是很关键的。比赛超过了10分钟的时间啊，保罗是拿到了局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发球局。啊，一发失误了，要依靠自己的二发。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得到科布利想要去抢二发的这个决心啊，站位非常靠前，抢的也很凶，但是自己打丢了。这样的话，保罗是艰难的实现了爆发，4-3，依然是在均势当中，先发4-3的领先，来到科布利的发球局。
1: 15 love.

漂亮。在反派的长相池当中，科布利是率先变现的一方。连续的两位选手之间的反派斜线的对抗啊，科布利率先打出了一个反派的直线啊，打的质量非常好。

法罗的反拍斜线长出了边线，赫布利40-0领先局点。

0: 二区外角的这个发球还是被保罗预判到了，也是直接回出了一记 return ace。打出了一记穿越制胜分。一记 ace 球直接完成了保发，4-4。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啊，确实是你追我赶，毫不退让。目前都是各自完成保发。换上一组新球。两位选手也都是换一个新的球拍啊，新球会相对来讲稍微的比旧球重一点点。
1: Love 15.

处理自己的正拍回球没有能够过网。那在目前的比赛当中，第三盘的比赛呢，科布利是更敢于去变化、去变现的一方，自己也是在进攻当中啊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他打的还是很主动的。

0: 莫。
1: 30-15。
2: 30-15。

一发下网，二发。其实保罗也想去打一些高质量好球啊，去给对方一定的压制，而自己的失误比较大。确实站在中路上想要去打这种正拍的反斜线啊，难度还是会比较高的，也长出了边线比较多。三十平。

保罗啊，在这一个回合的较量当中啊，这个往前的高压没有打出质量之后啊，后边主动权就握在科布利手中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球啊，没有能够下分，就这一拍直接是送给了科布利手上。科布利本来就是一位防守非常健长的选手，你能够打出质量，可能科布利都能够防得回来啊，更别说是这种高压不够有威胁的情况啊。

0: 这样，科波利在本局比赛当中啊，是实现了破发，也是非常关键一局当中的破发。目前科波利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5-4领先。马上来到科波利的发球胜赛局。发球值得，先拿到第一分。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汤米·保罗。
1: Let's
0: listen。一发擦网有劲啊，还是一发。

0: 高质量的外脚发球啊，30-15。
1: 杨某苏文，
0: 好，还是瞄着 S 去打的，出界了，二发。再下一分40-15，这样的话科布里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手握两个赛点。漂亮，科布里一记正拍的反斜线收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科布里是顺利的挺进到了四强当中。而在下一轮比赛，他将会面对法国球手21号种子菲斯，也期待两位选手在后续比赛当中的表现。我们再次恭喜科布利是再次刷新了自己在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最好成绩。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今天这两支球队相遇啊，伊普斯维奇和桑德兰，这是他们时隔25年在英超赛场再次碰面了。两队上一次在英超赛场碰面还是2001年的时候，

两队上半场比赛开始，今天伊普斯威奇在主场身穿的是蓝色战袍，桑德兰队做客身穿的是新赛季他们的客场战袍，粉色的这套战袍啊，如果颜色再有重叠呢，他们第三战袍呢则是和伊普斯维奇同样的蓝色战袍。今天呢，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啊很有看点，伊普斯维奇这边呢，他们的首发阵容今年他们效仿桑德兰队上赛季的操作，在转会市场目前呢已经引进了12名球员，而转会的净开支达到了1.59亿欧，这12名球员当中呢，今天有7个人都进入到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了。开场之后，先是抢断造成桑德兰队后场的界外球，在季前赛最后的几场比赛当中，两队的状态都不错，所以今天首轮比赛一上来呢，两队看看谁能够更快的进入状态。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阵容我们来介绍一下，伊普斯维奇队这边门将37号画面里的谢尔彭，后防线2号有3号戴维斯，6号迪奥普，24号格里夫斯，26号奥谢，在中场呢则是10号恩西索，23号卢基奇，32号努涅斯，前锋线上有7号法塔乌靠右，中锋呢是19号新援埃莫松，以及38号日本球员前田大然。这是桑德兰的主帅勒布里斯，上个赛季他打造的阵容呢，今年夏天基本上只是后防线啊表现不够稳定的球员被卖掉了，前场的攻击群呢基本上都保留了。桑德兰队新赛季的首轮比赛门将还是上赛季的主力门将罗夫斯，在后防线门将呢罗夫斯之外呢，后防线有5号巴拉德，12号新援莫尼耶，13号奥尼恩，17号曼达瓦，还有32号修姆。修姆呢从季前热身赛来看，基本上是让他从右后卫的位置啊变成右边锋了，而且最后2场热身赛都有进球，状态不错，所以新赛季的首轮呢让他继续首发。除了修姆之外呢，桑德兰队上赛季非常成功的中场组合延续到新赛季，包括27号萨迪基、28号勒费和34号扎卡，锋线顶在前面的是9号布罗贝，边路呢则有厄瓜多尔的前锋安古洛。两队阵中呢有很多实力派的球员啊，恩西索今年在世界杯上跟随着巴拉圭队表现也很出色，是巴拉圭队场上绝对的核心。他在布莱顿队呢此前效力过4个赛季，在24-25赛季当时租借去斯特拉斯堡队的时候啊表现极为抢眼。当时呢上赛季后半段租借到斯特拉斯堡。先来看一下布罗贝，布罗贝的机会，这个单刀射门的时候被回防的伊普斯维奇队的戴维斯，速度最快的防线的左后卫完成了封堵。这个球是桑德兰队上个赛季的特点，抢断之后利用前场开阔地带呢，由布罗贝这几个队员呢靠他们的个人能力啊在前场找机会。在夏天的世界杯上，布罗贝也成为了荷兰队阵中的非常有杀伤力的秘密武器，一开始不是荷兰队锋线的首选。小球开出来之后，第一个落点不太理想啊。桑德兰队今天虽然这第一下没有打成啊，但是他们抢第二点完成射门的意图呢也很坚决，就是尽量不让伊普斯维奇队呢有机会完成转换打反击。勒布里斯呢，他在登陆英超之前，他现在已经带领桑德兰队是第3个赛季了。他在登陆英超之前呢，在法甲的洛里昂队啊，可以说是工作是卓有成效。他在洛里昂队呢，一手抓青训，另外呢，在洛里昂俱乐部还担任了将近10年俱乐部的经理，所以这段经历呢，给他登陆英超赛场带领桑德兰的时候呢，尤其是升超之后迅速搭一个能够在英超赛场存活的班底，起了很大的帮助的作用。但今年伊普斯维奇队想学桑德兰这样啊，就是升超的第一年花大价钱买大量有英超经验的球员，争取保级成功，然后第二年呢再想办法省钱啊。不知道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这套方式啊能不能够凑效。其实今天也是看看他们买来的球员的效果，刚才谢尔彭这下有点玩火了。联赛第一轮呢，对于大量引进新球员的球队来说呢，磨合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像后防线谢尔彭还有迪奥普，今天这是2名新援，刚才他们俩的配合

那有点不是太默契，好在后防线升级功臣戴维斯啊，注意力很集中，他的回追呢拦住了布罗贝的一次单刀机会。要知道上个赛季啊，桑德兰队在升超之后，联赛的前九场比赛拿到17分，首轮比赛就3-0拿下了铁锤帮西汉姆联队，所以呢，勒布里斯的球队在英超赛场应该说上个赛季一上来就进入状态非常快，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啊，虽然是双方时隔25年在英超赛场重逢啊，但是要论英超的经验，可能桑德兰队这边呢准备的要更充分一点。前天大然这球犯规了。过去四个赛季在凯尔特人队成为了球队绝对的得分主力，上赛季数据有所下滑，但是不影响他新赛季作为伊普斯维奇的锋线重要的补强选手加入到球队。努涅斯交过来，艾默松调整之后射门，前田大然刚才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啊，交给了恩西索。这伊普斯维奇队啊，他主要的进攻火力和进攻的优势地带就是在中路，这是加里奥尼尔呢比较喜欢的战术理念。所以中锋埃默松呢，他的角色啊，他其实在进攻当中更像一个组织者啊，不是一个目标人，他需要有比较好的接球做球能力，好让他身后的前田大然和恩西索呢能够有机会往里切。相对来说边路的法塔乌七号法塔乌此前在莱斯特城他的发挥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在边路突破和速度不错，但他的分球时机把握的呢相对来说要差一点，比较吃球权。但是今天伊普斯维奇的引进的这些球员的特点啊，和他们主打的战术思路的区域啊，这个中路啊，其实恰恰是桑德兰队上赛季勒布里斯打造的比较成功的萨迪基和扎卡控制的区域，所以今天这个中路的争夺啊，恐怕轻松不了。萨迪基过来，再往里突啊！萨迪基这球传的有点深了。他是比利时出生的民主刚果国脚，今年也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上赛季呢，在桑德兰队的中场，他是跑动覆盖面最大、中场的拦截效率最高的球员。他和扎卡的搭档呢，使得桑德兰队中场能够高效的拦截和调度转换。交给罗斯，上赛季联赛首发了35场比赛，完成了106次扑救。后场踢得很耐心呢、啊。今天桑德兰队身穿黑猫啊，身穿这身猛男粉啊，球员感觉状态也都不错。边路过来传中，哈，这个球是回防，又是回防的戴维斯完成了关键的拦截。今天伊普斯维奇队开场的这两次险情啊，都是他们升级功臣左路的戴维斯，因为戴维斯呢他是这条防线速度最快的，所以呢经常在回防啊，在盯桑德兰球员的节奏和速度上呢，他是最能跟得上的。伊普斯维奇队另外首发的3名球员都是打中卫出身的，相对来说格里夫斯速度快一点。开场之后呢，两队对对方的防线进行的压迫还是比较积极的。刚才主教练勒布里斯呢在场边不停地给桑德兰的球员提醒啊，防守注意力还得再集中一些。我今天从开场来看啊，桑德兰队这个转换的熟练程度显然要比伊普斯维奇队呢要更强一些，毕竟他们首发阵容里啊只有莫尼耶一个新人，伊普斯维奇队这11个人里面有7个是新加盟球队的，所以在比赛一旦打快的时候啊，需要默契的时候啊，伊普斯维奇队能不能够把这个转换的效率打出来，就特别考验他们季前准备的效果了。前田大然这球停得不错，面对桑德兰的新援莫尼耶，莫尼耶的经验也很丰富啊，一直很注意防着前田大然从底线抹进去。莫尼耶刚来到桑德兰训练营的时候啊，这几天呢说是训练的时候啊，

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撞伤，自己的后背啊一直不太利索。这场比赛能够赶上也是出于比较强烈的请战的愿望。萨利基啊，很聪明的先把对手挤开了，但这个球头球点给队友的时候没做舒服。前天大然，恩西索在中间要，边路伊斯维奇的球员有点拖沓了，这球机会没了。刚才这个机会啊，转换过程当中桑德兰队回来的很快，现在两条线布防已经完成了。在此前他们还在英超赛场那个赛季啊，伊斯维奇队给大家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锋线的德拉普，还有在中场的哈钦森。这次回来之后呢，球队在中场引援呢更加强调的是球队的球员的这个脚下的技术能力。主教练加里奥尼尔呢更加看重像恩西索还有前田大然这样技术脚下技术细腻的球员。顺着边路走，这是伊普斯维奇队比较喜欢的方式，但是因为桑德兰队这两条线今天回来的很快，所以伊普斯维奇队在边路恩西索反抢，伊普斯维奇队在边路啊还是要打得快一点。法塔乌，对法塔乌啊，他在莱瑟城踢球的时候啊，防守队员防他的时候，尤其一对一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法塔乌趟球步幅比较大，动作呢略显夸张，所以有的时候防守队员防他一对一防他，这法塔乌呢会有一些疑似跳水的动作，但是他一旦跑起来啊，其实对边后卫来说挺难缠的，他有点像一个减配版的曼城的多库。看看来到伊斯维奇队能不能够踢出他的特点。桑德兰这边布罗贝冲了几次啊，现在在中场对上了曾经富勒姆的老人卢基奇。塞尔维亚中场在富勒姆队效力了四个赛季，这个赛季转会来到了伊普斯维奇。加里奥尼尔也希望在中场搭建出类似于桑德兰这样拦截对抗和转换能力都比较强的中场的配置。唯一的隐患呢是卢基奇在弗洛姆这四个赛季他的右大腿内收肌前后累计有过八次伤病，这个赛季的出勤率能不能够稳定啊，可能也是一个要观察的点。冲撞的门将，中后卫格里夫斯上来，因为在定位球的时候格里夫斯经常上来，他是这几个大个子球员里面速度比较快的。你看格里夫斯他是从外线迂回跑过来，还能够跑到门将罗夫斯这个位置，他是伊斯维奇队在定位球设计当中的一个比较有威胁的进攻点。刚才呢空中撞没什么大问题，但他可能落下来的时候他鞋钉刮到了罗夫斯，所以罗夫斯短时间还没法很舒服的去发球。队友奥尼恩以为是要帮忙来开这个门球，看来罗夫斯没什么问题，右脚不利索拿左脚开嘛。从心理上呢这场比赛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伊普斯维奇队呢他们在此前的一个赛季升级马上降级之后吃过一次亏了，所以呢这次升超之后呢明显想要吃一堑长一智，有备而来，而他们现成的能够参考的模板就是上个赛季的桑德兰队，那能不能够学成功就看今天这首战能不能打好。因为以往四次英超伊斯维奇队参加的英超揭幕战比赛里面自己的首轮比赛以往有四次呢都输掉了，所以今天对他们来说是心态一定要稳，不能够比赛踢得太脆。好在呢今年的首战面对桑德兰呢是他们在英冠赛场前两次交手全都获胜的对手，心理上会有点优势。

道线点下来，法塔乌回来帮忙抢，这边桑达兰队左边的安古洛，在厄瓜多尔国家队呢，他是这个老将巴伦西亚旁边的僚机，

边路安排的攻击手啊，都有这种善于内切跑前锋身后位置的球员。伊普斯维奇这边呢是恩西索，那萨里基这个活动范围非常大。哦，调整扣过来，勒费在分边，安古罗离防守这边太近了。法塔乌这身体对抗能力不错，刚才就是安古罗啊，这球停下来了，就是带球过人啊，最怕这球停在原地了。停在原地呢，其实这个脚下变化就不太容易有欺骗性了。正好对着启动速度很快的法塔乌，法塔乌在莱斯特城的过去三个赛季呢，有一个赛季出场断断续续的受到伤病影响。他稳定出场的时候，基本上能够每个赛季的进球数接近十个啊，分别进了七个和九个，另外助攻比较多，加起来总共助攻了20次。刚才是法塔乌对安古洛犯规，给了桑德兰的一个前场任意球。勒费和扎卡给扎卡做一个掩护，扎卡前点落点比较低了。莫尼耶啊，虽然年龄稍微偏大，速度也不快了，但是他呢作为边后卫啊经验很丰富。因为莫尼耶呢本身他这个身高1.9米的身高呢，他踢边路啊，在启动速度和灵活上就是吃亏的，这么多年一直能在国家队和俱乐部呢稳定的出场，还是有他防守上的一些心得的，他的选位和预判都不错。扎卡敲到左边啊，敲到右边继续传进来，伊普斯维奇的主场波特曼路球场容量大概是30,000出头，这个场地呢也偏小一点，长度是102，宽度是75，这场边球迷呢离草坪啊非常近啊，即便英国的球场都没有跑道，都是专业球场，但是伊普斯维奇的这个球场它是属于是场边离场地的这种距离感更近的，所以今天主场作战呢，伊普斯维奇很多新员啊，他们反而需要适应适应这家俱乐部的主场的环境。而伊普斯维奇的位置呢就在伦敦的东北方向大概106公里啊，从伦敦坐火车1.5个小时就能过来。这个地方算是英国最古老的一个城镇了，因为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啊就有人居住，所以它是英国算是千年古镇。因为伊普斯维奇呢是英国有记载的持续有人居住的城镇当中啊是名列前茅的。虽然他们的球队现在刚刚重新回到英超赛场要保级啊，但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伊普斯维奇队还拿过欧洲联盟杯的冠军呢。桑德兰今天在边路防守布防的时候啊，特别注意限制伊普斯维奇队边路拿球队员向前突破的空间，基本上把伊普斯维奇队这法塔乌还有那边的前田大然啊都挤得都贴到边线了。当然对伊普斯维奇队来说，他们更加熟悉这个场地，尤其是防线的其中3名球员，所以刚才安古洛呢也没有太多活动空间。艾莫松拿下来之后交给法塔乌，面对3个人，法塔乌再往前突啊可能就带出界了，所以他赶紧想传中了，但是桑德兰队3个人把他形成品字形包夹，这个球呢他确实不太好处理，能传出去啊就算完成任务了。迪奥普和中场卢基奇这2名球员呢也都在弗勒姆队效力过4个赛季，

有手球，再给安古洛。比赛踢了20分钟，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相对来说，前20分钟两支球队啊，场上的大范围转移好像都不太多。即便是桑德兰队今天做客呢，也没有发挥出扎卡上个赛季在联赛里的转移分球的能力。刚才这球罗斯和扎卡的配合有点悬，这球是敲回给罗斯之后，大脚转左边找安古洛。在相对偏小的场地上，转移就更加重要，不是说转移的方向，而是转移的速度。因为场地偏小，防守一方布置区域防守的会更加容易，所以如果你这转移速度不加快，在局部呢很容易就形成一个死局。萨里基在回敲，好球，具有隐蔽性啊，直塞过来之后，布劳贝利用强壮的身体啊扛开了格里夫斯。但是今天感觉布罗贝呢已经启动得够快了，但他还是很难获得足够开阔的地带。这两次桑德兰的线路给的都不错，布罗贝呢先是和回防的左后卫戴维斯扛了个肩膀，这一下呢布罗贝消耗了比较大的动能，所以到格里夫斯这儿的时候呢，布罗贝反而撞不动他了。今天要说这前20分钟伊普斯维奇队表现最好的就是他们的左后卫戴维斯啊，开场之后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就是在球队立足不稳的时候呢，先帮着化解了两次险情。他这个状态和他防守的注意力就能让他前面的前田大然呢更加放心的往里走了。现在恩西索顶在前面，埃莫森往回收了收，萨里基，桑德兰队开始利用他们上赛季比较擅长的一些前回前的传球方式啊，纵向拉扯伊斯维奇的防线。这个球呢结果被恩西索抢下来，恩西索面对其中一个中卫的雷普当虚晃过来，他的个人能力横敲推射，哈哈，恩西索这名新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虽然是埃莫松进球，但这个球的功劳全都在恩西索身上啊！这笔超过3000万欧的转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了关键价值。当时加里奥尼尔在斯特拉斯堡的那半年，恩西索是从布莱顿租借到斯特拉斯堡，就那半年，恩西索进了12个球，助攻了9次。这样的表现给加里奥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这次接手伊普斯维奇之后，加里奥尼尔率先敲定的转会就是恩西索。这场比赛恩西索利用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创造了这个机会，帮助巴西中锋埃莫松打进了伊普斯维奇队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个进球。哎，这个虚晃啊，完全是他世界杯在巴拉圭队那种国家队真核的个人能力的体现。恩西索的个人能力太突出了。巴拉圭本届世界杯有2个人被记住，一个是恩西索，利用他娴熟的个人能力创造了很多机会，另外就是浓眉大眼的阿尔米隆啊，因为假摔吃到黄牌，因为捂嘴吃到了红牌。刚才这个阶段呢，恩西索啊，我们刚才提到恩西索已经顶到锋线最前面了，结果这个机会呢就是面对桑德兰队后防线出球，恩西索抢断下来的一个机会。伊普斯维奇队呢还是在中路，他的很多转换就是想在中路打出来。两队的基本思路都是先把中后场夯实，把中路的防守加固加密，然后呢在这个区域呢等转换的机会。但今天伊普斯维奇队呢率先抓住了机会，最关键的是他们有一个很聪明很冷静的巴拉圭核心恩西索。22岁的恩西索正是在自己作为前场进攻核心啊逐渐开始走上成熟的黄金阶段，所以

伊斯维奇队花费3000欧把他引进，其实还有巨大的升值空间，看看这赛季他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这球稍微大了一点啊，给的分很深，但是落点还是抢到了。刚才丢球过程当中，桑德兰队中后场只留下了中后卫巴拉德，面对恩西索这样的防守呢，巴拉德首先他没办法第一时间迅速靠近恩西索，所以他作为中后卫他的身体优势发挥不出来。那靠近不了恩西索呢，像恩西索这样的球员，你不能靠近他，不能贴住他，他很容易就用轻巧的假动作呢能够完成摆脱。所以巴拉德刚才其实挺难受的，因为这个抢断的本身后腰位置丢球之后啊，中卫和后腰的位置也拉得比较开，没有形成近距离保护的安全区域。其实刚开场的5分钟，当时门将谢尔鹏有过险情啊，这名身高达到2米02，他和纽卡斯尔联队中后卫丹伯恩身高一样高，英格兰国脚丹伯恩。这谢尔鹏开场阶段差点和迪奥普配合有失误的。这第一个球由伊布斯维奇队先打进，对于主场作战的他们，尤其是7名新援首发的伊布斯维奇队来说啊，其实身上的压力能够减轻不少。而上个赛季呢，桑德兰队在联赛当中主要的分数都是从主场抢的，客场胜率呢不到30%，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对他们来说还挺麻烦的。虽然上半场比赛才踢了一半，时间还挺多的。扎卡像这样的转移此前是比较少的，现在要增加一些了。勒费已经前插进去，莫尼耶没有给，再给勒费，给中路头球，谢尔鹏近距离单手托举啊，把这球像台球二传一样挡了出去。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啊，萨迪基过来的头球，这萨迪基的爆发力啊真不错，他是扒拉开了伊普斯维奇队的中场努涅斯，钻进来一个鱼跃冲顶，距离很近，球的力量挺大的，谢尔鹏注意力足够集中啊，把这球挡出去了，给了个角球。做一个战术配合远射，现在中路比较密，桑德兰队想要的远射呢不太容易打出来。刚才这个球呢后场只有门将罗斯一个人，虽然他把球开出来了，但是球的落点不好，还是受到了恩西索向前压迫的虚晃这两枪对他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角球，你看法塔乌啊，这是他的特点，他有的时候啊对抗的时候你一沾他，你别看他强壮，但是你一沾他他就倒，他经常能够有一些夸张的试图造犯规的动作，这是他踢球的习惯。哇，这球在门前蹭了过来，是伊斯维奇的球员碰到的，所以恩西索不想给这个后场界外球，奋力在追。恩西索这个队员的责任心真的是非常棒，脚下技术好，同时呢在团队当中不光有进攻的能力，而且防守的注意力也很集中，就是具备啊当一支球队核心的精神属性。这个球因为扎卡已经看到前田大然过来，而且他的转身方向不太舒服，这个球呢没有停到扎卡左脚那个方向，他没法往那边转身，所以那一瞬间扎卡决定原地不动，等着前田大人扑他造成犯规。现在桑德兰队的中场自己的失误比较多，这下面对两个人，面对勒费和莫尼耶突了过来，但是这球给到

前点啊不好打，还是恩西索抢到。耶稣维奇队进完球之后，前场的这几个火力点的状态被激发起来了，就是队员兴奋起来了，所以呢创造力就出来了。刚才是巴西前锋埃莫松很冷静的在两名防守队员中间把这球勾了出来，他想投桃报李给恩西索做一个机会。这个确实是刚才这种情况，确实是现在还不太默契啊。卢基奇、法塔乌、恩西索三个人都是新援，所以面对局部的小范围对抗这种小难题的时候啊，他需要大家的默契，需要打快板，就没打出来，跑位还不熟悉。伊普斯维奇的大概就是从十五分钟开始，恩西索顶到中间，埃莫森呢中锋拉边，因为桑德兰队右路莫尼耶他个子大，所以让这个前锋啊去对抗边路莫尼耶。布罗贝想抢后点摆渡的，这个球传大了。现在桑德兰队有点着急，因为这边伊普斯维奇队进完球之后啊状态正在起来，正在兴奋。这个边路抢断完之后，你看中后卫离恩西索很远，后腰也过不来，这个距离对于恩西索这样的球员来说是最擅长完成摆脱的，后卫完全没法贴身体，所以对恩西索来说他既有时间观察又能从容摆脱，整条桑德兰的防线就非常被动，所以其实给桑德兰队接下来战术提了个醒，就是边路的处理球一定要小心，这个位置丢球中间几个大个子没法迅速靠近对手，完全帮不上忙。所以这现代足球这几年一直今天两个门将好像都挺爱玩火的，而且这也是现在这个丢球的线路和区域啊，就是现在边前腰边后腰经常在活动当中往前推进的这条纵向的线路，它就是中路和边路的衔接地带，中后卫大个子队员和边路灵巧队员之间的连接地带，这个上面有一个位置慢一拍就比较麻烦，容易造成连锁反应。打了奥谢，这球被安古洛盯上了，没法快速的传出去，这应该是伊普斯维奇队的主席兼 CEO 马克·阿什顿。伊普斯维奇俱乐部呢，现在主要还是美资控股。此前他们在英超那个赛季呢，球迷也知道，歌手埃德·希兰是俱乐部的小股东啊，大概占1%的股份。因为埃德·希兰本身就是萨福克郡出生的本土歌手。交给格里夫斯，莱夫戴维斯今天上半场比赛伊普斯维奇队防线上表现最好的就是他，就是恩西索，他这个拿球摆脱护球这两下真聪明啊，纠缠能力很强，而且关键是能把球护住，让防守队员拿他没办法。法塔乌看看怎么突，法塔乌这个球用左脚传的，线路也没威胁，力量也不大，这个球好像传完之后让防守队员还有点懵呢。因为刚才呢这个丢球就是恩西索让巴拉德吃到苦头了，所以巴拉德呢刚才非常冒进的压迫到后腰位置跟上去，结果还是没把恩西索控制住。恩西索的个人能力现在让巴拉德很头疼，这是桑德兰防线的一个隐患。再来看一下，这是巴拉德啊，巴拉德刚才已经差不多要把恩西索一个胳膊

卸下来了。后来发现如果再不松手的话，这张牌是逃不掉了，最终这张牌还是吃到了。主裁判也向他打出了手语，示意他你已经有一次两次拉拽了。这巴拉德啊，在场上刚才完全像是警察扭送犯人一样，恨不能要把恩西索的这个胳膊反锁到背后。但是当他抓住恩西索胳膊把他反锁住的时候，他意识到这已经严重犯规了，超出了自己能够完成的执法范畴了。所以有恩西索这样一个球员在场上，其实对手的防线恐怕不止一个人会伤脑筋啊，会分神儿。这笔引援至少上半场比赛已经证明了他的价值是完全被低估的，因为恩西索只花费了俱乐部3000万欧，在这个转会行情当中绝对是一笔好买卖。法塔乌重新回到位置，让努涅斯退回到自己的防区。现在桑德兰队中场办法不多，所以他两个边路安古洛和萨迪基只能靠个人能力了。萨迪基猛然变线之后，偶尔这个球还传了过来啊，大的倒三角啊，在后点位置，但队友的衔接射门太慢了。扎卡拨回来，应该是踢到脚了。迪奥普，扎卡是右脚停左脚出，正好迪奥普上来呢踢到了扎卡的支撑脚。萨迪基这个突破啊，不光后卫累，他自己也累，因为他这一变线趟着一步，他自己得五六步才能追回来。这样迪奥普的犯规给桑德兰队了一个任意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啊。勒费在伊斯维奇队排人墙的过程当中还在观察缝隙在哪，迪奥普和格里夫斯两个人的身高有优势，中锋埃莫松也回来参与人墙，他和格里夫斯两个人是最高的点。哦，看来这球是安古洛也来掩护一下吗？还是自己罚？就是安古洛，打得漂亮！安古洛，哈，这球很有信心的，一记完美的圆月弯刀，帮助桑德兰队在客场扳平了比分。这个球呢，关键是球速够快，因为圆月弯刀啊，你必须快才有威胁。安古洛这个球打得有下坠，有球速，而且正好呢，完全挂在了圆墙身后这个区域。谢尔鹏过来就差一个手掌的位置，因为这一侧呢，完全交给人墙去处理了。安古洛就打人墙身后，这个球打得很好。算是教科书般的任意球罚中了，直接任意球破门。两队都有来自南美的天才，上半场比赛帮助球队得分，脚法技术都很精湛。尼尔森安古洛帮助桑德兰扳平了比分，恩西索呢则是为伊普斯维奇队取得领先。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40分钟了，这个半场踢得还是很精彩的。另外萨迪基还有伊普斯维奇这边的戴维斯啊都很活跃，哎呀，这下直接把萨迪基撞飞了。不过桑德兰队进攻还在继续，曼达瓦上来帮球队拿到一个角球。

特别像清瘦版的卡塞米罗。这赛季卡塞米罗已经离开英超赛场了。今天更早的比赛，曼联0-2输给了赫尔城啊。现在最新的第一轮比赛实时排名，曼联队已经到降级区了。兵工厂阿森纳队呢是3-0击败了兰帕德率领的考文垂队。艾茂松在快速往前跑接应，恩西索脚腕一抖啊，把这球控制下来，好调出来交给艾茂松。艾茂松的背身扛人能力还不错，要知道他是高速冲刺跑过来，在背身扛住莫尼耶。这一连串的操作啊，对他来讲体力消耗是不小的。也相当于这个田径比赛里面，他先参加一个竞赛，又参加一个田赛。所以艾默松现在暂时站在锋线上，得喘两口粗气。这下脚下差点绊算了。这五脚射门，双方都是两脚射正。这个比分1-1呢，也算是公平的。从场面上，两队确实没有更多好机会出现了。

爱尔兰中卫达拉奥谢，他今天客串右后卫，但是基本上他不怎么上去。伊普斯维奇六这条防线呢，像三个半，主要还是优先保护中路。恩西索交换一下左右脚，把球控制下来，完成了转身，推到中路。这球法卡乌应该迎上去接啊，被安古洛抢先断走了。哎，这边格里夫斯呢也紧紧跟着布罗威，就是不让他把球领出来。这几个反击当中的关键人，今天双方都完全盯住了，所以场上也比较焦灼。这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呢，新赛季的英超赛场很值得关注一下，因为这两支球队连续这两个赛季升超，先后升超，都花费1亿多英镑来改造阵容，而且呢，两位中生代的教练呢，在战术上，都很务实。引进的球员对于他们的战术的帮助呢，针对性很强，所以呢，这个赛季不管是桑德兰还是伊斯维奇，都很值得关注。另外，水晶宫的很成功的格拉斯纳呢，现在接手了诺丁汉森林，啊，森林队上赛季四次换帅之后，连续动荡，俱乐部好像都不知道该打什么战术了。现在格拉斯纳来了之后，应该能够帮助森林队找回努诺时期的那种风格，所以今年中游球队的反击可能会让第一梯队啊很头疼。今天先进行的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如果大家看了，相信也能感觉到这种趋势，因为这个赛季英超赛场有九支队伍呢，现在都是教练席都是新面孔。再来看一下安古洛刚才的直接任意球啊，真漂亮，这么近的距离还能把弧线压住，球还能转下来，并且球速够快，这球罚得完美啊。凭借这个进球，可能他能够锁定桑德兰队这个赛季大部分任意球的罚球权呢。那刚才说到这个赛季英超的变化，有九支球队教练席呢是新面孔，另外随着瓜迪奥拉和克洛普先后离开，这个赛季英超20队的教练当中只有阿尔特塔有过夺冠的经验，所以联赛会怎么发展应该存在着很多变数。

0: 两分钟伤停补时。阿古罗差一点抢到啊，重新回给巴拉德，其实赛前桑德兰主帅勒布里斯呢就谈到这场比赛他们要做好在后场抗压的准备，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确实桑德兰队面对伊普斯维奇的前场的压迫和上抢啊，也不慌啊，敢在后场拿球，还是敢坚持自己的风格。曼达瓦传后点头球，莫尼也知道这个落点在这儿，但是他跳得不太舒服啊，应该是勒费去抢的，没有充分跳起来，莫尼也没有上来。这样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奉献了精彩的进攻，这对欢喜冤家25年之后呢再次在英超赛场碰面，上半场比赛呢暂时踢成了1-1。
1: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我靠，吃
4: 火锅吗？
5: 安排。
6: 我说我锅好。
2: 串儿来喽，大片儿毛肚，这也太大了。
7: 岳叔，你要配海呀？
6: 行，
2: 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来关注桑德兰队在客场面对伊普斯维奇。上半场比赛在恩西索先助攻埃莫松进球之后呢，桑德兰队正式由安古洛罚中了直接任意球啊，这个直接任意球呢是十年来桑德兰队在联赛的赛场出现的首个直接任意球得分啊，上一次还是2016年对埃弗顿的时候范安霍尔特罚中的。上半场的两队各自有天才球员，用完美的技术帮助球队创造了机会。在双方最近的五次交手当中，两队是各赢了两次，有一次打平，作为上赛季升超之后能够打到第七，确实是让整个联盟各支球队都非常意外，而且有很多球队呢也在研究桑德兰的模式。现在其实英超赛场这几年像布莱顿包括纽卡斯尔联队，这个赛季的伊普斯维奇，桑德兰，他们都在陆续的淡化足球总监，就俱乐部的体育总监的作用啊，不是说体育总监没事干，而是说在引援过程当中呢，他们采取了一套新的数据量化方法，就有点像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电影啊，就是 Moneyball 啊，金球那个电影的故事一样，他们呢利用一套大数据模型去欧洲赛场去找有明显缺陷但是基础还不错的球员，这样他的身价不会太高。买来之后呢，俱乐部针对性的去强化他的短板啊，利用这个木桶理论把他变成一个相对在英超赛场呢能打出特点的球员，然后再高价的转手。斜传过来，直塞，布罗贝现在想先挤开空间再拿球，但是很难，他已经进禁区了，可能先拿球会更有威胁，哪怕他不能射门把球护住，对方对他犯规呢他也能要到有力的侵犯，但是刚才呢他想挤开位置再拿球呢，这个想法可能把局面呢想得有点简单了，因为他那个身体姿态，即便球给他，他也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技术动作。迪奥普，这是卢基奇的特点，他能够帮助伊普斯维奇队在中场完成一些比较快的一脚出球。戴维斯作为左后卫啊，刚才一直顶到了桑德兰队的防线右后卫的区域去上抢。还是恩西索啊，又要抢出机会了。哎呀，今天桑德兰的防线拿恩西索没办法呀。而且现在这个局面呢踢得好像桑德兰队员在后场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尤其是面对恩西索的时候脚下就容易慌乱。奥尼恩再次失误，迪奥普没有抢下来啊，没有顶到，但是还在他脚下，法塔乌扑了过来。哎呀，法塔乌这个原地启动啊是真快，这名加纳边锋，他就是启动趟着一步的这个绝活，没人跟得上他。

力强，一个是桑德兰队的萨迪基啊，一个是伊普斯维奇队的法塔乌，这两个队员的原地启动爆发力都非常强，不管趟多远自己都能追回来。前点门将没有碰到，后卫顶到了，但是这个球呢，努涅斯打得不好，可能也有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有关系。迪奥普啊，先犯规了。在连续的纠缠当中，再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球没打远，罗布斯没打远之后呢，努涅斯又碰过来，正好在迪奥普这个区域，迪奥普背后呢被拉拽着球衣，然后实际上呢，迪奥普这个球也觉得他有点冤枉，因为他在抢这下的时候，桑德兰的另一个球员呢在背后还推他了一把，他不是有意的撞倒萨卡，扎卡。英超赛场啊，双方的这个身体接触太频繁，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公道说得那么清楚。哦，法塔乌要被换下了，伊普斯维奇队今天的第一个调整。埃莫森也被换下，法塔乌和埃莫森进攻上的两个很重要的支点都被撤了下去，换上了阿克彭和麦卡蒂尔。阿克彭呢是俱乐部花费了930万欧从阿贾克斯队签下的中锋，这边奥尼恩也要被换下了。布罗贝看来也要下来，伊西多尔换下布罗贝，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踢法。法国前锋伊西多尔他不是个支点，他更是一个禁区狐狸的这种游动型的踢法。换上了恩西索在国家队的队友阿尔德雷特，巴拉圭中卫。阿尔德雷特在这场比赛，在联赛开始前，他是踢完世界杯之后自己一直有伤，回到俱乐部之后呢，俱乐部其实一直也帮他做康复和理疗。然后呢，在英超首轮比赛开赛前，阿尔德雷特在昨天啊，官方还显示他出战成疑，但是今天能够进入大名单，看来是恢复的比较快。现在桑德兰的后防线还有像新援。法国的小将维塔利是签约的时候啊，最后时刻遇到体检的问题也不太顺，维塔利呢花了桑德兰俱乐部2800万欧，是今年最大的一笔转会。然后今天替补席上的莫基耶莱，他是热身赛的时候撞伤了，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了。等到第二轮啊，桑德兰基本上防线就能回到最佳状态。恩西索，转身要分这一下，他是意识到队友在哪儿，只不过就是这脚球呢没有处理好，但一旦被他打出去打穿了，就是个机会啊。同样是刚来到俱乐部，但是恩西索呢明显感觉比其他球员融入的快，因为他的踢法呢是以他为主啊，所以他呢相比别人呢融入的会更加快一些。伊西多尔，说白了他是球王踢法，所以谁跟他配合他都能给别人创造机会，所以感觉好像他没有什么磨合期。这回传处理有点冒险，门将谢尔彭这脚出球都没处理好。伊西多尔上个赛季呢在俱乐部呢帮助球队打进了6球，他上个赛季32场出场，有21次是替补登场，

恩西索，你看，腿不行了。看来恩西索现在在伊普斯维奇队这个踢法，他能够维持的电量就是70分钟，腿抽筋了。所以虽然他在场上的作用巨大，但是伊普斯维奇队还真不敢把他玩命的用，想好怎么用他。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来到伊普斯维奇俱乐部，并且对俱乐部的这笔3000万欧的转会引援啊，表示高度的认可。杰克·克拉克替补登场，这名桑德兰的旧将。

今天这个比赛，其实每次镜头扫到场边，你看，不管是勒布里斯还是主教练加里奥尼尔，他们教练席上都有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在辅助啊。现在当教练不光要在场边像传统教练那样能看懂场上形势，还得随时像股票分析师那样能够在场边呢对数据啊能够做出最快的分析。这不光是现场采集的数据，还有自己的俱乐部手下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反映出了和他训练时候的数据的差异，可能就是教练判断的依据。戴维斯，戴维斯这样的球员，我相信看不看 iPad 他数据都应该差不了，场上的态度没问题，而且体力是真好啊。今天他在伊普斯维奇的左路基本上都是冲刺跑，相比桑德兰队这边曼达瓦，两个人跑中的速率完全不一样。莫尼好球，如果打阵地战，现在布罗贝换下去之后反而对桑德兰队不太有利。伊西多尔他不是个站桩类型，打阵地战需要有人在中间去搅动，而且这个搅动呢能够带来一些空当，带来一些缝隙，扎卡他们在外围呢才有机会找到机会远射。场上的比分还是一直很焦灼，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没得分，比赛已经来到将近75分钟了。

换上了杰克·克拉克之后呢，他扮演的就是恩西索此前扮演的角色，位置也相同。边路协防呢是让前田大然落位的时候去边路协防。这个铲断很及时，判断的也比较准。边路戴维斯上来了，中间是阿克彭在等，戴维斯这个球没有传过来。下半场中锋位置双方都换人之后，上来的也都不是能够站住点位的前锋啊，都是比较灵动的。这边是阿克彭，那边是伊西多尔，现在就看反击当中谁能够高效的利用传球把这几个点连起来，把进攻呢重新踢出流动性，而不是站住站死了。下半场反倒是伊普斯维奇队角球更多一些，全场比赛桑德兰队现在四个角球，但下半场比赛伊普斯维奇有两个。卢基奇，这球碰到一下裁判啊，没有太大影响，横敲的时候碰了一下。罗夫斯快发出来啊，这就是抢这种点的时候，因为伊西多尔在体重上和布罗贝没法比，所以这种需要扛力量需要蹲位的时候他是比较吃亏的。

普斯维奇队那边换下了艾默松之后呢，也面临这个问题。艾默松在场上的时候呢，又跑又扛啊，还背身扛后卫，也是踢了70分钟啊，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有很多新员来到英超赛场，他需要适应一下英超又快，冲撞又多，就像打橄榄球一样的这种力量消耗，所以在体力分配上，新员来到英超赛场，他也需要适应适应，习惯了之后呢，表现还会有提升。因为英超节奏快，节奏快必然双方球员的身体接触就多，后场队员拿球就要有更好的技术，否则一旦压迫过来，一旦冲撞就容易失误。今天桑德兰队也吃了这种亏，恩西索几次抢断成功。啊，这边桑德兰准备换上迪亚拉，在中场继续增加强度。这段时间前田大然没有直接的一对一突破了，卢基奇交给努涅斯，这球是有点风险的，戴维斯再给卢基奇，卢基奇主要是他的右腿肌肉伤老伤比较多一些，所以他在节奏上呢，他要尽量避免急加速，就是急停急转。这下应该是先手上有犯规的，这个球给的还不错，但是呢，因为伊西多尔抬肘这下，左胳膊肘呢是打到了后卫，打倒了巴拉德。桑德兰准备换上里格，还有迪亚拉。换下勒费，修姆也被换下。虽然在热身赛里面，季前热身赛最后的两场都有进球啊，但修姆今天首场比赛没有发挥出最佳的状态和特点。因此，维奇队换下了前田大然，今天首发的三叉戟全都被换下了。将要进登场的是瓦塔拉，瓦塔拉恐怕上来之后呢，也不踢他熟悉的右路位置啊。努涅斯和前田大然都被换下了，还有八号埃格利，换上瓦塔拉和右边锋埃格利。瓦塔拉上来之后，看来是要去左路协防，埃格利也在左边。那就是埃格利呢去右路，瓦塔拉来到左后卫。瓦塔拉呢是联赛开赛前确定身体恢复的100%状态，今天也是随时待命的。下半场比赛踢到80分钟啊，获得了机会。这个球打的算是一脚冷射啊，出其不意啊。莫尼耶他是外脚被拉出旋转，但是力量不小啊，这球带着下坠啊，如果门将走神还真不一定是个什么结果。毕竟谢尔鹏这身高超过2米了，一个他，一个丹伯恩，一个沃尔特马德，英超赛场目前的巨人。那这样的球员呢，作为门将来说，他下地的速度啊，谢尔鹏的下地速度不算特别快啊，这个身高的门将确实不太容易下地扑得很快，但是如果他的预判好，他可以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管是罗福斯还是谢尔彭，从今天的比赛过程来看呢，他们俩在门将位置都还是比较敢拿球敢组织，但这么一来呢，就要求他的出球和组织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一定要稳。今天开场阶段谢尔彭呢稍微有点不稳，不过他的身材呢在英超赛场这个抗击打能力应该基础是不错的。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埃格利，跳向对方，非常明显的跳向对方。有的时候这个替补登场的队员容易脑子热，上来呢想表现想拼，而且整场比赛呢如果是最后这点时间上来啊，他更是憋了大半场了，所以有时候容易犯规。克拉克在盯着莫尼耶，莫尼耶脚下还是慢，克拉克断下来交给伊西多尔，伊西多尔先护住，马上莫尼耶回防，这就是他的经验，用一个前场犯规化解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反击。埃格利，对着桑德兰队中场现在不太跑得动的萨迪基，萨迪基在国家队呢是和纽卡斯尔联队的维萨啊，是民主刚果队的队友。现在比赛将近85分钟，最后这个阶段还是不太好说的，因为两队呢还是要从后场来组织啊。这种情况下越到比赛最后时刻啊，如果有人走神儿，有人掉链子，那就比较麻烦了。再给萨迪基，拿了一个角球，下半场比赛桑德兰队的第一个角球，

传完球以后呢，萨迪基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塔尔比上来之后，因为中锋位置布罗贝就下去了，其实他要是能和布罗贝打做搭档，布罗贝是能给他扛一些机会，给他做做球的。现在伊西多尔呢和他互相有点抢球权，所以两个人呢都是在前场呢在打游击找机会。犯规。

德德联赛的，在同时段开球的另外两场比赛，诺丁汉森林队和利斯联队啊，踢到目前为止已经快要全场结束了，还是0-0啊，很焦灼。埃弗顿的呢则是2-0领先水晶宫。

反倒是今天晚上开球的这几支球队啊，新赛季很有可能组成英超联赛中游的一个集团，像诺丁汉森林、利兹联，这场比赛的黑猫桑德兰，还有拖拉机男孩伊斯维奇，加上水晶宫啊，的确都是新赛季值得关注的英超中游的势力。包括莫耶斯的埃弗顿，有些主力呢现在不太跑得动了。比赛呢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巴拉德，这样的球没有太大威胁，被戴维斯头球解围了。这种球球速偏慢，落点呢又好判断，除非是对手防线本身有站位的前后差，能够让锋线的队友呢跑出一个斜线接应的落点，啊，这就能跑出反身的错位优势。否则这样传呢，直接这么直来直去的跑啊，很难有机会。转移，想找这边的杰克·克拉克。现在双方的转移呢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球速偏慢，弹道轨迹偏高，比较方便解围的。伊斯维奇队这次前场抢下了一个机会，杰克克拉克，杰克克拉克，哇！面对救主，克拉克打进了绝杀球，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主场帮助伊斯维奇队打进了制胜进球。这是来自于后场伊斯维奇队右路的快速转移。桑德兰的后防线没有人第一时间上去贴他，让克拉克完成了起脚前最后的调整，瞄着球门下方的死角完成了绝杀推射。再来看一下，还是想后场出球，结果出现了失误。今天桑德兰的两个丢球都是后场出球失误。这是替补登场的阿尔德雷特，说是伤好了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全无，很轻易的一脚直塞丢球，然后克拉克面对着他推射远端下脚，这个球正好他和巴拉德两个人上去封堵的时候漏了弹道的这条轨迹，这样门将罗斯也没办法。最终啊，桑德兰队还是吃亏在防线上的伤兵状态不佳。因为阿尔德雷特呢，他打完世界杯之后本身有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疲劳，又带着伤回到俱乐部，这个恢复状态啊，就是刚才这个球传丢了之后让他追，他也有点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去护哪个点，所以整个后场向前推进过程当中啊，太轻易的让出机会，而且没有应有的防守保护。巴拉德呢，刚才好像跟伊西多尔还有个对角，有点危险的，巴拉德有点怕了。啊，跟阿克彭有个对角，阿克彭没搭理他。看得出来双方的斗志完全不一样。扎卡，这个是要往里掉，最后冲一冲了。这是阿克彭。反击又来了，给过来杰克克拉克，哎呦，杰克克拉克因为这个球呢他再往前领再往前带没有速度优势，所以看到门将罗斯出来他想偷袭一脚。再来看一下，克拉克看了一下，他想偷袭一脚还挺聪明的，只是没踢好。照这个表现的话，克拉克和恩西索两个人轮换出场，确实是伊斯维奇队在这个位置上准备的一主一备两个方案。而且今天这两个进球啊，还就和加里奥尼尔设立

设定的战术当中，这个位置轮换的两个球员有直接关系。看来是要摆五后卫了，摆五后卫，首发的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天然的就适合打三中卫。就是让奥谢，让达拉奥谢拉到中路，格里夫斯呢去打左中卫，然后迪奥普居中啊，现在就是这么站的，让瓦塔拉也可以回到右后卫，左边是戴维斯。伤停补时有四分钟，已经过去大半了。伊普斯维奇的此前四次英超的揭幕战全都落败，这个赛季以英冠亚军的身份重新回来，时隔一个赛季之后重新回到英超赛场，他们立志要完成保级，并且复制桑德兰上赛季的排在上游的成绩，所以今天的这场首秀啊就非常关键了。最后的这下出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犯规呢？桑德兰的球员都很激动，认为是犯规，尤其是曼达瓦。莫尼耶往里传的时候，门将出来了这下啊，从背后希尔彭把球打走之后的曼达瓦和他有一个半摔，但是两个人没有过多的纠缠。这样一来比赛应该是大局已定了，视频裁判组也没有介入。伊普斯维奇的球迷已经在波特曼路球场开始欢呼了。

0: 比赛随时会结束。比赛结束了。那这场比赛我们为您带来的伊斯维奇和桑德兰队的转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再见。
1: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东奥老师。今天的一首歌跳绳跟练的时间又到了，准备好你手中的跳绳，我们一起开始吧。准备好，马上开始。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杨伟坑王长首夺世锦赛金牌，天宫勇闯田径场，赛道称雄。F1 荷兰大奖赛，诺里斯甘为夺冠。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昨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男双决赛赛会三号种子梁伟坑王长直落两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首夺世锦赛金牌。
2: 巴黎奥运会后，两网组合进入低谷期，除团体赛外，在各级别巡回赛只拿到三枚金牌。面对种种压力质疑，两网组合在自己的首次世锦赛决赛迎战前赛会冠军时，选择专注自身，稳住心态。这帮助他们顶住了开局压力，将比赛从一开始的焦灼逐渐带入到自己的节奏中。梁伟坑的后场进攻持续给马来西亚组合制造压力，而王场不断在前场强网封堵，压制马来西亚组合的防守。国羽组合以21-17先胜一局。第二局，两网组合继续保持专注度。这局一上来，主裁判主动承认对马来西亚组合出现误判，判给中国队的一分需要重赛。两网组合接受判罚，再次拿下了这一分，并将分差拉开。而当两人在18-11领先，却在随后连续出现5次回球失误时，他们依然冷静。王场在中前场的出手更加坚决，梁伟坑则是配合完成默契流畅的轮转，让对手的优势难以发挥。梁伟坑王场连得三分，以21-16再胜一局，将世锦赛男双金牌收入囊中。国羽也时隔8年再次夺得世锦赛男双金牌。
3: 对我们来说一个突破吧，我觉得。然后怎么说，真的是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现在
4: 我们男双组成绩非常好的那段时间，大赛冠军还挺多的，包括那些奥运周期这些世锦赛之类的。然后其实也憋了挺久，我们

0: 时隔七八年的世锦赛冠军，还是我觉得还是感觉不一样，公开赛。
1: 女双决赛，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收获银牌。
2: 刘胜书、谭宁和韩国组合此前有过17次交手，以11-6占据优势。不过本场比赛开局，中国组合进入状态较慢，以0-5落后。他们被对手紧盯反手，以15-21丢掉首局。第二局，刘胜书、谭宁依旧被对手压制。消耗战中，他们未能寻求到破解之法，以15-21再丢一局。胜谭组合大比分0-2不敌对手，收获女双银牌。
3: 我们在场上的表现，跟我们准备的完全是相反的，所以能够，但是对面发挥今天发挥得非常好，然后也是发挥出了他们，特长吧。
4: 输球，可能对我们来说这次输球也是好事，因为，不可能会一帆风顺嘛。然后，但是也是为我们亚运会敲响了警钟。
2: 除了女双赛场，韩国队还在女单赛场收获了一枚金牌。女单决赛画面下方的赛会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喜盈，以21-17和21-14战胜日本选手山口茜，夺得冠军。
1: 混双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1-2不敌法国选手吉凯尔·德尔吕，收获亚军。
2: 本场比赛，吉凯尔·德尔吕一上来就展现出了高昂的斗志，首局以22-20取胜。第二局，法国组合曾经以3-0领先，中国的凤凰组合在中局阶段将比分反超，他们将这个优势保持到了最后，以21-19扳回一局。法国队的男选手吉凯尔后场火力凶猛，女选手德尔吕往前定得很紧，失误少，他们在决胜局一度领先6分。此后凤凰组合奋力追分，曾经将分差缩小为1分，但是法国组合遏制住了冯彦哲、黄东萍的追分势头，他们以21-15锁定胜局，大比分2-1取胜，夺得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羽毛球世锦赛混双冠军。
0: 在第一局的关键分，我觉得自己处理的不是特别好，然后让对手抓住机会，自己可能在一些细节上面比对手先犯错了。
5: 对手的发业发变化很多，其实特别是在于他们，其实在以往的交手中，他们的发球其实不是特别稳定，但今天他们虽然不稳定，但他们变化很多。
6: 我们的对手是非常出色的球员，我们之前没赢过他们，我们对这一次交手非常期待。他们很长时间都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他们是最棒的，能击败世界上最好的选手，这真是太好了。
7: Amazing。
2: 男单决赛，画面上方的法国21岁小将拉尼尔以21-11战胜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夺得法国羽毛球历史上的第一枚世锦赛男单金牌。
1: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继续进行，天宫包揽了田径4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2项冠军。
6: 田径400米大型组的决赛共有4名人形机器人参与角逐，发令枪响，身处第五道的001号天宫一马当先。无论是直道加速、弯道亚弯，还是终点前的冲刺，001号天宫都表现得非常稳定。最终，他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撞线，该成绩快于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的43秒03。田径400米赛项按照机器人高度划分为小型、大型2个组别，大型组机器人身高大于1.4米，小型组机器人身高小于等于1.4米。在随后进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身处3至5道的3位娇羞机器人竞争得特别激烈，而他们高速冲刺的跑步名场面也掀起赛场内外和网络的浪潮。
8: 其实我们的现在的腰部是比较力量比较足的，所以说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样腰的一个平衡，就是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旋转它的上身，然后来就是尽可能平衡它的快速的这样一个迈步导致的这样一个就是这个竖直方向产生的这样一个偏转。
6: 第五道的天霄队第一个撞线，但根据判罚被罚时，最终第四道的天宫获得400米小型组的冠军。
1: 在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第一次有了7对7机器人全自主的足球比赛，虽然只是表演赛，但现场充满了炫技和乐趣。

0: 在我身边的这一款人形机器人就是参加本次机器人大赛7对7足球表演赛的进化队06号队员，他们呢都统一身高是1米4，体重43公斤。我想跟大家说啊，实际上他的出生年龄还不到2个月，他们是今年7月份最新研制出来的。
1: 进化队的对手叫加速队，他们都是去年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选手的迭代产品。实验室数据，最高行走速度是每小时7公里，射门球速最快可达时速100公里，续航时长超过2小时。7对7足球表演赛的场地长40米，宽20米，这给机器人的视觉识别和协同作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对于机器人来说，其实它的视觉识别是相对来说会更复杂，包括在场地上的定位，然后更多的其实是依赖于多机之间的协同作战。对，他们会有信息共享，包括我们在比赛中可以看到它有一些传球的配合，包括基于视觉的这种大力射门，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技术上的进步。
1: 虽然表演赛时长只有15分钟，但进球、黄牌、点球这些元素一个没少，庆祝动作更是出人意料。
3: 最让我惊艳的是这个他们进完球的庆祝动作，有 C 罗的庆祝动作，还有射大雕的动作。我天，这我确实没想到。
1: 当然，7对7的比赛最大难点也是看点之一，就是机器人如何在场上应对碰撞和摔倒，这也是正在加速进化的机器人要从更多实战中汲取的经验和能力。
2: 其实这种方式在场上的碰撞，包括碰撞之后的摔倒的重新起立，这些都是对于机器人的耐用性和它的平衡稳定性的一些提升和延续。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5: 求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昨晚国际篮联U18亚洲杯决赛在印度结束争夺，中国队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本届赛事的亚军。
11: 闯进决赛，中国队已经创下了近4届参赛的最佳战绩。决赛中，面对卫冕冠军澳大利亚，中国队从一开场便给予了势均力敌的比赛强度。半场仅仅。

0: 落后两分。本届比赛，中国队场均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3%，高居赛会第一。外线火力是中国队的重要优势，但随着比赛进行，中国队篮板球和体能的劣势逐渐显现，最终以10分之差落败。
1: 整个从开始到结束，大家始终都在全力以赴地拼抢每一个球，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感谢我这帮队员的辛苦付出。
0: 前锋张毅赵杰此役得到队内最高的20分，赛后他入选了本届赛事的最佳阵容。
2: 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昨天在浙江苍南开幕，东道主浙江苍南队战胜山东滨州队，拿下开门红。
3: 浙江苍南站是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首站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齐竹泉与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张振峰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东道主浙江苍南队、浙江杭州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江西南昌队、广东东莞队和山东滨州队六支参赛队伍一一亮相。揭幕战由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对阵山东滨州队，两支南北民间篮球劲旅展开激烈较量，双方在适应比赛节奏后轮番打出进攻高潮。浙江苍南队依靠第二节的三分球投射和抢断后的快速反击拉开分差，半场结束以51-38领先。下半场主队士气更盛，内外线多点开花，分差被进一步拉开，最终浙江苍南队以105-85战胜山东滨州队，收获本站赛事开门红。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个自主创办的群众篮球品牌赛事，本站比赛由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总台浙江总站、苍南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根据赛程安排，六队将通过小组循环赛与交叉排位赛的赛制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及央视频、央视体育客户端将全程直播。赛事期间将同步开展 CMG 城市篮球嘉年华系列文旅活动，打造集观赛、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夜间休闲场景，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更好地发挥群众体育对区域文旅消费的带动作用。
2: 中超联赛第24轮昨天晚上继续进行，河南俱乐部对阵辽宁铁人的比赛中，古斯塔沃上演帽子戏法，却还是没能让河南俱乐部带走胜利。
4: 身穿蓝色球衣的河南俱乐部客场作战，上半场尾声阶段，他们由卢卡斯·马亚和古斯塔沃连进两粒头球，取得了两球领先。下半场，热菲尼奥利用出众的个人能力为主队扳回一球，但没有阻击河南俱乐部的进攻势头。第57分钟，河南队掷出边线球，纳萨里奥头球一座，古斯塔沃不等球落地抬脚就打，这记凌空抽射高速窜入球门。3分钟后，这两名外援又完成了连线，纳萨里奥中场送出精准直传，古斯塔沃晃开角度再次将球送入球门。60分钟上演帽子戏法，他的完美表现让河南队4-1领先。但进球的兴奋劲儿还没过，河南队就在后场被断球，张一峰小角度破门也吹响了主队反击的号角。第68分钟，18岁的张洪福为辽宁铁人再扳一球，8分钟内河南队就只剩下了一个球的优势。常规时间临近结束，他们又犯规送点，邦稳一遇为主队将比分扳平，最终河南俱乐部痛失好局，客场4-4战平辽宁铁人。身穿红色球衣的上海海港主场迎战青岛海牛，第16分钟，张林鹏解围失误，斯特兰德贝里轻松将球送入球网，海牛取得领先。第40分钟，海港队前锋吴磊打入一球，虽然传球的队友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但看得出吴磊的状态不错。果然4分钟后，他接到杨希的传中，门前包抄扳平比分。第64分钟，杨希禁区内被铲倒，主裁判回看视频后补判了点球，吴磊主罚一蹴而就，最终上海海港队2-1逆转取胜，并送给青岛海牛7连败。

0: 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英博客场面对重庆铜梁龙。第63分钟，大连队的右后卫吕卓毅带球向前，一路摆脱多人防守后，左脚低射远角，帮助球队1-0客场取胜。本轮过后，大连英博与北京国安、青岛西海岸同积36分，排名第4。
1: 昨天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继续在天津进行， C 组第二轮比赛，日本女排以3-0击败韩国女排，提前晋级8强。
2: 身穿白色球衣的日本女排世界排名第6位，他们的对手韩国女排世界排名第26位。首局双方就鏖战至31平，关键时刻日本女排的发挥更胜一筹，把握住局点，以33-31先胜一局。随后两局，日本女排逐渐掌握场上主动，以25-19和25-20再赢两局，大比分3-0取胜。日本女排以2连胜锁定小组头名，提前晋级8强。
3: 今天这场比赛从过程来看，说实话打得并不令人满意，我们需要重新调整状态，紧绷神经，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
1: F1 荷兰大奖赛正赛昨天结束，迈凯伦车队车手诺里斯甘位发车并最终夺冠，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和拉塞尔分获2、3位。
4: 本站比赛进行的跌宕起伏，比赛开始后甘位出发的迈凯伦车手诺里斯一马当先冲在了最前面，可就在他高速领跑的时候，后面的红牛车手主场作战的维斯塔潘上墙退赛，此时比赛才刚刚进行了2圈，红旗出现，选手们只能重新发车。再次出发的诺里斯可就没那么顺了，他在第一个弯角就被身后的安东内利超越。安东内利一直领跑到第41圈才进站。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54圈，诺里斯成功超越安东内利，随后他又把汉密尔顿甩在身后，上升到第一位。此后诺里斯牢牢守住第一的位置，并最终率先冲过终点。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又来我家吃饭，
8: 这是火锅
7: 安排。不是我们锅好，
9: 肉串来喽，
10: 大片毛肚，
9: 这也太大了。
11: 岳叔，你要配海药。
7: 行，锅板快点来。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凝脂，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

0: 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从八月初开始，中国武术套路队在福州开启封闭集训，全力备战2026年亚运会。六名参赛队员的自选套路都早已定型，集训以打磨动作细节、套路求稳求准为主。
2: 来自山西、山东、广东、福建的六名运动员和两名教练员组成了中国武术套路集训队，为九月份的亚运会做准备。这次亚运会武术套路一共设有八枚金牌，中国队将参加除了男子长拳、女子长拳两个项目之外的其余六个全能项目。参赛的六名队员，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25岁，其中五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3: 这支队伍除了同心参加了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其他的五名队员都是首次参加。另外五名队员都是各自省队里面的优秀运动员，而且应该是老运动员的，经验应该是属于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都已经经过了大赛的洗礼啊，参加过世锦赛、世界杯，以及还有一名是亚运会的比赛。
2: 这次亚运会武术套路比赛，这支金牌之师的备战核心就是不求创新、不冲难度，求稳求准，完美展现。六名队员的参赛套路，最短的练了3年多，最长的已经有10年之久。武术套路的演练不仅仅是同样的动作重复千百回，随着时间的积累，运动员的套路演练从内到外都会发生细微变化。动作有形，体现的是内心无形，这就是武术精神的内核。
4: 我慢慢体会到，就是说从一个呼吸上的配合啊，节奏上的配合，它能带给我是身上的静力。以前我可能从僵硬，然后现在到慢慢的流畅，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
5: 武术有一句谚语叫做“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就是当一个动作我们通过长年累月的千锤百炼之后，我们对动作的理解、对动作的这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武术有句话叫做“精益求精”嘛。
2: 每天周而复始的重复，练就了队员们面对大赛的底气。9月20号至23号，亚运会武术套路赛场，让我们期待中国运动员的高光时刻。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不管是城市漫游还是纵情山间，这骑行啊都是更高效的选择，让我们在看遍美好风景的同时收获健康体魄。而骑行赛事的举办也给世界各地的骑友朋友们提供了互相切磋的机会。比如这个月底吧，在湖南张家界就将举行湖南省第14届天门山国际自行车嘉年华。比赛地之一天门山风景区也是张家界地区极负盛名的避暑胜地之一，清凉出圈。乘坐索道上山，全程少爬坡，比较适合亲子游或是老年朋友前往。身体状况允许的话，还可以游览鬼谷栈道、玻璃栈道。如果爱好徒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金边溪旁的阴凉步道等着你来漫步，袁家界、杨家界期待你来探访。而张家界大峡谷或许是年轻朋友们的首选了。来到这儿呢，拍照打卡是自不必说，寻找刺激有高空滑索，寻找清凉峡谷当中也是溪水潺潺。可以说张家界能满足您方方面面的出游需求。而真的要说到避暑啊，还真的有一些硬指标呢。常年八月，张家界城区平均最高气温是接近34度，不过在临海藏优良的景区却是枫林纳清风，体感温度呢基本上是在22到26度，如同进入到了天然空调房。眼下我国中东部很多地方，虽然从数值上看达到35度高温线的地方的确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很多地方露点温度都可以达到或者是超过24度，体感依然非常的闷热。处暑节气到了，但暑热还远远未尽，大家不妨启程来到张家界，解锁夏日里的清凉密码吧。好，就聊这些。北京多云。

0: 24到33摄氏度，太原小雨22到33度，无锡晴26到33度，重庆多云28到37度，泰州晴25到32度，来凤阵雨24到34度，绍兴小雨27到34度，永州中雨26到33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泸州多云25到37度，运城小雨25到37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7度，晋中小雨21到32度，襄阳中雨26到32度，亳州小雨26到33度，青岛多云27到29度，宝鸡小雨24到33度，深圳中雨26到31度，台山大雨27到33度，万宁多云27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法甲联赛首轮赛场上的精彩时刻，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舞蹈教研室主任、亚运会华尔兹冠军，欢迎梁玉杰老师。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欢迎孙老师。
2: 您好。
0: 我要讲今天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是真正的请到了千金小姐。

0: 亚运会的第1000块金牌的获得者，所以梁雨洁是千金小姐。梁老师正是通过这个体育舞蹈华尔兹，在这个国际的赛场上赢得了冠军。什么是华尔兹呢？
1: 华尔兹在我们的这个竞技比赛当中，它是4/3拍的音乐节奏。

0: 摆荡，然后起伏，然后还有升降，然后同时是两个人合作进行旋转类的一个舞种。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的裁判员其实更看重的，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音乐和这个技术以外呢，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双人配合的一个这个关系。同时华尔兹既然是属于体育属性的，那么我们又是跟艺术这个跨界的，所以我们在华尔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它不光是有力量的这个美，同时要展现出它的艺术的这个美。所以我觉得在跳这个体育舞蹈，或者说在跳华尔兹这个舞蹈的时候，可能让我们的这个大众或者观众看上去的话，有两个这个属性在里头，
1: 既要满足比赛的所谓动作标准，更重要的就是在配合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艺术性，而这段舞蹈呢，还要跟服装甚至跟音乐都要有完美的结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跟随这些方面，您也带领我们去欣赏舞蹈啊。
0: 好，
1: 但我们先要正本溯源，请孙老师来讲讲这个华尔兹的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
2: 华尔兹呢，我们看到史料的一些记载，早期来自于欧洲的乡村，就是欢乐起来要舞之蹈之。那么在民间，在乡野，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随着这个活动逐渐的传播，就进入到了宫廷，而宫廷呢将其规范化、礼仪化，就变成了上层社会喜欢的一种舞蹈的形式。而这种舞蹈形式，它不像是以往从来自于宫廷传到乡间，而是由乡间到宫廷，但是经过宫廷之后，它进行了标准化，逐渐传播到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流转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流转的过程中，当然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无论是这个约瑟夫·兰纳还是约翰·斯特劳斯父子，他们都对舞蹈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由于这个项目越来越多的标准化，那么得到了全世界的这样的普及。
1: 刚才孙老师提到这个小约翰施特劳斯啊，这个所谓圆舞曲之王，可能他的旋律尤其是蓝色多瑙河，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我们一说到这儿，梁老师脑子里就开始有旋律，当当当当当当。

刚才我说到梁老师是千金小姐哈，2010年广州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就是中国队参加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其实第999块金牌也是他们俩得的。

0: 对，正好是这个华尔兹。
1: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999退回到一。嗯，您最早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呢？
0: 最早在我们中国这个90年代的时候，这个国标舞在我们中国逐渐的兴起，然后呢，各大的专业院校呢也逐步的开始招收这样的一些人才。那么我最早呢是在96年的时候，去到了广东舞蹈学校。参与到他们这个第一届的国标舞专业的学生。其实我小时候是学的我们中国舞，然后我小时候也学过一些艺术体操，在广州学习了5年。
1: 自己啊？
0: 当然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很多好朋友一起。
1: 在您的整个这个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会不会随着不断的参加比赛，然后包括自己的学习，开始对华尔兹这个舞蹈有了更深的理解呢？
0: 是的，一般我们在我们行业内说啊，跳标准舞的人呢，就是越老越跳得好，越大越跳得好。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由于年龄的增长，对舞蹈包括对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认识，包括他的经验，从而得到了这种丰富的这个知识，以后可以展现出更好的一个美吧。
1: 有点像我们说这个驾驶员一样，这个需要更加纯熟的技术。
0: 对，
1: 嗯，然后你对艺术的理解也会随之增强。
2: 好的运动，好的运动员往往能够实现我们常常说的黄金重叠，就是身体机能啊，你的技术能力啊，你的比赛的经验呢、啊、我觉得对于舞蹈，体育舞蹈这个项目，还有包括他对音乐，对于舞蹈本身的理解，可能不到一定的年龄，没有一定的经验的话，没有一定的阅历的话，可能无法呈现这些。

0: 所以我们很好奇啊，孙老师，就是如果我们从体育和艺术结合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像体育舞蹈或者是华尔兹，它是如何来把两者做结合的呢？
1: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基本上都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因为你需要竞技性，竞技性就要有标准，要不然没有办法进行，无论是评分也好，得分也好，它都是需要有一定标准性的。那么它进入这个竞技化，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就像写作文一样，你能不能进入语文的评分环节。小说是很难进入评分环节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赋分，但是呢，现在进入体育环节之后，你要把它进行赋分，给能够打分。那打分呢，你包括你的技术、你的难度系数等等都放在其中。那这是一个体育的竞技性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范性。这样有规范性之后，有规则才能够公开、公平、公正的来进行比赛，是它的前提性条件。本来体育项目本身也是这样，就是经由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标准化，包括物件、玩具等等，它进行模具化，然后这样的话有利于全球性的推广，同时也把体育产业全球化了。
0: 我们还是接着想聊一聊这个梁老师夺冠的事哈。刚才说到了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通过什么样的选拔，然后代表中国参加这样的大赛呢？
2: 当时在2010年这个亚运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得知亚运会有了我们体育舞蹈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在我们的这个前期2年的时候就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培育。一方面我们是在这个组别的前三名的这个人进行这个选拔，选拔完以后呢，他要给我们进行这个专门的教练进行学习配合，然后呢从而再选定你去跳什么舞，根据这个他的这个教练，然后再给我们来定跳什么样的一个舞种。
0: 这个有多久呢？
2: 这个我们大概前期在培育了我们2年的时间。
0: 2年的时间。
2: 对，因为当时我们也比较年轻，再一个呢，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然后同时又是在中国举办，所以我们的协会呢领导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包括我们前期去参加了东亚运动会、亚洲室内运动会，包括我们去参加德国的这公开赛。就是前期他需要培育我们去参加这些综合性运动会，然后让我们去适应运动会跟我们常规的这个竞赛的区别。因为我们常规竞赛是比如说我们一去跳是跳5个舞，而这个亚运会跟这个综合性运动会呢它不一样，它是你跳的是1个舞，并且是你一对在上面展示，其实对选手的这个要求是更高的，因为所有的裁判都看的是你一对。
0: 就我们平时看到有一些体育舞蹈的比赛的时候，是很多运动员同场
2: 跳，
0: 甚至经常会出现
2: 碰撞。对，
0: 但是亚运会这种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就是
2: 一对，决赛的时候就是一对一对上来跳，然后他的要求是音乐是同一个音乐，
0: 就所有人
2: 一对一对跳，
0: 只能跳同一个音乐。
2: 对，他为了保证你的这个公平性，所以你的音乐主办方是选曲，但是你这一个舞只有这一曲音乐。
0: 是跳完之后马上就心里有感觉自己能赢，还是说在紧张的等待？
2: 他当时就是你跳完以后你的分数会出现，每一队跳完有分数，但是你得所有的人跳完以后我们才大概知道。所以他当时我在问大家，我说这是我第一吗？他们说是，我才知道。
0: 没有那个影视作品当中编剧们写的那个什么脑子里想起自己在广州怎么学，然后哎呀痛哭，然后
2: 没有。我当时就是上场之前我就想把他赢了，然后呢紧接着我就去换衣服，因为我想的如果他这个赢不了，我探戈总要赢一个，所以我还想的是下一个，因为我两个曲目是连着的，我们是华尔兹探戈这样轮着下去的，所以我两个是连着的。
0: 其实反过头来你也能感受到为什么梁老师他们这个组合为什么能赢，就是其实他是有非常强大的内心的支撑的，他不会太因为赛场上某种突发的形式影响到他这个正常的比赛心理。
1: 因为比赛是一个高度关注的，就是神经要高度紧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专注力达到一定情况的时候，外界的很多声音评判
2: 听不进去了。而且我当时在比赛的整个这个赛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说过，说是忘我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我当时就是忘我的状态，我根本不知道旁边有谁在， 他们跟我说他旁边给我送水，我根本不记得，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一个这种眩晕的状态，就是那种完全忘我，然后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必须要跳好，我必须要赢，就只有这个想法，其余的都

0: 这里呢，在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我说你们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强大以及这个整个我们中国的话语权，让我们体育舞蹈，让我们体育舞蹈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有更高的水平可以发挥。
1: 来，我们从第四位开始，带我们从第四经过到 PP 位开始位，再到开始位的时候，大家要去保持把你的舞伴回到B式，从开始要回到B式，回到B式完之后再去打开。
2: 对，四二走，
1: 现在是 PP 位打开的，面向我的，面向左侧 PP 位。对，
3: 从2006年我们留校以后，基本上都是两个角色一直在切换，都是运动员的同时也在带动运动员。现在反而更纯粹了，就是老师了，他们太优秀了，应该是超过了我们整个的上一辈，因为他们整个的身体素质包括课程的培养。
1: 来，准备从我们进场开始，有请我们的王哲、杨佳妮。
3: 动作尝试都超越了我们。
0: 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啊，我对这个华尔兹这个舞蹈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入的体验。舞伴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合作者，其实是跟我们共同体验人生、共同成长的一个伙伴。
4: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灵芝。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举信赖，信力天。

0: 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欧洲大满贯率先决出的一个单项的冠军，混合双打的决赛。这场混双决赛是由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振廷和杜凯琴来迎战中国组合林诗栋和蒯曼。两队组合都是享受了首轮轮空，然后八分之一决赛啊，林诗栋蒯曼是3-1战胜了斯佐科斯和约内斯库。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3-0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然后半决赛林诗栋蒯曼是3-0战胜了林云茹和郑怡静，进入到了决赛。
1: 2-0。
0: 这个球蒯曼拉的还是够深，这个斜线拉的非常靠边。
1: 1-3。

0: 这个角度还是被黄振廷给拉开了啊。也是在中间位啊，侧身正手位的一个上手反拉斜线。
1: Let one four。
0: 发到黄振廷的反手位，黄振廷这个拧拉出现了失误。
1: Seven.

0: 就第一局比赛，黄镇廷和杜凯琴两个人在前三拍的发动还是比较快的。在这一点上，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还是显得有一些被动。目前来看，在第一局当中啊，尤其是在这个发接发啊，包括这个整个前四拍的一个对抗当中，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这个线路啊，落点控制的会更多一些。但是黄镇廷和杜凯琴啊，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率先提速，先打开角度，包括这种连续的大角度的变线，先把球拉伸拉长。10-2，黄镇廷和杜凯琴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3-7。
0: 其实刚才这两分啊，黄镇廷和杜凯琴就他们也相当于是在拼啊，因为毕竟这个比分领先的比较多，所以接发球都是直接来拼球。
1: 11-4，
0: 黄镇廷和杜凯琴啊赢下了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0: 2-0.
1: Oh, sure.
0: 2-1.
1: 黄振廷刚才也是在远台位啊，这个正手有一个反拉。嗯，林诗栋直接跳过来反手来拧，这是有一个很好的线路预判。
0: 3-3，
1: 双方在发球轮当中的一个赢球率。

0: 正手抢拉了一拍。
1: Three。
0: 这个球林诗栋也是非常敏锐的判断到了黄振廷这个球啊搓的稍微有一点冒高了。反手也顶住了。
1: Three, five. Play, please. Three, five. Four, five.
0: 林诗栋这个退到远台的高质量反拉也确实是让对方没有找到任何上手的机会。这个发球是被黄振廷给拧拉了。还是形成这种中远台的相持，依旧是林诗栋高质量的反拉，在远台位啊，高质量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对抗。而且这个球的击球点又比较低啊，把这个球拉上来，7-5，林诗栋快慢第二局啊，现在领先着两分。好球，这个球林诗栋接发拧拉上手，然后下一拍第四拍上快慢还是完成了这个直线的一个变线。这个球没能拧上。这个球先发对方的正手短啊，然后快慢再把球拉到对方的斜线上。下一拍林诗栋还是在斜线上继续来加质量。10-6。

0: 林世栋和凯曼也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11-6，林世栋凯曼拿下第二局，将比分追到了1-1。
1: 这轮是不是可以发逆拳了？可不可以发逆拳？外击接，不让他摆上网了。
2: 进任务。1-0。0-2。
0: 过去8分，林世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7-1。这个球其实弹跳比较高啊，但是不太往前走。好球！凯曼也顶住了黄振廷的反拉。过去16分，林世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12-4。
2: 5-0。
0: 凯曼刚才这个防守防的还是很有质量的，面对黄振廷的这一次的提速，高质量的一个反拉，正手的一个高质量护台，虽然这个球有点带网，但是第一时间啊，凯曼这个正手的保护，整个的出手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2: 1-6。
0: 好球，林世栋脚下调整到位，侧身正手爆冲斜线。
2: 7-2。
0: 这球也是快速的回到了黄振廷的反手背。进入到反拉相持。林世栋把这个球反拉到黄振廷的中间位。
2: 9-9，
0: 这球拉得非常深啊，拉得又非常高。
2: Please no flash photography.
0: 有闪光灯啊，有点影响到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斜线的一个高质量反拉，10-2，林世栋和凯曼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2: Ten, three. 11-3，11-3，
0: 林诗栋凯曼这个第三局啊，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也是早早的就把这个比分优势啊，领先的优势给建立起来了。
2: Who will start? Fourth game, good to serve, 0-0. Zero, one.
0: 这个球也是快飞到杜凯芹的中间底线上。过去32分啊，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23-9。
2: 1-1。
0: 这个劈长啊，球速不够快。这个球是给黄振廷这个反手上手的一个撕斜线的机会。
2: 2-4。
0: 刚才黄振廷和杜凯芹啊，两个人也是请求了暂停。
3: 你好，我哋可唔可以摆啊？
4: 真系冲佢唔死我，
3: 摆群翻正手短佢上嚟，咁样拉佢，得唔得？你呢波？
4: 我话咪就都系拉佢，
3: 就系啦，就
4: 往佢中间。
3: 你就拉佢中间，譬如佢甚至都唔喐，你就拉佢中间；佢喐，你就拉佢直线，系嘛？其实好开始打得好好噶，系咪？打开呢啲咁嘅球，尽量挥转玩，你都系照攞落去啦。
4: 係啊，嗰啲波就照攞落，我覺得用嗰啲波，我啲波其實好快，同埋有啲質量，係真係拉佢全。佢企定嘅時候，我拉唔喐佢。
3: 係咯，可唔可以試下？譬如佢發得平啊嘛，擺一擺，你就等住佢反手，係咪啊？佢回好回咗喺度，心定啲得 OK 嘅，冇咩問題。係啦。
4: 嚇！佢一就猜出嚟啦，猜出嚟咁啊，你等佢反拉㗎啦，佢先係咪都反拉，或者係頂就頂你㗎。係
3: 啦，
4: 就俾我抽啦，佢啲波。
3: 等斜線啊，度好冇問題嘅
2: 3-4。
0: 比赛继续，双方现在是有一分的分差。这次是凯曼啊，在第三拍的一个侧身位的正手抢攻。这个球凯曼接发球，直接搓到了对方的直线长。

0: 林世栋和快慢将比分反超。
1: Six, four.
0: 这个暂停回来之后，黄镇廷和杜凯琴啊，两个人还一分都没有拿。这次控台内。林世栋接发球是拧拉上手，也给快慢下一拍的一个出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进攻机会。快慢正手也是拉到对方的直线空档上。
1: 8-6。
0: 随着比赛的进行啊，快慢和林世栋这边发球轮的赢球率提升的确实非常明显。还是推到远台啊，林世栋正手的高质量反拉。
1: 9-6。
0: 这击球重心降的也比较低啊，低点位把这个球反拉过来。反手直接快速弹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10-6，这样林世栋和快慢也拿到了冠军点。好球！第一个冠军点，林世栋和快慢就成功兑现了，这样总比分3-1，林世栋和快慢在这一站的欧洲大满贯混双的决赛当中，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镇廷和杜凯琴，也成功拿到了本站欧洲大满贯的混双的冠军。我们也恭喜林世栋和快慢。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乒联欧洲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1/8决赛， 这场比赛是位于女单铅表的下半区，由中国小将陈毅来迎战德国选手安妮特考夫曼。接发球对于考夫曼这个正手劈长啊是很有准备的。想开一个长球，但是考夫曼出现了发球失误。刚才这一轮发球两分都是发转不转。这个球是被考夫曼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反击。刚才反拍啊，考夫曼这个球发的也比较转。考夫曼这个比赛刚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啊，进攻状态也确实是很出色。那即便刚才陈已经把球劈得这么深了，但是考夫曼这个反拍强点打的依旧是比较准。正手位的一个相持，陈毅的稳定性还是要比对方略高一些。正手的一个快带直线，帮助自己完成了护台，还是反手来发。陈毅这个接发球还是快速把球回到对方的反手位，还是通过这个中间的落点来挤压考夫曼的这个反手位。当然刚才能够看到这个考夫曼第一时间啊，还是向自己的右半台来防。这一次把球拉到中间，这考夫曼向后撤了半步之后，还是很有空间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来攻的。现在比分是8-8。

这个接发球直接让考夫曼完成了一个直线变线，反手直接拧到了陈毅的这条直线上。 连续用正手压制到这个考夫曼的反拍，9-9。在这一分上，考夫曼想发一个斜线的长球，直接发出台了，10-9。 这样，陈毅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这球又发了一个下旋，发了一个不出台。

0: 11. Eleven all.
1: 比分再次持平，11-11。 发到对方的正手位，这个线路对于陈毅的这个发球选择来说还是有点危险的。接下来考夫曼的局点，好球，这个接发球直接拧到了对方中间长。

0: 直接开长球，然后和对方形成相持，依旧是通过更深的落点啊来压制考夫曼。这个球劈得不够深，好球，发球抢攻，陈毅再次拿到了局点。
1: 14-0

0: 依旧是通过这个发长球，然后在第三拍的一个抢攻变现。
1: 接完就要抢防守，就要攻门前接。
0: 这个球是顶到了对方的反手长，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也是历经了苦战啊，16-14。陈毅历经了多个局点，终于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2: 很好，人哎，人松下来一点，
1: 他球没有赢你的球。
3: Second game, Kathmandu serve, love all.Love one.

0: two one。
1: 这个球切发球，考夫曼是搓到了陈毅的正手背。考夫曼这边也是突然换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下蹲砍式的发球。这个线路上对于陈毅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避开这个考夫曼的正手。这次就是连续压制对方的正手，然后再转到对方的反手，就只有这个角度打得足够大，才能够连续压制住对方的反手，然后再把球拉到对方的中间。接发球，陈毅的这个正手的回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这个速度很快，还是把接发落点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快节奏的一个相持对抗。

0: 劈肠反拉。在台内这个正手先劈肠，劈到对方的中间，这球劈得也很深，然后下一拍就是反拉直线。这一局当中考夫曼这种砍式的发球印象当中应该是发了三个都拿分了。这球还是劈的不够深啊，因为对于劈到考夫曼正手背的球，这个球必须得劈得更深更快一些。9-9。这个台内球落点对于考夫曼的控制来说，这个控制的也挺到位的。这个正手短，这个球搓的也是很近网。陈毅需要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10-10。
1: 11-10。
0: 11-10，这样陈毅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这个球可夫曼接发啊，向正手直接台内挑打，出现了失误。这样双方第二局的比分啊也是比较的接近，几乎就是从头啊一直紧咬到了最后。
1: 对吧？中间一圈让他一掉，掉完以后后面摁完。
0: 12-10，陈毅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
1: 他现在发球里面就这种东变西变的，先把这点炒好了。哎，如果他一换发球或一变，这球里头人你先举着手，先慢一点，先想一下，然后再。

0: love, love all.
1: 陈毅这个侧身正手攻完之后啊，下一拍还是有一个保护。这球连续滚网啊
0: ！Two one。

还是先压对方的中间啊，然后调动考夫曼的正手。这球考夫曼接发虽然反手拧上了，但是球速拧得不快，而且拧。

0: five。
1: 这暂停回来之后，考夫曼一口气啊连拿了三分，也将比分反超了。发其长啊，这个球也是被考夫曼判断到了，反手直接完成了这个斜线啊，外加下一拍中间点位的一个变线。这个球发的也是非常偏，同样是有一个像侧方的一个拐跳。嗯，这一分考夫曼这个反拍啊，其实并没有着急下手。

0: 还是给考夫曼台内上手的机会了。
1: Gracias.

0: 接发球考夫曼直接搓短，10-4，这样考夫曼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
1: 10-5

0: 局点上考夫曼的进攻啊，接连出现失误。
1: 7-10。
0: 陈毅刚才又发了一个极长。

0: 好球
1: Hang in。
0: 那接下来还是考夫曼的发球轮。

0: 发了一个上旋，这样11-9，考夫曼是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将大比分追到了1-2。
1: Kaufmann to serve, love all. Love one.
0: 嗯，好球。无论左右两侧还是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护台整个的回球都是非常有质量的，也是推到远台来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嗯，直接发到对方的反手长。在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正手强行上手来变线，这个开局对于陈毅来说、打的还是非常好的，4-0。这个反手来发啊，发到中间长，效果一般。就现在陈毅对于长球的保护啊，还是很到位的。你刚才又救了一个对方。发的反手短，第四局啊，现在陈毅6-0领先于考夫曼。又发到对方的反手短。考夫曼直接吃发球了，这个分差已经完全被陈毅给带开了。
1: Love eight.

Loaf, 9. One.

0: 10-1，这样陈毅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Let ten one。
0: 直接发几场，11-1，陈毅大比分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3-1的比分战胜了德国选手考夫曼，也进入到了这一站大满贯女单的1/4决赛。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一起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接下来的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正在国家速滑馆进行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应该说精彩纷呈。那今天在下午时段呢，将会有多场非常精彩的赛事来送给大家。在演播室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硕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赛事。王老师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在今天下午时段呢，主要的两大类赛事啊，竞技类和场景赛呢，我们都会有涉及。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自由搏击58公斤级，然后是田径的400米障碍，还有自由体操的赛事。那么在这三项竞技类的赛事当中，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看点可以向观众来推荐的？
3: 大家可以重点看一下机器人的运动能力。自由体操的话呢，它是一个灵活的技巧性运动。障碍赛的话是对复杂地形的适应。对于自由搏击的话，这是两个机器人之间的对抗性的运动。大家可以在三个方面呢多多的关注一下。
2: 而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看到这个场景赛的比赛，包括灵巧手的专项赛。灵巧手专项赛呢，今天我们在转播时段当中将会看到的是机器人钉钉子的这个比赛。随后呢，还有办公场景综合服务类的比赛，包括了像打印机的处理，还有像碎纸机的处理等等啊，肯定是非常的有趣。那么最后呢，在我们今天转播时段呢，最后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足球的5v5中型组的1/8决赛啊，相信这也是很多观众了解这个人形机器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赛事。王老师，在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三项赛事，特别是场景赛当中，您觉得观众应该重点关注机器人的哪些表现呢？
3: 重点关注一下机器人的作业能力，因为机器人要落地到不同场景的话呢，可以通过这种比赛呢做很好的一个验证，看看机器人到底能干什么活，能给我们提供哪些帮助，
2: 跟我们的生活更加的
3: 密切，
2: 更加相关。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随转播画面去到国家速滑馆来关注今天下午时段的比赛。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国家速滑馆，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在今天下午时段，我们将会首先关注到的是自由搏击58公斤级的八分之一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树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赛事。王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好，现在自由搏击58公斤级的八分之一决赛已经开始了。红方机器人是来自无锡支援赛队，而蓝方机器人呢，则是来自深圳支援赛队。58公斤级的比赛，首先，就规定了机器人他们的整个重量是一样，这跟我们正常的搏击赛事是相同的，必须要在一个量级当中来进行比赛才行。
1: 是这样。
0: 在比赛内容方面呢，比赛当中红蓝双方呢，要各有一台双足机器人。哎，看一下这边。是否进行了这个有效击打，这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根据比赛规则呢，要击中有效对方机器人的有效部位啊，才会来进行得分的判定。
1: 是在做现场的复位，然后重新开始操作。
0: 好，比赛继续恢复进行。王老师想请教一下，就是两个机器人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分辨对方的位置呢？
1: 一般来说机器人是靠身上所携带的传感器，这种视觉传感器，通过视觉传感器的话呢，会看到对手，然后的话呢判断对手的姿态，然后再产生相应的一个攻击性的动作或防守性的动作。
0: 刚才这次红方的无锡支援赛队的机器人进行了一次有效攻击，而且造成对方好像爆装备了
1: 啊，护件儿
0: 对
1: 脱落。
0: 比赛继续恢复进行。
1: 应该说两个机器人对距离的判断还不是特别准确。
0: 其实只要找到对方的位置所在，感觉攻击这下还是挺有威胁，但是怎么去找对方的位置可能是个问题。
1: 对，因为打击打的话呢，如果他击打的位置判断的不准确的话，可能就打偏了。
0: 这应该是这个无锡队这边比较有趣进行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操作啊，是不是？
1: 应该说两队应该采用了一个相同的机器人平台，但是双方的算法和操作上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
0: 是。比赛的场地呢是8米乘以8米的。根据比赛规则呢，常规的击打是得1分，高难度的击打是得3分，那击倒呢是得6分，直接击倒获胜是能够得到10分。每个回合的比赛时间呢是2分钟。嚯！
2: 北京二号，北京平地队。比赛即将开始，请好。
1: 这是机器人在击打之后摔倒，也考验了机器人自身的一个平衡的控制能力。
0: 嗯，
1: 因为击打之后呢，会对它身上的受力发生变化。
0: 对。
1: 所以在落地之后的话呢，如何来响应这个外部的异常的一个变化，所以对它的这种控制算法是有考验的。
0: 是。这场比赛呢，像您之前介绍的，两支队伍的这个机器人平台一样，就是看看两个队伍，这个无锡队和深圳队谁的这个算法，包括编程这一块做的要更好。
1: 因为这些比赛有些可能也是用一些这个摇操作的方式，
0: 嗯，
1: 有时也会考虑用这个摇操作的操作手，
0: 是
1: 他的这样一些判断。
0: 您刚才说到这个摇操作，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用遥控器去操控，是一个意思吗？
1: 类似，
0: 哦，
1: 类似。
0: 相互都有有效部位的击打，我感觉在这个回合当中呢，无锡队的有效击打次数应该更多一些。工作人员再上来进行一下复位。
2: 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位球员已经经过了我们的制动区，来到了 S 三桥。在 S 三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做的要做的条件要从头开始。
0: 比赛继续。看到这些年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在这种搏击类的比赛当中，现在大家寻求的这个进步或者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1: 应该说在搏击类的话呢，它相对一个是强对抗的这样一个运动，它需要机器人的话呢，对对方的位置姿态做很好的判断，而且机器人在运动当中会有一些腾空的踢打。这样一些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同时在触地过程中的话呢，会互相改变自身姿态，所以如何在这个姿态改变过程当中呢，快速的进行决策，保持自己姿态稳定，实现有效的击打，这对机器人本身算法的要求会有很多的挑战。
0: 是。好，现在双视窗我们看到画面已经转到了400米障碍赛决赛的赛场，这场比赛非常值得关注和期待的。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400米障碍赛的决赛。
2: 障碍赛的第一个障碍，快速
0: 的。在400米的障碍赛当中啊，一共会越过16个障碍。刚才机器人是进行了连续跨栏。
2: 接下来轮胎，
0: 越过了轮胎，
2: 到了手术障碍，需要我们的手。
0: 400米的障碍赛的场地呢，长度是400米，宽度呢是3米，跑道当中呢设置16个障碍。王老师，这场比

0: 比赛，是考验机器人的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1: 主要是考验机器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
0: 嗯，
1: 上坡下坡对不同坡度的，刚才看见它翻越一个大的一个这个方形的障碍，
0: 是，
1: 这是在对机器人来说的话呢，需要它全身的运动协调才能翻到这么高的物体上面去。现在可以看到它在考验机器人呢在地面的这样一些匍匐运动，
0: 对，匍匐通道顺利的通过。匍匐通道的设置呢，宽度是2米，高度是6米，通过还是非常的顺利。接下来进入到连续绕桩，
2: 直径特别小的桩，如果触碰到就算是本项挑战，就需要从头开始。临沂的北京临沂队的运动员，目前还在我们的轮胎阵地进行挑战，成功的通过。
0: 400米障碍赛呢是两条赛道啊，这个同时进行的比赛，比的谁完赛速度要更快一些。
2: 在 S 弯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运动员掉出了桥面，要从头开始。
0: 现在领先的一方已经来到了 S 弯桥，
2: 看到天空的选手。
0: S 弯桥呢，整体的尺寸有10米，桥宽是0.5米，
2: 很顺利。
0: 我完成的是非常顺利的。
2: 加速节奏的变化，其实也是本场障碍赛的一个大看。
0: 接下来进入到线宽 L 型弯。
2: S 弯是连续的转弯，而后一个是窄的L 型弯道。那这两个项目其实设置的很近，这两种不同的弯型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是两种不同判断的场景，它的难度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啊，速度非常的快，很顺利。
3: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就是然后呢，基本上像比方说我们空中机器人啊，就是问这两种都是用了一个叫感知移动的一个单位，比如说它实际上是会感知这个地形的这个状况，然后把这个作为一个
1: 有点打滑，
3: 然后再做出这个特别的动作。
2: 对，周边环境
0: 倒了机器人这个摔倒之后，自己的恢复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我们看到，
0: 哎，哦，
1: 这个在越这个复杂障碍的时候，
2: 障碍上，天空的运动员通过了连续的斜坡，来到了我们的第一个非必选的项目。
0: 这个非必选项目是非对称的跷跷板，非常的稳定啊。
1: 是。
2: 下一个项目也是我们的非必选项目。
0: 接下来是摆动轮胎阵，
2: 会有2到3米的加持。但是我们看到天津队的运动员非常
0: 啊，这是应该是天津队的机器人。最后一个障碍呢是梅花桩。
3: 最后一个
0: 梅花桩看上去还是挺难的啊。
1: 他要找到自己落足的位置，稳定的通过。
0: 嗯，
2: 其实这个梅花桩比我们这个15的梅花桩稍微还是宽了一点。
3: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主要还是就是说地形比较复杂，你万一是有一步踩错的话，就会摔的。
2: 没错。好，我们天空的运动员即将出现，观众朋友们把掌声送给他。他出现，
0: 非常顺利的通过。这场比赛赢得还是非常的精彩，而且优势很大。啊，另外一组呢还是在之前的障碍区当中啊，卡在这个位置。应该是连续的斜坡，连续的斜坡有点过不来了。
1: 前面应该是个台阶，台阶转到那个斜坡的时候的话呢，脚没有站稳，后脚没有快速的转过来，
0: 这应该是叫制动坡啊，这个障碍。前面是台阶，然后下面是一个1.2米的斜坡。其实很多观众在观看我们机器人运动会的时候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旁边的操作员他主要是要进行哪些操作？
1: 有些操作的话会帮着机器人呢做一些动作的选择。
0: 嗯，
1: 就是假如是要爬台阶了，他可能会发一些爬台阶指令。有一些的话呢要做这个越障了，他会有特定的一些越障的指令。 当机器人的方向或速度需要调节的时候，它也会通过这种摇操作的方式的话呢，来调整它的方向和速度。
0: 嗯。
2: 成功完成了这个障碍。
0: 好，终于是完成了制动坡这个障碍。接下来来到 S 弯 ，S 弯桥。
3: 对，这个也是比较难的障碍。
2: 没错，因为这个桥的宽度啊，
3: 比较基本上就是对，是小的。
0: 桥的宽度呢只有0.5米，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说，想要顺利完成也不容易。接下来进入到线宽 L 型弯。
2: 好，现在到最后操作决赛场，现在场上的就是新的这个选手。
1: 他换了一个过来玩的方式，
0: 是换了一种方式，这个思路也挺灵活的。正面不行，我们侧着来。
1: 这应该是操作手帮他做了一些决策。
0: 嗯。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非必选的，马上要进入到非必选的障碍区。现在过的这个障碍呢叫做螺旋台阶。交叉斜坡，非对称的跷跷板，突然降下来这一下呢，机器人的平衡也是没问题。摆动的轮胎阵顺利通过。最后一个障碍是梅花桩。根据规则应该是要重新把这个梅花桩来过一遍。好，没问题，这边顺利通过。400米障碍赛即将来到终点，虽然是磕磕绊绊，但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这项比赛。王老师，您觉得刚才我们看到这个400米障碍赛的两台机器人，他们主要的差距还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来？
1: 我觉得主要差距还是在这个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上面。
0: 嗯，
1: 可以看到那个第一台机器人的话呢，在过这个适应能力的时候的话呢，它应该是做了更好的一些算法的优化和调整，所以的话呢，走起来相当的顺滑。你看，像这个话，它是一个跨越这种接近身高这样一个障碍。
0: 嗯，
1: 所以话可以看到它整体的自己的动作呢，还是非常的灵活的。
0: 是。
1: 但另一台机器人的话呢，可能在走的过程中的话呢，被地面啊可能有些干扰，磕倒之后的话呢，可能对它的动作的可能有点走形，所以在后面在遥控啊或过各种复杂障碍的时候的话呢，它就采用一些不同的方式。
0: 没错。好，接下来呢，我们镜头一转，来到自由体操的决赛赛场。来，动感的音乐响起。自由体操呢，包括静止。

类、跳跃类啊、翻滚类、空翻类、转体类、支撑类、手翻类，一共是八类动作。要求呢，参赛的机器人要根据以上的这八类动作当中呢，选择五类进行动作编排。每一类呢，都需要编排两个不同的技术动作，整套合计完成10个技术动作。

0: 好，应该是把所有的十个动作都做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场景类比赛的赛场。接下来要进行的呢是灵巧手专项赛，钉钉子比赛，钉钉固定。
1: 这个比赛是个摇操作的这样一个模式。
0: 嗯。这摇操作就是操作员呢会做着这个动作让机器人进行同样动作的模仿。
1: 对，操作员呢通过这种数据手套把自己的动作的话呢传递给了机器人。
0: 嗯，
1: 机器人就可以进行学习。
0: 是，
1: 所以通过这个摇操作方式的话呢，人类可以教机器人做很多事儿，来采集大量数据。
0: 钉钉固定的比赛呢，参赛机器人呢要在指定的操作区之内，使用锤子将标准圆钉，长度呢在三厘米以下的这个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钉子呢完全钉入板面，钉帽呢不突出，并且没有明显的弯折就是有效，需要在5分钟之内。把有效的钉子呢，这个有效钉入的钉子数就是运动员的完赛成绩。王老师，这个比赛的难点是在哪儿？
1: 我觉得这个比赛难点一个是机器人抓取的精度，还有一个对工具的操作能力。
0: 嗯。
1: 现在的话呢，主要是通过操作员摇操作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动作。所以可以看到呢，摇操作的人员的话呢。他在运动过程中的话呢，没有办法完全的感受到机器人拿着工具之后
0: 对
1: 产生这样一个力的作用的效果。
0: 嗯，
1: 他可能通过不断的观测来尝试，让那机器人呢把这个钉子啊钉好。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操作员的话呢，像教小孩一样的教着机器人去学会某一个特殊的技能。
0: 嗯。啊，钉子也是自己去拿。
1: 对。
0: 自己去抓取，然后要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上。像这样的动作确实对于我们生活实践还是很有帮助，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去这样操作的，很容易就把手给砸到了。
1: 所以机器人也是先把钉子轻轻砸到一定的位置，然后再把手挪开。
0: 嗯。比赛规则还规定呢，这个钉入钉子不能出现弯折，那这也进一步增加了比赛的难度。
1: 就在操作工具的时候，它力要很均匀。
0: 对。好，这根钉子啊，钉入的还是非常完美，速度也很快。顺利。好，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机器人。从这台48号这台机器人呢，就有点像我们流水线作业的这样的机器人。通研院贝看。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足球赛场。接下来将会进行的是足球的5v5中型组的1/5决赛。红方呢是极光队，蓝方呢则是 Star Kid。
1: 目前的状态比分是一边倒啊。
0: 嗯，极光队现在是8-0啊，8-0领先。
2: 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比赛应该是曹操和曲阜
0: 在足球比赛呢，足球项目一共是分为了三项，5v5的大型机器人，5v5中型机器人，还有3v3的 U19 中型机器人，三个组别的比赛。比赛的场地呢是22米乘14米的足球场。9-0。足球比赛的总时长呢是30分钟，分上下半场各15分钟，中间呢还有5分钟的休息交换场地的时间。每支队伍呢各拥有一次暂停的机会。哪队呢上场能有5台机器人啊，另外呢还有2台替补机器人可以去使用。
1: 来看的队在场上只有一个机器人吗？
0: 嗯，是不是其他机器人出现了故障啊？现在是1v4的局面。
1: 现在在场上是北京智能战队的队员。看激光队收
0: 缩得很快。嗯，
1: 一脚大力射门。
0: Sarkit 这边又上来另外一个机器人，现在是2-2，2-4啊。嗯，在足球比赛当中呢，机器人它的移动速度很明显是要非常快，去找这个球的这个目标也需要比较快才行。又踢进一球。极光队确实在这场比赛呢展现出了这个一边倒的实力。
1: 大家可以看看他在踢球那个脚步的动作，
0: 对啊，就出球的那一瞬间，那个脚和球接触的一瞬间，我们经常说的叫出球。

0: 部位掌握得非常准啊。极光队场上有五个机器人，而 Starcade 是只有三个。而从外形来看，感觉双方是不是也是同平台的这个机器人？
1: 对对，他们采用了相同的足迹机器人平台。
0: 嗯。
1: 但是可以看双方在对目标足球的搜索的速度上面，应该还是有差异的。
0: 嗯。
1: 机器人的头部在不断的在搜索，啊，来调整视野，看看那个足球在什么位置。
0: 啊，又出现了故障。好像足球比赛场下应该是没有操作员去操作的吧？
1: 对，都是自主的。
0: 嗯。非常接近进球了，哎，又踢进了。
1: 对方的守门员好像在门里没有出来。
0: 嗯。
2: 对，
0: 现在双视窗，我们转到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另外一场比赛呢，这边蓝方呢是 Be Human， 红方呢是中国农业大学队。这场比赛也是出现了这个一边倒的情况。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裁判哨响之后呢，双方才开始有动作出现。其实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啊，未来可能我们比较期待的是看有没有这种 AI 和智能的裁判出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如果用 AI 和智能裁判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方向。
0: 嗯，
1: 至少从那个足球的机器人足球的比赛来说的话呢，它可以更好的对全场进行一个监控。
0: 这个球难度还是很大。
1: 嗯，
0: 直接把这个球从对方脚下硬抢过来，而且完成射门。
1: 明显看出来，这个对机器人个人能力还很强。
0: 嗯。一对一的对抗，马上防守权又上来，哎，看看速度，
1: 可以看到这个蓝方他那个防守动作啊，该要把手背在后面。
0: 嗯，反击射门，这球打偏了。王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是在裁判员响哨之后

0: 再有动作出现啊。
1: 嗯。
0: 他们是就是通过声控去辨别这个哨声，还是有操作员下的这个指令？
1: 应该是现场有这个裁判器
0: 哦，
1: 来发出相应的指令。
0: 哦、嗯。
2: 那我们再观看这个就是操作的时候，他说吧，观众可以先看动作是否达到了正确的姿态，比如他动作
0: 该。比 human 队又打进一球。
2: 再看看落地之后啊，不停止的时间下一次，那么机器人的摔倒。
0: 所以蓝方的队伍啊，确实对于球的捕捉的敏锐度明显要更高，而且当一名防守球员被过了之后，到了下一关马上补位的人、
1: 嗯、
0: 这个补位的机器人出现的也非常快，
1: 是这样。嗯，他有一个团队的协同，
0: 嗯，整个团队协同做的还是非常好。哎，这汤直接汤过了对方所有的防守球员，守门员
1: 判断了一下这个怎么来射门。
0: 嗯，那我们看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呢，双方对于球的这个捕捉啊，还是蓝方要更快一些。非常可爱啊，走路还有点顺拐。
1: 我也相信后面这个强队的对战会非常精彩。
0: 嗯。整体的团队配合，我看球传出来之后呢，马上有其他的球员能够上去抢这个落点。哎，再次把球打进。好，裁判员是吹响了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应该 B Human 队还是以一边倒压倒性的优势，21-1赢下了这场比赛。好，画面一转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那边进行的自由体操的比赛。五个类别的动作，一共要进行10个动作，后滚翻。这项比赛它的难点是在哪儿？
1: 这项比赛的话呢，我的理解啊，机器人的话呢，要做各种不同的有爆发性的动作，有技巧性的动作。这些动作的话呢，对机器人的全身的运动协调控制，是有比较大的考验的。现在有很多方法的话呢，传统的方法是用建数学模型的方式来做。对于这样一个复杂动作进行建模是个相当困难的一个问题。现在的话有很多用一些仿真和数据的方式进行学习和训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能做很多复杂的动作，有些跳跃动作或者空中的翻滚的动作，这些的话呢好多都是通过一些数据训练，通过仿真来赋予机器人这种特殊的能力。
0: 是，就像之前这个钉钉的比赛，通过这种模仿然后积累一定的数据之后，就可以让机器人自己来进行这个动作。
1: 对，机器人得自己来学习。
0: 嗯，接下来呢还是要进入到自由体操的比赛。 家正在看到的呢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赛呢是在国家速滑馆来进行的，一共呢是分为两大类的赛事。第一大类呢是竞技赛，在竞技赛当中呢，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会在田径、舞蹈、武术、体操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当中呢展现力量、速度与柔韧性的完美平衡。第二大类呢是场景赛，场景赛呢是深度聚焦工业制造、家庭服务、公共应急等真实场景，检验机器人呢在真实环境当中的功能性与适应性。现在看到的还是自由体操的比赛，哦呦，这一套动作难度非常高，有点像我们看到自由体操比赛当中运动员所做的动作了。

非常漂亮的后空翻，后空翻之后站得很稳，本地转体的360度，另外一侧也有出界。

0: 007号机器人刚才完成的这套动作整体的观赏性啊，跟其他之前出场的机器人相比应该说还是有提升，
1: 整个完成质量还是很好的。
0: 对，完成质量非常好，包括开场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连套连串的动作，前空翻加上侧向转体，400米障碍赛继续进行，两组运动员同时出发。那这还是一项非常有观赏性的项目。没问题，两个跨步。
1: 我跟着应该是负责要操作的。
0: 嗯。哎，轮胎这也顺利通过。这个障碍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需要用手去支撑，完成攀爬。好，顺利上去。这个手撑跳台呢，它的长宽高都是一米。
2: 我们现在
1: 各队的话呢，根据提供的场地的要求，也是做了大量的仿真和训练。
0: 嗯。匍匐前进。哎，这两支队伍彼此之间还是很接近的。画面右侧的队伍呢，稍稍领先。哦，过这个绕杆的时候，目标的识别好像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
1: 跳动的比较快。
0: 嗯。绕桩是

李文哲。好，接下来也是一个有难度的障碍，这是台阶，然后是下坡，哎，完成的很顺利，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了。

0: 有些那个不正，
1: 嗯，
0: 所以他调整一下呢，再来了下一个。
1: 是，那这边
0: 重新来。
1: 对，在这个桥上掉下去了，所以要重新来过。这是 S 弯桥。规则要求呢，在这个 S 弯桥上是不能掉落，掉落的话要重新来。桥宽呢只有0.5米。哎哎，在这个位置又掉下来了。
0: 重新来。
1: 嗯。哦，另外一边呢，同场的对手这边迟迟没有恢复姿态，可能出现了一些机械故障。哎，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慢，慢一点。哎，好的，这次顺利通过。接下来是 L 弯桥，线宽的 L 型弯。哎，正面通过，没有问题。跑起来姿态很稳。接下来是湿滑路面，在这个位置呢，路面会有一些湿滑，没有问题。接下来进入到螺旋台阶。
2: 好的，首先我们在规则介绍说明之后，谢谢各位观众，
1: 顺利通过。
2: 看到现在两个已经来到了，
1: 跷跷板也顺利的通过，摆动的轮胎震。这个摆动的轮胎震，主要考验的是运动员的什么能力？
0: 主要考验机器人抗侧面的干扰的能力。
1: 哦，
0: 啊，当他在这轮胎震走的时候，侧面会有一些扰动。
1: 哦，是。
0: 如果控制好，他可能会有摔倒，会有一个方向的这样一个偏移。
1: 没化妆，哎，顺利完成。这样的话，哎，姿态调整好，没问题。
2: 哎，其实你看到这个超跑现在。
1: 顺利冲线。017号机器人顺利冲线。好，这边同组的机器人呢也恢复了行动能力。好，我们继续来看自由体操的比赛。伴随着这个动感的音乐啊，开始表演前空翻。再接一个侧空翻。后滚翻。轮地的转体。

0: 这个动作很漂亮。就这个组合动作的时候，腾空的高度还是有点不太够。
1: 对，落地的时候吧，没有身体摆正。
0: 嗯。

0: 刚刚在那个直播机啊，或者是这个上海站，就会感觉最近感觉相对比较强的，比较多的。
1: 对，它是这样，就是一般它这个应该是那种质量跟人数啊，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空气，但是可能对它上面的控制范围可能会开发出来。
0: 主要它是大小，它跟那个灵活度太强。
1: 就是大小嘛，
0: 然后是在说到的，有国际的在打的，这样打开。
2: 青海图星舰队，这是自由体操的展示。

0: 看到不同平台的机器人他们所擅长的这个动作类型也不太一样，
1: 有会有些差异。
0: 对，
1: 这可能是跟开发者的这个习惯或者这个擅长的工作有关。
0: 嗯，轮胎震过得非常稳。看一下漂亮的支撑跳台，过得很顺利。匍匐前进，这组两台机器人应该是同平台的，颜色不一样，一黑一白。连续的绕桩，
1: 绕桩的动作也是在这个斜向的。
0: 嗯，
1: 如果运动快的话，它的效率会更高一些。
0: 是，特别稳啊！003号机器人表现得非常稳。我们踩一下这个装置，看看这边机器人是不是出现了机械故障。003号这台机器人感觉行进过程中特别的稳，
1: 在机器人的脚步结构设计的话呢，跟其他机器人可能会有点差异。
0: 嗯，
1: 它应该有一个足弓的设计，脚掌也是。

0: 两绝的这样一个结论。
1: 是。障碍完成的非常顺利。嚯！大踏步的向前进。哎哎哎！哎呦，
0: 滑了。
1: 嗯，滑了一下，在这个连续的对称障碍当中。交叉斜坡，交叉斜坡上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之前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啊。操作员也是比较着急，感觉摔了这一跤之后呢，有一些操作有点失灵了。感觉这个操作员他手里的这个手柄像是我们平常游戏主机的手柄。
0: 对对对，好多的话会用一些游戏主机的这个手柄来做操控。
1: 嗯，
0: 可能机器人有一点小的故障。
1: 之前一直非常顺啊，就是上这个交叉斜坡的时候，
0: 应该是在踩的时候它是前脚掌踩了，但是由于有这种两节的设计，所以造成那个重心的调整的时候的话，前脚掌弯了之后，就像人的踩在那滑了一样，踩到边缘上了，
1: 是
0: 滑动之后呢，在调整的时候反而就摔倒了。
1: 嗯，我第一步没踩实。嗯，摔的这一下也摔得不轻。那一般出现这样的故障，是不是就是摔的那一下导致它整个芯片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0: 有可能是有些连接件可能有松动了，
1: 传感器之类的。
0: 对，有时候也可能有些机械件的话呢，受力之后呢会发生一些弯折，或者是一个变形，这样它在运动的时候就会受一些障碍。
1: 是。这个操作员已经是竭尽全力，我们看这双手。青筋暴起啊，一直在全力的去摁这个手柄，没什么反应，很着急啊。其实马上要来到最后的关卡了，还是没什么反应。好，画面右侧小窗，我们来到乒乓球的赛场，这是机器人对机器人进行的乒乓球比赛。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对于我们很多乒乓球爱好者，如果以后有条件在家里有一个机器人陪你打打乒乓球，应该感觉非常好。因为现在更多还是这种发球机啊，然后发过来之后呢，进行这种击球的练习。
0: 对，一般都是些定点的训练。
1: 对，
0: 没有这种交互的乐趣。
1: 是。
0: 希望后面技术更成熟的话，把这个成本的话能让大家能够接受。那每人家里就有一个乒乓球的陪练员。
1: 对。然后如果还能有一些这种，球路的变化，甚至是手腕啊，能有一些旋转的变化出来，那就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球发的，这质量挺高的啊，
0: 感觉是可能带一点点的旋转。
1: 对，带点旋转，然后这个发球的节奏也很快，让对面的这个机器人有点没反应过来。

0: 这是对落球轨迹的估计有点偏差。
1: 是，哎，啊，这边应该是重新恢复了，不容易啊，重新恢复了，赶紧继续向前。跷跷板顺利通过，传到轮胎阵，哎，啊，轮胎阵过得并不是特别顺利，他好像会受到一些干扰，
0: 是这样。
1: 好，这次过得还是比较顺利的，最后一个障碍是没化妆。好的，没化妆过了之后全力冲刺，向终点线冲刺。好，没问题，中间出现了一些小波折，但最终还是顺利完赛。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自由搏击的赛场。自由搏击的赛场还是挺有意思的。哇，这两台机器人呢，跟我们看的第一场自由搏击应该不是一个平台啊。比赛开始之后，本来机器人的有效击打都不少。哎，那个后退非常的精彩。这场对决还是很精彩的，真正有这种搏击的感觉了。双方都没有识别到对手的位置，
0: 因为这个操作手水平都比较高。
1: 嗯，而且他们一出就是连招。
0: 是的呀，他是把几个组合技放在一起了。
1: 对，想起了这个玩这个格斗游戏的时候啊，上上下下圆圈方块，搓出一个组合技来。哎，挂到了这个护网上。好，这一回合应该是结束了。那每个回合2分钟的时间。

0: 那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的精彩。双方的得分应该比较接近，
1: 和防守都做得很好。
0: 对，哪怕倒地之后马上起身的这一下也很灵敏很快。还有一些小动作的设计，像这样的动作是也是通过这个像摇杆啊或者这个操作手柄操作出来的，还是它已经设定好的一个程序，一按一个键
1: 预设的
0: 啊，预设的一按一个键就出来这个动作。哎，
1: 这个影响不大，
0: 嗯，
1: 起来
0: 问题不大，继续起来。白方机器人那个姿态非常的高傲啊，用下巴仰视对手。这是宇树科技队和北科澎湃队。大家听到清脆的啪的一声，就是肯定是有效的击打。第二回合应该能感觉到啊，两架机器人的这个操作人员也是有点累了，手可能也是有点跟不上了，不像第一回合的强度那么高。然后第二回合这边也结束了，嗯。应该还是非常接近的比分啊，非常接近的比分。等待着最终结果的宣告。
2: 这也是这个技术的努力，摆脱了赛制。
0: 021号，机器人获得胜利，应该就是刚才的白方。
3: 看到现在松原动物小骑兵队的选手刚刚在我们的，哎，现在是天国中的选手正在我们的。
0: 哦，那这是我们之前为大家提到的场景赛当中综合服务岗，办公场景当中的综合服务类。现在呢，机器人要摆放桌签儿。这在日常的办公当中还是经常会出现的场景，就是工作的效率、准确性怎么，我们要去关注的。
4: 像是这个

0: 摆正了。咱们先不说这个速度和效率问题，但是他能够把这个桌签摆到指定位置上摆正，还是证明目前对于这个字体的识别呀、包括等等位置的识别啊，一系列还是不错的。
1: 可以看看这个参赛队是用摇操作的方式来实现，还是用自主的方式来实现。
0: 嗯，目前还没有一个镜头能够交代全这个操作的过程。揉在一起的文件袋，确定一下位置，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这项比赛呢，它是倒计时的形式，来看到右上角的倒计时，我在倒计时时间之内把这个动作完成就可以。
1: 对，把全部的任务完成。
0: 嗯，好，再来看一看自由体操的比赛。这是004号机器人，组合技哦，完成的还是不错。稍微踩出界一点点。

0: 漂亮的后空翻，落地都还是比较稳。林地转体，做了一个前空翻。动作应该是已经做完了。单场的这套组合技能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像钢铁侠一般的动作，
1: 这个一个机器人训练好的动作的话呢，对它同型号机器人可以快速的复制。
0: 好，继续来关注400米障碍赛的赛场。
2: 好，400米障碍赛可以开始了。400米距离。有很多的障碍，带着带着先是谁的话，想来什么顺利流畅的跑出去。
0: 哎，这个障碍就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2: 第二，这回事是障碍，其实之前那个起身的动作。他打破了那个累的一个关节，现在为了追求更快一点，
0: 确实
2: 这个起身动作是更加之前能够非常独特的设计，保持不同的招式。
0: 现在看着这个画面啊，确实能够感受出来，拿着这个遥控器操作的是一个机器人啊，不是遥控车，也不是电子游戏当中的人物，感觉真的非常的神奇奇妙。
1: 还要做好多不同的组合。
0: 对，非常的顺利。接下来要进入到匍匐前进的阶段。开始出现摔倒之后，感觉操作员接下来的操作也更谨慎了一些。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啊。接下来来到线宽的 L 型桥，经过湿滑路面之后，接下来是螺旋楼梯。这个也没问题。 之前呢有同平台同型号机器人啊，在接下来这个障碍上出现过问题，哎，上的就比较稳一些，没问题。跳跳板，他完成的也非常的顺利。速度非常快，一个没发动之后，整个过程完成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就是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可能感觉，速度有点太快了，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后面整体完成的还是很不错。
1: 能在这个不同任务的转换的判断时机上面，出了点小的偏差。
0: 嗯。通过精彩的集锦画面再来看一下啊，这台机器人给我的感觉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行进过程当中非常稳，可能也与您之前介绍的是这个足部设计有一定关系。可能上肢有时候感觉平衡不稳的时候，它宽大的足底啊，能够让它把这个平衡重新找回来。
1: 是这样，增加了这个支撑面。
0: 嗯。过这个轮胎阵过的也是很精彩。好，这样的话，宁夏智源赛队是4:40.03，完成了他们的比赛，整个完赛的成绩还是不错。好，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啊，今天下午时段呢，我们是观看了多场精彩的比赛，包括主要的两个竞赛单元，竞技赛和场景赛，也想请我们的嘉宾。来自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硕老师给我们再简单的点评一下，您觉得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比赛时段当中呢，哪些是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我感觉像这个障碍赛，障碍赛的话呢，机器人对这些复杂的地形的话已经比较好的适应能力了，如果在更好的在时机的把握上面、决策上面、任务的切换之间做更多的工作，我想每个机器人都能够会更好的顺利的完赛。
0: 是，
1: 哎，
0: 这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了，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就是跟第一届相比，或者说跟您之前做这个研究工作的过程当中相比，您觉得这届运动会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进步在哪？
1: 我觉得最大的进步对自主性的一个体现。第一届的话呢，可能遥控的更多，但第二届的自主性的更多，很多的任务的话都要求机器人去自主完成的。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希望机器人能够自主完成任务，而不是说靠一个人，有几个保姆在维护的。所以的话呢，我现在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任务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0: 是，我们也期待呢，人形机器人的发展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而这项赛事呢，目前仍然会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为大家进行直播，也希望您持续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转播。好，我们在这时段为您送上的比赛转播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王硕老师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

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洛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姆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女子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站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许多反应，扎普莱德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敏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特洛娃处在前三。科克雷尔现在前面这个300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的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栏架，看看扎普莱塔洛娃。贾斯敏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扎普莱塔洛娃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让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塔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克伊特。这场比赛从出发开始，两位美国选手在左右两个赛道上，贾斯敏琼斯和科克雷尔是给了扎普莱塔洛娃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按照这个咱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前面200米啊，或者说前面300米，贾斯敏琼斯和安娜科克雷尔两个人跑的是有点过了，有点冒了。所以呢，到了后程，尤其是最后的150米，完全没劲儿，尤其是贾斯敏琼斯，这会儿已经第五了，只能是目送着扎普莱塔洛娃和自己的同胞科克雷尔去完成最后的冲线。那这一枪也能够看得出来，扎普莱塔洛娃他的后程确实是足够出色的。因为今年呢是比了欧锦赛，所以很多欧洲选手啊现在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比完。而且扎普莱塔洛娃他本身就是欧洲冠军，考克伊特是创造了比利时的全国纪录53秒28。下面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意大利选手亚斯·埃尔南德斯这条上来之后就有17米，

7.20米。再关注一下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皮查多这个赛季跳出过17.76米，啊，他迈开大步之后，这条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蒂亚塞尔南德斯状态更好。这跳17.44米，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这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呢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21米。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但是还是留了一定的空间。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呢完成逆转。还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因为欧洲选手呢刚刚比完欧锦赛，所以他们的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下来，这种分站赛、单站的比赛啊，对他们来说呢，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状态给延续下来，然后呢去冲击今年9月份的世界田径终极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皮查多第五跳干脆就免跳了，这也是对自己此前的成绩非常有信心。

来看一下皮查多的这一跳。这六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助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17米44了。17米26，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查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那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查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看上板，就起跳，这一下漂亮。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米43，有点可惜，只差1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啊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17米43，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米15，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也是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看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一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样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女子200米的赛场呢，先来介绍一下几位选手。第八道的布雷塔尼·布朗在赛前呢是退赛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六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谢丽卡·杰克逊，也是世界名将。来看一下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也是世锦赛上能够登上领奖台，在欧锦赛上我们目标也只有冠军的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阿拉维亚巴特尔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22秒21。第二道瑞士的本土选手法比安娜·亨克。在最内道的，这是又一位瑞士的本土选手莱奥尼·潘泰。两位瑞士选手的过往战绩跟世界名将肯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突破个人的 PB， 或者说是尽可能的往前去冲。对于艾米·亨特和谢丽卡·杰克逊来说呢，两个人都只需要再多加几分钻石积分就可以拿到布鲁塞尔总决赛的入场券，都是希望能够凭借洛桑站一战的胜利直接晋级。艾米·亨特在上周的欧锦赛上豪取四金，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惊人。另外要小心几位美国选手巴特尔和凯拉·怀特。好的，比赛开始。艾米·亨特状态不错，在这个阶段呢是咬住外套的谢丽卡·杰克逊。卡拉怀特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住他的优势，马上弯道进直道，谢丽卡杰克逊稍稍嫌慢，出现问题了，他退出比赛了。艾米亨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卡拉怀特处在第一位，在最外道不断的加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22秒18。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凯拉·怀特是收获冠军，而奥菲利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判断。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现在是痛苦的倒在

在下了弯道的时候，似乎是肌肉没有能够支撑住他的动作。今天呢，可能所有人的注意力和目光都在谢丽卡·杰克逊和艾米·亨特的身上。启动之后啊，这三个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这会儿还没问题，就是在这里稍稍有些掉队。谢丽卡·杰克逊想要往前去冲去追，而且他有机会去超越卡拉怀特，就是这里似乎是腿部肌肉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艾米·亨特和奥菲利两个人去争第二，几乎是同时撞线。最终的卡拉怀特是率先撞线，22秒18，艾米·亨特22秒32第二，奥菲利呢，尼日利亚选手也是22秒32，两个人是千分秒位才分出胜负。这样，这一枪女子200米的决赛啊，是对于观众来说有些遗憾的。布列塔尼·布朗赛前退赛，谢丽卡·杰克逊呢是未能完赛，最终只有6位选手冲过了终点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这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格，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投出了92米62。南亚的两大巨星可以说是在男子标枪赛场正面交锋。先来看看帕迪拉格的这一枪，第一枪是85米以上，差不多86米啊，85米99。奥运冠军乔普拉迎战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他在6月份的罗马呢投出了92米62的今年世界最佳。看看乔普拉的这一投，这投不到84米。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一直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巴黎，其实乔普拉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困扰。另外就是再来看他这一枪83米54，刚才提到还不到84米。另外就是像巴基斯坦选手纳迪姆，包括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的崛起，也都对他的位置去产生了冲击。看看帕迪拉格的第二枪，漂亮，这一头呢是比上一头更好。相比于乔普拉呢，帕迪拉格的年纪更小，00后运动员，他更加年轻，03年出生，才23岁，正处在上升期。看看安德森·彼得斯，彼得斯呢也是世界名将，接近85米，他的第二投。这次是2届世锦赛的冠军，钻石联赛总决赛呢也拿到过胜利，同时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也曾经拿到过一枚奖牌。看看乔普拉的这一头，现在处在第3位。好的，这一头超越了此前的帕迪拉格。到了第二头呢，状态出来了，这头看是不是有88米以上。88米05，这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佳。

0: 前的乔普拉是85.83米的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帕迪拉格的第三投，能不能反超排名？这头还是比较轻盈的，看他这一头，哇、哦，再次发生了逆转，88.14米。这头的状态是真不错啊，88.14米。那标枪项目呢，有的时候比较吃风向，有点侧风或者说是小顶风，反倒是对器械的飞行呢会有一定的好处。对于铁饼来说也是这样。来关注安德森·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他的这一头呢是超过85米线，想要冲击乔普拉和帕迪拉格的位置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他可以稳定在前三。其实在洛桑站除了彼得斯、帕迪拉格和乔普拉这样的名将之外，还有像捷克选手瓦德莱赫这样曾经头开过90米大关的选手，包括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吉祥沃尔科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标枪最后的决胜，三位选手进入到第六投，帕迪拉格、乔普拉和彼得斯。对于帕迪拉格和乔普拉来说呢，这两个人本赛季最重要的目标除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之外还有亚运会，所以在9月份之前呢也要把自己的状态尽可能多的给投出来。看他这一枪最后落地的位置，体能下降的比较明显，刚过80米线，这头干脆直接踩掉了，非常的不满意，对自己的这一枪可以说是很失望。但是他对自己的88.14米的这一枪成绩还是比较自信的。第二个出场的是印度的名将奥运冠军乔普拉，上他的最后一投，足够长的助跑距离，速度加起来，交叉步出手，这枪落地也将将过80米线。这投成绩是有效的，但距离不会太远，他没有特别激进的过去把这枪的成绩给踩掉，82.15米。最后一个出场的，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阿德森·彼得斯。这一头最后动作有点变形，但是呢调整能力还是很强，这一头成绩不错，应该有86米。86.61米，他在洛桑站的投出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86.69米。 那最后呢，对于乔普拉和彼得斯来说都没有完成逆转，胜利呢还是属于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84，属于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先来介绍一下选手，第八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里诺布劳德克和来自波兰的领跑员谢拉茨基。第七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加拿大的马尔克阿罗普。第六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这一站比赛洛桑站的纪录保持者，在24年他跑出了1分41秒11。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第四道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迈勒塞贾提，在他巅峰的时候呢，其实在钻石联赛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单战的前三甚至冠军。第三道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弗朗切斯科佩尔尼奇，第二道来自法国的名将蒂亚尔加布里埃尔蒂亚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戴维巴罗索。这场比赛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和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之间的对抗。瓦尼奥尼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比赛已经出发了，也看一看第一圈谢拉茨基呢会把比赛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绿色的激光标志就代表着1分41秒84的配速，他们的目标是去超越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就是马尔卡罗普所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佳。同样的，他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这项800米呢，阿罗普可以说是踩着自己过去的记录线在跑。来到最后一圈，800米的比赛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阿罗普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谢拉茨基已经让出了最内道，瓦尼奥尼处在第二位，

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处在第三位，阿勒普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瓦尼奥尼的后程能力非常强，阿勒普肯定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个阶段呢，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呢也是选择紧紧的跟住瓦尼奥尼，另外塞贾提在身后也在拼命的追赶，塞贾提呢也是有机会去赶上领先集团的，塞贾提他已经追上了，现在领先集团四人，阿罗普、瓦尼奥尼、布兰登米勒还有塞贾提进入到最后的100米，就像100米的冲刺一样，阿罗普已经没劲了，开始掉队了，瓦尼奥尼完成反超，布兰登米勒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位置，看看塞贾提能不能往前再冲一冲，最后的撞线1分42秒19，还是肯尼亚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瓦尼奥尼收获冠军，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1分42秒31，赛季最佳，收获了亚军。第三名呢属于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2秒55，一度领先的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是掉到了第四名完赛。800米的比赛到了最后的200米，阿罗普呢有些撑不住了，

最后的撞线，哈洛普呢是守不住自己的位置，把尼奥尼完成反超，同时呢布兰登米勒和塞贾提两人的竞争，塞贾提笑到最后，最后塞贾提可能要再有十米甚至是五米的话，瓦尼奥尼的位置都可能有些不保。最后的撞线前四，这四个人全都是跑出痛苦面具的状态，瓦尼奥尼也是非常痛苦，乳酸上来了之后自己几乎是坚持不住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内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泽米莎·罗斯维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12秒40。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那么第二道的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呢，赛前是退赛了。所以呢第二道的跑道上是空的，在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四道是瑞士的本土选手迪塔吉·坎邦吉，也是希望能够借助主场优势拿下本赛季第一场钻石联赛的胜利。但是拉塞尔的参赛呢，也让他要面临压力。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是在第五道，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14。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第七道来自波兰的名将皮亚·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雷尼亚·琼斯在本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43。今年世界排名第一的拉塞尔

不管是牙买加选手还是迪塔吉坎邦吉，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包括尼日利亚的名将亚姆桑也是如此。他五月份在厦门呢是12秒14打响头炮之后呢，他的目标已经锁定在了12秒12的世界纪录上。所以今年呢真的是女子100米栏完全属于他的一年。要看看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能够跑出怎样的一个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拉塞尔启动反应不错，坎邦吉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掉队，他现在处在前三位，维瑟在拉塞尔的身旁不断的赶超上来，现在可以说非常轻松，12秒26的撞线成绩。马塞拉塞尔最后甚至没有全力压线的状态，赛会记录就此被他刷新，最后的确认成绩12秒27。此前呢由卡马乔奎因在2022年8月26号创造的12秒34赛会记录就此作古。维瑟12秒42收获第二名，美国选手阿拉莎约翰逊12秒49收获第三。这场比赛对于拉塞尔来说跑得太轻松了。从出发之后快速上第一个栏，维瑟和坎邦吉呢在他的身旁，坎邦吉在过第一个栏之后也就三个栏架，他就开始逐渐的被拉塞尔甩开，维瑟呢还是一直能够跟住拉塞尔。看最后的撞线，可以确定的是拉塞尔不像是在此前的钻石联赛那样全力压线或者全力冲，这枪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就完成了这枪的比赛，而且这枪比赛对于观众们来说看的是非常的享受。祝贺拉塞尔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来自希腊的名将，看他的这一跳，哇，这一跳有8米左右啊！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腾托格鲁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创造者，8米66，在今年的7月26号，这跳8米以上，8米04。来看一下瑞士的名将埃哈默，西蒙埃哈默，他本来是全能运动员，但是跳远非常的出色，漂亮啊，这一跳状态很好，本赛季内刷新了个人最佳，8米51，这跳7米82。这跳用板还是用的不错的。艾哈默和腾托格鲁在此前呢，也刚刚在欧锦赛的赛场上完成了一次交锋。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维恩平洛克在空中走了几步，

0: 贝洛克8米01，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然后再去后面放手大胆的去冲。彭德格鲁上板漂亮，一跳比一跳更好，他的特点就是脚下像踩了弹簧一样。
1: Βλέπω ότι, θα, ότι είναι πολύ άκυρο.
2: Πολύ.
1: Τι να κάνω.
2: Μην το απλώνεις και έχεις περιπτώσει.
0: Θα 关注古巴选手奥德林。哦，漂亮这一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看他空中动作。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动作。8米06，这一跳甚至没有踩在板上。他的选手若尔松巴尔德前面两跳都没成绩，所以第三跳呢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有效了，但是我们看他起跳的这个位置没有踩在板上，8米02，但好在呢现在可以去继续留在比赛里，一下呢上到第三。来关注保加利亚的选手博日达尔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他的基本功非常的好，而且动作一板一眼，非常的漂亮。看他的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这跳呢还可以继续去激发自己。萨拉博尤科夫这下也没踩在板上，他的动作幅度非常大，身高也高。

瑞士选手艾哈默，艾哈默的第四跳。他教练先告诉自己要把心静下来，此前他的最好成绩是7.82米，这跳看看能不能先突破8米。艾哈默出发了，速度先冲起来，节奏保持，节奏起来，上板，是不是踩线了这一跳？果然，上板的时候呢，感觉探出了脚尖儿。很可惜，但是他的这一跳状态是出来了，这一点对他来说呢就是比较关键。再来看艾哈默的下一次试跳，第五跳，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能够把他送进前三。这条上板没问题，而且空中动作、落地的技术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8.13米。跳完之后自己还在沙坑里没回头看，基本就知道这一跳有了。

0: Also, gute Tische, halbe. Ja, genau, so mit und jetzt Wien ist etwas so gewesen. Also, du mit Risiko. Und dann wir genau gleich wie die anderen zwei vorne. Jetzt hast du die oben angreifen. Alex!
1: Hallo!
2: 来看一下塞尔维亚的选手卢卡·波什科维奇。波什科维奇在今年跳出了8.23米的个人最佳，看他起跳。应该也有8米以上。这跳没问题，首先成绩有效，8.07米。最后进入到第六跳的三位选手腾托格鲁、埃哈姆和波什科维奇。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呢，因为已经前五跳跳完，没有能够进入前三，所以要收拾自己的装备，准备离开。腾托格鲁这个意思是不跳了吗？腾托格鲁第五跳是免票的，所以呢，会先看到埃哈默跳，然后才是波什科维奇去跳，看看他能不能去超越腾托格鲁。速度冲起来，节奏起，看一下上板位置，应该是踩线了。那现在对于腾托格鲁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这条又踩线了。今天埃哈默只有两跳的成绩是有效的，一次是确认有效成绩，一次是确定他能够进入到前三，之后的这几跳全都踩线，全都犯规。腾托格鲁这是对自己的8.24米非常的有自信。今天他是第二跳跳出的8.24米，钉鞋也不穿了，直接换回平时的这双跑鞋，直接就给波什科维奇去鼓掌了。看波什科维奇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应该出现踩线的情况。腾托格鲁就像是急着打卡下班一样，看着自己的决赛两个对手波什科维奇和埃哈默两个人犯规成绩无效，自己可以去转头庆祝了，或者说是转头准备下一站和本赛季后面的比赛了。他这是在第六跳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背包，收拾自己的各种装备，而且今天呢似乎这个天气是有点凉，他是穿着长裤在进行比赛的。也祝贺腾托格鲁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决赛。在外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这是作为领跑员，以及荷兰的选手蒂姆菲尔班德特也是领跑选手。这是巴林选手巴莱乌，在他身旁的是美国选手帕克沃尔夫、格兰特费舍尔，以及另一位美国选手格雷厄姆布兰克斯。在他们的身旁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瑞士的名将洛巴卢，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以及他的同胞肯波伊，布隆迪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肯尼亚的选手科斯盖吉普桑，墨西哥选手埃雷拉，乌拉圭的选手卡特罗费，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贝吉加吉尔马尼古塞，和美国选手尼科扬，以及内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肯尼亚的基博伊诺和厄立特利亚选手苏莱曼。近几年呢，美国的中长跑，尤其是5000米、1500米的强势崛起，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确实给了很多田径迷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在奥斯陆6月10号跑出来的12分47秒62，属于洛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雷加维在23年6月30号跑出来的12分40秒45。绿色的激光标志线就是在这一站比赛所有选手的目标，而且超越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但是现在随着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长距离规则的变化，尤其是1500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预赛或者半决赛和决赛，很多选手呢会跑得更加经济实惠一些，所以这种单站的比赛，巡回赛单站的比赛，会有更多冲击世界纪录和大洲纪录的可能。因为呢，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预赛里不再有递补成绩晋级的可能，每个小组要么就是抢前六，要么就是抢前八。在每个小组呢，晋级的名额变得相对固定，所以很多运动员在预赛当中、大赛里，这个项目不会跑得太冒失，甚至是比赛开始之后呢，很多人非常谦让，你来领跑，我绝对是跟在你后面进行跟随跑的运动员。所以呢，大赛看到这样的项目，1500和5000米，会在前面的2-3圈或者4-5圈减少很多观赏性。洛巴卢现在上来进入到领先集团的前列，大集团现在还没有完全带开，还剩下8圈。现在领跑的选手呢还是来自荷兰的蒂姆菲尔班德特，三位美国选手尼科扬、沃尔夫以及布兰克斯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 另外呢，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现在也在领跑集团里面。罗巴卢现在是跟在三位美国选手的身后。巴林选手巴莱乌呢，在今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瞄准亚运会。还剩下最后的七圈，上一圈的配速呢是63秒以内，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平缓。贝吉加现在已经逐渐赶超上来，贝吉加呢和巴莱乌、齐梅现在也已经上到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呢现在是把美国的领先集团进行冲散。比赛也来到最后的竞争白热化的阶段了，还剩下最后一圈了，所有选手要把最后的体能留在这400米，留在最后的决胜圈当中。最后圈的提示铃声距离选手们很早就已经响起，似乎呢也要让这场5000米的比赛啊早一点的开始决战。西梅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身旁的是巴莱乌和美国选手沃尔夫，同时尼克杨和布兰克斯都是跟在这几位选手的身后。罗巴卢现在稍稍有些掉队，掉到第六位。巴莱乌在弯道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一位，但前面呢有一个慢速选手，看看他怎么选择，是让他让出最内道还是从外道直接超越。第二名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尼克杨、沃尔夫、罗巴卢有些掉队了，西梅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2分57秒55，来自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是收获了冠军，两位美国选手尼克杨和沃尔夫他们也进入到了前三，沃尔夫是第二，尼克杨是第三。亚军的成绩是12分58秒20，季军成绩是12分58秒33，同时呢尼克杨也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场比赛要想去冲击赛会纪录或者说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实在是太过艰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洛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呢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呢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麦勒布里特，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是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纪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

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他的成绩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麦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栏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栏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栏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尼卡万卡尔多和她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塞伊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爱迪生怀利和博斯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站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钻石联赛纪录之后，已经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她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她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

这场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那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舒特这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的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米85，所以对于他来说呢，一个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鲁德斯波尔对特塞哈耶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4×400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鲁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奇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鲁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1分56秒92，这也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维罗这一枪真是全程领先，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布鲁斯波尔还是特斯哈耶，完全不给机会，就跟着领跑员跑，同时也把自己的这个优势给保持下来。

最后菲姆和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要适应他的新名字布鲁德斯波尔，他最后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可能再有两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四乘四接力那样。这站比赛女子八百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记录，有国家记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二百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也是奥运会世锦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波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

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休斯，绰号英国机长，平时呢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菲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穆门塔勒和特伯哥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费格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德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查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格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啊，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一枪的跑法呢，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20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好了。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就像他的偶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洛桑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4x100米的接力，一共是60队伍。先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法国队，第一棒是阿莱桑德里尼，第二棒是科勒坦，第三棒是朗布尔德，第四棒是厄斯利克。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二队，瑞士二队的第一棒是库尼，第二棒是赖因勒，第三棒德尔庞特是国家队的常客，第四棒是贝塞拉。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第一棒是鲁洛夫斯，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阿赫特贝格，第四棒是克拉福。

香林跑道上第五道是瑞士一队，瑞士一队呢第一棒是迪迪奇奥弗雷，第二棒是亨克，第三棒是潘泰，第四棒是科拉。第四道是

梅茨，第二棒是林德纳，第三棒威廉斯，第四棒是波施。奥地利队几乎是他们的全主力阵容。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在欧锦赛之后，在洛桑站，瑞士队、奥地利队、葡萄牙队、荷兰队、法国队又完成一次比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队在尤金创造的41秒58，赛会纪录是属于英国队在2024年创造的42秒03。好的，比赛开始了。瑞士一队在第五道，他们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逐渐超越荷兰队，优势比较明显，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瑞士队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不过好在呢还是完成了交接棒。法国队交接棒出现问题了，法国队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六位。瑞士一队现在的优势比较明显，马上二三棒交接，他们现在处在第一位，瑞士二队处在第二位。瑞士的一队、二队现在处在头两名，葡萄牙队现在处在第三位，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交接。瑞士一队很快速的、顺滑的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后一棒是科拉，全力加速冲刺，看看第二名会不会有变化，葡萄牙队上来。最后的冠军成绩是42秒91，瑞士一队。科拉完成交接棒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在最后的90米全力的去冲刺了，不要去考虑赛道两旁的对手，心无旁骛的去加速。葡萄牙队则是在最后时刻由甘杜利亚完成了超越，他们是上到了第二位，43秒40，超越瑞士二队。瑞士二队呢是43秒45的成绩收获第三，奥地利队43秒52第四，荷兰队43秒63。本来呢，荷兰队的第四棒克拉福他就不是跑40/100的，他一般是参加40/400接力，只是偶尔会跑一下200米。法国队最终是名列第六，最终成绩是48秒91，还是跑完了全程，但是他们一二棒交接出现问题了，所以当时呢没有第一时间完成交接棒，否则法国女队在世界范围内他们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启动的瞬间，瑞士队一队很快就占据了领先优势，迪迪西奥弗雷马上超越鲁洛夫斯。刚才二三棒，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这会儿正是舒服的位置，但同时要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卡斯特利亚诺和甘杜利亚两个人的交接也是非常顺畅，他是从第四上到的第二，真的非常强，超越奥地利队，然后再超越瑞士二队。在最后呢，我们也要祝贺瑞士队收获了女子40/100米接力的最终胜利。瑞士的一队、二队全都登上了领奖台。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呢，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崔潇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0: 远超常人，尤其是看似不起眼的踝关节，更是他们完成高难度举重动作、保持身体平衡的关键所在。这份隐藏能力其实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踝关节的灵活度直接决定了我们行走、蹲起、运动的轻松程度。
1: 大家好，我是文文。
0: 00后的李文文是东京和巴黎奥运会女子举重大级别双冠王，曾打破3项奥运纪录，并在其他赛事中多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这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家好。
1: 那大家想知道自己的踝关节有没有拖后腿呢？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测试。
2: 如果大家在家里面呢，可以用一面墙，那我们现在呢，用一个圆柱体来代替这一面墙，让我们的受试者呢，脚垂直于圆柱体或者墙面，让他在脚跟不离开的情况下，用膝盖去碰到我们的圆柱体。好，当触碰到之后呢，我们要测量脚尖到圆柱体或者墙面的距离。对于正常人来讲呢，是应该在8厘米到12厘米之间。那如果你的踝关节的这个距离超过了12厘米，可能是一个过度松弛的状态。如果小于8厘米呢，可能说明你的踝关节是一个活动受限的，那么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你的踝关节的活动度。
1: 那踝关节对于我们举重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的抓举和挺举都用的，都要用在蹬腿的动作。那下面就由我们的李老师带我教大家做一些踝关节的改善的动作。
2: 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找一个椅子，垂直的面向这个椅子，我们把我们的皮筋儿套在我们脚踝的位置上。我们脚踝的两侧有两个骨性的凸起，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弹力带放到骨性凸起的下方，这样向后拉动。我们可以找一个家里的其他的固定物固定住我们的带子，让我们的受试者呢在这个体位下扶住椅背或者扶住我们的墙面，向前用我们的膝盖向前移动，然后回来，再向前，然后再回来，这样我们重复做8到10次，算一组。我们做2到3组这样的一个活动度的训练。好，刚才这个动作呢，可能是改善我们踝关节一些挤压感，那这是在骨关节层面上的一个感觉。想问问文文，你做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呢？
1: 刚刚做完这一组之后，我发现我的这个踝关节，我的这只腿现在是非常的轻松，感觉它是没有挤压的。
2: 另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踝关节的受限呢，活动受限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我们软组织层面，比如说我们的小腿后面的一些软组织啊、肌肉啊、筋膜，或者我们的足底的筋膜比较紧张，导致我们背屈受限。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动作，我们主要要处理的是我们小腿后肌群的拉伸。我们找一个椅子或者墙面或者坚硬的家具，我们让文文用他的前脚掌抵住这块，膝关节伸直，手臂扶住，感觉到我们的小腿的后群有一个拉伸的感觉，每次持续6到10秒钟，然后休息，重复5到6次。这个动作主要拉伸的是我们的比目鱼肌，但是大家要注意，这里面我们不要特别的拉伸感那么的强烈啊，不要把我们的软组织拉伤。在这个体位下不要震荡拉伸，保持这个体位不动。第二个动作我们也很简单哈，相同的体位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是在一个膝关节屈曲的情况下来进行拉伸。这个动作呢是在我们更深层的啊，更贴近我们胫骨的这个位置的一个更深层的比目鱼肌的拉伸。我们可以让文文感受一下，当你屈膝的情况下拉伸的感觉跟刚才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哦，拉到的是这个地方是不是？
2: 没错，
1: 那刚刚是在这个位置。
2: 那么这个动作同样的啊，我们从时间上来讲也是6到10秒钟一组，我们可以拉伸大概4到5组也好，5到6组也好，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和你的耐受的程度来去解决。我们看看文文做完拉伸之后的感觉是什么。
1: 哦，轻松。
2: 大家在家里面做完上述的一些训练或者拉伸之后呢，再做一下测试，看看你的脚踝的灵活性有没有改善。也建议大家呢能够规律的监测自己脚踝的灵活度，保证大家安全有效的运动。
1: 希望大家重视起来自己的关节健康，把简单的动作融入日常，跟我们一起健身动起来吧。

举重运动员不仅仅只有沉甸甸的哑铃和爆发式的力量，在强悍力量的背后，全身关节的灵活性、稳定性更是

0: 活力人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大家好，我是百灵，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节目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崔征。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件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全民健身不仅关系着个人的身体健康，更关乎国民的整体素质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从2011年起，我国每5年就会发布一个全民健身计划。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1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规划和部署。
0: 这次的计划明确提出了未来5年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并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根据要求，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1000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要达到40%左右，以便持续提高国民体质水平。
1: 围绕这些目标和任务，计划从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群众赛事活动开展，到科学健身指导如何满足差异化需求，再到利用人工智能赋能和强化安全管理，都给出了很具体的指引。这份新计划究竟有哪些新提法、新亮点？未来5年，我们的身边又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去哪儿健身？如何就近就便健身？一直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推动全民健身的基础问题。如今走出家门，步行或骑车不超过15分钟就能找到一处健身场地，这样的场景正在我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变为现实。
3: 这个公园离我们家比较近，我有时候一下楼就过来了，也就5分钟的路程，
4: 走过不到10分钟啊就到这儿啊。就是岁数大了不能远去，就跟这出门这锻炼锻炼不挺好吗？健身呀、啊。
5: 从我家到这个公园骑自行车的话5分钟就能到，我认为是比较满意的。各种设施，从篮球、羽毛球到网球，以及各类的健身器材，包括大家也都可以在这慢跑，我觉得是比较齐全的，比较满意。
2: 据调查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500.37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11平方米。90.4%的19岁及以上居民表示，在步行或骑车15分钟范围内就有体育场地设施，较2020年提高了9.7个百分点。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在这一基础上，为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好服务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新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做出进一步的要求与部署，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
6: 因为不同国家对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的统计口径不太一样，我们根据研究呢做了一些大致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比如说在美国，一般来讲人均的体育场地面积可以达到每人4.5到4.8平方米左右，包括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也可以达到4.5每平方米，平方米每人。所以呢，如果我们在15-5结束的时候能够达到每人4平方米，那么我们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就达到了这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2: 目标虽在眼前，但现实中像羽毛球这类群众参与度高又对场地有需求的运动项目，场地紧张的问题依然突出。为促进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新计划提出要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因地制宜打造全龄友好健身空间，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7: 过去几年也有一些实践，比如杭州利用桥下、屋顶、滨水边角地打造嵌入式球场，上海呢将旧厂房、产业园区和高架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公园、都市运动中心。这些案例都不依赖大拆大建，而是对距离居民区近、建设周期相对可控的边角场所，根据周边人群需要进行调整，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便捷、科 科学的健身服务。
2: 与此同时，计划明确要求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事实上，这一部署并非于今日，早在2021年，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就已提出控制大型场馆数量。而在2022年，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出台时，国家发改委提出要控制大型综合体育场馆的规模和数量，并指出过去有些大型场馆成本很高，耗能很大，利用率低，甚至闲置。
7: 从控制到严控，再加上严禁豪华装修，体现的是发展阶段和公共投资理念的变化。公共体育设施呢，首先要服务训练、赛事和群众健身，豪华的装修并不会自动提高公共服务效能。因此呢，今后我们判断一个大型场馆到底该不该建，至少得算清三笔账。第一是需求账，那就是看本地赛事和群众使用是否真实存在。第二呢是空间账，看能否通过改造现有场馆，共享周边设施就可以解决了。第三是运营账，要看建成后谁来运营，开放成本怎么保障，能否实现长期利用。
2: 严控增量之外，盘活存量同样关键。为进一步提升既有场馆的使用效率，计划同步对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运营作出部署，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鼓励创新开放模式，在公益性开放的基础上提供优质优价服务。
7: 那总体来看，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政策、资金和评价体系。比如按照现行规范要求，公共体育场馆全年免费和低收费开放一般不能少于330天，每周不少于35小时。2024年，全国一共有3050家公共体育场馆接受了中央补助，覆盖将近1600个县级行政区域。2005年检查当中呢，绝大多数场馆都能够履行义务，少数未按规定开放的公共场馆被公开点名，并且取消了下一年的补助申报资格，说明我们的监管正在由给补助转向看绩效。
2: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健身，光靠公共场馆还不够，学校、机关、事业单位里沉睡的体育场地同样承载着周边居民的期待。
8: 就是这几年我关注跑步以来，就是更希望咱们那个校园的体育场能更开放一些，针对这个市民，让更多的这种跑步爱好者可以进到校园里头去参与到这个跑步。
2: 群众的呼声在新计划中得到了回应，新计划明确提出加力推动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重点面向青少年、老年人等群体，通过规范预约、分时管理等方式实现安全、有序、常态化共享。
6: 有一些地方呢，也做了一些很好的探索，比如说首都体育学院，大家不需要预约，只要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刷卡就可以，没有任何障碍的进入学校。那这样的话呢，留下了这个身份信息，便于管理，同时呢，又没有给大家进入大学的校园健身呢带来更多的麻烦。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中小学，在各地也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比如说先向本校的学生开放，还有一些地方呢，把这个向社会开放列入了政府的民生实事工程，带有强制性的向周边的邻居，周边的居民开放。应该说这些探索和尝试呢，也都为这个增强，这些体育场馆的符合利用和提高使用效率，应该说都是做了有益的改革和探索。
2: 在便捷健身的基础上，群众对运动安全、健身保障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为此，新计划提出健全全民健身安全管理多部门联动机制，压实赛事组织方和场地运营方主体责任，通过完善设施巡查维护、开展安全培训等措施，提升安全责任意识与风险应对能力。
7: 新全民健身计划对安全管理做出了更具体的规定，核心原因是全民健身的参与规模、场景类型、组织主体都在快速增加。那我们知道，现行的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已经要求赛事组织者通过书面协议来明确责任分工，并且建立了 风险防范、应急处置和必要的熔断机制。新计划呢，把这些治理理念进一步延伸到整个全民健身领域，要求今后的安全工作要做到责任可追溯、风险可识别、设施有人管、突发情况能处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安全管理不是给全民健身设置门槛，而是为群众放心参与提供基本保障。
0: 从利用城市里的金角银边打造嵌入式运动场地，到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公共场馆，再到推动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让未来五年群众去哪儿健身的答案变得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触手可及了。
1: 不过在规划好了场地和设施问题之后，其他问题又随之而来了。那些专业的体育器材要怎么用才科学？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锻炼方式？老人和孩子该怎么健身才安全？这些问题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命题，那就是健身不仅要有地方，还得有人教才能练得对。如何让群众从会健身变成健好身呢？新计划里也有安排，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没有人知道，就是反正看这个说明嘛，怎么练怎么锻炼，有的不懂的我的看人家怎么锻炼，我就跟人学呗。
8: 跑步基本都是自学吧，然后只不过是平常跟一些俱乐部啊，然后一些品牌的训练营在一直跟着一块训练。
5: 很多年轻人也都是有比如说想健身，想让自己身体更健康，退一步说也有想减肥的。他们都有这个意愿，但是可能对于这方面知识了解过少。
9: 健身动作、器材使用无法得到权威指导，主要靠自己摸索，是不少健身爱好者曾经的共同经历。2025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3岁及以上人群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为38.52%，19岁及以上参加过体育健身组织的比例为39.4%。参与规模虽然在扩大，会锻炼但不够科学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对此，十四五期间，国家体育总局围绕有人教、上哪儿学，不断推进科学健身指导深入基层，围绕足球、篮球、排球等运动项目，以及青少年、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不断增加体育健身培训供给，力争让广大群众会健身、健好身。
7: 从现实来看呢，不同年龄、不同身体条件、不同健康基础的人，他们在运动方式、运动强度以及运动负荷安排上其实都有明显的差异。如果缺少科学指导，不仅运动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甚至还会增加损伤风险。而社会体育指导员正是连接体育专业知识和群众健身需求的重要桥梁。
9: 截至2025年10月底，全国累计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超390万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77名，超额实现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16名的发展目标。尽管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人数在增加，但据调查指出，当前全民健身发展存在专业健身指导、组织化支持和持续性服务覆盖的短板，部分群众有场地缺指导的问题依然存在。对此，新计划提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的目标，明确要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探索建立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等优秀运动员教练员成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直通机制，建设社会体育指导员科学健身指导站点。
7: 这就意味着队伍建设不仅要扩数量，还要优化专业结构以及服务网络。应该说啊，最终衡量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不是发了多少本证，而是基层有多少人真正得到持续有效可获得的健身指导。
9: 针对数百万名持证社会体育指导员有证难落地、群众想问却没人的现实问题，目前部分地方已有探索。山东省东营市通过集水分、打基础、建队伍、提素质、上水平等方式，将指导员人数从8000余名核准为1483名，逐步解决有证的不上岗、干活的没有证、服务指导不深入等问题。在制度层面，新计划也已明确提出修订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但要让这些规定真正从文件里走出来，还需要

0: 一套可执行的管理机制来支撑。
1: 未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我认为可以建立一条完整的管理链。首先呢，在考核机制方面，那我们要改变过去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重取证轻服务的现象，通过比如说服务次数、指导人群的数量、群众满意度、参与基层体育活动情况等等这些指标对指导员进行动态的评价。其次呢，在激励机制方面，也要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服务的积极性，去探索多元的激励方式。比如说吧，对表现优秀的那些指导员，我们给予荣誉激励、优先参与培训提升这样的机会，去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体育服务任务。另外呢，就是在退出机制方面，也要建立动态管理的模式。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名单，长期不服务、不达标、不能履职的，那我们就要通过年度复核进行动态调整。这种调整不是简单的去取消资格，而是让队伍保持活力，留住那些真正愿意服务、有能力服务的人。
0: 截至2025年年底，19岁至59岁与60岁及以上居民获得健身指导的比例分别为48.1%与47.0%。健身指导途径更加多样，其中网络、APP、短视频等数字化方式使用率显著上升，科学健身素养得分整体提高，各年龄段较2020年均有提升，其中13至18岁青少年得分最高。
2: 比如说，他一般给咱推出来的都是普遍的一些运动的方案方法，那这个孩子他可以照着学，是吧？那他学的是不是有偏差，是不是有错误的地方，就没有人去指正他，这样他就有可能会因为有偏差而导致什么呀？运动损伤，是吧？时间长了可能对关节呀、对骨骼呀会造成损伤，那这一点呢是他的一个弊端。
0: 科学健身的核心在于因人而异、循序渐进。许多健身爱好者缺乏系统的运动知识，仅凭网络碎片化信息进行锻炼，这是引发运动损伤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新计划提出加快研发适合不同人群的科学健身指导产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人工智能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赛事活动、健身指导、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应用。
2: 现在的人工智能加上大数据的分析，可以给我们这些孩子根据他的体质啊，还有他的运动偏好呀，制定一个运动处方。那么，这个运动处方就是适合他的一个个人定制，他就可以按照这个来进行锻炼。还有就是现在的一些智能设备、可穿戴设备，他可以实时的监测孩子，这样子呢，这个孩子就能够知道自己的运动时间够不够，还有是不是超负荷了。那再就是啊，有一些信息储存在里边，对于这个小孩他的体育运动的整体的一个纵向趋势做分析，也是很好的。
0: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为个性化运动处方提供了技术支撑。科学开具运动处方，需对个体进行全面的健康评估。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印发的《关于推动运动促进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已明确要求，通过构建测、评、导、练等基础服务闭环，针对性开具运动处方。2026年出台的全民健身计划则进一步要求深入推进体位融合，建设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扩大以运动干预、运动康复为特色的体位融合服务供给。
3: 国民体质监测的数据里边呢，涉及到的很多的指标跟我们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力量、体成分、柔韧、平衡、反应，甚至包括我们的心肺耐力。结合我们的医学的生物学指标，再结合我们国民体质测试的功能的指标，我们把它们组合到一起，会形成我们对一个人的健康画像。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对这个人的健康状况的判断来自于了更多的维度。如果涉及到有疾病或者有疾病风险，甚至有运动风险的人来说，这时候给他提供的运动的方案就应该更多的侧重于病的相关的风险防范问题。 比如说我的心脏放了支架以后，我是不是该运动，我该怎么样的运动，那这个叫什么，叫疾病康复性运动处方，它要针对我们运动处方不同的服务对象来赋予这张运动处方开具的依据和它的相关的命名也好，或它的作用也好，可能就不太一样。
4: 近年来，各年龄段人群从事体育锻炼的热情都越来越高了，但是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的身体条件，需求可能也不相同，不可能一种方法适合所有的人。为此，新计划专门针对促进老年人和青少年参与全民健身，提升身体素质，给出了具体的部署和规划，以更加适应这两个群体的特殊需求。
5: 除此之外呢，随着从事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人数啊不断增加，新计划还第一次针对这部分人群提出了要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备便捷健身设施，并且提供便利健身服务。而这也再一次凸显了全民健身中对全民两个字的强调和重视。
0: 在公园里走一圈，你会发现健身的主力军大多是老年人，他们有热情有时间，却缺专业指导，动作多靠模仿，是否科学适合自己少有人清楚。盲目锻炼，不当使用器材，不仅效果差，还易造成损伤。
3: 老年人运动呢，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老年人基本上做什么样的运动，基本以有氧运动为主。现在很多老年人的这种遛弯或者有氧根本达不到这种强度，所以对于他的健康收益是不大的。我们老年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肌肉的流失，而针对肌肉的流失，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也会发生下降，而针对这一点，我们现在的老年人没有做任何的主动的行为去改变这种趋势。还有一些老年人不科学的运动带来了一些运动的风险，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公园里边的大爷大妈会做一些不合理的运动方式，他认为对健康有益，实际上可能对他的健康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0: 针对这些问题，新计划给出了解决方案，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这不仅仅是多建一个健身房，而是从功能学出发，为老年人提供科学的、安全的、有针对性的运动指导和服务。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建立正在让自学成才变成专业护航。
3: 我觉得长者运动之家更多的是从功能学上来考虑，比如说老年人他的身体机能，某一些肢体的机能恢复的如何，或者是能不能减缓他机能的下降，这是首先考虑的，也就是我们身体的机能性的训练。老年人的身体的特点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伴随着很多的慢病，那对我们老年人本身来说就提高了更高的要求，你要掌握更科学的运动的方式方法，才能既避免运动的风险又能保证运动的收益。这一点是我们做老年人运动指导很重要的一点。
6: 就是中老年的身体素质都有下降，年轻人包括年轻人一样的是，就是他对于这种操类的，不包括一些舞类的，他要求动作非常简单，就是简单的就动作都变形了，然后也没有考虑到运动的科学性，他这个运动的科学性非常重要。你要是说不跟好队伍去学，他是很容易受伤的。其实这一点是我比较关心的。
0: 如果说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为老年人提供科学健身的解决方案，那么对于正处在生长发育关键期的青少年来说，科学健身同样刻不容缓。新计划首次增加了促进儿童青少年骨骼和口腔健康的相关内容。
2: 其实啊，咱们这次新增骨骼和口腔呢，是鉴于现在这个脊柱侧弯和龋齿患病率的一个严峻问题提出来的。我们国家现在呢，儿童青少年的脊柱侧弯还有他的这个龋齿的患病率其实是很高的。 脊柱侧弯它现在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防御这边里边很关注的一条，是我

0: 我们儿童青少年健康危害的一个第三大杀手，除了肥胖近视就是它了。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男孩女孩的比例，女孩为主，1:3。7到14岁的孩子呢是最主要的一个人群。运动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是非常重要，运动会刺激骨骼的生长板，让他的骨头啊向长生长，那就是我们孩子的长高长个。尤其是说我的户外运动时间大于2小时，是可以减少脊柱侧弯发生风险的。事实上啊，我们的体育运动它对于龋齿的预防来说呢是有一个间接的一个促进作用。运动可以增加我们孩子的钙磷营养的吸收，那么钙的吸收利用就比较好。尤其是我们户外运动的时候，我们体内合成的维生素 D 就会多，那维生素 D 呢可以促进钙的吸收。如果说我们钙吸收的好，那么这个牙釉质呢就会更坚固，那它就不容易被破坏。
1: 我叫王云杰，今年14周岁了。我挺喜欢运动的，因为我坚持打羽毛球应该是7-8年了吧。羽毛球它会着重锻炼你就是下肢力量，因为你要一直跑步伐嘛。然后还有是上肢，就是手臂，就是大臂和小臂这块的力量也会有。对于我们这种青少年来说，它可能是对于我们颈椎更好，因为你需要一直这么仰头去这么打找球去。
2: 一老一小之外，新计划还首次将目光投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备便捷健身设施，提供便利健身服务。
3: 真正我们推广运动促进健康是针对的哪些人？针对的是缺乏体力活动的人。如果他是一个重体力劳动者，比如说快递小哥，比如说是外卖人员，他每天可能要爬很多层的楼梯，他的体力活动是很多的，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他们需要我们再给他推广运动促进健康。我们真正的推广的针对于新就业群体，我们更多的针对于网络媒体或者自媒体的工作人员，他们长期在镜头前，他们缺乏体力活动，他们更多的是脑力劳动，也许他们1天24小时，他们的心率都没有达到过中等强度以上。这时候，他们的心脏、血管、韧带都需要一定的运动来对它进行刺激，它才能维护他们的健康。但我想，这部分新就业群体才是真正是我们运动促进健康所锚定的对象。
4: 现在是自由职业者，主要是做一些自媒体的项目。我最近比较喜欢跑步，然后以训练马拉松为主。刚开始是骑车比较多，然后后来觉得骑车可能运动量或者消耗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开始慢慢开始跑步，对身体的这个健康情况啊，然后体脂率啊都有很大的改善。
2: 从老年人到青少年再到新就业群体，差异化精准化的健身服务正在成为现实。
5: 体育锻炼对于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也一定要注意充足的睡眠、合理的膳食，再加上科学的运动，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所以呢，还回到科学健身的这一条重要的规律上来。我相信通过这个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的努力，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健身场地设施，这个更多的机构包括学校通过科学研究为大家制定更加科学精准的运动方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主动健康，主动的去锻炼，通过体育享受到更美好的生活。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又来我家吃饭，
9: 这是吃火锅，
8: 安排。不是我们锅吧？
10: 肉串来喽，
11: 大馅毛肚。

0: 吃饭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节目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播出。
5: 推动全民健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又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项目。今天的现场体育课，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种既新鲜时尚又简单易学的体育运动——走扁带。扁带运动又被大家称为绳索上的芭蕾，它最初主要流行于攀岩者之间，就是在两棵树之间拉起一根扁带，在上面进行站立、行走、转身等等一系列的动作，以此来训练平衡能力。
4: 后来随着参与者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高，扁带逐渐发展成一位融合了趣味性、挑战性于一体的极限运动，那并衍生出了一些细分的门类。在细细的扁带之上，想要走得稳、走得快，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背后需要付出很多专门的训练时间。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现场体育课，来看一看扁带的门道和诀窍。
1: 现场体育课板块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冠名播出。

0: 走。放松，我得体验这种感觉，这个重心的感觉。
1: 对，步子可以稍微再小一点，
0: 再小一点。哦，有点大。哎，好像可以了，再来一步。好，陈老师，没问题。
1: 好。
0: 哎呦，我的天哪，这项运动太有门槛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现场体育课。今天我们体验的项目啊，是走扁担。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中国高空扁担的代表性人物陈辉陈老师，也是我今天学习走扁担的教练。刚刚啊，我去体验了一下，在陈老师的这个协助之下，我稍微能走两步，但是真正的陈老师一松手，我立刻就从扁担上掉了下来。
1: 啊，
0: 陈老师，您给我们说一下这个扁担啊，对于大众来说，学习的门槛会很高吗？
1: 这门槛并不高，对于像这种低空的短距离扁担，比如说现在今天的这个是6米左右，
0: 嗯，
1: 啊，像一般人每天练1小时左右，经过3-5天的练习，差不多这个6米就可以很熟练的行走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走扁担，我的体验就是站在上面，首先是要保持住平衡，
1: 对，
0: 这个难度非常大呀。
1: 对，需要一些技巧
0: 啊。

0: 那据我所知，这个扁担啊是分为高空扁担、低空扁担，还有这个
1: 水上
0: 扁担三种项目。您作为这个高空扁担的代表性人物，首先先给大家普及一下扁担这项运动，可以吗？
2: 好的。像扁担现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低空花式扁担，像我们今天架设的这条就是花式扁担，它的宽度是5厘米宽，一般架设长度几米或者是20米以内，不会太长，因为在你能够完全行走之后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花式动作。因为它的宽度比较宽，所以脚踩在上面的这个更好掌握一些平衡。还有一种就是长度扁担，长度扁担它的宽度是2.5厘米，会窄一些，
0: 更细一些。
2: 对，走扁担运动实际上它是一个可以普及的一项运动，因为它对于低空来说它的难度并不高，所以在经过这走扁担训练以后，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平衡性、灵活性，还可以锻炼我们的肌肉力量，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0: 好的，刚才在您没有教学之前啊，我稍微的体验了一下，我觉得难度还是很大的。那今天啊，我也跃跃欲试，希望能跟您，首先学会在扁担上能够保持平衡，学会站立，如果能行走，当然更好了。您对我有信心吗？
2: 我觉得你经过几次练习，应该能够掌握一些技巧。
0: 好的，那咱们我跟着您开始学习。
2: 好的。我们现在选择了两棵树，距离大概5-6米，先把这个树衣保护垫安装好。安装这个保护垫目的一个是保护树木，另外一个就是防止扁担磨损。然后扁担带绳环的这边掏一个死结来固定。这个位置一定要压好，让这个扁担平面朝上，不要斜着，再固定那边，然后把这收紧器也是用这个绳环掏一个死结来固定。这边扁担如果长的话可以绕2圈，然后这个让它这个平面朝上，这个扳瓣朝下，这样走扁担时即使踩到平面也不会被绊倒。然后把扁担穿到这卡槽里面，然后拉紧，好，最后把这个收紧器一定要放在这个锁定位置，防止它意外松开，这样就可以了。最后再把这个富裕的扁担稍微收紧，收一下，然后扁担收紧之后试一下中间的位置，就是人踩上去之后扁担距地面最好保持20厘米左右，像这个高度就比较合适。行，可以了。
0: 现场体育课板块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冠名播出。接下来咱们要上扁担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吗？
2: 在走扁担之前最好先做一下热身。
0: 热身，
2: 对，把我们的肩部、腰部还有这个膝盖脚踝都活动一下。
0: 好的，那我跟您一起来热热身学习一下。
2: 好的，然后咱们先做这个肩部的热身。
0: 好的，
2: 两个脚分开一点，
0: 分开一下。
2: 咱们做肩部，手伸直，然后肩部绕环，向前向后各8拍。
0: 好的，
2: 对，向后，一二。
0: 我看您在扁担上走的时候，其实这个手啊一直是要来来回回的去甩动，保持平衡。
2: 对，走扁担的过程中大部分都是靠这个手臂来调节的。
0: 那咱的肩部是需要这种紧绷呢，还是需要放松呢？
2: 需要尽量放松一些。
0: 放松一些。
2: 对，放松一些。
0: 好的，接下来是什么？
2: 下一步咱们活动一下腰部。
0: 腰部，
2: 双手交叉举过头顶。
0: 好。
2: 对，向一侧拉伸，
0: 拉伸，
2: 对，颤动一下，8次，2、3、4、5。然后下一个动作就是活动一下膝关节和脚踝。
0: 膝关节，
2: 先深蹲，深蹲，蹲下去，蹲到最低，然后站起，同时用力
0: 撑，
2: 高举手，然后脚跟抬起，对，
0: 好，
2: 然后再下来，咱们也是做8次。二，
0: 别看一个小小的扁担，其实我觉得它对于身体的所有部位都有练习。
2: 对，

0: 无氧带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
1: 全身性的运动，
0: 全身所有的肌肉都会调动起来。
1: 张老师啊，这个扁带我觉得弹性很大呀，就是用手这么按压的话，它其实都能弹起来，别说整个人站在上面了。
0: 对，走扁带它就是有这个弹性，所以才有乐趣。所以走扁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技巧。就比如怎么去站，然后怎么去下。
1: 那您教我一下怎么先站到上边吧？我觉得这个站上去就很难。
0: 好的。啊，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练的时候，最好从这起步，从这个一端开始。哦。对，然后注意脚踩扁带的时候不要横着踩，要顺着踩，因为横着踩，即使你能站住，就是重心的调节也掌握不好。我们要先从这个重心的调节来开始练。
1: 所以就是站在上面的时候，人的重心是跟扁带是一条线的，
0: 要顺在扁带上。
1: 好的，
0: 所以脚要顺踩扁带。然后脚拇指的位置大概指这个扁带中线的位置，就也就是说这你拇指要稍微往里收一点，正好指在中线，指在你这个前进方向。
1: 这是一个细节啊，
0: 对，
1: 这也是能够站上去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
1: 那一只脚如果说我能这样站上去了，另外一只脚怎么再放上去呢？
0: 另外一个就是你脚踩好扁带之后，上身保持正直，不要低头，不要低头去看这脚底的位置，尽量看远处终点的位置，或者距离您5米左右的位置，
1: 眼睛要向前
0: 看，对，身体保持正直，自然的高举手，让身体挺起来，对，像咱们热身的动作一样，身体正挺，一开始可以停一下，然后主动下来，然后去体会一下重心往扁带压的感觉。当你感觉我能够停到一两秒，然后再把重心多压一点上去。对于初学者第一次练的时候，最好找一个朋友在旁边保护一下，比如扶一下，如果下来以后没有站稳可以拖一下，防止摔倒。踩好扁带之后先往起站，重心压上去，当重心不稳的时候要主动下来。
1: 好的，
0: 因为现在就是身体对这平衡的调节还不是很准确啊，让主动下来，这个脚踩到地面啊，不要崴到脚，
1: 就是主动的去落地，而不是等身体完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再跳下来。
0: 对，
1: 好的，明白了。
0: 对，然后往起站的时候单脚站，重心要落在这个脚弓的位置，
1: 脚弓的位置，
0: 脚的正中间的位置。
1: 好，好，陈老师，那我再自己再来上一次啊。
0: 对，好。
1: 我现在发现一个困难，就是这只脚啊抬不上来。
0: 对，尽量挺身，上身保持正直，对，手臂自然高举。对，放松一点，不要太用力了。对，
1: 没有，
0: 你等于是现在就是上身太僵硬了，
1: 上身太僵硬。
0: 对，一旦踩到扁带，那个力量就把你自己弹出去了。对，
1: 我发现这个下扁带也是很有技巧的。刚才像我这种下扁带对吗？这种方法，
0: 对，你刚下的方向还是可以的。就在下扁带的时候注意，就不要交叉腿，
1: 不要交叉腿。
0: 对，比如踩到这扁带。就如果不平衡，主动下来，就不要把这只脚不要往那边去下，
1: 这也是
0: 很容易绊到自己。
1: 刚刚练习的时候经常犯到的错误。
0: 对，初学者有的时候，
1: 因为在重心掌握不准的时候，很容易乱了之后就开始这样下。
0: 对，这交叉腿很容易绊到自己。
1: 是的，我发现确实很危险，所以下扁带也是有技巧的。
0: 对，
1: 好的，那我继续往前走一走，
0: 再试一个。
1: 好，
0: 对，好。对，上身放松一点，
1: 放松。
0: 对，重心放在两脚之间。
1: 好。
0: 对，迈过去，赶紧重心往前移动，然后靠手臂摆动来调节左右的平衡。
1: 好的，我觉得您是不是可以稍微给我一点点这个支撑就行，我可能就心里就会有底。
0: 我就扶你一个手指头。
1: 一个手指头。
0: 对。
1: 好。
2: 我争取能走到头啊。对。上身再放松一点，有点肩部，肩部和对放松一点。要随着扁带的颤动去调节，顺带的去调节身体。
3: 好，
1: 因为手一直这么抬着会很酸。
0: 对，举一会儿手臂就会酸了。
1: 陈老师，那要像这种走到头了之后，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0: 对初学者走到头就是主动下来当这个扁带能够稍微娴熟一点，能够比较完整的走完这个扁带之后，就可以再练习转身。
1: 练习转身了，这个难度又开始递增了。
0: 对，
1: 是吗？进阶了。
0: 对，
1: 那接下来能不能您从头给我们走到这儿，然后做一个转身，我来看一下呢？
0: 好的。
1: 好，走到中间是最难的。
0: 对，中间弹性是最大的。像这个长度能够完全走完之后，就可以练习一个转身动作。转身动作会更难一点，因为在转身的时候身体重心是偏离的， 先把这个后边这只脚先横着踩，
1: 横着踩，
0: 对，因为要使脚转身的时候没有阻力，就先横着踩，另外一个脚拉开距离，这宽度大概与肩同宽的宽度，然后靠手臂的摆动同时身体转动，哇，不平衡就赶紧靠腰和手臂来调节，
1: 这个时候您就是
0: 对
1: 抓紧时间找到这个中心点，
0: 对，当身体转过来之后，这个横着踩的脚一定要赶紧迈过去顺踩，这样重心就更好调节一些。哇哦，一定要两脚同时去转，对，就这样，
1: 太精彩了。虽然咱这个扁带不高啊，但是您这个刚才跟我们连续的两次表演这个转身，包括您走到中间这个平衡性的掌握，我感觉这已经够我去学习的了。
0: 像你经过一礼拜的练习，差不多你也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1: 真的吗？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行走啊都已经很困难，您要不是协助我，我可能走在上面都很晃，但是这个转身就更难学了。
0: 对，转身的时候身体的这重心动作会很大，重心的这个挪动需要身体更好的去调节。
1: 那咱们平时比如说在这个平地上的时候，是不是这种重心的调节也可以去适当的去练习一些呢？
0: 对，比如咱们可以先在地上练习一下转身的这个脚的动作，
1: 在地上也可以练。
0: 对，
1: 好的。
0: 对，这比如说一只脚顺踩扁带，
1: 一只脚，
0: 另外一只脚从顺踩改成横踩，
1: 横踩，
0: 对，切在扁带上，这样有利于咱们转身那个动作
1: 啊，
0: 这动作就会幅度会更小。
1: 这个时候的重心是落在哪？
0: 两脚之间，
1: 也是两脚之间。
0: 对，只要两只脚踩，重心都是放在中间这个，
1: 都是放在中间这位置。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重心在中间的时候，
0: 对，
1: 快速转动嘛。
0: 对，体会一下，首先身体上身要保持正直，包括你转身的同时不要哈腰，因为一旦哈腰就会出去。
1: 那还是要挺，
0: 保持正直，然后手自然高举，
1: 高举，
0: 然后上身不动，然后靠脚两只脚同时转动。
1: 行，那接下来我上去，您协助我试一试。
0: 好，我扶着你，你来试一试。
1: 好的。
0: 好，再迈一步。对，脚距离稍微拉开一点，与肩同宽的宽度。
1: 拉开一点。
0: 对，后脚先横过来。
1: 先横过来。
0: 对，然后
1: 好，
0: 把重心稳定住再转。
1: 我先掌握好平衡，现在眼睛是直视前方的。
0: 对，
1: 我转过来应该是我后脑勺的位置，
0: 对
1: 吧？要视线。
0: 对，要正好转180度。
1: 好的。哇，先掌握好平衡，三、二、一，
0: 好，
1: 呼，
0: 好，不错啊，哎，不错不错，哎，对，哇。
1: 这个初尝试啊，稍微有些难度
0: 啊，
1: 可能转的还是不到位，感觉脚想滑过来，确实得需要这一下的力量，然后一步到位，
0: 对，
1: 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平时要多去练习的一个地方。
0: 对，要找好那个转的角度和力度，转多了也不行，转少了也不行。
1: 是的，是的，没错。
0: 而且你转过来之后，一定要把身体放松，不要僵住，放松，赶紧去调节。
1: 这个我发现确实很有意思，尤其是自己啊，在找到一个公园，两棵树之间沉下心来去练这个的话，
0: 对，
1: 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休养身心。
0: 对，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是的，没错。
3: 现场体育课板块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冠名播出。
1: 您看，陈老师，通过今天一天的学习，我发现，扁带这项运动啊，对于场地的挑选还是非常简单的，无论是公园还是绿化带。可能只要有两棵树，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扁带扯起来，然后让大家进行练习了。
0: 对，是的，只要找两棵比较粗的树，然后地面是土地或者草坪，这样安全一些，防止摔下来，不会可以被磕伤。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是不是也对这项比较小众比较新鲜的运动产生兴趣了呢？希望大家能够走到室外，大胆地去尝试这项运动，给身体带来更强的锻炼。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

0: 增强免疫力。市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节目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播出。
4: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个解读。其实就这个问题呢，我看啊，就是在哪儿练，怎么练，练什么的问题。你比如说在哪儿练，过去我们都知道要到一些专业的场地，那现在呢，其实在公园里边啊，在社区里边都会有一些健身的场地。而且这次的这个计划当中提出来要开放各个高校，把高校里边的一些健身的器材和设施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梁伟坑王场首夺世锦赛金牌，宝宝机器人勇登太极赛场，中国女排今晚战伊朗。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昨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在男双决赛中，赛会的三号种的梁伟坑王场直落两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首夺世锦赛金牌。
2: 巴黎奥运会后，两网组合进入低谷期，除团体赛外，在各级别巡回赛只拿到三枚金牌。面对种种压力质疑，两网组合在自己的首次世锦赛决赛迎战前赛会冠军时，选择

0: 专注自身，稳住心态，这帮助他们顶住了开局压力，将比赛从一开始的焦灼逐渐带入到自己的节奏中。梁伟铿的后场进攻持续给马来西亚组合制造压力，而王昶不断在前场强网封堵，压制马来西亚组合的防守，国羽组合以21-17先胜一局。第二局，梁王组合继续保持专注度。这局一上来，主裁判主动承认对马来西亚组合出现误判，判给中国队的一分需要重赛。梁王组合接受判罚，再次拿下了这一分，并将分差拉开。而当两人在18-11领先，却在随后连续出现五次回球失误时，他们依然冷静。王昶在中前场的出手更加坚决，梁伟铿则是配合完成默契流畅的轮转，让对手的优势难以发挥。梁伟铿、王昶连得三分，以21-16再胜一局，将世锦赛男双金牌收入囊中。国羽也时隔八年再次夺得世锦赛男双金牌。
1: 对我们来说一个突破吧，我觉得。然后怎么说，真的说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现在
2: 我们男双组成绩非常好的那段时间，大赛冠军还挺多的，包括那些奥运周期那些世锦赛之类的。然后其实也憋了挺久，我们时隔七八年的世锦赛冠军，还是我觉得还是感觉不一样，跟公开赛。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了田径、体操等多个项目的比拼，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展现了令人赞叹的技能。
4: 田径400米障碍赛的跑道设置了包括连续斜坡、匍匐跑道、绕桩等16个障碍，比赛时长限制为20分钟，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视为退赛或未完成比赛。机器人参赛选手们的能力差异很大，有些可以非常顺畅地应对比赛项目，有些则可能在比赛中途倒地不起，让技术人员大伤脑筋。遇到摆动轮胎阵，这个机器人还绕过了障碍，活像个知难而退的孩子。
5: 就是这次整体的这个障碍难度比去年还是高了很多的，就是它首先它的那个地形是你没有办法完全通过，就是纯靠双脚就能通过的，比如说它有一些大的箱子，然后有一些需要爬过去的地方，然后有一些这个像那种梅花桩又需要你精确的去迈脚，然后它这个其实相当于就是说它希望人形机器人能够具备一种不光是行走这样一个单一模式的运动，它希望你去具备比如说站走跑跳啊爬呀啊多种模式的运动。
4: 自由体操项目让人大开眼界，机器人选手可以轻松完成侧手翻、后空翻动作，而且落地站立也非常稳。自由搏击项目的身体对抗性虽然并不强，但是有些选手在没有肢体接触的情况下也会倒地，难得的是他接下来还能一个鲤鱼打挺重新站起来。此外，在场景赛中，机器人选手还完成了定钉固定、摆放桌签等任务。
3: 在昨晚的武术比赛中，各位人形机器人进行了太极拳的比拼，这其中有一位像小宝宝一样的机器人格外醒目，他的名字叫小晴。
0: 眼前的这位小个子机器人就是小晴，他不但个头小，年龄也不大，从操作员开始为他编程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4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小晴打太极拳的全龄也就4个月，名副其实的小宝宝一枚。虽然在赛前测试的时候，小晴已经学会了打全套太极拳，但是到了比赛场地，小朋友却有些水土不服，经常脚底下拌蒜，站不太稳。
6: 就是虽然就是在我们训练的时候他也是磕磕绊绊的，但他能够保持平衡，能够顺利的完成，但是可能由于场地这个材质摩擦力上有一些困难吧。
0: 小晴的第一次登场，雄赳赳气昂昂，毫不怯场，不过动作做到一半还是出现了平衡问题，在经过调整和挣扎后，他最终还是摔倒了，不得已暂停比赛。不过小晴并没有放弃，在和操作员简单的交流并休整后，他再次回到了赛场。虽然最终小晴还是没能完赛，但这是他和他操作员的第一次大赛， 他的操作员作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大一学生，

0: 也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顶级赛事。不光小晴的操作员，本次比赛很多上海、北京高校，尤其985相关专业的学生都报名参赛了。这里是年轻人学习交流、共同进步的舞台。
1: 确实也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但是它确实也给我带来了很多，让我了解了很多的知识。
2: 就是我在高中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大一就可以有这么一个在这个机会，就是因为我在首都，然后首都高校给予我这个机会，我在大一就能看到这么多的国际友人，这么多的全国高校，这么多的科技公司汇聚在一起，一起合作，一起把我们的运动会办好，这个就是国家的力量嘛。
3: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今晚将进行中国与伊朗队的比赛。今天上午，中女排进行了2个小时的热身训练，立足自身，这是全队强调最多的地方。
4: 根据组委会的统一安排，中国女排今天上午的训练时间是从10点至12点。进入到热身场地后，女排姑娘们先进行了20分钟的热身活动。伤愈归来的主攻手吴梦洁在场边进行着腿部的拉伸活动。热身活动结束之后，中国女排队员开始发球的训练，这也是各队必不可少的热身训练内容之一。副攻手王媛媛在寻找着发球落点的变化，吴梦洁、龚翔宇则在进行着接发球的训练。比赛当中，稳定的一传到位率将是中国女排组织技战术变化的保证。热身训练的最后阶段，中国女排队员便开始进行了防守技术的训练。今晚7点半，中国女排将迎战小组赛中的第二个对手伊朗队。目前中国女排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5: 伊朗队其实我觉得我们看了他们的比赛，他们整体的发球进攻其实都很好，然后我们要先立足于自身的发挥，然后想办法抑制对手，
6: 然后还是我们先做好自己吧，因为也是没有怎么交过手的队伍，先做好自己，然后打出自己的水平。
7: 因为伊朗队我们也观看了他们第一场的比赛吧，然后他们也有非常出色的强攻手，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视每个对手吧，然后我们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打一场进一步吧。
8: 还是一样，立足于自身的发挥，把自己现有的这种能力呢，通过场上体现出来，这是调整，还一样，调整自己的比赛状态。
3: 今天下午，女排亚锦赛 B 组小组赛第二轮，上届冠军泰国女排和印度尼西亚队展开了较量。此役泰国队身穿深色球衣，首局泰国队的副攻得到11分，25比16，泰国女排先胜一局。此后泰国队多点开花，他们以25比18、25比15再赢2局，这样泰国女排3比0力克对手，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并且锁定一个8强席位。
9: 很高兴能一起赢下这场比赛。我们很清楚，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一支实力不俗的队伍。比赛中，每一球、每一分，我们都全力以赴，并且能够坚定执行我们的赛前制定的战术。
3: 还要提醒各位球迷，今天晚上7点半，我台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中国同伊朗队的比赛直播，欢迎您到时收看。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4: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昨天在浙江苍南开幕，东道主浙江苍南队战胜山东滨州队，取得开门红。
6: 浙江苍南站是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首站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齐竹泉与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张振峰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东道主浙江苍南队、浙江杭州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江西南昌队、广东东莞队和山东滨州队六支参赛队伍一一亮相。揭幕战由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对阵山东滨州队，两支南北民间篮球劲旅展开激烈较量，双方在适应比赛节奏后轮番打出进攻高潮。浙江苍南队依靠第二节的三分球投射和抢断后的快速反击拉开分差，半场结束以51-38领先。下半场主队士气更盛，内外线多点开花，分差被进一步拉开，最终浙江苍南队以105-85战胜山东滨州队，收获本站赛事开门红。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个自主创办的群众篮球品牌赛事，本站比赛由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总台浙江总站、苍南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根据赛程安排，六队将通过小组循环赛与交叉排位赛的赛制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及央视频、央视体育客户端将全程直播。赛事期间将同步开展 CMG 城市篮球嘉年华系列文旅活动，打造集观赛、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夜间休闲场景，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更好地发挥群众体育对区域文旅消费的带动作用。
5: 中超联赛第24轮昨晚继续进行，河南俱乐部对阵辽宁铁人的比赛中，古斯塔沃上演帽子戏法，但还是没能让河南俱乐部带走胜利。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由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青岛啤酒为您带来的中超战报。
7: 身穿蓝色球衣的河南俱乐部客场作战。上半场尾声阶段，他们由卢卡斯·马亚和古斯塔沃连进两粒头球，取得了两球领先。下半场，热菲尼奥利用出众的个人能力为主队扳回一球，但没有阻击河南俱乐部的进攻势头。第57分钟，河南队掷出边线球，纳萨里奥头球一做，古斯塔沃不等球落地，抬脚就打。这记凌空抽射高速窜入球门。3分钟后，这两名外援又完成了连线，纳萨里奥中场送出精准直传，古斯塔沃晃开角度再次将球送入球门。60分钟上演帽子戏法，他的完美表现让河南队4-1领先。但进球的兴奋劲儿还没过，河南队就在后场被断球，

0: 张一峰小角度破门，也吹响了主队反击的号角。第68分钟，18岁的张宏福为辽宁铁人再扳一球。8分钟内，河南队就只剩下了一个球的优势。常规时间临近结束，他们又犯规送点，邦稳一遇为主队将比分扳平。最终，河南俱乐部痛失好局，客场4-4战平辽宁铁人。
1: 视线转向国际足坛，在昨晚的英超首轮比赛中，曼城主场逆转伯恩茅斯，两名后防大将成为获胜的功臣。
2: 一开场，蓝月亮便对英豪军团的球门展开猛攻，但他们的临门一脚欠缺火候，这种状态几乎延续了一整场。曼城大举压上的进攻态势，反倒让对手抓住机会打成反击。第26分钟，埃万尼尔松连线塔维尼耶，主队球门就此被攻破。曼城继续施压。第39分钟，哈兰德势在必得的头球没能顶进，或许是这副身躯还不适应新剪的寸头发型。屋漏偏逢连夜雨，曼城前锋哑火，中场大将也遭折损。下半场安德森伤退，形势所逼，曼城的后卫随后开启了得分模式。司职后卫的格伊此役客串后腰，他先是高速插上试图助攻哈兰德，球虽未进，但在第84分钟，格伊利用角球机会自己投球破门，扳平了比分。补时阶段又是后卫建功，格瓦迪奥尔顶在前锋位置接谢尔基的传球推射得手，2-1，凭借两名后防大将的得分，曼城最终逆转取胜，主帅马雷斯卡也迎来执教曼城英超首秀的开门红。
1: 西甲第二轮昨晚继续进行，十人作战的马德里竞技主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阿尔瓦雷斯因转会风波遭到了主场球迷的嘘声。
0: 阿尔瓦雷斯此役并没有首发出战，但赛前广播公布替补名单时，大都会球场发出巨大的嘘声，表达对这位阿根廷前锋在今夏公开要求转会的不满。上半场，马竞和比利亚雷亚尔均无建树，进球大战发生在下半场。第59分钟，马竞率先打破僵局，普维尔与小西蒙尼打出撞墙配合，普维尔调整后禁区前沿轰出精彩世界波，马竞1-0领先。但5分钟后，他们的后防就犯了错，尤尔曼德禁区棒倒对手送点，莫雷诺主罚命中，将比分扳成1-1。随后马竞换人调整，阿尔瓦雷斯替补登场，结果再度受到主场球迷的嘘声。第76分钟，马竞后卫勒诺尔芒禁区内犯规，经 VAR 介入后，主裁送上红点套餐，米卡塔泽主罚命中，客队反超比分。但少打一人的马竞没有放弃，第85分钟，他们上演精妙传跑配合，巴埃纳直塞助攻小西蒙尼完成破门，帮助马德里竞技最终主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赛后独自离开赛场的阿尔瓦雷斯再次受到主场球迷的嘘声，在经过球员通道时，还有球迷向他丢来了围巾。
1: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辛辛那提大师赛落幕，22岁的法国选手菲斯击败了本土作战的蒂亚福，拿下了个人首个大师赛冠军。
0: 这是菲斯生涯首次打进大师赛决赛，他开局火力全开，击球凶悍，迅速取得3-0的领先。即使头戴白色发带的蒂亚福在首盘末段状态有所回升，菲斯依旧表现无解，他没有送出一个破发点，以6-3顺利拿下首盘。面对对手火热的开局，蒂亚福并没有慌，他抓住菲斯状态下滑的机会，在本土观众的加油助威声中将比赛拖进了决胜盘。重回同一起跑线，22岁的菲斯越打越上头，他连赢6局拿下决胜盘，赢得个人首个大师赛冠军，就此终结法国选手对大师赛冠军长达12年的等待。
1: 今年最后一项网球大满贯美国网球公开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展开资格赛的争夺，共有6名中国网球协会的选手亮相女单资格赛，其中郑钦文首轮迎战同胞尤小迪。我台体育频道将于今晚11点为您直播本场比赛。此外呢，步云朝克特和张之臻将分别出战

0: 男单资格赛的首轮。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 F1 荷兰大奖赛的正赛昨天结束，迈凯伦车队车手诺里斯甘位发车并最终夺冠，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和拉塞尔分获二三位。
1: 本站比赛进行的跌宕起伏，比赛开始后甘位出发的迈凯伦车手诺里斯一马当先冲在了最前面，可就在他高速领跑的时候，后面的红牛车手主场作战的维斯塔潘上墙退赛，此时比赛才刚刚进行了两圈，红旗出现，选手们只能重新发车。再次出发的诺里斯可就没那么顺了，他在第一个弯角就被身后的安东内利超越，安东内利一直领跑到第41圈才进站。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54圈，诺里斯成功超越安东内利，随后他又把汉密尔顿甩在身后上升到第一位，此后诺里斯牢牢守住第一的位置，并最终率先冲过终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又来我家吃饭，
5: 这是烤火锅
6: 安排。
7: 我说我们锅好，
4: 肉串来喽，
8: 大片毛肚，
4: 这也太大了。
9: 岳叔，你要备海药。
7: 走，
4: 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从八月初开始，中国武术套路队在福州开启了封闭集训，全力备战2026年亚运会。六名参赛队员的自选套路都早已经定型，集训以打磨动作细节、套路、求稳、求准为主。
2: 来自山西、山东、广东、福建的六名运动员和两名教练员，组成了中国武术套路集训队，为九月份的亚运会做准备。这次亚运会武术套路一共设有8枚金牌，中国队将参加除了男子长拳、女子长拳两个项目之外的其余6个全能项目。参赛的六名队员，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25岁，其中5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3: 这支队伍除了同心参加了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其他的5名队员都是首次参加。另外5名队员都是各自省队里面的优秀运动员，而且应该是老运动员的，经验应该是属于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都已经经过了大赛的洗礼啊，参加过世锦赛、世界杯，以及还有一名是亚运会的比赛。
2: 这次亚运会武术套路比赛，这支金牌之师的备战核心就是不求创新、不冲难度、求稳、求准，完美展现。六名队员的参赛套路，最短的练了3年多，最长的已经有10年之久。武术套路的演练不仅仅是同样的动作重复1000回，随着时间的积累，运动员的套路演练从内到外都会发生细微变化。动作有形，体现的是内心无形，这就是武术精神的内核。
4: 我慢慢体会到，就是说从一个呼吸上的配合啊，节奏上的配合，它能带给我是身上的静力。以前我可能从僵硬，然后现在到慢慢的流畅，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
5: 武术有一句谚语叫做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就是当一个动作我们通过长年累月的千锤百炼之后，我们对动作的理解、对动作的这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武术有句话叫做精益求精嘛。
2: 每天周而复始的重复，练就了队员们面对大赛的底气。9月20号至23号，亚运会武术套路赛场，让我们期待中国运动员的高光时刻。
1: 好，下面一起来看天气。
6: 北京多云，25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9到27度。大连小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19到27度。天津阴，27到33度。永州小雨，25到31度。宜宾阵雨，26到36度。贵阳阴，21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佛山雷阵雨，27到32度。淄博晴，26到36度。日照多云，27到30度。郑州小雨，26到34度。南京多云，26到33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武汉晴，27到36度。长沙小雨，26到32度。杭州晴，26到33度。绍兴晴，26到33度。南宁中雨，26到31度。海口中雨，26到32度。深圳中雨，26到31度。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一起再来欣赏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天下足球。
1: 天下足球栏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

0: 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面条和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天下足球。天下足球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我们看到英超、意甲、法甲都已经正式的开启了，而在这之前，西甲联赛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所以啊，新赛季的欧洲联赛已经全面打响，不过德甲还没有开始。但是在这之前的周末啊，我们看到了德国超级杯的强强对话，最终呢，拜仁慕尼黑是以2-1的比分战胜了多特蒙德，捧得了德国超级杯的冠军。而在整个的比赛过程中，我们看到奥利赛他是延续了自己上赛季火热的状态，在比赛的过程中贡献了一传一射，可以说呀，他是拜仁能够最终夺冠的一个头号的功臣了。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冠军也成为了队长诺伊尔自己职业生涯所得到的第36座冠军奖杯，由此他也成为了到目前为止捧得冠军数量最多的德国球员。拜仁就是通过这样的一座冠军奖杯开启了自己全新的赛季，而对于德甲联赛而言，新赛季马上就要来了，这将是在本周末，我们将会见证到揭幕战由拜仁慕尼黑对阵到斯特蒙德，对阵到斯图加特。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持续关注，首先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德国超级杯的赛况。
1: 2026年的德国超级杯在拜仁慕尼黑同多特蒙德队之间展开，这场比赛在多特蒙德的主场威斯特法伦球场进行，现任德国国家队主帅克洛普也来到了现场观战。拜仁是上赛季德国足坛的双冠王，本场比赛拜仁的锋线三叉戟凯恩、奥利塞以及迪亚斯联袂首发出场。这是凯恩在中场获得球权之后直接起左脚选择了吊门。本场比赛在前腰的位置上，孔帕迪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左后卫出身的小将布朗。比赛第28分钟，正是布朗接到了奥利塞的助攻，为拜仁首开纪录。布朗是在这个夏天带着5000万欧元的身价从法兰克福队转会拜仁。上半场的尾声阶段，比赛的第42分钟，多特蒙德队扳回一球，但是这个球在传球的一瞬间，本塞拜尼处在了越位位置，这个球进球无效。在上半场结束前，多特蒙德队中场的一次传球失误直接交给了奥利塞，奥利塞凭借着速度

0: 生吃对手，将球打进，比分变成了2-0。奥利塞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这个球奥利塞没有变向，而是直接在途中加速，外脚背轻轻一拨，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动作的衔接非常流畅。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多特蒙德队的角球二次进攻，后点的希腊小将康斯坦泰利亚斯凌空扫射，被若纳唐塔飞身挡出。多特蒙德队连续的角球的机会，又是康斯坦泰利亚斯打到门前，在混战当中，诺伊尔做出了一次神奇的扑救，卡雷查斯这脚射门相当突然，不过诺伊尔的反应也是神速。诺伊尔此前表示自己到了该考虑是否退役的年龄，不过这场比赛的状态，诺伊尔显然还不到退役的时候。比赛的第74分钟，多特蒙德队又是打到了康斯坦泰利亚斯这一侧，一次套边的配合，再到中路，多特蒙德队这一次将球打进，扳回一城。进球的是法比奥席尔瓦。其实这场比赛多特蒙德队的进攻还是打得比较有新意，尤其是左边路的康斯坦泰利亚斯这名希腊小将非常活跃。中路法比奥席尔瓦的射门打在了拜仁后卫的腿上，发生了一个折射，也影响了诺伊尔的判断。比赛结束前，诺伊尔仍然稳稳地守护着拜仁的球门。比赛的第90分钟，塞巴里在中场拿球，本塞拜尼一次凶狠的飞铲被主裁判红牌罚下，这一脚铲球本塞拜尼直接踹在了塞巴里的脚踝上。少一人作战的多特蒙德队在比赛最后时刻还有机会，但是这脚近在咫尺的大门，拜尔将球打飞。这个球拜尔其实并不越位，他浪费了一次在中场前绝平的机会。最终拜仁在这场超级杯的比赛中2-1获胜，他们用一个冠军开启了全新的赛季。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是英超赛场。在上周末呢，英超是同样是迎来了自己的首场比赛，而卫冕冠军阿森纳他们是以3-0的比分完胜了升班马考文垂。同时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在这之前的社区盾杯当中，他们同样是以3-0的比分完胜了曼城。所以啊，在整个新赛季的开始之前，他们是以连续的2个3-0拿下了自己的开门红，这对于阿森纳而言啊，当然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就像他们的主教练阿尔特塔在赛后所感慨的那样，现在球队内的氛围和以前是完全不同的。以前呀，总是有很多人会质疑，会担忧，觉得是不是又要在关键时刻出问题掉链子，是不是总是进不了球。可是现在不同了，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胜券在握。当然我们知道一切还只是刚开始，我们不能通过一场比赛两场胜利来判断一支球队已经无懈可击了，现在还为时尚早。那接下来关于英超的赛况，我们共同去看。
2: 英超新赛季的首场比赛，卫冕冠军登场，阿森纳队在主场迎战升班马考文垂。考文垂队的主教练是兰帕德。考文垂队上赛季从英冠当中升级，时隔25年，现在他们重新回到了英超的行列。这场比赛阿森纳队由哈弗茨打进了新赛季英超的首粒进球，错利斯抢断之后交给卡拉菲奥里，卡拉菲奥里助攻，哈弗茨进球。第15分钟，阿森纳队主场1-0领先。当比赛进行到第23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再下一城，这是赖斯将球分到了左侧，错利斯将球传到了中央，对方的门将扑球扑到了萨卡的脚下，萨卡破门得分，阿森纳队非常轻松地取得2-0的领先。阿森纳队的新援希腊国脚错利斯在热身赛期间表现出色，这场比赛表现仍然非常出色。这个赛季

当手是兵强马壮，他们又引进了英格兰的国脚后卫孔萨。这是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四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已经变成了3-0。这是来自于厄德高的进球，本怀特在右路插上之后送上了助攻。这个球厄德高打得比较轻，但是比较巧，皮球入网。考文垂队从现在的实力状况来看，在英超当中要想立足还是比较难的。不过兰帕德也说，在客场对卫冕冠军，其实这场比赛考文垂队并没有打出他们的真实水平，因此这场比赛可能说明不了什么。整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是有20脚射门，考文垂队只有4次，并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威胁。托里斯在禁区边缘的一脚射门又给考文垂队的门将造成了威胁，阿森纳队3-0轻取考文垂。考文垂第二场比赛将面对同时升班马的赫尔城。赫尔城队同样是时隔多年重回英超的行列，首战他们是主场迎战曼联。这场比赛赫尔城队的整体表现要远比想象中出色。第14分钟，赫尔城队左路传中球，麦克布涅头球大力攻门，曼联门将拉门斯把球扑出。主场作战的赫尔城队这场比赛一开场可以说是气势如虹，曼联队门前险象环生，赫尔城队又在前场断球，曼联队防线空虚，还是很有威胁。这场比赛曼联在中场两名新援都是首发出场，17号桑托斯，18号蒂莱曼斯，但是这两名新援在本场比赛当中的表现都不惊艳。第18分钟，阿贾伊在门前补射建功，帮助赫尔城队1-0取得领先。门将拉门斯已经做到了极致，马奎尔这个球在防守当中抱住了自己的队友，阿贾伊在很近的位置上补射空门入网，赫尔城队一球领先。比赛进行到第38分钟的时候，赫尔城队再下一城，场上比分已经是变成了2-0。这是前场任意球开出，门迪头球破网。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赫尔城队2球领先，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结果。卡里克眉头紧皱。下半场比赛当中，曼联换上了拉什福德，但真正的效果也不佳。赫尔城队下半场比赛以反击为主，他们仍然拥有破门机会。曼联队下半场大部分的时间是压住赫尔城队猛攻，但是他们并没有破门。曼联队最好的一次机会来自于姆博莫，直接面对门将，这脚射门被赫尔城队本场表现极为出色的门将措拉基斯扑出。曼联队这场比赛没有破门，赫尔城队在主场是爆冷2-0击败曼联。曼城队在主场迎战伯恩茅斯，曼城队现在是开启了马雷斯卡的时代。之前他们告别了辉煌的瓜迪奥拉时代，曼城队踏上了新征程。哈兰德剪了头发，这场比赛哈兰德似乎并不在自己的状态当中，在门前这么好的一次得分机会，哈兰德居然错过了。当比赛进行到第26分钟的时候，客场作战的伯恩茅斯队率先取得了进球，埃万尼尔松把球传给了塔维尼耶，塔维尼耶破门，客队1-0领先。曼城队换了教练，战术打法必定会有相应的调整，而且球队还有新员加入，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很多的球员归队的时间又相对比较晚，球队现在完全没有捏合成型，球队从社区盾的表现来看，整体的状态就比较糟糕。这是隔一距离很近的一次机会，没有能够把握住。新援安德森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受伤被换下场，另外曼城队在中场走了2员大将罗德里和贝尔纳多席尔瓦。
何一终于

0: 球了，为球队扳平比分，双方战成1-1。这是在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时的进球，来自于替补出场的谢尔基的助攻。全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谢尔基在这场替补登场之后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又是谢尔基送上助攻给格瓦迪奥尔，格瓦迪奥尔把球打进。一开始这个球被认为是越位，后来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在谢尔基传球的一瞬间，格瓦迪奥尔并没有越位，进球有效。曼城队在比赛最后时刻逆转了比分，整场比赛球队状态不佳，但是他们还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完成了逆转，进球有效。曼城队这场比赛是非常艰难的，以2-1击败了伯恩茅斯，两个球都是后卫打进的。在纽卡斯尔联队和利物浦队的比赛之前，为名宿凯文基冈举行了纪念仪式。凯文基冈在球员时代为这两支球队都效力过，在教练时代也在纽卡斯尔联队取得过不错的成绩。双方俱乐部历史上的很多名宿都到场了，包括达格利什、希勒等等。这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是主场作战，他们的开局非常顺利，开场只有5分钟的时间，纽卡斯尔联队打出了一次快速反击，阿兰加突入禁区一脚低射破门，纽卡斯尔联队1-0领先。这是阿兰加为纽卡斯尔联队打进的第一个联赛进球，他上赛季就加盟了纽卡斯尔，但是在联赛中没有进球。这是奥苏拉为阿兰加送上的助攻。利物浦队伊萨克一拿球就要面对全场球迷的嘘声，伊萨克是面对旧主，他转会利物浦的过程当中和纽卡斯尔联俱乐部闹得很不愉快。纽卡斯尔联队的门将是霍尔尼切克，做出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扑救。霍尔尼切克，这是纽卡斯尔联队新引进的门将，上赛季在葡超的布拉加队效力。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加克波禁区外的一脚远射为利物浦队将比分扳平，双方战成了1-1。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时的进球。但是随后利物浦的一次进攻未果，纽卡斯尔联队又是一次反击，维萨带球杀出重围，左边高速插上的是刚刚替补出场的威洛克，威洛克得球之后非常冷静，调整了两步完成射门，纽卡斯尔联队又一次取得了领先，这个球维萨功劳极大，从对方的球员的包围圈中突围，接着送上了助攻。威洛克56分钟才替补出场，57分钟就取得进球。利物浦队刚刚扳平比分，只有2分钟的时间，纽卡斯尔联队又领先了2-1。全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利物浦队替补出场的新援穆尼奥斯倒在了禁区内，纽卡斯尔联队的霍尔在防守当中有犯规动作，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时候已经到了伤停补时的第9分钟，索博斯维伊主罚点球命中，利物浦队艰难地取得了绝平。这场比赛利物浦队是两度落后两度扳平，他们在客场2-2战平纽卡斯尔联。
1: 欢迎回来。上个周末，也就是在英超开赛的这些日子里呢，曼联传奇球星索尔斯克亚前往了中国上海，他此行是来参加英超官方进行的球迷观赛活动，而在整个的活动中，他和我们的中国球迷一道观看了曼联的比赛。不过呀，比赛结果还是有点遗憾的，曼联最终是0-2不敌升班马赫尔城。而索尔斯克亚本人在赛后也是坦言啊，这场失利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但是他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更多对于这支曼联的支持、信任和关注。而在整个的活动期间，我们的天下足球报道组也对他进行了专访。我们知道索尔斯克亚他是一个世界足坛非常有名的超级替补，在1999年的欧冠决赛他还贡献了一记绝杀，而这个绝杀也成为他整个职业生涯非常辉煌的一个片段。在整个的专访中，索尔斯克亚和我们重温了曾经的那些经典时刻，也一起展望了新赛季的英超。那对于英超联赛他有什么样自己的预测，让我们共同期待。
2: 上周末，英超传奇索尔斯克亚空降上海，参与英超官方观赛活动。虽然岁月悄然染白发丝，但53岁的

0: 索尔斯克亚依然还是那个爱笑的娃娃脸杀手，面对球迷们的签名要求，亲和力十足的他都一一满足。心情大好的索尔斯克亚还和现场众人开起了玩笑。我们也借此机会与索尔斯克亚完成了一次独家专访。
1: Double clap.
2: Ole, thanks for joining us on

名单当中。这是比赛进行到第13分钟的时候，拉菲尼亚摔倒在了禁区当中，巴塞罗那获得了点球的机会，拉菲尼亚亲自操刀将点球命中，巴塞罗那在客场一球领先。本场比赛，拉菲尼亚带着巴塞罗那的队长袖标，在弗利克的帐下，他的状态一直非常的出色。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巴塞罗那实现了反抢，这次将球给到拉菲尼亚，拉菲尼亚观察到了阿德耶米的位置，阿德耶米将球轻松打进，场上的比分变成了2-0。这是阿德耶米代表巴塞罗那在西甲联赛收获的首个进球。拉菲尼亚本场比赛状态出色，这一球来自于他的助攻。上半场的比赛，巴塞罗那在客场2球领先。下半场比赛一开始，拉菲尼亚获得了单刀的机会，但是这一脚射门没有能够打上力量。比赛第65分钟，巴塞罗那的后场出现了失误，但是埃尔切队并没有很好的把握这次机会，这脚射门打偏。下半场比赛，巴萨的另一位新援戈登也替补登场，而登场之后，他就为队长拉菲尼亚献上了精彩的助攻。拉菲尼亚本场比赛是梅开二度，戈登登场之后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手握3球领先优势的巴塞罗那打得愈发轻松，阿尔莫得球之后，这脚左脚低射，皮球擦着立柱飞出了底线。本场比赛，巴塞罗那可以说是验货成功，几名新援都有着亮眼的发挥。比赛第71分钟，前场2-1的机会，戈登无私的传球帮助费尔明收获进球。本场比赛，戈登替补登场之后，献上了助攻梅开二度的表演，这对于他来说是完美的西甲首秀。本场比赛，巴塞罗那可谓是多点开花，多名球员都有着不俗的发挥。比赛第79分钟，费尔明本场比赛同样独中2元，最终本场比赛的比分被锁定为了5-0。这场比赛，拉菲尼亚是2球1助攻，费尔明2个进球，而戈登则是2次助攻。巴塞罗那在客场5-0大胜埃尔切队，取得了联赛的开门红。皇家马德里队本轮在客场挑战西班牙人队，这场比赛他们早早就确立了领先的优势。比赛第9分钟，贝林厄姆头球攻门将场上的比分改写为1-0，这次为他献上精准助攻的是居拉尔，镜头也给到了场边的穆里尼奥，这是他回归皇马之后的联赛首秀。穆里尼奥在本场比赛排出了最强的攻击阵容，姆巴佩、维尼修斯、贝林厄姆和居拉尔都悉数首发登场，而下窗从曼城转会而来的贝尔纳多·席尔瓦也出现在了中场的位置上。这是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的时候，库尔图瓦把守的球门失手，为西班牙人队建功的是卡拉特拉瓦，这次他的强点破门，库尔图瓦也无能为力。比赛第33分钟，姆巴佩发挥了自己的速度优势强突对手，突入到禁区当中，换成右脚的打门，这次被德米罗维奇神勇的化解，随后这脚补射也打高。本场比赛，西班牙人队的守门员德米托罗维奇有着神勇的发挥，这次面对贝林厄姆的头球攻门，他是拖了一下之后，皮球打在了横梁上。本场比赛，贝林厄姆状态神勇，但是德米罗维奇这次极限扑救相当精彩。比赛第70分钟，维尼修斯拿球在他最为擅长的区域，在角度极小的情况下，这一脚射门放了高射炮。下半场的比赛，新援迪奥曼德和埃斯皮都替补登场，这次巴尔维德外围的远射打在了立柱上，皇马不太走运，1-1的比分已经保持到了第90分钟，皇马还在寻找内力绝杀的进球。迪奥曼德组织进攻，将球分给了姆巴佩，姆巴佩突入禁区当中制造了混乱，新援埃斯皮拿球之后的射门完成了本场比赛的制胜绝杀。比赛第90分钟，埃斯皮帮助皇家马德里队打进一球，皇马在客场2-1取胜。埃斯皮表示，打进这个进球之后，他激动得一夜未眠，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梦幻的开局。最终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2-1取胜。马德里竞技坐镇主场迎战强敌比利亚雷亚尔队，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打进一球的李刚仁，本场比赛进入到了首发阵容当中，而深陷转会传闻的阿尔瓦雷斯这场比赛则是坐在了替补席上。
在比赛前播报他名字的时候。

0: 马竞的球迷对他报以嘘声。上半场的比赛双方波澜不惊，下半场比赛马德里竞技队的马克普维尔打进了一脚惊艳的世界波，这脚漂亮的射门帮助马德里竞技队一球领先。而就在这个进球仅仅三分钟过后，比利亚雷亚尔队就迅速还以颜色，黄色潜水艇获得了一粒点球，莫雷诺稳稳地将点球命中，场上的比分变成了1-1。奥布拉克判断错了方向。比赛第66分钟，阿尔瓦雷斯替补登场，主场的球迷再次对他报以嘘声。在马竞，他当前的处境相当微妙。比赛第73分钟，米卡塔泽长驱直入，突入到禁区当中，厄诺尔芒在情急之下将他推倒。米卡塔泽对于这个动作非常的不满，主裁判在回看之后确认这是一个点球，并且他向勒诺尔芒出示了直接的红牌。尽管勒诺尔芒对于这个判罚非常不满，但是结果却无法更改。米卡塔泽轻松地将点球命中，比利亚雷亚尔队实现了反超。本场比赛马竞如果主场输球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结果。比赛第85分钟，巴埃纳为西蒙尼献上了精彩的传球，小西蒙尼低射破门，将场上的比分改写为了2-2。场边他的父亲西蒙尼也是激情庆祝。在巴埃纳传球的一瞬间，西蒙尼并不越位，最终这场比赛双方战成了2-2平，阿尔瓦雷斯独自走回了更衣室。
1: 这轮西甲，巴萨最新引进的中场大将罗德里没登场，因为呢，他现在还处在世界杯之后的调整状态啊，他在进行个人的单独训练，还没有加入球队的合练。要知道，罗德里可是当今世界足坛的顶级后腰，他球风冷静又极其务实，他有着超强的比赛阅读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所以啊，我们看到在如此沉静的个性之下，他却总能爆发出非常强大的力量。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他都是标杆一般的存在。
2: Muy contento de llegar. Unos días intensos, pero ya feliz de que se haya resuelto todo. Y nada, encantado de conoceros a todos y muy feliz de estar aquí. Jugar en el Barcelona para mí es un sueño. Tengo muchas ganas de estar con mis compañeros, que la gran mayoría les conozco. A por todo, a por la Champions, a por todo lo que se pueda por delante. Gracias, chicos.
3: Bienvenidos. Hasta ahora.当罗德里出现在巴萨总部时，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他在马德里出生，却没回自己的老家，而是选择了诺坎普。显然，在与皇马的竞争中，巴萨的诚意更能打动罗德里。如今，荣誉簿上早已写满冠军和金球的罗德里，无疑是巴萨未来主力阵容中的定海神针。但是，回看7年之前，当时初登蓝月军团的罗德里还是很多人并不认识的陌生面孔。此前在马德里竞技和比利亚雷亚尔的10多年间，他一直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工兵。但同样是后腰球员出身的瓜迪奥拉相信，这个低调的西班牙球员一定能够成为蓝月的灵魂。而罗德里果然没让瓜迪奥拉失望，经过2个赛季的适应，他终于在21到22赛季完成蜕变，成为了蓝月军团在红蓝争冠大战中的关键先生。2022年新年第一战，曼城客战阿森纳，罗德里上演了5秒绝杀。一向内敛的他，进球后罕见的脱衣庆祝。如今回看，正是这个关键进球成为了那个赛季红蓝争冠大战的重要转折点。到了场场都是生死战的联赛收尾阶段，罗德里更是在6场比赛中的5场比赛贡献进球或助攻。最后一轮对阵维拉，在2球落后的被动局面下，罗德里用这记贴地斩为蓝月军团顽强地将比分扳平，曼城最终用5分钟连进3球的神奇剧本逆转卫冕。罗德里也在这个夏天顺利拿到续约合同，在当时他的未来充满想象。

0: Villa had looked so good.
1: Individually or particularly, I think that with the ball, you cannot be a pass just because pass. The pass has to have a meaning. And for me, the most difficult pass or the pass that is more or the better for the team is the one who breaks the lines. So when you see us playing normal passes, it's not because we are boring and we are passing. We are making the other players distract or moving so then we can find inside.
2: 也正是在罗德里飞速成长的同时，曼城完成了登顶欧冠的夙愿。22-23赛季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拜仁的首回合，罗德里兜出无解世界波，斩获自己的欧冠首球。伊斯坦布尔的决赛之夜，在德布劳内早早伤退的阴霾下，又是罗德里一脚定乾坤，助蓝月军团队史首次加冕欧冠，成就了赛季三冠王。此时西班牙后腰之于蓝月军团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罗德里缺阵即败，再阵即胜，成了23-24赛季的曼城定律。而罗德里自己也正是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单赛季进球纪录，同时入选英超赛季和国际足联年度最佳阵容。蓝月军团史无前例地斩获了英超四连冠，罗德里无疑是这支王者之师最可靠的基石。而俱乐部的成功不过是罗德里荣耀之年的一部分，在这一年的国家队层面，他同样收获颇丰。作为斗牛士军团的指挥官，罗德里在欧洲杯上表现抢眼，半决赛之前全勤，八分之一决赛对阵格鲁吉亚，一脚低射吹响了反攻号角。虽然在决赛中因伤提前退场，但他仍然获得了赛事最佳球员，助斗牛士军团时隔12年再捧德劳内杯。
3: Winner is Rodrick。
2: 当夏特莱剧院的聚光灯打在他身上时，2024年无疑成为了罗德里之年。与最大的竞争对手维尼修斯相比，罗德里的金球虽然少了流量的加持，却闪耀着低调务实的光芒，满载着普通人华丽转身的人生智慧。
1: I know because of social mediaAnd I understand that the people don't know me much, but I'm just a normal guy. Try to enjoy the sport, enjoy my profession. Try to be the best version of myself every day. Try to be a good person. You can be a normal guy. Try to do your best. And I want to thank God because with these values, with this perseverance, at the end, He gives you back, you know.
2: 但是巅峰过后，前路多艰。金球奖之后，罗德里一度因伤远离球场。他在新赛季对阿森纳的比赛中遭遇膝盖十字韧带撕裂，这种几乎可以断送一个职业球员生涯的伤病，自此成为了缠绕罗德里的噩梦。从此，在曼城的出场数据统计中，这位之前的全勤王上场时间锐减。这是瓜迪奥拉为了保护这位爱将脆弱的膝盖，不得已而为之。上赛季经历了大修的罗德里健康状况有所回升，这也成为了他后来能够健康完整地参加世界杯的重要保障。当罗德里带着西班牙队长的袖标走进世界杯赛场时，曾经的膝盖重伤让人们对他的前景依然担忧。虽然首战被佛得角逼平，但是从小组赛次战开始，罗德里逐渐找回状态，斗牛士军团由守转攻的效率也随之大大提高。16强西普大战，绝杀比赛的是梅里诺，发起绝杀进攻的却是罗德里。正是他的这脚直塞精准刺穿葡萄牙防线，费兰托雷斯接球后妙传助攻，梅里诺一锤定音。半决赛对阵法国是最罗德里的一战，这位超级后腰的表现堪称完美，不仅在与奥利赛的直接对抗中取得完胜，而且在防守区域的选择上展现出敏锐的判断力，多次精准切断法国队的出球路线，姆巴佩领军的法国攻击线几乎被完全限制。更重要的是，罗德里坐镇的西班牙中场几乎统治了球权，他们用连续不间断的传递配合让法国队疲于奔命，在强大的控制力面前，得上的球队几乎无

0: 计可施，斗牛士军团顺利晋级决赛。新泽西的巅峰决战，阿根廷人几乎复制了法国人的无奈，罗德里再次成为吞没对手中场的关键先生。虽然没有进球也没有助攻，罗德里却把大力神金杯和金球一并收入囊中。国际足联的获奖评语让他的闪光被全世界看到，罗德里在全部八场比赛中表现稳健，串联攻防，适时拦截，传球精准，是西班牙征服世界的核心。同时在经历了几乎毁灭职业生涯的十字韧带重伤之后，他还能在世界杯上重返巅峰，这种坚韧与信念值得全世界年轻球员学习。很快，加泰罗尼亚的阳光将照亮罗德里标志性的16号球衣，看他怎么把传控两个字刻进诺坎普的草皮，用半步拦截，用一脚传球，让数万人的呼吸跟着他的节奏慢下来，这就是沉静的力量。
1: 何时才能迎来巴萨首秀呢？可能你我都得还在等一等。很多人也很好奇啊，在未来巴萨又会组成一个什么样的让对手胆寒的中场组合呢？接下来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过去一周世界足坛的十佳进球，我们共同欣赏。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零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天下足球的全部内容。稍后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亚洲女排锦标赛中国队对阵伊朗队小组赛的直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各位，下期天下足球与您相见的时间将是在下周一晚上的18:30，到时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水中贵族，百岁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爱眼护眼，创造。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天津体育馆的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女排亚洲锦标赛中国队和伊朗队的小组赛的现场直播。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今天这一场我们在现场的评论席是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惠指导您好。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5: 好，双方的这场比赛是由世界排名排在41位的伊朗女排来率先发球。中国队在组织，王媛的三将球打中。
6: 第一分，中国队打的心还是很定啊。我们看今天的首发名单，也能看出来教练组的一些布局。就首先是这个谢胜玉这边，还是希望他能够适应好这个主力二传的位置。然后另外一个从主攻上面也是保护吴梦洁，
5: 对，
6: 也是要吊唐鑫的这个状态啊，因为他在总决赛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起伏。另外一个就是副攻陈厚宇，因为在整个 VNL 我觉得陈厚宇的这个发挥还应该是没有达到教练组的预期，也是希望用前面这些比赛要把他的状态调出来，因为万一要是后面的比赛像这个王源的对角碰到困难的时候，要每一个副攻都要能站得出来。
5: 没错，中国队派出来的是和第一场打伊拉克队同样的先发阵容。

0: 刚才扣球的十八号艾拉赫是伊朗女排在第一场的核心进攻人啊，他自己个人是拿到了25分，也是伊朗女排能够3-1战胜中国台北队的一个核心。
1: 刚才这个球裁判是吹给了伊朗队，然后中国队这边请求挑战啊，觉得没有打手。
0: 刚才从回放来看，这个球应该是没有打到手，
1: 因为队员都已经下去发球去了，就完全觉得这分是自己的。
0: 对，好在是在有效的时间当中请求了这个挑战。
1: 对
2: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China for a block touch。 中国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球会处本报拦网队员。
0: 目前来看，伊朗队应该是在这个小组里边实力比较强的一个对手了。
1: 这支队伍冲击力很强，你看他在散配的时候那个进攻啊都是很猛的一个状态，但是他的串联就轻技术小技术会稍微弱一点。
0: 刚才小慧指导说的这个散扣的时候就指的是赛前热身的时候。
1: 对，是的。中国队又一个拦网，
0: 郭阳也一直在跟傅工说慢跳，把前缺好，中国队有反击机会。这个腰线出界了，
1: 也是给对手的压力比较大，所以造成伊朗队的频繁失误。
0: 伊朗队开局不利啊，马上叫了暂停。再次也介绍一下伊朗队今天先发阵容，这个六号是二传手队长沙布纳姆，接应是十八号艾拉赫，两位主攻是十一号马赫萨和十五号哈蒂里，两位副攻是九号雷哈内和十号扎赫拉，最后人是一号内格尔。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小慧指导看了看伊朗队的情况，也觉得他们这个队员还是有一定的身体条件，
1: 对，
0: 进攻还是不错的，
1: 就爆发力和下手那一下还是挺狠的。
0: 对，打了一个快球。十一号主攻手马赫萨来发球，孔祥宇二位强攻，这个球被伊朗队给直接拦死了。
1: 裁判也是现在在提醒伊朗队的球员，在他们发球的时候，往前的球员不能够双手举过头顶来掩护，就是做拦网的这种动作，这也是今年的一个新的一个改变。
0: 对，好，一传快攻失误了，准确，这球发得很冲。
1: 是，
0: 郭翔宇来发球，吊球，中国队防起来，再拉开到四号位。

0: 球的拦网出界。
1: 其实我们以前跟伊朗队打的时候啊，就每次也要做很多心理建设，因为他们是一支很冲的队伍，他玩命跟你拼的时候，有时候这种炸手啊、乱拐的一些球很难去控制。
2: 好，一传
0: 大斜线，伊朗队防起来。现在关键看中国队的进攻，赵宇山的直线进攻，球打中。
1: 其实这几分也看出来伊朗队的拦防在这些年还是有进步的，然后之前也是听他们教练讲，他们也经常去到泰国训练集训，来提升自己这种小球能力。
0: 赵宇山球发得不错，
1: 也是发在了一个结合部。
0: 伊朗队在亚锦赛的赛事当中最好成绩是第七名，2019年。哇，漂亮，双人拦网并得非常齐。伊朗队有一点，他在到位的战术攻打得没有那么快，球还是比较高，
1: 打得比较中规中矩的节奏。
0: 对，所以中国队就好抓一些拦网。
1: 还是靠接应啊。
0: 对，艾拉赫跳罚球，球发的没有太多威胁，后三进攻配得不错。
1: 我发球，
0: 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因为在我们右手边是日本电视台，然后日本电视台这次请来的嘉宾是木村沙织，等于是和小慧指导是同一批的运动员。
1: 是的，
0: 对，刚才木村沙织也过来问小慧指导说中国队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其实大家都是知道这一届的亚锦赛可能就是在中国、日本包括泰国这三支球队当中去决出这一张奥运门票。
1: 对，
0: 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重点对手的这个比赛，
1: 而且每一场每一局都很重要，因为最后要算小分排名然后再打。而且其实昨天我们看日本队他整个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0: 没错，其实对于各支强队来讲，这个小组赛是给他们找状态的，去提升状态的，就看在这个过程里边谁把握得更好。
1: 对，你看像刚才这个球啊，真的让伊朗队抡一板，那球很重。
0: 是，
1: 好球，
0: 探头，
1: 哎，
0: 对方触网了。
1: 庄宇山还是很活跃啊，他今天的后攻加的一个是非常积极，然后打的位置的选择也更多了，我觉得也是

0: 是中国队在丰富自己的进攻手段。
1: 对，陈胜玉发球，
0: 连续打了两次复工的背飞球，看一下哦，还是这个时间啊，时间卡得不够好。
1: 嗯，唐鑫三位强攻腰线打中。
0: 这个球有点短了，但是唐鑫脚还是跟得很快，切了一条斜线。好防守。哇，这段时间对于伊朗队两个复攻啊，我觉得还是没跟住。你看这个，其实庄宇山很早跑出去，他应该先盯一下复工，再去看一下这个后二。
1: 伊朗队的九号雷哈内是伊朗队的最高高度1.93米。再给龚翔宇。好球，王源的单人拦网，这次把雷哈内给盯住了。
0: 对，就是背后已经打了那么多个了，前面还想偷我们一个。
1: 对，
0: 直接王源也跟得很紧，
1: 很有经验。
0: 哇，这球是从中间漏过来的。
1: 中间，
0: 对，给的太早了，我们还是要猫住一点。
1: 这一段其实中国队在拦防对方二号位的时候，这个把边有点没有把准，
0: 踩线。哎哦，吹他在网口把手举起来，干扰我们接发球的视线。因为刚才其实已经提醒过一次，裁判会在第一次提醒，但如果第二次还这样子的话，那就直接会吹分的。
1: 这也是因为伊朗队国际比赛的经验很少。
0: 是的。这球垫。
1: 打手出界，陈厚宇的背飞，今天他打的也是大腹。
0: 其实陈厚宇这一点出来真的挺重要的，因为打到后面很多关键球交叉球的时候，年轻的队员心理上会大概率出现很多波动。
1: 嗯，
0: 那就是有这样经验的一些，他不算是一个老将，他算一个大队员吧，在这个队伍里边，那他就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1: 他其实比我们更小的那个队员显得经验要更加的丰富。
0: 对，毕竟联赛啊。
1: 其实从第一局的过程来看，中国队还是面对这场比赛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0: 是的。
1: 目前的一个形势就是，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小组赛不能丢局，因为泰国队和日本队基本上都已经把小组赛比较硬茬的对手给打过去了。
0: 对，
1: 可能日本队还有一个越南队，但是泰国队这边基本上把硬的都已经扛过去了，都是3-0。
0: 对，
1: 所以你现在谁丢局，等于到了八强，你的顺位就要往下来。
0: 是。
2: By flow touch, but we check the video, we realize the full court center line, Team Iran. So point

0: Go to China。
1: 他是在挑战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伊朗队的脚过线了，
2: 对，
1: 就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分是判给了中国队。
2: 对，伊朗队挑战的是球未触地面啊，但是他的脚已经过线了。
1: 是的。这个技术台也要操作一下，因为跟挑战的内容又不太一样，他就进行一些更新。
2: 他主要是那这个挑战要算伊朗队失去一次挑战机会吗？
1: 这是一个好问题。
2: 对，应该不会算，我觉得他应该还会有两次挑战机会。对，大屏幕上给的还有两次，但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1: 哦，好防，
2: 嗯，
1: 有点上网，
2: 有点进网，小心。
1: 在组织，
2: 弹网之后球出界了，这进攻失误。
1: 其实今天看上网球我们还是很紧张的，因为咱们在前面看伊朗队热身，他们经常会有脚踩线过线的情况，所以我们队员还是要小心一点，
2: 一定要小心。二位强攻，
1: 这个球压得不错，在慢跳，
2: 反击机会来了，这还是给的有点高，好球啊！中国队拦防不错，进攻的主动变化，好球、啊！后三进攻打得非常有耐心。
1: 谢生玉还是很清醒的，刚才这个推攻球，他马上看向唐鑫，然后给他手势，示意他要早点准备。所以刚才唐鑫的这个后攻也是助跑非常充分。
2: 目前来看，这个多点进攻啊，对于中国队还是非常重要的。你今天打伊朗，其实就有几个回合球，我们很难通过强攻去过去。
1: 对。
2: 打手出界了。哈丽丽。
3: Substitution Tim Yaron, number 18 is replacement number 99, Kazane Bolstam. Number 6 is replacement number 19, Setayesh Hosseini.
2: 99号是二传手加扎莱，05年出生的，身高1.72米。这个19号是塞塔耶什，07年出生的，身高1.89米。两点换三点。一传，哇，那扣得多重，回过来的球就有多快。
1: 这个也是时间压得比较好，看一下并得也比较齐啊。
2: 嗯，
1: 其实这个球谢胜玉取位取得也很好，
2: 对，
1: 没有站在外面。
2: 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替的是陈厚宇。
1: 哦，下沉，
2: 好发球。目前来看，杨舒明的发球确实不错，他每次上来这个效果都是有的。
1: 对，而且可以加强后排的防守。这轮伊朗也很难受，你看他接应是从4号位绕一大圈跑过来，
2: 嗯，
1: 就跋山涉水来的。
2: 对，
1: 哎呦，这个这唐鑫没跟上啊，就是虽然第一下可能没防得那么好，但是其实还是有机会的。我们这种小的衔接要注意力更加集中一点，要提

0: 现出我们这种气质。
1: 正式换人，换回八号陈鹤宇。
2: Substitution number 15 is replacement number 2。
3: 二号是主攻手曼祖里。

0: 球啊！
1: 我觉得伊朗这个队，他真的小球这些技术啊，再上来一点儿，他这个排名，我觉得在未来的一到两个周期，他会上来的很快。
0: 会上，对。
1: 高攻，
0: 大斜线出界。你看伊朗队在这个小组里边是除了中国队平均身高最高的一支，今天首发的平均身高是1.83米，所以他打中国台北队的时候他是高打矮，但是现在打咱们他是那支矮的队伍。
1: 对，我上球，
0: 好
1: 球，
0: 好防守。
1: 哎呦，这个球太短了，没有斜线可以切了。
2: 中国队换人，14号
0: 谢正玉刚才防得不错。中国队换上了刁凌宇，换二传。上来就给郭翔宇啊，郭翔宇小斜线。
1: 对，我觉得他跟郭翔宇配的这个节奏还是好一些。
0: 对。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Iran for reaching beyond the net。伊朗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对方过网击球。伊朗队挑战我们过网击球。你看刚才刁凌宇上来给郭翔宇这个球，速度还是比较快。
1: 对。
0: 没有，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中国队24-13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短平，
1: 对，你看这个击球点其实挺高的。
0: 对，
2: 3号向17号迷飞船上，
0: 中国队换上倪非凡上来找找感觉，
1: 也都是同样加强后排。
0: 后卫命中，25-14啊！中国队比较轻松地拿下了第一局，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
3: 刚才呢，在第一局比赛结束之后呢，在2026女排亚锦赛的第二场小组赛当中呢，中国女排是以25-14的比分是拿下了第一局，是1-0领先着伊朗队。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为了让您更好的观赏和欣赏在今天晚间的比赛呢，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沈静思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点评。静思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可以看得出来呢，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面对伊朗队实力不如我们的一个对手，而且过去的几场比赛我们和对手的交手记录是完全全胜的一个姿态。这场比赛咱们绝对实力可以碾压对手，但是呢，可能对手的一些技术细节啊，他们做的比之前上一个对手要做的更细致，并且他们在往前的一些进攻还是打的比较凶猛的。
4: 对对，因为咱们看其实第一局比分比较悬殊，但是呢其实也是局部给我们一些很大的压力，比如像这个进攻上面对吧，他们的这个快攻咱们拦防不是特别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防守，其实我们攻其实打的有些球很不错，但是咱们看都被他们防起来了，
3: 对，
4: 然后他们再进行一个有效的反击。
3: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中国队和伊朗队在第一局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个比分统计情况，25-14。同时呢，咱们的这个篮网的得分5分。

0: 对手只有一分，并且发球得分的中国队有两次，可以说是大赛的经验啊，包括在基本功上中国队都是占据上风的，就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咱们怎么去应对对手的这些快速突变的一些节奏变化吧。因为伊朗队呢可能实力上比上一个对手要强一些，而且他们的这个进攻有的机会还是打得挺果断的。
1: 对，其实咱们跟伊朗队交手并不多，所以说我们要在比赛中来找到制约他们的这个办法，也是边打我们边进行调整。
0: 另外呢，其实就是因为今年的女排亚锦赛是冠军的，这个是和直接参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参赛名额直接挂钩的，所以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去拿到冠军，拿到奥运会的参赛席位。所以呢，也是需要在这个亚锦赛的过程当中呢，一场比一场打得比之前更好了，这也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其实你也是有这样的经验，之前打过亚锦赛这样的比赛。
1: 对，因为就是前面对手会相对比较弱一些，但是来到了交叉赛，就每场都很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要争取一个好的名次，所以说就是每一个球每一分都不能放弃。咱们看，其实中国队的在这个先发阵容上面也是比较谨慎一些啊，我们派出了全部的主力，也是希望我们主力能够越打越好，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进入到第二局比赛，来给中国女排加油。
2: 好，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来看中国队和伊朗队的第二局。刚才在北京演播室的崔潇和沈金四指导也谈到了，首先是一个数据方面，中国队在网口上是占优的，尤其是拦网环节表现不错。那另外沈指导他也提到了说，可能我们对对方的这个复攻的制约还有待提升。
3: 对，特别是23号位整个的这个拦网，我们主攻这边还是要多承担一些。
2: 没错。好，第二局
3: 这是吹了吊球的一个鞋带。
2: 保护的不错，再给四号位。
3: 连续3板。
2: 伊朗队确实是能防，但他并不细，他组织不成进攻。
3: 谢胜玉也是很相信唐鑫，而且也余光看到了复工在跟我们的复工。这一局还是要进入状态快，要拿出第一局这种冲击力和精力集中度。因为上一局我们自失控制也很好，所以伊朗队很难轻易的从我们身上拿分，所以他打得很辛苦。这一局我们还是要控制自失。
2: 好球，很积极的探头准备。哎，我突然想到了一点，就虽然我们说伊朗女排的比赛比较少，但是说伊朗男排的比赛比较多。
3: 对，
2: 这个像这样的队伍都是比较情绪化的队伍，所以你一旦给了对方在比赛当中机会，可能对方真的那一段打疯了，我们就很难摁下去。
3: 是的。好球啊！
4: 庄宇生。
2: 出界了一点，
3: 我们主攻呢，至少我们主攻加进来了。
2: 对，
3: 第一步完成了。
2: 对，有意识了。
3: 先解决有没有，马上再解决能不能拦得好。
2: 是的，一步一步来。
3: 有点进网。
2: 好球。
3: 球其实是个过渡球啊，唐鑫脚下没撑住。
2: 其实唐鑫现在在防守当中要注意一些防乱球的这种经验，
3: 对，
2: 他容易被吓一跳，然后这个球就容易防不好。

0: 还是要准备更多可能性。
1: 对，
0: 好一传，哎，庄宇珊这今天整个节奏啊都非常好，前后排的整个状态。
1: 追发前排主攻，
0: 好的，中国队这边的策略就是发主攻拦主攻。
1: 对，16号是艾达，这局首发了。
0: 而且这个球非常好的一点是非常远网，但是中国队的时间压的还是非常好的。
1: 今天篮网表现非常好，连续两
0: 记篮网得分。这个球一个是庄宇珊跟得非常紧，当然这个球也稍微进网了一点，庄宇珊的手伸得非常过，提前就盖住了这个球可能出现的线路。又一个很进网，哦，对，对手变了，抢快了。所以其实伊朗队还是有能力的，有变化能力的。
1: 伊朗队不太会过渡球，
0: 对，就他们比较适合打一二三，就这个节奏。
1: 8-5，中国队领先三分。
0: 长的打完打短的，就伊朗队这个变化还是很快的。其实刚才有一个细节，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在电视机前能听得到啊？就是在这个球开始之前，王梦洁一直在提醒，二传吊球给后面，
1: 嗯，
0: 就是也在给攻手减负，在前排的人减负。
2: 3号曹信一攻打成。
1: 第二局伊朗队在想办法去调动自己的状态了，
0: 对，
1: 所以美德一分一直在场上这种大喊来调动自己。
0: 那第一局上来就0-5一下打懵了。
1: 嗯，好球，王源的飞飞，
2: 王源的
1: 钱胜玉这场比赛也要大胆去组织我们的副攻，因为我感觉这两场跟副攻的配合，尤其是第一场的时候不是特别理想，
0: 是
1: 因为我们要打日本和泰国的时候副攻非常重要。
0: 对，对方也是啊，拿副攻来突破。
1: 嗯，
0: 发球失误比较多，另外一个发球开始变菜了，就攻击力不足的情况下，伊朗队这边组织有效的战术球就显得很成功。
1: 其实你也说了，是因为他这个发球失误比较多，所以他发球性能下降了，
0: 想可能要保一保这样。
1: 对，但是发球性能下降之后，对方的攻打得很顺。
0: 对，
1: 好，篮网，对方拐直线失误。

0: 球打中了，
1: 三分的分差啊，伊朗队请求暂停了。
2: صورتمون هم چه داره میخواب خب توپایی که دو دفاع شدیم ما بخواییم بزنیم این خلیل باید یه ذره خلیل بیا باید طاقت داشته باشیم حمایت
1: 在结束了小组赛之后是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进入到八强所以伊朗队是大概率是要进入到八强因为他在小组赛第一场的时候是3-1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然后这支队伍最好的亚锦赛的成绩是第7名其实他们在这一届还是有机会去更进一步的
3: 是的
1: 庄远山的进攻成功率38%目前为止拿到了8分比赛继续
3: 好防守
1: 哇好球下手非常果断
3: 其实刚才这个球也是王媛媛发球破坏了对方的这个一传所以一开网进攻了中国队就有机会去抓到反击嗯
1: 刚才庄远山也是第一时间向对手示意了一下
3: 有点可惜啊
1: 这一局终局要打好
3: 其实刚才已经迫使伊朗队2点换3点了刚才这个球如果要是发过去其实他们压力也挺大的
1: 对中国队是提前一轮2点换3点先把杨舒明换上来
3: 也是加强拦网的高度那其实这一轮就可以龚翔宇来主传
1: 对破坏性拦网了还打了一个拦网的高低差
4: 中国队换人6号下5号刁琳宇上
1: 现在把刁琳宇换上来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2点换3点指的是替补的金颖换的是场上的二传然后二传换的是金颖啊这样的话刚好就三点
3: 唐鑫这个犹豫啊又觉得可能是界外又有点想接
1: 这边赵远指导也在跟吴梦洁沟通可能要把吴梦洁换上来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局的终局非常重要就这几分
3: 接
1: 接外了
4: 看到这边球落接完成耐心拍拍手拍拍手加加油一起来拍拍拍
3: 换人了
1: 吴梦洁上唐鑫下
4: 3号下1号吴梦洁上
3: 还是要减少这种自失啊
1: 龚翔宇也在跟谢胜玉可能在沟通这个传球的弧度啊
3: 对
4: Substitution Team Hero number 19 is your place number 6 number 99 is your place number 18
1: 这点就非常好因为你在场上可能时间很紧所以可供你这么耐心去沟通的时间很少
3: 是的
1: 开网也轻打
3: 哦准备过来准备所以这种球伊朗队他们也自己很伤士气
1: 对他那个单臂能够捞过来真是不容易
3: 对

0: 点差了一点，那打在篮网手的上沿。这段一传出问题了，
1: 球顺而爆。
2: 哎，刚才这个球，刁琳宇可能在救球的时候啊，
0: 被撞了一下。
2: 对，所以他也是慢慢的起身缓一缓。哦，他还是可能膝盖稍微别到了一下，
0: 踩到刁琳宇的脚上了，
3: 好像
0: 千万不要有事儿。
3: 龚翔宇上，
2: 龚翔宇上来之后，现在也是二传，在找人传球，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到乱的时候，就运动员的头脑还是要清楚。我什么时候要攻，什么时候要过渡，确保我不失误。
0: 这一段在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表现出现了起伏，所以这个比分是很难拉开。哇，好在吴梦洁这几个枪都全打下去了。
2: 是的，
3: 吴梦洁。
2: 吴梦洁这次伤愈归来啊，我觉得状态还是很不错的。特别很多这个球迷朋友们也关心啊，他整个这个网口的高度啊，感觉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0: 对，并且这次上来我觉得他的心态变沉稳了，就上来我不着急发全力，什么球该怎么打，处理得挺好的。界外，伊朗队要挑战示意打手。哦，挑战触网。
4: Challenge
0: requested by Tiki Ra.

0: 这个画面他矫正的是触网，因为刚才主裁说的是触网，但是画面给到的是打手。
1: 矫正失败。
0: 没有触网，伊朗队挑战没有成功。
2: 这个短暂的暂停回来看这个发球啊，
0: 发的不错。
2: 球，哇，这个确实打了一个好球。
0: 开网的一个匕首线、腰线打的落点很浅。这个让王梦洁没有想到。
2: 王源的发球轮，哎呦，哎呦，就这种球啊，我们不要着急，其实放下来接，对吧？不一定在最上面第一时间去接这个球。
0: 啊，这球是庄宇山拦了一下，两个人沟通不是特别默契。
1: 七号下，十七号李飞凡上。
3: Substitution in round number 15 is replaced by number 2, Matebe Mazuri.
0: Iran 队这局发球姿势也很多。
2: 对。
0: 他们是想去拼发球。
2: 就是伊朗队这边也不太会把握机会，
0: 对，
2: 就是该他们起势的时候，邦邦一个失误又自己下来了。
0: 就是第二局中国队打得不是特别理想，在中局的时候节奏打得不好。
2: 夏晨，
0: 两点反击给快球，好球！
2: 终于配上这种小球了。
0: 对，拉三。
1: 然后台下高潮一响。
0: 这一分就进一步把比分给拉开了。压后区，十六号艾达，好球，一对一，漂亮。刚才出手的这个加速非常好。
2: 对，而且你看到庄宇山他是上升的过程当中去抢这个点，正好把他的最高点的这个优势能够发挥出来。
0: 这球是跳早了。
2: 对，我们看中国队现在是拿王梦洁来替换后排的主攻。
0: 孔阳宇来传。
2: 在压住，
0: 好球，连续拦网。陈厚宇跑背后冲进短球，伊朗队防守很拼啊，背垫扫位再给吴梦洁，
2: 机会啊，
0: 北飞
2: 飘，
0: 很耐心，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伊朗队把第二次暂停用上。
4: fakty to jsou neškodné. Je zelená fasa další. On tu bává, ale mu bych hovět se. Vy se vás vykoním.亚维沙维斯米的
0: 其实这个第二局啊，说实话到中局的时候，我第一次在这次亚锦赛感受到有一点点的紧张，因为不是说对方打得有多好，而是我们自己的节奏打得不好。对，一旦对手拿下一局的话，可能这次亚锦赛的这个形势就会发生一些小的变化。
2: 对，是的。但我觉得也是有这样的锻炼，能够为后面的硬仗做好这种紧张感的准备。
0: 没错。
1: 生活女排的爱心。哎，这位小朋友也很帅气，
5: 很棒，很棒，
1: 帅帅气的。
0: 陈厚宇发球。哎呦！防守还是有点抢，先垫过。
2: 注意拦防。
0: 快球。打得很快，
1: 医疗队九号卡利米1.93的身高。
3: Substitution Iran number 2 is replaced number 15 Fatemeh Halili。
0: 好，一传。
2: 满跳，很撑啊！你看，他其实伊朗主攻他自己上早了，但是他在空中真的撑了一会儿，落下来才打。
1: 一起给中国队加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0: 哎，要暂停了，22-24。

0: 这个就是对手的发球冲出来了。
1: 对，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寻找现场的观众，如果大家有比较强壮的朋友来比出你的肌肉，好吧，来，大哥，比出你的肌肉来，
3: 等一下，放轻松，今天就一个球不断点，
4: 把节奏压住了，别着急，别走了，
5: 场面长点，
4: 好好好，慢点上，快点放，
5: 最好一点，
2: 有点现场的现场的现场的现场的
0: 张雨山、王梦杰和龚翔宇在沟通这个一传站位啊。
1: 对，因为正常来讲，龚翔宇肯定会偏五号位站，他希望包一点张雨山这边。这个时候球要是发回来的时候，他还是要转移重心再去接。
2: 好，谢谢。
0: 啊，一传站位变了。
1: 对，把张雨山拉上来，他是之前包一些吴梦杰。
0: 到位。哦。吴梦杰三位进攻被拦。伊朗队再就一个局点，
1: 还是要谨慎啊，我们说还是要力争3-0，因为为了争取更好的排位。
0: 一传没问题，高球一个轻打，球落地了，25-23，中国队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欢迎回到演播室当中，我们共同来复盘刚刚过去的第二局比赛。渤海银行与您一起为中国女排健儿加油。刚才这一局比赛可以说看的是非常的惊险，25-23，这个心跳真的是让我和静思在演播室里都觉得非常的难受吧。这个球确实看得非常的难受。那之前遇到这样的艰难的局面，我们一般来说需要怎样的在临场赶紧做调整？
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保证好自己的心态，就是在对手冲击你的时候，我觉得很正常，就是你不要因为对手追你一两个球，要允许对方发挥出高水平。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整个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嘛，因为毕竟第一个对手还是比较弱一些，然后来到第二个对手的话，一下给你比较大的压力，所以说我们就是也在后边为他们捏把汗吧。
0: 其实这场比赛从第一局开始到第二局，第二局一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伊朗队，给人带来非常困惑的一个表现，就是觉得这个困惑是他们在过去这几年是不是取得了比较长足的进步。那当然我们也说他们的进攻确实打得还不错，
1: 对，
0: 而且力量上其实是完全不落下风的，因为中国女排我们的拦防能力比较强，在亚洲也比较突出，但是伊朗队能够打穿我们的拦网，这一点上可能是让我们觉得比赛观感上有一点意外的。
1: 另外一个就是伊朗队今天的这个防守也很好，所以说我们也要准备这个多板攻的来回。那么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就是在多板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进攻可能还是要多想想办法，因为后面的话被拦也比较多了。
0: 没错。另外其实也要提示的一点，就是中国女排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局比赛里，我们出现了几次发球的失误，这发球失误也是需要去在比赛当中尽快的去控制的，因为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允许对手能够打出好球来，但是呢这个自己的心态一定要控制好，避免在比赛当中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前方的两个评论员孙鹏耀和惠若琪也在不断的去反复的去说，因为3-0和3-1和3-2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看到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比分，我们是希望能够3-0拿下的，对我们后续争取奥运会的直通资格是有帮助的。
1: 对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每一分都很关键，当然刚才在关键时候我们还是顶住了压力，这也是为后面做好了很好的一个这个铺垫。
0: 没错。其实另外惠若琪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后面的对手肯定要比小组赛要更强，我们面对的挑战肯定要更大，所以是不是也通过和伊朗队这个比较关键的第二局比赛，能够让队员们赶紧把状态给激发出来，
1: 是，
0: 其实也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对吧？
1: 对对，
0: 早一点发现问题，早一点出状态。
1: 对，因为你有些问题需要在你比赛中去解决，因为你看的再多，准备再多，都不如比赛中去真刀真枪的跟对手在场上去打。

0: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中国女排和伊朗女排的第三局较量，我们共同来为中国女排继续加油。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以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最山。
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2: 每天939
1: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天津体育馆，接下来是中国队和伊朗队的第三局，目前中国队2-0领先。
4: 其实现在伊朗队慢慢找到他自己的这个节奏啊，我们还是要做好困难的准备。然后这一局呢，中国队也是在首发上面做出了调整，吴梦洁首发，然后包括还有王傲谦，也是希望他能够快速进入到比赛的这个状态当中来。
3: 球，龚翔宇的轻打过渡效果不错，直接得分了。
5: 中国队的得分。
3: 目前为止，伊朗队的9号副攻手雷哈内是拿到了7分，伊朗队的最高得分。这个15号主攻手哈利里和18号接应埃拉赫都是得到了6分。庄宇山，好球，大斜线，
5: 长斜线的进攻。
3: 庄宇山的得分已经上双了。
5: 好，庄宇山。
4: 好，发球。就这一局还是要从发球开始做起，上一局中国队整个发球的失误比较多，然后球员其实呈现出一种保的状态，所以整个发球攻击性是没有给对方太多压力的。
3: 对，
4: 所以这一局还是要发球先开路。
3: 龚翔宇拿到了5分。
4: 节奏压得很好，而且下手非常坚决。
3: 我觉得第二局的后半段也会提醒姑娘们，在这个比赛当中需要紧一紧了，尤其是这个第三局。打杆了，
5: 球落界外，中国队再下一分。Iran， 伊朗队请求暂停。
6: 那条线是基本上 A 区那条线，你要那靠防。
7: 再往那摆。
6: 对对对，他主要是打身前，包括短传。
3: 龚翔宇进攻成功率44%。好球，先全力保障球过网。
4: 就到位 也还是要看一下复工，特别是就刚才那个时间段，因为接应这边受阻了。而今天伊朗队的策略是各个点要多点开花，尤其是复工。
3: 对，
4: 在前两局其实他的收效是比较不错的，
3: 主要是他这个二传跟复工配的还挺好的。
4: 是王傲谦在下面其实观察完了之后上场还是要注意这一点。中川
3: 十五号哈丽丽，
5: 感谢你
3: 现在我们在篮网上其实做的不如第一局。
4: 对，
3: 好一传，王傲谦上来其实要的也是他的进攻。
4: 是，
3: 电脑后排
4: 复攻啊，
2: 对方失配了。
4: 真能撑吗？你看这个给慢放，你看他在空中撑了很久。
3: 对，这个王傲谦上来之后其实在篮网上表现的不是特别的理想。
4: 是，哎呦，给裁判平板打掉了。就现在我们看到网柱子上面电子产品很多啊，有各种的摄像头 pad， 然后都是反馈更多的信息给到裁判，因为裁判的这个肉眼的判别啊，就确实很多球是很困难的。
3: 对，
7: 来我们一起，
4: 我之前也问过裁判，然后我说你觉得这些科技是对你有支撑还是有压力，因为你经常会有一些误判，然后反被人挑战完了之后，发生了这个直裁的转变，然后当然我问的那个裁判还是这个心态很好，他觉得我是人，我的肉眼很难有的时候分辨出很多细微的差别，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3: 但我觉得对于裁判的挑战在于他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快速做出判罚，那他什么时候去看这个机器，什么时候相信自己的直觉。
4: 有一些现在你比方说界内界外球这种是根本不用判，因为它直接会给你显示出来。
3: 对，
4: 然后其他的一些球我觉得裁判他会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节奏。
3: 对，
4: 那现在就是还是要确保这个比赛能够正常进行，还是会请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把这些科技的这些机械能够修复好。
3: 这是伊拉克队啊，也在关注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很多这个队伍来讲都是特别宝贵的学习机会。
4: 是的，这也是一个比较长的暂停啊，所以也要求队员能够保持身体的状态。

0: 往前发球。
1: 这个就是小将的这个经验之处啊，还是不够啊，在这种长时间的暂停回来还是要保一保。
0: 伊朗队现在一直在冲发球，
1: 吴梦洁也是想升点，因为他之前被拦的次数变多了，觉得升点但是没控住。
2: 7-7，
0: 好一传，轻打，这个大斜线。伊朗队反超中国队，请求暂停。
1: 中国队是第一次落后吧？
0: 对。
2: 好，暂停时间。
0: 也是在比赛当中第一次中国队先叫暂停。
2: 观众，如果被拍到的话，一起来对着镜头。
0: 这段攻不好了，就是进攻不好了。
1: 就是伊朗队，你给他放出来，让他打疯了，就很难再去把他压下去，所以一定要队员们一定要淡定一点。而且特别现在的进攻，就是一打一已经不奏效了，伊朗队现在已经跟上我们的节奏了，还是要能穿起来二打一，包括开局的这个前后排的结合，后锋的加入。
2: 谢谢你来支持中国女排。
1: 教练组这边也是啊，换人啊，换上来刁琳宇，也是要转换这种进攻的思路和节奏。
0: 没错。好球，
2: 直线得分，
0: 点拔的比较高啊，打了一个二直线长线。
1: 而且这个球平拉开的质量传的也是比较好。
2: 换上了五号刁琳宇，
0: 刁琳宇发球，哦，球发的不错，很平很快。
1: 好的，
0: 篮网拦在界内。哎，好久没有篮网得分了。
1: 对。好发球啊，小心啊，小心。
0: 发球哥变线，

0: 这个阶段很重要，就是因为他好久没有打比赛了，所以他这个阶段的发球动不错。其实我看从第二局的后半段开始，
1: 对于吴梦洁来讲，这个阶段很重要，就是因为他好久没有打比赛了。然后这个比赛真正打起来，有了一定的强度之后，他在面对战术攻的时候，在面对开网球的时候，面对强攻的时候，你到底该怎么打？这个能不能找准球？应该选择什么线来打？这个都是需要他在实战当中去快点找到感觉。
2: 其实刁琳宇这几个球分配的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原因是在于他的二四号位拉开的节奏很好，也就是他手上有一点复攻的节奏，在两边拉开就能够吸引住对方的复攻。
1: 对，还有带给郭阳宇
2: 满跳，
1: 16号艾达进攻失误，强拐直线，球没有过网。
2: 这个16号的主攻啊，也是身高1.78米。Number 9 is replaced by Number 4, Sudabe Mokrey。伊朗队这边是换了一个副攻，哎，上网。
3: 请求暂停。好，接下来我们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来打比赛。好的，现在的巴塔马科夫尼斯安加里奥的朱洛罗萨，我的手是在北京的，在三分度，三分一的去跑，走跑跑，走走走走。走了第二月的巴斯，再跑跑，三分两分的跑，走我的很差的。好的。
4: 打鼓，一起来！哦，不错啊，小朋友，很有节奏，大家。
1: 二号是主攻手曼祖里。伊朗队今天也是轮番上阵。一传没问题，吊球吊得不错，
4: 非常刁钻的吊球。

0: 后桥时速达到了90多公里。
1: 还是要耐心啊，机会，
0: 主要是一轮有钱加差的战术有点乱、
1: 哦、哎，伊朗队这边也乱。
2: 刚才那个上球是因为关宇要跑这个前交叉，所以让王梦杰过来上，但这个东西都需要看你临场的这个配合默契。
1: 对，伊朗队这边也是两个人绊了一下，然后复工没有把球防起。
2: 赵远山今天非常稳定，16分。
1: 好球！
3: 九号王傲庆判断准确。
2: 16-11，拉开比分。
1: 上网了。
0: 托二高球。
3: 郭翔宇的抢攻。队长郭翔宇的火球进攻。一起来。
1: 准啊，刁凌宇，你看虽然现在可能这个拦网的高度有限，但是还是把这个高度用在刀刃上。
2: 对，
1: 打手打分。

0: Substitution. Team Iran, number 18, is replaced by number 99, Gonzalez Boston. Number 6 is replaced by number 19.
1: 伊朗队继续两点换三点。塞塔耶什和加扎莱，
2: 好的，打得很聪明啊，就是发现伊朗队现在这个阵地式的防守已经很稳定了，错一个节奏去主动去吊球。
1: 赵颖山应该现在线全部都打开了，
2: 对，
1: 接腕了，
0: 球的界外，中国队的门。
3: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Iran for block touch。伊朗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球触对方拦网队员。
1: 伊朗队挑战打手。没有打手啊，挑战没有成功。
3: 挑战失败，中国队的得分。
1: 中国队把握住了中局的机会啊，现在将比分给拉开了。
2: 从这个场侧面来看啊，手还伸得非常过的。
1: 所以我感觉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临场的调整稍微慢一些，就是你看有一段那个拦网一直找不准节奏，其实时间挺长的。
2: 对，
1: 然后这一段拦了几个之后又开始成串能够拦住对手。哦，好防守，对方拦网出界，
2: 王梦洁这个顶得很好啊，这个防守。
1: 被飞被对方防起，伊朗队开始着急了，
2: 对，失误开始变多了。
1: 这被拦了几个之后，比分也拉开了，现在那个心气儿可能有点往下走了。
3: 伊朗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求助对方拦网队员。
2: 并没有打手，
3: 挑战失败，中国队得分。伊朗队又掉了两次挑战的机会，没有成功挑战。
1: 赵颖山今天的进攻成功率无限接近50%。
2: 这个球中国队触网了。
1: 这个远网的短平快球没有传起来。
2: 对，其实焦立宇还是想尽可能创造。

0: 到这个小福宫出手的机会，给他有更多的这种不同球的这种适应。
1: 嗯，失误，这样的话，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2: 中国队的赛点。

0: 9号向10号杨淑明上。And substitution in red, back to the court, number 50, Fatemi Halimi.
1: 伊朗队一传到位，哦，张雨山防起来了，球防得非常高，
2: 好球！
3: 最后一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表现最出色的张雨山打中的，这样的话25比14，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比0在小组赛的第二场战胜了伊朗队。这样的话，在小组赛当中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对手了，中国台北队，26号的19点30分。小辉指导，简单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吧。
2: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第一局，首先我们拦网做得非常好，进入状态非常快。那在一开局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把这个气焰压下去了。那么在第二局，我们的自失开始变多，发球的攻击性不足，所以导致了对方的这个进攻的这个战术组织和欲望越来越往上涨。所以但是还好有惊无险，
1: 对
2: 我们拿下了这一局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想确保每一场比赛都是3比0。那么最后一局，我觉得刁琳他的换上场之后，把队伍的这个进攻节奏重新调配回来也是非常重要，包括他的发球轮也是表现得非常好。那整场比赛来讲的话，庄宇珊是给了我们觉得非常大的一个亮点，非常的平稳，在进攻上面也有非常多的一个变化，也是值得点赞的，
1: 很有价值的一场比赛，当然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去总结。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小慧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2: 再见。
4: 3比0，有惊无险的拿下了第三局的比赛。其实刚才在看球的过程当中，我和沈指导，我们两个真的是一直在为中国女排担心。我们也担心在第三局过早的上了我们的更多更主力的队员，能够给对手呢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吧。其实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到了第三局反倒是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
5: 对，我觉得第三局一开始上来还是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咱们自己这边嘛也是及时的调整。咱们看人员的调整，吴梦洁上来了，包括刁琳玉也上来了，我觉得还是很重视这场比赛，不希望把这个对手的情绪气势培养起来。
4: 对，因为第二局比赛确实对手的这个情绪，对手的求胜这个欲望起来了之后，给中国队带来非常大的麻烦，而且对手的这个身体能力包括他们的力量确实跟过去的这个交手记录相比的话有着很大的进步。中国队在赛后呢还是能够以非常轻松的一个心态去完成一张合影，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好的状态。也正是通过伊朗队这场比赛之后，我们希望中国队能够把自己的状态给激发出来。因为现在所欠缺的可能就是一部分年轻队员的经验，尤其是面对艰难的局面的这种经验，因为未来不管是27年的世界杯，还是在更远的28年，我们希望去打的能够拿到直通席位的奥运会吧。我们肯定会面对更加艰难的时刻，我们需要去有这样的比赛去检验阵容。
5: 对，首先我们也是要先打好自己，然后我们再去应战对手。所以说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比赛吧，每个队员都能有个成长。
4: 其实我不知道这场比赛双方的这个数据对比会不会特别的接近，尤其是第二局比赛这个数据肯定会非常接近，因为这个比分25比23，让人觉得是不是中国女排面对了一个世界级别的强队，但其实并没有这样。所以说就是在这种比赛的情况下啊，可能有些时候数据是一方面，当然更多的是队员内心心态上的问题。
5: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是能够从这个比较困难的时候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慢慢的第三局呢能拿出更好的状态来应战。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获胜的比较重要的一点。
4: 再次祝贺中国女排收获这场比赛的胜利吧，我们希望每一场比赛都能够以3比0的比分结束。那要为您做一个预告的是，在8月26号，也就是本周三晚上的19点30分，在 CCTV5 体育频道为您直播的是本届女排亚锦赛的小组赛，中国队最后一场对阵中国台北队的比赛，希望您能够到时关注，我们一起去为中国女排继续加油。另外在今天晚间的23点，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资格赛第一轮就将会正式打响，郑钦文对阵尤小迪的比赛，也希望您能够到时关注。那么关于中国女排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沈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
5: 谢谢，
4: 我们下一次的排球。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又来我家吃饭，
2: 吃火锅，
3: 安排。
1: 我说我光了，那我串儿来喽，大片儿毛肚，这也太大了。
4: 岳叔，你要配海呀？
5: 行，
1: 锅板快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西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0: 草本炖饮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西炖饮。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哇，大哥好厉害，
9: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西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13: 天然草本原料，泰奇炖饮，
14: 原罐蒸炖，泰奇炖饮。哦，
10: 草本炖饮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以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7: 黄豆、花生、
18: 莲子、桂圆，好丰盛，
1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 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国家速滑馆，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足球的5v5中型组的半分之一决赛。这边蓝方呢是 Be Human， 红方呢是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前面哨响之后呢，双方才开始有动作出现。其实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啊，未来可能我们比较期待的是看有没有这种 AI 和智能的裁判出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如果用 AI 和智能裁判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方向。至少从这个足球的机器人足球的比赛来说的话呢，它可以更好的对全场进行一个监控。
0: 这个球难度还是很大，就直接把这个球从对方脚下硬抢过来，而且完成射门。
1: 明显看出来这个对机器人个人能力还很强。
0: 一对一的对抗，马上防守权又上来。看看速度，
1: 可以看到这个蓝方他这个防守动作啊，该要把手背在后面。
0: 反击射门，这球打偏了。王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是在裁判员响哨之后再有动作出现啊。他们是就是通过声控去辨别这个哨声，还是有操作员下的这个指令？
1: 应该是现场有这个裁判器
0: 哦，
1: 来发出相应的指令。
0: 那我们再观看这个就是操作的时候，他说吧，观众可以先看动作是否达到了确认的状态，比如说动作还要。Be Human队又打进一球。这个蓝方的队伍啊，确实对于球的捕捉的敏锐度明显要更高，而且当一名防守球员被过了之后，到了下一关马上补位的人，这个补位的机器人出现的也非常快。
1: 是这样，他有一个团队的协同。
0: 整个团队协同做的还是非常好。这趟直接趟过了对方所有的防守球员，守门员
1: 判断了一下这个怎么来射门。
0: 我们看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呢，双方对于球的这个捕捉还是蓝方要更快一些。

0: 非常可爱啊，走路还有点顺拐。
1: 我也相信后面这个强队的对战会非常精彩。
0: 嗯。整体的团队配合，那看球传出来之后呢，马上有其他的球员能够上去抢这个落点，哎，再次把球打进。好，裁判员是吹响了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应该 Be Human 队还是以一边倒压倒性的优势21-1赢下了这场比赛。好，我们继续来看自由体操的比赛。伴随着这个动感的音乐啊，开始表演前空翻。再接一个侧空翻。轮替的转体。

0: 嗯，这个动作很漂亮。这个组合动作的时候，腾空的高度还是有点不太够。
1: 对，落地的时候的话，没有把身体摆正。
0: 嗯。看到的还是自由体操的比赛。哦呦，这一套动作难度非常高，有点像我们看到自由体操比赛当中运动员所做的动作了。

0: 007号机器人刚才完成的这套动作整体的观赏性啊，跟其他之前出场的机器人相比，应该说还是有提升。好，来关注400米障碍赛的赛场。
1: 好，400米障碍赛可以开始了。400米距离有很多的障碍。
0: 哎，那个障碍就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1: 我不是障碍，其实这是一个起身的动作，他打破了很累的一个关节，现在要追求的是快点。
2: 确实。
0: 现在看着这个画面啊，确实能够感受出来，拿着这个遥控器操作的是一个机器人啊，不是遥控车，也不是电子游戏当中的人物，感觉真的非常的神奇奇妙。
3: 还要做好多不同的组合。
0: 对。非常的顺利。整个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啊。接下来来到线宽的 L 型桥。经过湿滑路面之后，接下来是螺旋楼梯。这也没问题。之前呢，有同平台同型号机器人啊，在接下来这个障碍上出现过问题，哎，上的就比较稳一些。没问题。跷跷板，它完成的也非常的顺利。速度非常快，一个没化妆之后，整个过程完成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就是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可能感觉，速度有点太快了，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后面整体完成的还是很不错。
3: 在这个不同任务的转换的判断时机上面，出了点小的偏差。
0: 通过精彩的即兴画面再来看一下啊，这台机器人给我的感觉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行进过程当中非常稳，可能也与您之前介绍的这个足部设计有一定关系。可能上肢有时候感觉平衡不稳的时候，它宽大的足底啊，能够让它把这个平衡重新找回来。
3: 是这样，增加了这个支撑面。
0: 这个轮胎阵过得也是很精彩。好，这样的话宁夏智源赛队是4:40.03完成了他们的比赛，整个完赛的成绩还是不错。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投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

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这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名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又来我家吃饭，
9: 这是火锅
10: 安排。
8: 我说你们锅好吗？肉串来喽，
11: 大片毛肚，
8: 这也太大了。
12: 热叔，你要备海药。
8: 行，锅板快点啊，加油。
1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了多个项目的比拼，
5: 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展现了令人赞叹的技能。
16: 足球五对五中型组竞争激烈，今晚进行了八分之一决赛。中型组的人形机器人们虽然身材不高，但很灵活，带球射门，门前的临门一脚也丝毫不慌。拉拉操决赛，人形机器人上演了一套花球拉拉操，动作尽管还有些迟钝，但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别一般的趣味。田径400米障碍赛的跑

0: 道设置了包括连续斜坡、匍匐跑道、绕桩等16个障碍，比赛时长限制为20分钟，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视为退赛或未完成比赛。机器人参赛选手们的能力差异很大，有些可以非常顺畅地应对比赛项目，有些则可能在比赛中途倒地不起，让技术人员大伤脑筋。遇到摆动轮胎阵，这个机器人还绕过了障碍，活像个知难而退的孩子。
1: 就是这次整体的这个障碍难度比去年还是高了很多的，就是它首先它的那个地形是你没有办法完全通过，就是纯靠双脚就能通过的，比如说它有一些大的箱子，然后有一些需要爬过去的地方，然后有一些这个像那种梅花桩又需要你精确的去迈脚，然后它这个其实相当于就是说它希望人形机器人能够具备一种不光是行走这样一个单一模式的运动，它希望你去具备比如说站走跑跳啊爬呀啊多种模式的运动。
0: 自由体操项目让人大开眼界，机器人选手可以轻松完成侧手翻、后空翻动作，而且落地站立也非常稳。自由搏击项目的身体对抗性虽然并不强，但是有些选手在没有肢体接触的情况下也会倒地，难得的是他接下来还能一个鲤鱼打挺重新站起来。此外，在场景赛中，机器人选手还完成了定钉固定、摆放桌签等任务。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灵巧手专项比赛共设置了开瓶撬盖、拆箱拆包、镊子夹豆等8个小项。
3: 接下来我们就去灵巧手镊子夹豆的比赛现场看一看。
4: 这就是机器人的一双灵巧手，我们拍摄的这组选手是人机协同作战。比赛要求参赛机器人使用医用镊子将容器中的黄豆逐个夹取，转移到另一侧空容器中。开赛前，这对组合抓紧时间再调试适配。
5: 因为我觉得没有准备的话，我就觉得我不紧张。
6: 他紧张吗？
5: 他可能紧张吧，毕竟也刚第一次出来参加比赛。
4: 严家乐的机器人搭子名叫卓越，他在比赛前夜才搭建出来，他们是卓越战队，要参加除了粉末称重之外共7项灵巧手的比赛。
5: 通过我身上这些装备来捕捉我全身的动作，来映射到这个机器人身上。
4: 比赛开始，机器人卓越战队表现非常沉稳，在夹运豆子的过程中很少掉落。他们身旁的选手是机器人自主比赛，按照规则5分钟内有效夹取数量最多的获胜。自主比赛的权重系数为1，遥控方式的权重系数是0.5。最终，卓越战队成功夹取了38个豆子，得分19，名列第6名。严家乐很是开心，他感觉现在机器人灵巧手已经能赶上他的手80%功力，未来的应用空间更是广阔。
5: 比如说像化学实验场景，因为毕竟对人类有危险的场景，他都可以参与，包括说。做一些什么精细的，比如说拆除些什么东西炸弹之类的东西都可以去参与。
4: 而这项灵巧手夹豆子的冠军得分最终是70分。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在5分钟之内拿镊子能夹运多少个豆子呢？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为我们展示了很多未来可以使用机器人的场景，
2: 比如机器人陪人类打网球。无论在大众健身方面还是专业网球领域，它都有着很大的应用空间。
7: 对于网球爱好者们来说，平时打网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有一个靠谱的网球搭子。那如果朋友们平时都有事情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法，因为现在的机器人也会打网球当陪练了。
4: 我们的记者试着跟机器人网球手对打了一局和平球，发现机器人很少出现失误，只要是界内的球，它基本都能接起来。其实，在各类运动场景中，打网球可以说是人形机器人最难的考题之一了。高速来球逼迫它进行瞬时判断，全身协同决定着它回球的质量，而满场奔跑则持续考验着机器人的爆发力与控制力。那么当机器人真正站上球场，它能否像人类运动员一样完成判断、移动与连续回合的击球呢？前网球运动员郑洁在开幕式表演环节中也与机器人进行了对打，网球机器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因为没想到这种之前我们接触的都是那种固定的发球机固定在那儿送球，像这种能够自主移动然后自主判断回球的这种完全的人形的机器人，我是第一次对打。我觉得在打的过程中我觉得有点穿越了，有点像小时候看电影看那种机器人电影那种似的，没想到能成为现实，还是挺稳定的。就是如果我的球速不是特别快的话，它基本上每个球都能给我回过来。
1: 而在郑杰眼中，除了大众健身方面，在顶级网球选手的专业训练方面，网球机器人未来也有着很大的施展空间。
0: 我能想到的比如说是模仿一些发球，模仿一些这个打球的击球的速度和旋转，让我们可能更真实一些，就是在一些技术环节对专业运动员还有能更多的赋能。
2: 昨晚的武术比赛，各位人形机器人进行了太极拳的比拼。
3: 这其中有一个像小宝宝一样的机器人格外醒目，它的名字叫小晴。
4: 眼前的这位小个子机器人就是小晴，他不但个头小，年龄也不大，从操作员开始为他编程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4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小晴打太极拳的全龄也就4个月，名副其实的小宝宝一枚。虽然在赛前测试的时候，小晴已经学会了打全套太极拳，但是到了比赛场地，小朋友却有些水土不服，经常脚底下拌蒜，站不太稳。
5: 就是虽然就是在我们训练的时候他也是磕磕绊绊的，但他能够保持平衡，能够顺利的完成，但是可能由于场地这个材质摩擦力上有一些困难吧。
4: 小晴的第一次登场雄赳赳气昂昂毫不怯场，不过动作做到一半还是出现了平衡问题，在经过调整和挣扎后，他最终还是摔倒了，不得已暂停比赛。不过小晴并没有放弃，在和操作员简单的交流并休整后，他再次回到了赛场。虽然最终小晴还是没能完赛，但这是他和他操作员的第一次大赛。他的操作员作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大一学生，也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顶级赛事。不光小晴的操作员，本次比赛很多上海北京高校尤其985相关专业的学生都报名参赛了，这里是年轻人学习交流共同进步的舞台。
5: 确实也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但是他确实也给我带来了很多，让我了解了很多的知识。
6: 就是我在高中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大一就可以有这么一个在这个机会，就是因为我在首都，然后首都高校给予我这个机会，我在大一就能看到这么多的国际友人，这么多的全国高校，这么多的科技公司汇聚在一起，一起合作，一起把我们的运动会办好，这个就是国家的力量嘛。
3: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除了大家喜闻乐见的比拼谁跑得快、跳得高、更具力量之外，还有一些比赛设项是以真实场景作为背景，具备更深远的社会价值。
1: 在国家速滑馆的一角，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应急处突访的决赛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比赛在6米乘6米的场地里进行，赛场采用挡板搭建迂回曲折的模拟逃生通道，场内随机摆放杂物和障碍物，看上去比赛波澜不惊，但是如果将这一切换到火灾、地震或者爆炸现场，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场上正在比赛的075号是代表华北电力大学出战的机器人选手。有意思的是，比赛的具身机器人需要随机分配，这有点像现代五项的马术障碍比赛。骑手的驾驭能力是一方面，双方的配合是另一方面，而抽到什么样的马匹更需要些运气，操作选手与机器人的了解与磨合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7: 像人的手臂一样进行一个弯折或者一个扩展，然后一个旋转都可以做到。然后这个夹爪呢，它是可以进行夹取，然后同时呢，在爪子的后侧它匹配了一个自由度，然后这个自由度它可以进行360度的一个旋转，然后呢，方便我们在以各种场景去夹取这个物品。对，然后这边呢是身子的一个大概有 三个自由度，然后它是可以就是下蹲，然后完成我们的下蹲还有站立的一个动作。对，我觉得我们摇操最主要就是人机结合，当就是人和机器人达到一个共通的时候，你才能更好的去遥控它，去让它以你的心愿去完成一些比赛。对，
1: 比赛时两位参赛选手通过遥控的方式指挥机器人，在场地内完成整套应急作业。第一步，清理场地内的四件障碍物，然后开启两扇打开方向不同的窗户，最后需要精准摆放隔离立柱，设置警戒区域。玩者模拟人类现场应急处置全流程。
8: 真正的生活场景中现在正在逐步的推进吧，因为现在很多的机器人还不是特别的成熟吧，在慢慢的发展，在逐渐的推进。如果它能自主的去实现这些任务，去做这些任务的话，那是我们最终的梦想，最终的一个展望吧。
1: 机器人参赛选手在遥控下完成这些任务，平时耗时20分钟左右。这些对于人类非常简单的动作，机器人目前行动相对迟缓。比赛的障碍设置对机器人环境识别、路径规划、精准操作都是较大的考验，而在真实救灾场景中，加上光线变化，更容易导致识别偏差，精细作业失误率较高，这也是当前行业普遍存在的技术瓶颈。
9: 目前机器人这一块呢，还没有达到那个说随意的任意的一个环境，我都可以任意自主的来进行实现一个自主的就是规划啊。现在就是说，现在不是都提世界大模型吗？世界大模型的目的就是说，通过真实的物理世界的一个数据啊，就像人一样啊，我通过眼睛、通过大脑或者通过小脑，哎，我知道通过去了一个地方，我就知道怎么来进行规划，怎么去做一些事情啊。如果在世界大模型这一块如果能有所突破的话，那这个未来的机器人的发展还是未来可期的。
1: 应急处突实景赛事为机器人迭代提供了真实测试场景与数据支撑，随着技术持续优化，人形机器人必将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化新力量。
10: 我觉得它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也是我们确实是我们说机器人是我们的未来。尽管现在我们还就是说还在有的是在调试呀，还是在发展过程中，我觉得这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2: 我们再来关注羽毛球。昨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
3: 男双决赛，赛会三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了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首夺世锦赛金牌。
4: 巴黎奥运会后，两网组合进入低谷期，除团体赛外，在各级别巡回赛只拿到3枚金牌。面对种种压力质疑，两网组合在自己的首次世锦赛决赛迎战前赛会冠军时，选择专注自身，稳住心态，这帮助他们顶住了开局压力，将比赛从一开始的焦灼逐渐带入到自己的节奏中。梁伟铿的后场进攻持续给马来西亚组合制造压力，而王昶不断在前场强网封堵，压制马来西亚组合的防守，国羽组合以21-17先胜一局。第二局，两网组合继续保持专注度，这局一上来，主裁判主动承认对马来西亚组合出现误判，判给中国队的一分需要重赛。两网组合接受判罚，再次拿下了这一分，并将分差拉开。而当两人在18-11领先，却在随后连续出现5次回球失误时，他们依然冷静。王昶在中前场的出手更加坚决，梁伟铿则是配合完成默契流畅的轮转，让对手的优势难以发挥。梁伟铿、王昶连得3分，以21-16再胜一局，将世锦赛男双金牌收入囊中。国羽也时隔8年再次夺得世锦赛男双金牌。
11: 对我们来说一个突破吧，我觉得。然后怎么说，真的是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现在
12: 我们男双组成绩非常好的那段时间，大赛冠军还挺多的，包括那些奥运周期这些世锦赛之类的。然后其实也憋了挺久，我们时隔7-8年的世锦赛冠军，还是我觉得还是感觉不一样的公开赛。
2: 过去一年，梁伟铿、王昶遭遇明显起伏，但正是其中的磨练，让两个人更加专注于技术和心态的升级打磨。
3: 浮久者非必高， 两盲组合终于圆梦世锦赛。
13: 其实还是非常想来冠军的嘛，大赛冠军，我们挺多大赛没拿过冠军的。
14: 其实我们也服了很久了，对，也服了一年了，对，现在就是整体感觉包括积极面对的状态是挺不错的，没拿过嘛，然后我觉得是冲劲心态可能会更多一点。
4: 来看看王昶和梁伟铿封闭集训备战世锦赛的片段吧。三伏天，四川成都，高温高湿，即便在有空调的力量房，哥俩同样练得汗流浃背。训练不刻意追求量的累积，但一定要达到预期效果才收工，毕竟两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这趟去新德里希望找回久违的那股劲儿。
14: 我们技战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就年轻速度有冲劲嘛，我们刚出来大家给我们的定义。 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回到陈导跟我们说不忘初心，就要找回这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13: 赛季的更迭吧，然后奥运周期的一个更新，对手的一个调整，以及各种客观因素对我们的影响嘛，跟原来有些不一样。
4: 过去一年中，两网组合在超级一千顶级巡回赛中屡屡受挫，环境的变化，对手的进化，也迫使他们深度交流，寻找对策，丢掉前男双世界第一的虚名，脚踏实地再出发。
14: 我觉得那股狠劲吧，我觉得就是在场上啊，那股狠劲我觉得很重要，那股气很重要，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也找回来很多了。
4: 梁伟铿、王昶是中国队历史上第五对世锦赛登顶的男双组合，这距离国羽上次男双摘金过去了整整八年，而世锦赛也只是两网组合近期规划的第一站。他们希望储备足够的能量去迎接之后亚运会男团和单项的双线冲击。
11: 怎么庆祝？一会问一下陈导怎么庆祝。对，当下肯定先总结吧，我觉得肯定先，因为比赛今年的赛季还没结束吧，就因为后面还有一次大赛，所以还要尽快去调整一下。
2: 2026年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中国武术套路队从8月初开始在福州开启封闭集训，全力备战。
3: 六名参赛队员的自选套路都早已定型，集训以打磨动作细节、套路求稳求准为主。
15: 8月的福州，暑气正盛，福建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训练管理还算清凉。来自山西、山东、广东、福建的六名运动员和两名教练员组成了中国武术套路集训队，为九月份的亚运会做准备。这次亚运会武术套路一共设有八枚金牌，中国队将参加除了男子长拳、女子长拳两个项目之外的其余六个全能项目。参赛的六名队员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25岁，其中五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16: 这支队伍除了同心参加的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其他的五名队员都是首次参加。另外五名队员都是各自省队里面的优秀运动员，而且应该是老运动员的，经验应该是属于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都已经经过了大赛的洗礼啊，参加过世锦赛、世界杯。以及还有一名是亚运会的比赛。
15: 这六名运动员全部都是武林高手，他们的夺金经历涵盖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等国际赛事及全运会、全国锦标赛等国内大赛。这次亚运会武术套路比赛，这支金牌之师的备战核心就是不求创新、不冲难度、求稳求准，完美展现。六名队员的器械或者拳术的自选套路都早已定型，经历过多项大赛的考验，在备战亚运会期间，他们每天的训练内容就是将各自套路日复一日的重复再重复。
17: 我觉得训练的意义它就是重复，重复的意义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8: 每天都会就是过一遍，不就是只要有比赛任务的时候，这个前期准备的时候，我每天睡觉都会想一遍，都会过一遍，
19: 日复一日的去训练， 然后套路的难度的千万

0: 次的打磨，然后积累，然后到场上才有全心全意的自信和把握。
1: 在重复训练中，教练把训练核心都落在了细节打磨。

0: 他就是那口气，你要是给他喊上以后，他就来了劲儿了。他这稍稍累的时候，他就能顶得更好一点。希望他把后面的速度啊，跟分段一样打得更好一点。
1: 这次亚运会六名队员的参赛套路，最短的练了3年多，最长的已经有10年之久。武术套路的演练不仅仅是同样的动作重复千百回，随着时间的积累，运动员的套路演练从内到外都会发生细微变化。动作有形体现的是内心无形，这就是武术精神的内核，将理解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形。
2: 我慢慢体会到，就是说从一个呼吸上的配合啊，节奏上的配合，它能带给我是身上的静力。以前我可能从僵硬，然后现在到慢慢的流畅，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
3: 武术有一句谚语叫做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就是当一个动作我们通过长年累月的千锤百炼之后，我们对动作的理解，对动作的这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武术有句话叫做精益求精嘛，那我们练了一个动作练10年，那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1: 武术队的训练看似枯燥，但一招一式都是身体和内心的对话，每天周而复始的重复，练就了队员们面对大赛的底气。9月20号至23号，亚运会武术套路赛场，让我们期待中国运动员的高光时刻。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体育世界。昨天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半程马拉松赛中，埃塞俄比亚选手科吉尔查跑出了56分51秒的成绩。目前世界田联所认证的男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是科吉尔查自己保持的57分30秒。
10: 而乌干达选手基普利莫去年曾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跑出56分42秒的成绩，但因为比赛条件不完全合规，没有被世界田联承认为世界纪录。今年3月在葡萄牙里斯本，基普利莫

0: 又跑出了57分20秒。如今世界田联还没有认证这一成绩为世界纪录，世界纪录就再度被刷新了。
1: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昨天结束，男女百米、女子跳高等项目决出冠军。
2: 女子跳高项目，乌克兰选手马胡奇克作为巴黎奥运会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无疑是全场的焦点。她第二次试跳越过了1.98米，接下来冲击2米的高度。虽然前两次失败了，但是马胡奇克在最后一跳前依然保持着微笑和自信。在全场观众有节奏的助威声中，他惊险地越过横杆，并最终夺冠。男子百米争夺，牙买加选手奥比克·塞雷尔虽然起跑不算突出，但他在途中跑阶段确立优势，以9秒83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值得一提的是，参赛的9名选手全部跑进了10秒。女子百米，美国人杰弗逊·伍登跑出10秒78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他是唯一一位跑进10秒8的选手。来自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获得第二名。
0: 视线转向国际足坛，在昨晚的英超首轮比赛中，曼城主场逆转伯恩茅斯，两名后防大将成为了获胜的功臣。
3: 一开场，蓝月亮便对英豪军团的球门展开猛攻，但他们的临门一脚欠缺火候，这种状态几乎延续了一整场。曼城大举压上的进攻态势，反倒让对手抓住机会打成反击。第26分钟，埃万尼尔松连线塔维尼耶，主队球门就此被攻破。曼城继续施压，第39分钟，哈兰德势在必得的头球没能顶进，或许是这副身躯还不适应新剪的寸头发型。屋漏偏逢连夜雨，曼城前锋哑火，中场大将也遭折损。下半场安德森伤退，形势所逼，曼城的后卫随后开启了得分模式。司职后卫的格伊此役客串后腰，他先是高速插上试图助攻哈兰德，球虽未进，但在第84分钟，格伊利用角球机会自己投球破门，扳平了比分。补时阶段又是后卫建功，格瓦迪奥尔顶在前锋位置接谢尔基的传球推射得手，2-1，凭借两名后防大将的得分，曼城最终逆转取胜，主帅马雷斯卡也迎来执教曼城英超首秀的开门红。
1: 西甲第二轮昨晚继续进行，十人作战的马德里竞技主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
0: 阿尔瓦雷斯因为转会风波遭到了主场球迷的嘘声。
4: 阿尔瓦雷斯此役并没有首发出战，但赛前广播公布替补名单时，大都会球场发出巨大的嘘声，表达对这位阿根廷前锋在今夏公开要求转会的不满。上半场马竞和比利亚雷亚尔均无建树，进球大战发生在下半场。第59分钟，马竞率先打破僵局，普维尔与小西蒙尼打出撞墙配合，普维尔调整后禁区前沿轰出精彩世界波，马竞1-0领先。但5分钟后，他们的后防就犯了错，尤尔曼德禁区棒倒对手送点，莫雷诺主罚命中，将比分扳成1-1。随后马竞换人调整，阿尔瓦雷斯替补登场，结果再度受到主场球迷的嘘声。第76分钟，马竞后卫勒诺尔芒禁区内犯规，经 VAR 介入后，主裁送上红点套餐。米卡塔泽主罚命中，客队反超比分，但少打一人的马竞没有放弃。第85分钟，他们上演精妙传跑配合，巴埃纳直塞助攻小西蒙尼完成破门，帮助马德里竞技最终主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赛后独自离开赛场的阿尔瓦雷斯再次受到主场球迷的嘘声，在经过球员通道时，还有球迷向他丢来了围巾。
0: 新赛季联赛首轮多支强队遇阻，法甲霸主巴黎圣日耳曼也不例外，客场2-2战平雷恩。
1: 好消息是新援费兰托雷斯状态不错，独中2元。
3: 身为过去2个赛季的欧冠冠军，绝对的法甲霸主巴黎圣日耳曼本场比赛却遭到强力阻击， 上半场他们控球率超过七成，完成14射门都无法换来进球，反而是主场作战的雷恩凭借高效反击连续收获两球，一度将卫冕冠军逼入绝境。一边再战，巴黎圣日耳曼连续做出换人调整，新援费兰托雷斯和法维安鲁伊斯替补登场，这两名西班牙国脚都是世界杯冠军成员，此役也正是他们的两次精彩连线帮助球队改变了比赛的走势。第71分钟，鲁伊斯送出长传，费兰反越位成功将球打进，为客队扳回一分。第82分钟，又是鲁伊斯的精准传球，费兰头球破门独中两元。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客场2-2战平雷恩。
1: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辛辛那提大师赛落幕，
0: 22岁的法国选手菲斯击败了本土作战的蒂亚福，拿下个人首个大师赛冠军。
4: 这是菲斯生涯首次打进大师赛决赛，他开局火力全开，击球凶悍，迅速取得3-0的领先。即使头戴白色发带的蒂亚福在首盘末段状态有所回升，菲斯依旧表现无解，他没有送出一个破发点，以6-3顺利拿下首盘。面对对手火热的开局，蒂亚福并没有慌，他抓住菲斯状态下滑的机会，在本土观众的加油助威声中将比赛拖进了决胜盘。重回同一起跑线，22岁的菲斯越打越上头，他连赢6局拿下决胜盘，赢得个人首个大师赛冠军，就此终结法国选手对大师赛冠军长达12年的等待。
0: F1 荷兰大奖赛昨天结束，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甘位出发，最终夺冠。
1: 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和拉塞尔分获2-3位。
3: 镜头下的赞德福特赛车场已经被车迷们装点成荷兰国旗的颜色，而本站比赛进行的也是跌宕起伏。比赛开始后，甘位出发的迈凯伦车手诺里斯一马当先冲在了最前面，可就在他高速领跑的时候，后面的红牛车手主场作战的维斯塔潘上墙退赛，此时比赛才刚刚进行了2圈，红旗出现，选手们只能重新发车。再次出发的诺里斯可就没那么顺了，他在第一个弯角就被身后的安东内利超越。安东内利一直领跑到第41圈才进站，7圈之后诺里斯进站。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54圈，诺里斯成功超越安东内利，随后他又把汉密尔顿甩在身后，上升到第一位。此后，诺里斯牢牢守住第一的位置，并最终率先冲过终点。就在诺里斯冲线一刻，赛道旁边的沙滩上，荷兰大奖赛的沙雕也完成了。不过，雕像上的维斯塔潘这次运气确实不太好，而汉密尔顿也对掉出前三感到非常遗憾，只有诺里斯意气风发地接受了采访。太不可思议了，非常艰苦的一场比赛。我昨天拿到杆位之后就说了，正赛会非常艰苦，进站让比赛充满变数，车队出色的指挥让我重新拿回第一，很高兴最终能在赞德福特夺冠。
1: 除了昨晚结束的 F1 荷兰大奖赛， F1 近期也有许多大新闻，我们来听听评论员崔征的解读。
0: 要说 F1 近期最大的新闻，一定是维斯塔潘和红牛在荷兰大奖赛前续约了，合同延长到了2030年。如果执行完合同，维斯塔潘就将成为在一支车队效力时间最长的车手。今年 F1 规则的变化让红牛车队和维斯塔潘的表现都很挣扎，大家也都在猜测他未来的去向，在这个时间节点官宣续约意义重大。维斯塔潘选择留下，说明他习惯了红牛车队的氛围，依然信任管理层对车队明年新启用的风洞和技术升级怀着极大的期待。而且红牛车队和维斯塔潘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雇佣关系，更像是一个大家庭。对于红牛车队来说，维斯塔潘是车队过去10年辉煌战绩的支柱之一。事实证明，即使身处逆境，维斯塔潘依然是现役的顶尖车手。留住飞翔的荷兰人便留住了车队复兴的希望，而且目前能够确保维斯塔潘核心车手地位的顶级车队恐怕也只有红牛了。 续约对双方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0: 而续约这个大新闻并没有为维斯塔潘和红牛带来好运气。荷兰赞德沃特赛道举办完今年的比赛，就将再次告别 F1 的赛历。维斯塔潘没能用冠军给荷兰大奖赛画上圆满的句号，反而是在第一圈就撞车退赛了，用这样戏剧性的结果告别了在家乡举办的 F1 分站赛。然而尽管如此，维斯塔潘仍然是荷兰大奖赛最出色的车手之一。荷兰大奖赛最早举办 F1 可以追溯到1952年，在1985年停办之后，于2021年重回 F1 赛历。正是这次回归成就了荷兰人的首次主场加冕，而且维斯塔潘一举实现了荷兰站的三连冠。对于赞德沃特赛道这次告别的原因，外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因为维斯塔潘近两年在荷兰站成绩不够亮眼，还有人认为赛事举办方财政困难无力继续，说的都挺有道理。总之 F1 是一项商业赛事，增加或减少一站比赛从来不是某一个因素决定的，财务风险、商业策略选择以及客观条件都是考量因素。对于车手和车迷来说，荷兰站的告别让我们失去了一站节奏极快、劲爆刺激、被橙色渲染的比赛，不得不说有些遗憾。荷兰大奖赛是全年的第12站比赛， F1 由此正式开启了下半赛季。由于 F1 规定各支车队在夏休期不能对赛车进行大规模的升级改造，因此大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然，上周的一条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梅赛德斯车队确认将在下一站意大利蒙扎为积分榜领跑者安东内利的赛车更换全新的动力单元，赛车的速度会更快，为此接受退后发车的处罚也在所不惜。这究竟是梅赛德斯底气太足，还是迈凯伦和法拉利的机会呢？下个周末的蒙扎一见分晓。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今天在天津继续进行。
5: 中国女排以总比分3-0战胜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但比赛过程并不轻松。
6: 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队本场排出和上一场对伊拉克队时相同的首发阵容，一波5-0，中国队开局不错。世界排名第41位的伊朗队球风硬朗，在进攻环节也发挥得可圈可点，而中国队首局很有耐心，唐鑫、陈厚宇都得到5分，庄宇珊也有4分进账，25-14，中国队先得一局。第二局，中国队发球失误增多，进攻方面有所起伏，分差始终没有拉开。局末，中国队在24-19手握局点时被对手追了4分，

0: 关键时刻吴孟杰得分，中国队以25-23赢下第二局，总比分2-0领先。第三局，伊朗队依然拼得很凶，这次救球还将裁判的平板电脑打掉了。随后，伊朗队连续进攻，8-7，他们全场第一次领先。之后，中国队及时调整，特别是刁琳宇重新出场后，将攻防两端梳理得更加有条理。中国队连续得分，最终以25-14拿下，总比分3-0获胜。中国队将在本周三迎战中国台北队。
1: 今天下午，女排亚锦赛 B 组小组赛第二轮，上届冠军泰国女排和印度尼西亚队展开较量。此役泰国队身穿深色球衣，首局泰国队的副攻得到了11分，25-16，泰国女排先胜一局。此后泰国队多点开花，他们以25-18、25-15再赢两局，这样呢，泰国女排就以3-0力克对手，取得小组赛两连胜，并且锁定了一个8强席位。
2: 昨晚国际篮球 U18 亚洲杯决赛在印度结束争夺，中国队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本届赛事的亚军。
3: 闯进决赛，中国队已经创下了近4届参赛的最佳战绩。决赛中，面对卫冕冠军澳大利亚，中国队从一开场便给予了势均力敌的比赛强度，半场仅仅落后2分。本届比赛，中国队场均3分9命中率达到43%，高居赛会第一。外线火力是中国队的重要优势，但随着比赛进行，中国队篮板球和体能的劣势逐渐显现，最终以10分之差落败。
4: 整个从开始到结束，大家始终都在全力以赴的拼抢每一个球，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感谢我这帮队员的辛苦付出。
3: 前锋张毅赵杰此役得到队内最高的20分。赛后，他入选了本届赛事的最佳阵容。
1: 中国 U20 女足正在大连进行集训，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波兰 U20 女足世界杯做最后的备战。
3: 中国 U20 女足今年4月获得了 U20 女足世界杯入场券，但随后球队主帅进行了调整，王军成为新任主教练。新的教练组上任后，球队分别在昆明和大连组织了2期集训。其中，在昆明与朝鲜 U20 女足进行了3场教学赛，来到大连之后又安排了4场热身赛。
5: 首先我们这个队之前的有10名球员左右是2024年亚青赛参赛阶段我们带过的球员，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在2007-2008年的球员里边的时候我不太了解，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一些热身赛里边的时候来逐步分强度不同的情况下来考量一下队员的适配程度。
3: 这是中国 U20 女足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大部分球员缺少世界大赛的实战经验，主教练王军又是在距离开赛前2个月中途接手，面对的挑战不小。
6: 他给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争胜保平，他不会想着先去保平争胜，他说不管对谁我们都要去争胜保平，想着去拿分。
3: 按照规划，结束大连集训之后，中国 U20 女足将奔赴德国开展为期5天的海外拉练，随后于9月3号前往波兰，正式踏上 U20 女足世界杯的赛场。
2: 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今天在贵阳观山湖公园结束了难度项目的比拼。
1: 在女子 U17 的决赛中，中国选手卢怡静和李美妮包揽了冠亚军。对于卢怡静来说，这枚金牌她等了很久。
7: 她长期都是输的那个，长期都是没有办法去获得一个荣誉的那个。她是在一直没有发挥出自己，一直在质疑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地去认识自己，去提升自己，并再一次去确认自己要不要坚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8: 16岁的卢怡静10年前在父亲的引导下接触攀岩，不过在今年之前他的最好成绩还只是全国青年锦标赛冠军，而同龄的李美妮、于晨轩，甚至年纪更小的谭永田都已经拿过全国锦标赛的冠军了。卢怡静身材不高，在攀岩项目里身体条件并不算突出。
6: 小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很多线会吃身高啊，会对我来说就是有劣势啊，我就是够不到，但是现在我觉得女子线就是没有够不到的
9: 对，够不到肯定是能力不行。我可能比较小，可能体重相对轻一点，然后力量可也许可能相对强一点。
8: 个子矮曾经是他最大的困扰，但他慢慢发现很多事情都是相对的，个子小体重轻力量强现在反而成了他在难度项目上的优势。当然竞技体育拼的不只是能力，心态同样关键。卢玉静坦言比赛时他会紧张，这次在家乡贵阳比赛亲友团都来了，他更要专注比赛，不过他也有自己的解压小妙招。
9: 我很喜欢折纸，每次比赛前在隔离区都会折一朵花，我朋友教我的。今年世青赛开始吧，预赛决赛都折，就是一种习惯，稍微转一下注意，让自己不那么紧张。
8: 个人的提高是一方面，更难得的是他身边有一群同样优秀的女孩，大家一起训练一起比赛，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彼此的朋友。
9: 有幸在一个很强的环境里面成长，
7: 他的伙伴们爬得很好的时候他会很高兴，很为他们去祝福，他很享受，他就算他没爬好，他的伙伴爬好了他也一样会很开心，他一样会很像自己爬好了一样。
8: 多年的积累终于在今年迎来了爆发，今年贵阳站中攀联赛卢玉静第一次在全国成年赛事上夺冠，随后的亚青赛他拿下了难度冠军，这次亚青赛他先在攀石项目上摘铜，又在难度项目上夺金。
9: 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大的自信心提升，然后心态也不一样，因为你取得过这样的好成绩你才能有自信，然后你经历了这个紧张的感受，你可能下次才会不那么紧张。
8: 把劣势磨成优势，锤炼心态，在竞争与友谊中成长，这枚家门口的金牌是对卢玉静最大的肯定。
1: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今天晚上在浙江苍南展开 B 组的首场较量，
2: 浙江杭州队69-59战胜了江西南昌队，首战告捷。
8: 身穿白色球衣的浙江杭州队是首届浙江城市篮球联赛的冠军队伍，队员身份多元，由体育教师、企业职工、大学生等一众草根爱好者组成。本场比赛浙江杭州队展现出更加凶猛的进攻火力，球队中投频频命中，快速转换打得干脆利落，整个上半场浙江杭州队投篮命中率超过45%，而江西南昌队这一数据不足30%。半场结束，浙江杭州队以45-30领先。中场休息回来，江西南昌队虽然发起追击，内外线开花，但球队还是无法抹平分差。最终，浙江杭州队69-59战胜江西南昌队，小组赛首战告捷。
1: 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中国行共创会在温州举行，
2: 活动立足温州民营经济特色优势，搭建政府、企业、媒体深度交流平台，助力地方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中国自主品牌建设。
8: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之一，涌现出一大批扎根实业的优秀企业。共创会上，来自服饰、电器制造、汽车零部件、鞋革轻工、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的温州企业代表，围绕企业发展规划、品牌建设战略以及品牌传播的现实需求展开交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个节目部门总经理室、浙江总站的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全媒体传播矩阵、品牌赋能体系以及 IP 合作路径。
10: 我们现在正好碰上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快速成长，在国际的话语权不断变大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品牌的塑造能让我们拥有更强的行业的话语权。
11: 品牌强国，那我们更多意识到从单一的产品价格再到价值创造、价值转化的一个方式，我们觉得是对于总台、对于我们温州电器这个的生态内容深度合作，我认为这种也是擦亮我们温州电器行业的金名片吧。
12: 我觉得这个活动推进呢，会支持温州的民营企业更好的去从创造向创意的这个转型。我相信 这一次品牌强国在温州的活动开展呢，也一定能够推动温州民营企业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发展得更好。

0: 此次活动打通媒体平台和地方产业本土企业的对接渠道，依托全媒体传播势能，挖掘温州产业品牌价值，助力更多温州制造实现从产品优势向品牌优势的跃升。
1: 昨天，世界围棋传奇大师李昌镐和芮乃伟等国手来到清华园，
2: 他们与学生联手对弈，还展开对话，传授围棋技巧和经验，分享围棋带给他们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0: 正值暑假期间，昨天的清华园不见忙忙碌碌的学子身影，百年校园更显清静和从容。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数十位学生围棋爱好者，以及一群学棋的孩童，齐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与一众围棋高手同台对弈，共叙异话。在众多围棋高手中，韩国的李昌镐有14个世界冠军头衔在身，世界第一位女子围棋九段芮乃伟年逾60，依旧活跃在一线棋战。昨天活动的重头戏是棋手与棋迷联袂对弈，由丁浩、王兴浩和李哲领衔的清华、北大、武大学生联队执黑，对阵由十月、杨鼎新、李贺领衔的北大、人大和围棋少年联队。李昌镐和芮乃伟则作为现场评棋兼顾求助对象。世界冠军和普通棋迷轮流出战，双方你来我往，斗得不亦乐乎，最终黑方屠龙大获全胜。激烈有趣的比赛过后，是棋手与棋迷之间近距离的对话。作为两位传奇围棋大师，李昌镐和芮乃伟被问到的多是围棋带给他们的人生体验和感悟，而十月、杨鼎新、丁浩和王兴浩等现役世界冠军被追问的几乎都与具体的围棋技战术相关。实战、理论、人生感悟，从棋手到棋迷，所有人都在这场围棋的传承活动中有所收获。
3: 它其实是一个所有热爱围棋的学生聚在这里的一个活动，因为有一个真正热爱的东西，它不像说其他类型的东西，大家是真正喜欢聚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价值。就像今天的这个传承活动也是一样，其实我们人大的很多学弟学妹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心里都非常的开心，所以能把一群有着相同兴趣爱好的人聚在一起，本身是一种非常大的价值。
4: 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这个大学生能够经过这样的活动呢，重新喜欢围棋，回到围棋上来。我一直也认为大学是一个传承文化的重地，其实围棋呢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代表性的东西。我觉得大学搞这样的活动呢是非常有益的，这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考量。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黑土滋养，黑葵绽放，零反式脂肪酸，负担轻一点，天然营养，活力多一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人油，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官方食用油。
7: 举信赖，信立天地。

0: 性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女排亚锦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

刚才我们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保加利亚队难度分13.5，完成分7.1，艺术分7.8，得分是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他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3名。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罗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瓦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这是它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璐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0: 阿尔法的赢球率，郑钦文是比对手高7个百分点。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尤小迪再次主动来到了前场，但是这次因为他正是在上网的过程当中呢，郑钦文的球已经是来到了前场之后弹网，有一个二次判断，郑钦文打对角线，这次郑钦文高质量的回发球等到了对手的主动失误，这样第一盘的比赛呢，郑钦文还是比较轻松啊，以6-3两度破掉对手发球局的情况率先拿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我靠，是
3: 主播
5: 安排，
3: 不是吗？不好，肉串来喽，
6: 大片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7: 热叔你要备海肉，
3: 行，锅板快点啊，加油，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现在是资格轮了，正赛呢是从8月30号开始，现在是从美国国家网球中心传来的卫星信号，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在17号球场进行的外围赛的第一轮，这是中国两位选手之间的争夺。资格赛14号种子郑钦文对阵30岁的中国老将尤小迪，第一盘郑钦文6-3先胜，第二盘还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这两次发球的失误感觉一模一样啊！去年的7月份这个手术，对于郑钦文主要的影响就是他的正拍和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两个双误。好球，阿尔法 ace。

这一球展示了很好的双打能力啊。这个杰克来到前场之后的反拍，谢丽的放短球，我们看一下这一球，放出了一个反斜线啊，挂腰，那点打得非常的精确。

就发球出界。

0: 外围赛的这个现场的观众的管理并不是特别的严格，经常会有人走动。
1: Let's

一发又出界了。这个发球局整体来看发长的可能性特别大啊，就是每次的这个一发的失误都是出界。这个跑动正拍相当的具有穿透力。陈晴雯还是非常成功的完成了第二盘第一局的保发。

郑钦文在这个底线的击球上面，两个人的对攻啊，他的球质是比对手要重。

0: 这一次非常漂亮的反派借力，这也就是郑钦文呢，他去跑到了这个反派啊，这个球打的第一没有太多的角度，那这个球回的打的没有特别打到对方的手上了，刘晓迪就站在原地没有动，我们看直接关闭站位啊，借力顶出一个直线，这时候郑钦文如果再去跑去自己的正拍方向来做下一拍的回应，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1: 13, 13.

届时郑钦文还是相当坚决的在对手的二发上面发起了冲击，效果不错，又逼出了两个破发点。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郑钦文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还没有遇到破发点。郑钦文直接呢就完成了破发，在比赛当中呢又是破发领先2-0。第二盘有一个很好的开场。其实，在比赛的早期取得了对对手的破发之后，这个球员呢整体的心态会比较的平静，也更加的有利于发挥。中路在线上的一个啊落点很浅的发球 ace， 这个发球为什么说很好呢？就是因为之前他的发一发失误总是长，总是出界，

0: 听听。
1: 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都是十个。这球是擦网，但是还是入界了，还是一发。

打中了啊！这个自拍侧身的直线打得很有质量，跨越了整个球场的长度，稳稳的砸线。发球之后能够保持这个多拍回合的一发

成功率啊，这个是尤小迪是58%，郑钦文是50%。他就是自己发球之后能够掌控这个连续性，比赛连续性的一个数据的体现。

0: 哎呦，有点可惜了。
1: 要起破车。
0: 这一球是郑钦文的非受迫失误啊，这也是在这场比赛中郑钦文所面对的第一个破发点。其实经历一些在比赛中的起伏和压力是有好处的，可以这个磨练球员的这个意志以及应对这种有压力比分的时候的能力。二区的一发没有入界，现在是二发。真的是很大的一分啊，好球啊，转换了内角的发球思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是尤小迪的团队，全场比赛的第五个 ace 球。今天在二区的整体表现啊，发球的表现不如一区稳定。说着就来了一个双误啊。回到平分，这是第二次的平分，同时这一局的比赛呢已经拉到了四分半。

0: 得分，
1: 嗯，很不错啊，就是很精彩的一个回合球。对于郑钦文来说，这个正拍的侧身直线变线之后，实际上给自己呢接下来的这一拍带来了被动，可是他还是很好的打出了高质量的对角线。休息一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陈清文呢，在第二盘是率先发球的一方，3-0的比分是他破发了对手一局。今天他的对手呢是30岁的中国老将刘晓迪。刘晓迪呢曾经多次呢在大满贯的外围赛当中呢折戟沉沙。你说对于他来说呢，这个外围赛呢就是比较的困难的一个比赛。郑钦文是第一次参加美网的资格赛，今年的成绩受到去年伤病的影响起伏不定啊，所以排名跌出了100以外。这场比赛马上即将到达1小时的比赛时间，纽约是东部时间，跟北京是有12小时时差。
2: 15

0: 同学们的回发球又是回得很深呢、啊。好球！
1: 再见，再见。

哎呦，可惜了，之前这一拍呢已经是打的压制出了在场上的优势局面，那接下来这个反拍的对角还是有点追求极致的落点。总得分方面依然是比对手要多15分，45-30。这球的接发相当的漂亮啊，因为尤小迪在一区也是发出了一个高质量的外角发球，发球的这个点其实很难猜的，可是郑钦文呢快速赶到之后回敬的这个角度更大，漂亮的接发球。尤小迪完成了自己这一局的保发，比分追到1-3。尤小迪他在二区的整体发球表现是要比郑钦文要好，

其实，在这种双方的以线攻秋过程里边啊，只要郑钦文一旦是有一点变速发力的话，他的这个球还是比较的硬，会造成尤小迪的受迫失误。

我这是上旋高球，真的都是拍拍砸线。其实尤小迪还是非常的擅长在这种比赛的过程里边的，给自己用这种上旋高球来摆脱对手的麻烦，争取时间。不过这一分呢，还是终于呢没有顶住。

0: 临时的想做一个假动作啊。
1: 好吃的菜。
0: 拍面还是太开放了，你稍微是再关闭一点，可能会放出更高质量的小球。

0: 哎呦
1: ，Yes，
0: 郑钦文在二区再次出现了双误，整体的发球的稳定性今天在二区的表现不如尤小迪。全场比赛的第五个双误，高质量来到了一区外角发球，让对手无法接回。

要求有点高。刘晓迪率先变线，等到了对手的失误，这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多拍。

0: 二区的发球直接得分，还是完成了爆发，场上比分来到了4-1。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资格赛第一轮，在美国国家网球中心的17号场地进行的两位中国球员之间争夺一个晋级第二轮的资格。发球的是30岁的老将尤小迪。今天呢，他的对手呢是曾经的澳网亚军，最高世界排名呢在世界第4位的郑钦文。在今年的美网资格赛当中呢，他是14号种子。这个反拍的直线打得非常漂亮，郑钦文的这个反拍啊，还是保持着相当犀利的进攻，无论是直线呢，还是对角线，都能够打出相当的有力啊，并且呢，或者是角度非常大的这种对角线击球。他是在去年7月份做的右手肘的关节镜手术啊，在这个手术之后，其实在发球和正拍的影响上面还是显而易见的。

0: 相当敢打啊！郑钦文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反拍对角线，产生了压制，随球来到前场，正拍的高压球，造成了对手的受迫失误。你看这个球非常的敢打啊，其实是凌空的抽球，还不能算是高压啊，正拍的凌空抽球。
1: Advantage, you.

全场比赛在非射迫失误方面，任清文是20次，刘晓迪是16次。成功的完成了这一局的保发。陈启文呢，同样也是在第二局，在第二盘当中的上来就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而且他是先发破发领先，所以在局数方面现在是4-2。其实只相差一个破发球局。

又是一个二发刘小迪的机会。哇，这一局当中出现了两个双误，这样郑钦文呢也同样面对了破发点，这次是两个连续的破发点，比上一次的压力更大。回到一区，高质量的发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现在这个发球的就是稳定性不太够啊。

漂亮。这个时候确实是相当考验球员的这个心理素质的，因为这一分确实包括这一局啊都是价值连城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心理的因素最容易在这种微妙的比分上面啊产生重大的影响。

又是一个破发点。这是一个非受迫失误，前面尤小迪已经浪费了三次机会。

0: 纳迪非常的希望借助这次机会完成破发，他也是对角度呢做了更加极致的追求。团队认为这个表现还是相当的勇敢的。这个正拍的直线啊，打得又深又直，然后对角线这个球没有完全的拉住，你感觉这个球的控制上面啊，它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说特别的圆润。一直在化解破发点，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期 ACE 得分之后啊，郑钦文也是再度吼叫了一声，释放了一下刚才累积的压力。哇哦，两声大吼啊！一旦球发好了以后，还是相当的这个给力的啊。这样占据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现在是郑钦文的来到了5-2，在第二盘的领先。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

0: 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这是尤小迪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场比赛当中呢，郑钦文他还是遇到了一些有这个压力的比分啊，应对得很不错。第二次的换球，

郑钧文非常非常的努力。对于尤小迪的调动，他的启动是非常早的，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一分刘小弟没有放弃啊，也是坚持到最后，打下了往前的高压，这个跑动的正拍救球，压制到了郑钦文的反拍，回球的质量不高，但是刘小迪呢也是一直等到这个球落地之后打这个高压，用尽了全力，球弹上了观众席。球郑钦文主要还是他的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接得非常的深呢，这样呢是来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刘小迪面对两个连续的破发点，也是郑钦文的赛点。

同学们已经做好准备，做一个高质量的接发。这样，在这场比赛当中呢，郑钦文呢是6-3和6-2击败了自己的同胞好友啊尤小迪，两个人曾经在2021年全运会上拿到过季军。郑钦文呢在这场外围赛的第一轮的比赛中呢表现的还是相当出色的，虽然他的发球还有一定的不稳定，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的心态的调整呢还是相当棒的。我们也祝愿郑钦文能够早日走出他的状态的低谷啊，重回巅峰。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好，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太极拳的比赛争夺。那今天呢，为了方便您更好的关注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硕老师，和我一起来进行解说。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各个参赛的队伍啊，需要先完成动作的申报。在这其中呢，包括难度动作的申报以及创新难度动作的申报。不同的动作呢，在现场的裁判评分体系当中啊，会有不同的得分展示。而且在太极拳的比赛当中啊，有一些传统太极拳的经典动作啊，是作为必选动作，也就是所有参赛的队伍、所有的机器人运动员啊，都需要完成相应的动作。包括像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啊，左右野马分鬃，包括左右的搂膝奥步，还有揽缺尾、云手啊、白鹤亮翅，还有单鞭等等，这些都是所有机器人必须完成的动作。王老师，这个机器人运动员在完成太极拳相应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主要的这个难点是在哪里？
1: 从研发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太极拳的运动吧比较舒缓，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的重心在不断调整，随着姿态的变化，它要如何来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在运动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脚步啊，在地面的会有一定的摩擦，所以的话呢，这个过程在轻微的移动过程当中，它可能会造成它重心的一些小的变化，或者是我们这个姿态的变化。所以看到机器人在做动作当中的话呢，这脚步的调整啊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像这个单足的金鸡独立的话呢，实际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它那个静态的平衡能力要做得很好。

0: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传统太极拳当中的标志性的经典动作啊，不仅仅是代表极限运动员在参加太极拳这个项目啊，更多的其实是在展示从机械的角度来说，从科研的角度来说，不同类别的难点啊，需要这个我们研发团队去攻克。
1: 对，在这个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呢，它有一些那个全身的动力学，在动力学的控制当中的话呢，由于身体姿态的变化，它要不断的调整它身体各个电机的一些控制量，来保证自己姿态稳定。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细节呢，其实还都在这个最终得分评判的标准之内，就是需要运动员自主完成这个抱拳拱手礼之后啊，自主再离开场地啊，这一整套全部流程完成之后啊，才算他的这个比赛展示环节正式结束。这个是开场的姿态，感觉是别出心裁啊，
1: 起手势不太一样。
0: 对，
1: 哦，李达挺
0: 漂亮啊，厉害！中国移动灵犀机器人。哎，不仅仅是他这个起身，我觉得在正式开始之前啊，他从站立一直到卧倒，这个过程其实也已经和人类的这个躺倒过程是非常接近了。他先有一个盘腿的坐下的姿态，然后通过自己手臂的支撑一点一点的躺下去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王老师，他的这个你看他需要重心调整的时候啊，一般是在哪一个位置传感器告诉他可能需要调整了，是在脚下吗，还是在这个躯干核心位置？
1: 有的是在脚上会有这个压力传感器，它会检测压力的变化，再一个他自身的姿态也会判断，因为他在做的过程中的话，每个部分的这个重心都有一定的计算，他会考虑我如何把我的重心的话呢放在我的支撑腿上，或者支撑脚这个稳定区域之内，所以当他那个不太稳定的时候，可以看到轻轻的在窜动这个支撑脚，他是为了保持重心的话呢能够很好的支撑住。
0: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每一个人形机器人其实他自己明确的知道他在做什么动作，而不仅仅是得到的分开的指令，比如说手臂需要做什么，腿部需要做什么，而是他有一个完整的动作认知。
1: 对，他是要做一个完整的全身控制，整个自己的控制，自己的手在哪儿，自己的每条腿在哪儿，然后哪一个是他这个支撑点，他都在不断的在做计算。

0: 来看，其实调整能力还是不错的啊。虽然我们看上去他好像总是在这个将倒不倒的这个极限姿态范围，但是每次他都能调整回来。
1: 对，很好的控制能力很强。
0: 是的，一上来这个鲤鱼打挺也非常的有观赏性啊。
1: 对，
0: 但整体看下来，这套动作有点像，醉太极拳啊，像醉拳。脚下确实踉跄的时候多一些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而且感觉好像他整体身体的这个姿态，当他站直的时候，躯干好像总是有这个后倾后仰的这个感觉在啊。
1: 这个可能要看他在学习训练的时候用的哪些个算法在做这个调整。
0: 嚯，这个更有醉拳的意味。
1: 有动有静。
0: 对，演到高兴的地方啊，再来一套。空翻，最后是抱拳礼。
2: 综合的判断，那他们也是通过图片本身，比如他眼睛。
0: 好，接下来是四百米的大型组的决赛。
2: 别的视觉的模式来判断情况。
3: 视觉来看，就是机器人是这样的，每个机器人上面都配有相应的视觉传感器。
0: 我们看到在2道到5道啊，四支队伍将会参加到最终的决赛的比拼。
2: 虽然我们觉得这个机器人看着特别瘦，感觉好。
0: 第二道荣耀双持战队092号，
2: 但实际上他们力道应该是很重的。
0: 第三道青红动力队，第四道088号追风仔仔，
2: 400米赛道的起点，400米
0: 001号啊，就在第五道出发的天宫。这大型组呢，其实对于机器人运动员的身高是有要求，以1.4米为界啊，1.4米以上的就是要参加大型组，而这个1.4米以下啊，也包括1.4米整，就要参加小型组的比赛。这一次的竞赛呢，就是采取机器人运动员完全自主的方式啊，操作人员只能向他们来下达开始的指令，跑起来之后就完全是机器人运动员自己的事儿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最来到的是天宫。哇，一上来这个速度确实非常快啊，感觉上已经像是把其他的运动员要甩在身后了。
1: 大家可以看看他那个压弯的动作，

0: 一方面是快，另一方面呢要比较好的保证在自己的道次里，
1: 对
0: 啊，因为串道的话呢可能会被罚时，这个弯道跑到右侧外边是没问题啊。

0: 的关注，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刹下车来，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停住自己，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接下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对，这个也是自主的一种体现。
0: 对，
1: 第一这两天也在观看比赛，感觉百米赛的这个平均速度的话呢，跟四百米赛的平均速度，跟四百米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0: 王老师，除了天宫之外，剩下的三个队伍他们的机器人形态看上去是比较近似的。
1: 对对对，应该是采用的同一款。
0: 是，就是虽然是不同的队伍，但是从机器人的这个型号上来看应该是同一款。
1: 对，大家可能采用的不同算法对那个机器人做的训练。
0: 是的。
2: 好，我们四百米决赛大型组的成绩已经显示，
0: 两个弯道啊，可以说天宫完成的是相当的稳定。
1: 对，非常出色，
0: 非常棒。
2: 你看到我们四百米的率先冲线的选手成绩已经来到了38秒15，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叹的成绩。来自我们天宫队的运动员，我们把掌声告诉，对我们神经造成一些被激动下巴，对我们神经。
0: 好，我们看天宫最后的成绩是38秒15，基本上四支队伍都是在40秒以里，哪怕是这个荣耀双持战队也是在40秒08，稍稍多了一点点啊。但是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的发展已经让这一项比赛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根据规则来看，我们的要求是400米限时5分钟必须完赛，但是现在基本上40秒就全部都结束
1: 了。应该我们低估了机器人的能力。
0: 真的是啊，开始畅想明年的这个时候啊，到了第三届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现在感觉已经有点要超乎我们的想象了。自由搏击80公斤级的1/4决赛也已经在进行当中啊。这自由搏击呢是需要看有效的这个击打部位啊，包括头部，包括躯干，以及两个大腿的这个范围啊，都是有效的击打得分区域。另外呢也包括像这个将对手击倒，直接获得比赛胜利的这种情况出现。就像刚才这样，红方突然转身，王老师，这是通过什么来实现呢？好像就像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人类像是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脑后长眼啊，能够准确预知自己身后的情况。像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1: 应该是在前方视觉没有发现这个对手，因为它前面走了一段了，没有发现对手，它自我判断的话呢，应该是在后面，所以产生这样一个动作。
0: 刚这个突然转身真的很及时啊，要不然对方已经从背后迂回过来，很危险啊。
1: 但是这些机器人啊，它的这个视觉传感器啊，有一定的这个视觉的死角。如果在死角进入的话呢，有可能会发现不到对方。
0: 是的。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是有这种简单的一些出拳动作啊，其实也有一些组合技。昨天在开幕式上其实也有展示。当时为了完成一个回旋旋风回旋踢啊，基本上像是和对方同归于尽一样那种感觉啊。完成这个组合技之后，自己也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1: 是。他每次应该都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动作，基本上是或者连续几拳、连续出拳，他都是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技巧。
0: 最后击打到对方的躯干这两下，但刚好应该是发生在这一回合结束锣声响起之后啊，所以这个严格来说应该也不会被裁判记录到这个评分的范围之内。像这样的机器人，我们看他们的这个身高啊，其实在1米8到1米9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的高度啊，当我们真正站在他旁边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王老师？应该也会有比较强的压迫感吧。
1: 对我来说是有压迫感的。

0: 好的，
1: 2026赛季的社区盾的比赛，阿森纳对着曼城的较量，上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都穿着传统的颜色球衣，阿森纳队穿着红白两色的球衣，曼城队穿着天蓝色的上衣。好了，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2026赛季的英格兰国内战线的揭幕大战。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阿森纳对着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这比赛啊，刚一开始阿森纳队就攻到了曼城的禁区附近，一个漂亮的直塞，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比赛刚刚踢了25秒钟啊，卡拉菲奥里今天阿森纳队首发的左后卫就为阿森纳队首开纪录，非常完美的一个开局。阿尔特塔的球队上个赛季呢是力压曼城，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在本赛季还没有开始，在赛季前的揭幕大战当中，这个开局啊，似乎告诉所有人说，阿森纳队对新赛季已经准备好了。上场的比赛呢，是阿森纳队在中圈开的球，开球之后他们迅速的就把这个比赛推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这一次传球呢，前面阿森纳队中路的队员似乎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球是传向了后点马杜埃凯这个位置。随后又是一次中路的直塞，卡拉菲奥里将球打进，视频裁判组应该要回看一下马杜埃凯接球的这一瞬间他有没有越位，之后的传球没有问题啊。这个球呢直接洞穿了曼城队的防线，卡拉菲奥里的射门打得也相当的漂亮，为他做出精妙助攻的是斯凯利。这球守门员呢是猜要打向自己的左边的远角，所以呢倒向了自己的左手边，但是球是从他的右侧进了。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阿森纳队开场不到一分钟啊，应该是25秒就破门，他们1-0领先于曼城队。这个开局是非常的顺利，从中圈开球到球打进对方的球门连30秒都没有。刚才呢感觉到阿森纳队的那一次进攻比较有危险，所以呢我也非常有经验的没有一上来就向大家介绍首发名单，我想把那次进攻看完了再说。果然阿森纳队就把这次进攻转化为了一个得分的。好，接下来来看看社区盾杯的决赛，今天双方的首发。阿森纳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西班牙的国家队门将大卫拉亚，这是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队成员，但是呢在西班牙的国家队拉亚无法获得出场的机会，乌乃西蒙是主教练德拉夫文特的首选。今天拉亚依旧是在阿森纳队的门前啊首发，对他来讲呢，只要不是在西班牙国家队，似乎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他首发都没有问题。那今天阿森纳队后防线上四个人呢是6号加布里埃尔搭档3号莫斯克拉，双中卫，两个边后卫，左边的是刚刚进球的卡拉菲奥里，右边是4号本怀特。中场今天有49号刘易斯斯凯利，就是刚刚助攻的队员，还有39号新援吉马良斯和8号厄德高。进攻线上呢，哈佛茨居中，马杜埃凯和措里斯也是新援措里斯在两侧。今天阿森纳队官方给出了4-3-3的站位。新赛季呢，大家都有人员的变化，有进有出啊，待会儿呢我们详细的来给大家聊一聊。曼城队方面，马雷斯卡呢应该是在瓜迪奥拉时代结束之后，他身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瓜迪奥拉在曼城待了10年，为曼城带来了多个冠军。虽然马雷斯卡自己曾经辅佐过瓜迪奥拉，但是单独成为曼城俱乐部的一线的主教练啊，对他来讲应该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然呢，对面的主教练阿尔特塔也曾经在瓜迪奥拉执教曼城期间当过瓜迪奥拉的助教。这两个人呢，说实话，对于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呢，整个打法、整个建立的过程，他们都还是有自己的功劳的。不过呢，两个人在各自离开曼城的助教位置，成为其他的俱乐部主帅之后，对于自己的足球哲学有了长足的这种进展。在那个基础之上，这两个人都要有新的变化。今天曼城队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多纳鲁马，后卫线上四个人呢，两中卫是格瓦迪奥尔和三号队长鲁本迪亚斯。在新赛季，鲁本迪亚斯将会是球队的先发队长。曼城队今天左后卫是奥莱利，右后卫是胡萨诺夫，中场有八号新援埃利奥特安德森搭档着八号科瓦季奇，这是双后腰。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十一号多库、42号塞门尼奥，这两个人分居两侧，福登是居中，顶在最前面的是哈兰德。哈兰德呢，因为在打完世界杯之后有了一段时间的假期，上个赛季确实踢得也比较辛苦，赛季中呢又不得不打世界杯，然后再来看这次进攻又打到禁区里边横传，球折线之后起来，多纳鲁马把球拿到，这是左后卫胡萨诺夫。哈兰德随着挪威队一起也刷新了挪威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之后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这种休息的机会。哈兰德应该是直到上周才与球队会合，在本周周中才开始与球队在训练场上相遇，但是也没有合练，所以人们一度认为哈兰德今天没办法首发。不过我们看到马雷塞卡还是对哈兰德很有信心啊，今天哈兰德首发，其他的一些打世界杯的队员，两个队当中都有，今天呢都有或多或少的休息的机会。比方说阿森纳队的中场队员德克兰赖斯，曼城队开场之后20多秒就落后，看看在没有瓜迪奥拉之后曼城队的这种新的建设。又是传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高速向前推进，马杜埃凯在边路有个机会，这个球给到他，假动作没有完全闪开，这个球呢主要是队友在分给他的时候传到他身后，所以他不得不减速。福登交给多库，多库进了禁区里边，三个人围着他，过了高，卡拉菲奥里，大家的准备啊感觉都还是不错，因为这个比赛进行的节奏来回拉锯的非常快，节奏也比较快。虽然呢到正式的赛季还有一周的时间，但是呢为了这场社区盾的比赛，两家俱乐部早早的就进行了集结。两家俱乐部呢在赛季前的备战过程当中也是有各自不同的方法，正是因为队员有进出有转换，再加上呢类似于像曼城队啊，他们都有比较远的这种到远东来的行程进行赛季前的备战，所以呢大家究竟这个身体的疲劳恢复过来没有，状态调整得怎么样，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谁都不好说。今天开场之后呢，我们注意到阿森纳队进入比赛节奏非常快，而曼城队呢现在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们压上来，整个阵型提得非常靠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在过去十年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队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打法。当然马雷斯卡是马雷斯卡，他不是瓜迪奥拉，所以呢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只要通过本赛季逐步的向前演进，我们再来观察。

莱利，马杜埃凯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奥莱利跟马杜埃凯两个人呢，都代表英格兰队打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的比赛。多库，作为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豪门。

俱乐部队内的多名球员都是夏天没有完整的休息假期，都打了各自的国家队的世界杯比赛。塞梅尼奥传起来，低点被阿森纳队防守员顶出来，格卡迪奥尔这球传球落点太远了，巴塞奥里非常清晰地知道身后的曼城队员的位置，所以把球让出了底线。这是刚才的那一个球，这个球在边路再传的时候因为有折线起来，所以呢说明直接把它没收。多库，多库呢随着比利时队一起打进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比利时队最后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西班牙队。贝本迪亚斯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出现在社区盾的决赛场地上，他们此前曾经17次夺得过冠军，而曼城队呢是第17次出现在决赛的舞台，他们此前7次夺冠。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社区盾这项赛事呢是脱胎自最早的慈善盾比赛，慈善盾是诞生于上上个世纪啊，是1898年的时候建立的，而社区盾呢是从1908年的时候这个赛制正式的形成，今年已经是104届。这球提前上抢，而且铲球非常的干净，没有犯规，球权还是被阿森纳队抢了回来，转向右路，马拉卡这边非常的空啊，再横传，曼城队在前点的防守位置站得不错，格瓦迪奥尔把球挡出底线，角球。马杜埃凯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本来人们认为他在俱乐部的队友萨卡会是英格兰队首发的右边锋，但是萨卡当时的身体状况整个调整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主教练图赫尔当时是让马杜埃凯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打首发，但马杜埃凯打的还是相当不错。后来他跟萨卡两个人形成了在边锋位置上的有效的这种轮换。看看上周第一次角球，这球传得不错，还是马德埃卡，邓怀特，这球还没有出界，邓怀特把球让了出去啊，让出一个角球来，球最终是打在脚旗杆上，出的底线。阿尔特塔，阿尔特塔在2019年接手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帅，在此之前三个赛季呢，他正是在曼城队作为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瓜迪奥拉就是在2016赛季接手成为曼城队主帅。看这个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这次到了后点，双方队员在禁区内都摔倒了，主裁判判的是攻方犯规，攻方犯规。这是后卫之间的纠缠，胡萨诺夫和加布雷尔，因为两个队员都有互相的拉拽，所以呢，双方的主教练都在向场边的第四官员施加压力，想要获得对本队有利的判罚，而主裁判当时看到的应该是他认为是加布里埃尔就是攻方队员的犯规，所以给了后场球。邓凯利，
布莱利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发挥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也获得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他迅速的就成为了英格兰队在左边后卫位置上的重要的人选，一度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当然呢，后来在比赛当中因为吃到红牌，所以也缺席了一些比赛。对于年轻的奥莱利来讲呢，在今年夏天世界杯舞台上的比赛应该是一个成长当中巨大的一个提升和帮助。当然呢，也交了一些学费。卢本迪亚斯，过去一段时间在瓜迪奥拉治下的曼城队，有些熟悉的面孔我们逐渐的将会不再看见。那在新赛季的曼城队有一些人员上的变化，来看啊，这个球往前突进，左边多库这边很空，看看给不给，法基奇没有往那个方向走，给到奥莱利。塞梅尼奥，加布里埃尔身体对抗方面一点也不吃亏，把球让了出去。埃利奥特·安德森作为这个夏天最为重要的一笔引援，他也是这个夏天的标王啊，从诺丁汉森林队加盟曼城，他的身价是1.35亿欧元。而埃利奥特·安德森也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夏天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场的一个绝对主力。曼城队方面呢，我们今天看到的两个中卫组合是格瓦迪奥尔搭档着卢本迪亚斯，在过去这些年我们熟悉的一些面孔，像阿坎吉、阿克这些队员，斯通斯这些队员都逐渐的离开了。阿坎吉和斯通斯去了国际米兰，阿克呢是去了费内巴切，左边特拉福德正式转会去了利兹联队，贝纳多希尔瓦在这个赛季转投皇家马德里，另外上个赛季才到队里边的这个荷兰国脚莱因德斯啊，在本赛季应该是基本上确定要去到沙特联赛的胡贝尔库蒂西亚队。看这个球，这球找的就是哈兰德，球还没有出界，多库想把球救回来，稍微的晚了一点点。一个斜45度的传中，中场这个对抗啊，非常的强硬。穆萨诺夫、格瓦迪奥尔、福登、塞梅尼奥，这两支球队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啊，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2023赛季，当时两支球队是打成了1-1，最后点球阿森纳队战胜了曼城队，那也是阿森纳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曼城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的是2024年，就是双方直接交手之后的那一年，曼城队也是在常规时间内和曼联队打成了1-1，最后点球大战取胜。社区盾的比赛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赛制，就是比赛只踢90分钟，如果双方踢平的话，后面没有加时赛，直接互射点球，所以过去的3届社区盾的比赛都是90分钟踢平，然后通过点球决出了胜负。
去年的社区盾比赛啊，

当时是水晶宫队在常规时间和利物浦打成了2-2，最后点球大战取胜。而水晶宫呢，本赛季就在过去这个赛季啊，就无论是足总杯还是英超的比赛，就没有打出特别亮眼的成绩。在过去这个赛季的足总杯第三轮就被淘汰，英超最终是排名第15名。好球，传当传过来，福登打门，守门员扑出来，嘿嘿，这个球有点推人嫌疑，裁判是判了犯规了。福登第一下射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啊，大贝拉亚把球侧扑扑出来，应该是奥莱利吧，奥莱利在抢球的时候这一把推的还是挺明显的，裁判判了他犯规。福登这个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大贝拉亚继续延续着稳定而出色的发挥。大贝拉亚真是很多球迷替他感到可惜啊，这么好的门将只有在他自己的祖国在西班牙队拿不到国家队的先发位置。但是你看在世界杯舞台上西班牙队的整体的表现啊，这个乌奈西蒙在那站着，整个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在整个世界杯上都是被对手射门次数最少的球队，所以呢像大贝拉亚这种能够上演神扑的守门员，也许他不是西班牙国家队所需要的那种门将。像乌奈西蒙那种脚下能够衔接到整个防线当中的队员也许才是最需要的，不是说守门员这个水平有高低啊，真是每个人的风格适应不同的球队的这个整体运转。大卫拉亚真是在世界杯上可惜了。哎，这个球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哈弗茨

不了样。阿森纳队方面呢，他们的两个中卫今天是加布里埃尔搭档这个莫斯克拉，萨里巴这个背部的伤势有可能要休息很长时间。马德艾凯没有形成摆脱，自己还能控制住，这球一直有点跌跌撞撞啊，脚后跟传得不错，看看怎么传中，倒三角往回传，球还没被解围出去，还是阿森纳队控制，还是马德艾凯。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啊，这个球传的速度也比较慢，所以这种球呢，对于守门员多纳鲁马来讲一点难度都没有，是吉马良斯的主攻。刚才这个球还真不越位啊，只不过感觉这个吉马良斯想要我中路传的时候他有点犹豫，等到球快要出底线的时候才传的。看看多库，本怀特在追他，多库往里切，过了一个人再传，已经提前被封堵了传球的路线。加布雷尔为自己的这一次成功防守感觉到非常的骄傲，队友呢也为他的这次提前预判成功表达了敬意。加布雷尔经过了世界杯之后啊，感觉这个自信心也得到极大提升，他在世界杯上代表巴西队出战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舞台上为国家队出战的处子秀，所以呢在世界杯上前一两场加布雷尔自己打得还感觉不是特别有信心，但也是随着世界杯的不断的推进，对队员个人的这个身心的建设啊，都是有极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你看加布雷尔刚才防守成功之后这种自豪的表现，确实是有助于后防线的队员建立更大的这种控制范围的。哎，那边无球状况之下有人出暗招，哎，要出牌了，福登被黄牌警告，他捂着嘴在跟裁判说话，这新赛季这种动作都要小心。我们看啊，这是准备要快攻反击的时候，福登怕阿森纳队快速的跑出空当来，就在无球状况之下阻挡了阿森纳队的队员，吃到黄牌。福登呢上个赛季自己的状态有些起伏，所以他没有获得参加世界杯的这种机会。马莱斯卡自己踢球的时候曾经在，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嘛，所以他在意大利的几支俱乐部像尤文图斯

博洛尼亚、佛罗伦萨这些球队都踢过球。他也是在2017年退役之后，逐渐的开始走上教练员的岗位。2020年啊，也就是在阿尔特塔离开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席位之后，马雷斯卡来了，成为了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哎，这个球莫斯科拉是抵挡住了哈兰德的冲击。莫斯科拉也非常年轻，22岁，他是拥有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的国籍，不过呢，他已经代表西班牙的国家队打过正式比赛了，就是在今年年初在世界杯之前的友谊比赛当中，莫斯科拉已经为西班牙队有过登场了。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参加世界杯的这个阵容当中，他还是挤进去有难度，不过他很年轻，应该还都是有机会。本赛季因为萨里巴的背部伤势要缺阵挺长时间，所以莫斯科拉有机会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力中卫之一。德尔巴克拉菲奥里，本怀特，阿布拉坎还可以起坐。哎呦，这个铲球非常的果断，同时呢也相当的干净。格马迪奥尔，格勒高挑身后，本怀特，这球追不到。即使是能够拿下来，也可能有越位的嫌疑。哎，德克莱赖斯，今天呢，他当然会，有出场的机会。不过要让他多休息休息，也许就是要让他后半段上场。赖斯看来这个假期休息的还不错，心情很不错。这几个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有好几个人呢，都是在过去这一周才跟俱乐部会合的啊，就是这个假期啊，也就是在8月初的时候才收的价。哎，这个球前面的福登没有拿到，好球，好高，往另外一侧发展，马杜埃凯，奥莱利在防守他，马杜埃凯走外线，没有摆脱。本怀特，传后点，这球传得不错，摆渡，球又进了。阿森纳队非常漂亮的一次进攻，把整个的右边路啊，把球控制住之后，通过中场的过渡打向左边，左边再摆渡向中间，最后由哈弗茨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球阿森纳队进攻的耐心控制得非常好，另外呢整个进攻的线路非常清晰，从右路通过中场的过渡摆渡向左路之后，左路再头球点回中路，比分变成2-0了。哈弗茨这个球啊，要感谢给他头球摆渡的队友，我们看一下啊，马洛埃凯交给厄德高，厄德高传后点再往中路摆渡，哈弗茨这个球顶了就非常的舒服了。阿森纳队进攻的线路相当的清晰啊，由于头球攻门的位置啊距离球门太近了，所以守门员虽然碰到了球，但是只是下意识的挡了一下。多纳鲁马的反应已经足够快了，球还是打在了他的身体上，弹进了球网。刚才为哈弗茨送出摆渡助攻的也是赛季新员措里斯。措里斯是本赛季从比利时的布鲁日队以3400万英镑的身价加盟的。吉马良斯呢是队内的标王，7500万英镑，从纽卡斯尔联队加盟。另外呢，上个赛季从勒沃库森租借而来的后卫英卡皮耶，本赛季正式转会加盟，身价也达到了3450万英镑。

离队的成员当中呢，阿森纳队方面可能上个赛季打的比较多的主力有像特罗萨尔，就比利时的国脚特罗萨尔，他的离开呢可能是让球迷会感觉到有一些不舍，有些惋惜的。特罗萨尔去往了比利时的贝西克塔斯俱乐部，内尔高转会去了埃弗顿，另外基维奥尔他是转会去了葡萄牙的波尔图队。阿森纳队本赛季呢，他在人员的进出方面应该是补强的更多，比方说中场基马良斯的加盟啊，这个普遍认为是对中场的一个深度的补强。因为上个赛季阿森纳队整个中场呢其实表现已经相当不错，在中场呢上个赛季主要是苏维门迪、德克兰赖斯和厄德高这三个人的搭配，当然呢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队员梅里诺也经常能够登场，梅里诺也是在过去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当中为西班牙队最终夺冠立下汗马功劳，总是能够替补打进绝杀球。梅里诺本赛季还在，苏维门迪也在，德克兰赖斯经过世界杯的洗礼之后，一旦让他恢复过来，他这个状态和他的能力肯定是没得说。德德高也在，另外还加盟了吉马良斯，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另外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这个我们先来看这次经过，刚才这个话题继续，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打过世界杯比赛的埃泽同样也是在队内，比如说这个阿森纳队的中场呢是添了猛将。好球，这球停球转身做得不错，传球传到了防守后卫的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能够让哈兰德拿到的话，将会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亚兰尼森造成了错利斯的犯规，格瓦迪奥尔、科瓦契奇、塞梅尼奥、安德森再给他，塞梅尼奥的传球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卡拉菲奥里，刚才呢对方是二打一在打他，他转身回追的这下速度足够，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这角球应该要重踢，先让双方禁区里边的队员靠近自己要讲两句。鲁本迪亚斯，那边是厄德高，两个队长，裁判萨姆·巴罗特今年33岁。停下来，再往里传，连续两点都是被阿森纳的队员顶到了。福登，这个球的落点呢其实是奔向后点找到奥莱利，但是奥莱利好像没有跳起来，福登似乎对于奥莱利这个球没有转身往里再切去抢落点有些不太满意，他觉得自己传的这个球的落点是相当不错的，奥莱利呢想要往这个落点上来估计有点难，因为他面前挡着两个阿森纳队的防守球员。你现在0-2落后，所以曼城的队员大家对于攻守可能这个想法有些不太一致，当然呢因为过去10个赛季都是在瓜迪奥拉的整体调配之下，所以过去10个赛季呢这种整体统一应该是深入骨髓的，现在主教练换了，场上的运动员们呢估计要开始适应新的体系，要经过一个阵痛期。这个球险些出现了传球失误，

控球的时间和传球的次数都是曼城队要占有58%对42%的控球，但是呢在有16个百分点控球优势的情况之下，比分却0-2落后。

怀特。今天他面对的是多库，多库的身后是奥莱利。曼城队的这个左边路啊，其实攻守兼备。多库找哈兰德，兰德停，打门，这个球停到了稍微靠自己外线的位置上，所以射门，一是角度不是特别好，身体朝向也不太好，另外呢，给防守球员有一个切到自己射门线路上的这个时机。加布雷尔很好的切到了里线，有了拦截的机会。当然最后呢，这球本身因为是往自己的外侧走的，所以射门有难度，哈兰德也没有打好，球是直接踢呲了。

过来高，孟凯特身后马卓埃凯，这个球先拿住进到禁区里边，看看怎么摆脱，闪开角度打门，这球应该也越位。助理裁判等了一下之后，等到进攻完成然后举了旗，这越位呢他是过了中线就跑了一步，如果他脚能够踩到中线上应该就没问题，就快了这么一步。

今年44岁。郭德纲，他给，卡波斯停下来，那边空了，给过去，处理斯，再往外线传，倒地，裁判判了假摔，哎呀，要吃牌了。看谁吃牌啊？这是助攻上来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这球措里斯给的啊，稍微的力量小了一些。哎，确实，卡拉菲奥里啊，用脚尖把球轻轻往前一捅，等着对方的胡桑诺夫这个脚铲过来。他是在那儿把动作摆好了之后，等着对方来身体接触的。说实话，这个球啊，卡拉菲奥里当时是灵机一动，想要利用这个防守的动作的节奏差呢，来为本队赢得一些利益。但说实话，刚才胡桑诺夫铲的这一下和卡拉菲奥里最终被判红牌的黄牌的这个假摔啊，要怪啊，咱都怪措里斯。措里斯那个球明明自己能打门的，突然又往自己外线来传一脚。说实话，当时卡拉菲奥里并不在一个最好的接应位置上，而且线路还没跑出来呢。措里斯刚才有点太客气了，这一给的就相当于是把这次斗智斗勇的机会啊扔给了胡桑诺夫和卡拉菲奥里，自己不承担风险了。结果那边那两位要不就是一个人铲球犯规，送点球，要么就是卡拉菲奥里假摔吃黄牌。你说那哥俩招谁惹谁了？本来应该是措里斯这边自己打门的，这赛季初嘛，啊，大家可能状态都还没有进入整个赛季的这个最好的最顺滑的这种运行状态，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想不到一块儿啊，这个脚有点跟不上脑子呀，这种情况都会出现。随着假期结束，逐渐的进入工作节奏，经过一两轮的比赛之后，状态就会越来越好。这边空了，德库停得很漂亮，

在横给打门，有没有补射？守门员的反应可真快啊！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但是大卫拉亚把这个近距离的射门给打了出来，球还在禁区里边。塞梅尼奥再传，有机会，大门没有进。阿森纳队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但这两下阿森纳队后场防下来之后，向前传球出现的失误比较多，所以给了曼城队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这个球居然没有进，本怀特在中路完成了一次拦截，球应该是打到了他的髋关节上。看看哈兰德的射门，拉亚的反应真快呀！然后卡拉菲奥利在往外给球的时候，又是一脚传球就传丢了。埃利奥特·安德森，阿森纳队防守队员顶到第一点，把球顶出来。弗桑诺夫外围打远射，这脚球没有发上力。科瓦契奇，大卫拉亚也是要把球稍微的拿一拿，让自己的中后场的队友稍微喘喘气。大家把位置再调整一下，刚才那一段时间对方的连续猛攻确实是相当的危险。看看阿森纳队的进攻一下就打到了曼城队的防守三区，马杜埃凯自己往里切，自己打门了。这球队友的意思呢，可能是不是还能再传一下。马杜埃凯也是希望打一两脚门，因为刚才那段时间太被动了，用射门来稍微的压制一下曼城队的这种势头。科瓦契奇，安德森，哎，格里利什啊，这是租借回归的格里利什，也得到了这边曼城球迷的掌声的欢迎。格里利什感觉啊，也好像练得不错啊。这赛季间的时候练得不错，身体感觉瘦削了很多，体脂率下去了，肌肉量上来了。可能在这个赛季与赛季中间的间歇期，可能这酒也稍微控制了一下。马德埃凯，好球，本怀特套边就传起来，后点有机会打门，配合已经完全完成了。阿森纳队整体的这个运转应该说效率更高，而且执行力更强，至少从这个半场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套边非常的清晰啊，非常清晰。晚传一点的话，本怀特就会越位，他为了避免越位他就会减速，那么也就意味着晚传一点的话，这次进攻就没有这么流畅。就是因为前面这个传跑形成了非常好的默契，所以本怀特能够在一个很舒服的跑动的状态之下获得传中的机会，所以他就瞄着后点传的。卡拉菲奥里那边就能够得到一个落点相当好的传球，然而卡拉菲奥里是把球给打飞了。那此前在右路阿森纳队的进攻做得相当好，英超的几支强队啊，这个俗称的这个Big Six， 这个六支强队，曼联队呢是上个赛季卡里克接任之后，本赛季没有换。那么阿尔特塔是上个赛季带领球队获得英超冠军，本赛季没有换。其他的几支强队都是教练员换人了，那换人就意味着整个打法、人员组合的这种重建。所以新赛季的英超，阿森纳队被认为是卫冕冠军希望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赛季，也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当然这场社区盾的比赛前面的上半场还没踢完啊，从上半场的情况来看呢，阿森纳队确实对整体的状态延续，包括这些打完世界杯回来之后球员的这种状态的找寻啊都不错。进攻队员犯规，不过拉亚已经把球先拿到，

0: 然后直传就没有传过去。落库，马白凯。哈弗茨，苏里斯再给哈弗茨，横传有机会，门前的补射球没有进，后卫的没见着解围，但还在阿森纳队的控制之下。马拉凯，刚才是格瓦迪奥尔在门线上的解围啊。马莱斯卡新赛季重建的任务还是相当的艰巨。莫德高也出现了一个控制球的失误，福登，好，经过一分钟的补时之后，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森纳队是2-0领先于曼城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他们还有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一次好机会。卡拉菲奥里是开场25秒就为球队首开纪录，而哈弗茨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接到队友错里斯的助攻头球破门，阿森纳队2-0领先结束上半场。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享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

0: 店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下半场，我们看到是曼城队在中圈开球，比分呢现在是阿森纳2-0领先于曼城队。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参加英格兰社区盾的比赛，他们此前是17次夺冠。这是曼城队的第17次参赛，曼城此前是7次夺冠。德克兰赖斯换下了吉马良斯，这是阿森纳方面的调整。吉马良斯在打完世界杯之后，他的休假结束啊，就完成了这一桩转会，从纽卡斯尔联队来到了阿森纳。他也是阿森纳在这个夏天的标王啊，7500万英镑。格里利什上场是换下了多库啊，这是曼城方面的人员调整。格里利什呢，在这个夏天并没有随着英格兰队来打世界杯的比赛，他是自己来完成了赛季间的保持和训练。我们感觉到他的身形啊更加的瘦小，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练得还不错，练得很辛苦。换下了比利时的国脚多库，

罗马。想要过人没有成功，而且呢想要制造对方的犯规，裁判也没有理他，球权回到了曼城队的控制之下。奈斯，哈弗茨转向左边，索里斯再给，好机会，假动作漂亮，这个射门简单的随心所欲啊，就像在训练当中完成了一样。主要是第一步啊，队友给他传过来之后，厄德高一脚趟进去，过了了对方整个后防线，面对守门员，那接下来所做的任何动作都可以是假动作，所以守门员就站不住了。下半场比赛又是开场时间不长，阿森纳队就再次破门，现在呢比分变成3-0了。这个球厄德高最后的打门就完全是一种在场上的技艺的展示了。我们看啊，这个球分给索里斯，这索里斯并不越位啊，很好，往里切，交给了厄德高之后，这个球啊，索里斯往中路传的这一下，其实还得感谢卡拉菲奥里给他在前点完成了一次穿插。虽然这球没有传卡拉菲奥里，但是他这一次前插呢，把曼城队的这个边后卫啊位置锁死在原地了。厄德高后插上往前趟的这一步，一下就过掉了格瓦迪奥尔，这下把整个防线一下洞穿了。最后的射门就完全是一种表演性质的射门了，打得非常的潇洒写意。队长厄德高也破门了，比分变成了3-0。这是索里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助攻了，上半场的第二个球就是哈弗茨顶进的头球，也是索里斯的头球助攻。补仓弄火，

塞梅尼奥，好球啊！这个球荡水停了，这下还不错，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安德森。曼城的球迷在过去十年啊，都是经历了瓜迪奥拉的时代，他们的球队曾经有过赛季三冠王的伟业，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英超乃至在整个欧洲足坛处于统治性的地位。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瓜迪奥拉离任之后，曼城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对来说阵痛的这种重组期，那曼城的球迷可能也在心理上要做一个提前的建设。这个球是犯规了。

奥莱利，格里利什，他上来换下多库之后啊，是对位的调整，就是格里利什就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他的踢法跟多库完全不一样，他更多是脚下控制球啊，通过传球来完成在左边路的进攻组织，绝对的速度并不快，他不是多库这种人球结合向前撕破爆破这种类型的队员。福登，塞梅尼奥重传，有机会，这球奥莱利没有在中路拿到，奥莱利呢在防守的时候是球队的边后卫，但进攻的时候往往是会来到后腰的位置上，这个在英格兰代表队他也是这么踢的。库桑诺夫，阿森纳队把球断下来，看看他们的反击。哈弗茨，这球犯规了。格瓦迪奥尔刚才是为了阻止阿森纳队的一次快速反击，所以呢，在对方的半场选择了战术犯规，主裁判认为他有明显意图的这种战术性啊，所以给了黄牌。

马内斯卡要继续做人员调整，哈兰德呢，因为确实是赛季前的这个准备啊，没有多少时间，他一直在休假，打完世界杯之后一直在休假，所以这个状态呢，可能也没有回到他的，这能有10%嘛，估计都没有啊。所以今天虽然是首发，但是现在踢到50多分钟就被换下了，马尔穆什上。另外呢，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格伊，马克格伊也登场了，换下了。另外的一名队友，刚才呢是格瓦迪奥尔吃到了黄牌，马尔穆什上来之后应该是对位换下哈兰德，站在中锋的位置上。在赛季前的热身赛友谊赛的比赛当中，马尔穆什打的就是这个位置。格伊上场换下的是奥莱利，这样的话曼城队是换了3个人了，格里利什、马尔穆什和格伊上场，换下了多库、哈兰德以及奥莱利。

哦，场上有队员受伤啊，但比赛没有停。格雷利什禁区里边控制球，四个人围着他，这个球带不出来了。不，裁判不吹的话，我就自己让比赛中断。这是埃里奥德·安德森的这个反应。他刚才在地上倒了半天，就这一下，哎呦，这是真是被踩到了，这一下真是被踩到了。我们看，正好踩到他的右脚的踝关节内侧呀。但是裁判呢一直也没吹停啊，所以呢他在地上躺了一会儿之后起来，干脆自己来一个犯规，把比赛中断，再跟裁判去理论。安德森，球处理的不好啊，估计这脚踝还在疼呢。刚才刘易斯这一下呢是拼抢之后落地，但是呢确实也是踩到了对方的踝关节的内侧，虽然是一个这个动作做出去之后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无意的踩踏，但是啊在上个赛季出现过多次这种场面，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队员确实是在拼抢之后这个落脚的时候踩到了，但是一旦踩的位置比较高，踩到小腿的内侧，容易造成骨折这种危险的情况的话，上赛季也出现过直接给红牌的，哎，这都出现过。这一次呢，视频裁判组没有介入。

传到这里，阿霍茨回接，韦德高，阿霍茨这个球也给不出来了，周围没有接应的点了，自己回抢的时候犯规，现在场上有一点火药味。曼城这边准备继续调整，他们此前已经换了三个人了。阿尔穆什，哎，福登跟上之后的这条打门完全的没有踢成部位。安德森

塞梅尼奥。

威利什，他感觉比之前瘦的还真挺多的。当然这肯定也是经过艰苦的训练之后完成的，肯定是要增加肌肉的力量，对他来个人来说可能还得戒戒酒，这样会提升运动表现。格雷利什传点不错，阿森纳队的两名中卫啊都涵盖了这个球的落点，也都在格瓦迪奥尔的身旁，所以他的球呢顶高了。莫斯科拉和加维尔两人都在这个位置上，好的，曼城这边继续做人员的调整，法国的国脚谢尔基准备要上，另外呢里科六

利斯疗伤，换下福登，换下艾利奥特安德森。阿萨这边要把打进第一个进球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换下，英卡皮耶。刚才我们给您介绍过英卡皮耶的情况啊，英卡皮耶是正式的从勒沃库森队转会而来，身价3450万英镑。另外呢，萨卡也上了。奥利高，

斯凯利先倒地，但是裁判判的是他的犯规。阿森纳这边换下哈佛茨，换上哲凯赖什，这是中锋位置的一个对位调整。索里斯助攻哈佛茨在上半场打进的第二球，帮助球队当时是2-0领先。

另外，苏维门迪上场换下的是斯凯利。这样的话，阿森纳队的五个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曼城那边早就换满了五个人。舍其顿的比赛呢，他的赛制是比赛有九十分钟，比赛九十分钟如果踢平的话，直接互射点球来决定胜负，没有加时赛。所以在过去连续三届舍其顿的比赛当中，都是九十分钟大平，最后用点球分出的胜负。当然呢，这个比赛呢，其实竞技的意味并没有那么浓。它最早开始的是，叫做慈善盾的比赛，啊，更多的是用作公益和慈善的目的。后来呢，它逐渐演变成为了，英格兰国内战线的赛季的揭幕战，等同于其他联赛的超级杯啊，就由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对阵杯赛冠军。过去三个赛季的舍其顿都是踢的点球，二三赛季就是这两支球队的交手，当时阿森纳队是1-1战平的情况之下，点球战胜了曼城队，而二四赛季曼城队又杀进了舍其顿啊，他们是1-1打平曼联，点球获胜。上个赛季呢是水晶宫和利物浦两支球队打的舍其顿，比赛是90分钟打成了2-2，后来点球大战水晶宫获胜。

下半场开场阶段，阿森纳队再进一球之后，这比赛的张力啊，有些下降，因为双方的差距变得比较大了，变成三个球了。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人，都换满了五个人，所以场上的这个阵型的站位啊、结构啊，可能都没有开场的时候那么紧凑。看这个球，里克·刘易斯，球被铲出去，阿森纳队在要球权，要球权，这边呢，格瓦迪奥尔倒在了地上。格瓦迪奥尔是在远端啊，被撞了一下，被挤了一下，倒在了禁区里。是不是本怀特和他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

这个转移球出现的失误不太应该啊，科瓦季奇。刚才在中场的位置上已经无人在他身边对他进行干扰，出现了一个主动失误。啊，科瓦季奇也就此被换下，就此被换下。尼科·冈萨雷斯上。社区盾的比赛呢没有加时赛，另外换人名额方面呢，他是替补席上可以报9个队员，但是有6个人可以替补登场。

索里斯，萨卡，奥德高，奥斯，因卡皮，好球！这个球横传，包括中路的打门完成度相当高啊！萨卡的射门，球是打得高了一点点，高过了横梁。球队的整体性，球队的人员的搭配以及球队的磨合的默契程度呢，肯定变化相对较少，走的人相对较少，补强的更明显的这个阿森纳队啊，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肯定是要更好一些。一般一支球队经过了10年的一个主教练的执教期，他在更换这位主帅之后，经历这种阵痛啊，这在全世界都难以避免，无论是俱乐部层面还是国家队层面都是这样。所以呢，曼城队在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啊，可能马雷斯卡肩上的任务会非常的重，包括他们的球迷呢，对于过去10个赛季瓜迪奥拉时期的曼城队这种强控制，在整个欧洲的这种统治性的表现，这种黄金的时间，现在要经历转变的话，球迷的心理上的预期要做足一些，就心理准备要做足啊。好球，这个球传得不错，打门，射门的反应真快。你阿森纳队呢，本来今天给曼城队这种射门的机会不多，但偶尔来一两脚这种有威胁射门，又被守门员拉亚的这种神奇的扑救给化解掉，所以对曼城来讲，真是比赛就不好踢了。当然呢，阿森纳队现在兵强马壮，他们身上呢有一个需要自己去完成的任务，就是首先看看本赛季在其他几支豪门俱乐部或多或少都在经历换帅啊，在经历阵痛期的时候，他们相对来说比较稳，同时阵容还有一定的补强。那么他们今年现在被认为是卫冕英超联赛冠军成功率比较高的球队，那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另外啊，在社区盾的历史上，过去7届社区盾的最终冠军队都没有办法在接下来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夺冠，这是过去7年的一个堪称是魔咒的一个现象。那阿森纳队现在整个状态是不错的，那未来这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打破社区盾的这个魔咒，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每家面对的情况不一样，家家有自己的状况，这家家的这本经是不是难念啊，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今天的比赛能够明显的观察到阿森纳队阵容的这个动荡不大，反倒有补强，教练员的位置没有换人，整个的思路是比较统一的。那么接下来这阿森纳队的实际场上的表现，也就把我们刚才分析的这几个要素啊，它都体现出来了。当然呢，这只是赛季之前的一场比赛，整个赛季是很漫长的。接下来阿森纳队肯定他也不光是面对英格兰国内的这个战线啊，肯定还是有欧战的比赛任务，大家也都在研究它。那阿森纳队在未来这个赛季啊，面临的这种群起而上的这种挑战也会比上个赛季要更艰难，所以呢，这是他们自己要考虑的课题。那曼城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曼城过去10年在欧洲有统治级的表现，有一个出色的主教练帮他们搭建了一整套体系，但是现在这个人不在帅位上了，接下来曼城队的发展刚该往何处去，这是曼城要考虑的。其他几家俱乐部都在经历这样的情况呀。曼联队的卡里克在上个赛季呢中途接任，后来表现是不错的，卡里克留任。但是你像利物浦啊，你像这些球队呢，都经历了换帅，重建是势在必行的。那重建会建成什么样？这个都是本赛季。

值得考虑的问题。刚才我们正聊着的时候，郭德纲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凶狠的动作踢倒了格里利什，被黄牌警告，郭德纲也要被换下了。双方呢要把六个换人名额全部都用满了，比赛也踢到了尾声阶段，踢到了84分钟，队长郭德纲也被埃泽换下。郭德纲呢是打进了下半场开场之后的那一粒进球，非常轻松，这就像这个训练当中的破门一样，先是一个射门的假动作晃倒了多纳鲁马，然后把球轻巧的推进。埃泽上场

塞梅尼奥，卢桑诺夫，格伊，格雷利什，塞梅尼奥这个球停起来有难度，他也没太停好，直接停出了底线。

林卡皮啊，今天上来之后，这个进入比赛的节奏也不足够快，脚下出现了几次失误。英超联赛呢，将在下周的周末正式开打。阿森纳队第一轮的对手是升班马考文垂啊，这个比赛呢，逐渐的就开始展开了。这个球是措里斯的犯规，已经有球迷在提前退场了。这场比赛呢是在加迪夫的千禧球场来进行的，来自英格兰的球迷可能一般要开车的话，估计要开上几个小时才能来到威尔士。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想着赶紧要回家了。曼城队还获得一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是进入了射程，可以直接打门了。守门拉亚正在指挥着队友排人墙。切尔西，看这个球他怎么来处理。传到里线，低点被德克拉赖斯顶到。克里利什自己的控球也出现了失误，在萨卡的压力之下，控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队员们今天的比赛踢得比较轻松，而且现在呢也是大比分领先，所以队员们的整个的状态是比较放松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尾声了。阿森纳队是3-0领先于曼城，两队在2023年的社区盾的交手当中，当时是点球大战，阿森纳队点球获胜。马尔穆什

普桑诺夫，塞梅尼奥。

米克刘易斯被球队铲了下来，阿森纳队的进攻，他们向前一下就开始提速了。这看来是这球没传好啊，刚才是一个四打四的局面。格伊，马尔穆什，塞梅尼奥，有人套边，塞梅尼奥自己往里走，马尔穆什外线还有人，谢尔基，好球！谢尔基这球传得漂亮，但中路的队友呢是被中后卫贴住了，所以没有完成射门。

好球，这个过顶传得不错，中路没有人了，瓦尔姆什先把球拿住，莫斯科拉这一下推人了吧，莫斯科拉这个表情显得很无辜，裁判的认定很坚决，他主要是手伸出去有一个往前推的这个动作啊。瓦尔姆什这下呢，这是不是摔倒的时候这个身体砸到了球上，这个你看推的这个动作比较明显，这个落地啊还是狠狠地垫了一下髋关节，

的这个边线附近的任意球。格里利什就掉进来，加布里埃尔顶到地里，马尔穆什这个髋关节好像还是有点不舒服，他还在调整呢。格伊，切尔基，你看马尔穆什在远端还是一瘸一拐。塞梅尼奥，这个球裁判判的是进攻队员塞梅尼奥的犯规。好，比赛结束。这样的话，第104届社区盾的比赛最终是以阿森纳队，上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阿森纳队，3-0完胜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队，最后的结果而结束。阿森纳队获得了本届的社区盾的冠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胜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有些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胜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9分。
2: 陈胜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9。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看来九世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2: 嗯，
1: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哦，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白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1: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胜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胜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2: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陈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2: 发现天顶去过渡，
1: 是周琦示意陈胜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2: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世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发球以后守全场，上来传上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那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看那个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而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1: 哎、对
0: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杰曼撤步打满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1: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0: 嗯，
1: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是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是 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违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足。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小川，
0: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1: 对
0: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荣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0: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1: 王哲林上。
0: 嗯，
1: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1: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球出手非常仓促。
0: 对，
1: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0: 是，
1: 张振林
0: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但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1: 对，这边翟小川
0: 造了犯规，
1: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0: 是，
1: 年龄大了，
0: 嗯，
1: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振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0: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会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1: 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0: 是，

0: 高卫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1: 嗯，
0: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然后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1: 是。
0: 那
1: 三分球，先看这球。
0: 面对着一个联防，
1: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卢伟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0: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因为北汽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1: 漂亮
0: 终结力。
1: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0: 嗯，
1: 这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0: 对，上线过得被太容易了，
1: 是
0: 啊，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1: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0: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1: 张智霖。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0: 是
1: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0: 是
1: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0: 是，
1: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0: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1: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0: 是，这是
1: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0: 是，
1: 并没有及时回来。
0: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1: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0: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1: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0: 对，
1: 有一些撞击。
0: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1: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0: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1: 刘征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0: 好球，
1: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0: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1: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0: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1: 是。
0: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1: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0: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这个就不是太合适现在这。

0: 比赛的时机。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是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1: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踩线了。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四这边的坏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
0: 是
1: 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一块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小瑞出现麦基的掩护，
1: 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七秒钟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李天荣上
0: 替下了张振林，
1: 张振林。
0: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上海九四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塞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1: 北京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0: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1: 周琦投三分，
0: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1: 是，
0: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全的对位。
1: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0: 对，
1: 短跑，这球被断了，
0: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干扰球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周琦对王哲林，
1: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0: 葛福正过来准备协防，
1: 马里夫周琦打大王也到了犯规了。那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0: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世的双塔战术怎么延

0: 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1: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里边点进了
0: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0: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
0: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上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1: 要换一下，
0: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现在看吹的谢林伟，
1: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0: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对，西林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哲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而且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郑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铮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0: 是，
1: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

0: 上传。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他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的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
1: 嗯，
0: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犯了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1: 嗯。
0: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1: 嗯，
0: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已经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1: 嗯。
0: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弗兰克要抢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璋这一回斜四十五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得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啊，
0: 对啊，
1: 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要去调一下。
0: 对，麦基再上场，这边刘璋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这样的断球是刘璋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八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冠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敏麟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

0: 那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加基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1: 朱凡德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0: 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1: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0: 是，
1: 这一次抛过了，
0: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1: 这个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1: 对，能不能罚得进。
0: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1: 两罚一中。
0: 怀特塞德的中距离，
1: 投中距离。
0: 小小川确实很拼，
1: 是
0: 小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到确实是个空位，就直接就投。

0: 切了一下，变成一个辫子。
1: 阻挡犯规，武德敦突然加速，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0: 是
1: 再试一个，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0: 嗯，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啊，就是比较有信心。
1: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0: 对，
1: 去遏制上海队。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0: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1: 嗯，
0: 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1: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0: 对，
1: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0: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1: 对
0: 啊，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
1: 嗯
0: 啊，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1: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
0: 嗯，
1: 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0: 是，
1: 武德敦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0: 就是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1: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0: 对，
1: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0: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1: 对
0: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1: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1: 是是，
0: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1: 没错，
0: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啊，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1: 赵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1: 哎，
0: 给了一个对无球，
1: 对
0: 球员的犯规。
1: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

0: 哦，这是对，确实
1: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1: 给他吹了一个围体，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就对这种球的这个挥罚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古德伦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攻守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2: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1: 是，
2: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十二九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1: 对，
2: 或者是类似的，
1: 就是十九。
2: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1: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显得就很充分。
2: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1: 没出界，
2: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1: 啊。这球掏了一下，
2: 杰曼干扰了，
1: 强解了。
2: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1: 好球，
2: 14分了。
1: 是，
2: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1: 对，
2: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振林、李洪全、怀特塞德、刘铮。
1: 是，
2: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1: 厉害啊，今天
2: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1: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7中6了。
2: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1: 周琦也扣一个。
2: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1: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2: 对，
1: 就进攻是没有那么被动，
2: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振林，张振林突右手
1: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2: 对，
1: 这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2: 对， 对，
1: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2: 杰曼
1: 嗯，
2: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1: 对，
2: 强持球能力，
1: 负角度，
2: 这球张振林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振林真是够积极。
2: 对，张振林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2: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赵睿上了，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2: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2: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2: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那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2: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0: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高瑞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1: 嗯，
0: 三秒区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他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1: 嗯，
0: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禄老师，宋侯禄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对，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啊，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那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但还是20分分差。小瑞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振林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0: 韩兆瑞这边
1: 反击球转换三分，还没有，
0: 是
1: 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前面
1: 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嗯，是。而且据您知道，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白德赛德对周琦，
1: 白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2: 继续加油，麦基，高指标，还可以继续。

0: 王先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北京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这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
1: 是
0: 7中1。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各位知道，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

0: 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龙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对，
1: 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
1: 好，确实太好
0: 了，
1: 太厚了
0: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1: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啊，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是统治级别的。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1: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裁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地。
0: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1: 对，
0: 还没有。
1: 那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被放空，怀特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0: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1: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0: 是。
1: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分，
0: 对，
1: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0: 是，
1: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0: 是

0: 那今天上海九市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十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1: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对
1: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1: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1: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1: 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1: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1: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1: 给了个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1: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1: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1: 这是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0: 是
1: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0: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王哲林的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1: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0: 对，陈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邓凡博犯规，
1: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0: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1: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1: 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0: 是
1: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0: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

0: 没中以外，他内线是四中三，尤其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了，对吧？
1: 是。
0: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
2: 对，
0: 追到二十分差。
2: 所以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
0: 嗯，
2: 啊，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对，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上，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陈英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智霖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智霖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啊，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李洪权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翟小川再给杰曼
0: 3分，
2: 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0: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2: 对，
0: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上加基
2: 又
0: 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加击。
2: 对，
0: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
2: 是是，
0: 这段时间
2: 确实是
0: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2: 这是北京的吴晓之龙啊，
0: 北京吴晓
2: 啊，对，
0: 嗯，
2: 因为

0: 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1: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0: 这很有意思。
1: 几分了？
0: 12分了。对，哎，谢利勇尾上了，
1: 啊，
0: 把李红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1: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全场接着加。
0: 对，如果谢利勇尾能够头脑冷静，
1: 是
0: 换他是对。
1: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0: 对，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1: 这边继续耗时间。
0: 是，这球
1: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0: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只要穿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还有三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0: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0: 嗯，又一个
1: 又断下来了，
0: 上海连续失误，
1: 上篮八分球，
0: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1: 是
0: 破掉了全场夹击。
1: 这是一个
0: 袁唐文搭李红全，
1: 对，
0: 现在让袁唐文上，
1: 继续加，
0: 先犯规，
1: 是
0: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1: 对，
0: 来看看他的罚球。
1: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0: 第一罚没中。
1: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0: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1: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1: 是，
0: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了，
1: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0: 对，结伴
1: 抢三分，
0: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0: 对，现在是23-10。
1: 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第二圈往内线突，艾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0: 对，海瑞克加内尤，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

0: 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
1: 嗯，
0: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
2: 能、no。

0: 球员。十三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1: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反而是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1: 是。
0: 就是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1: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林永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立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1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2号种子兹维列夫。15 love.

哇！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前啊，辛娜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她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娜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她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她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阿尔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好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娜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娜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她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她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捷布列夫这一分还是坚决的选择随球来到网前。
1: 15 love.

13 up.

0: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茨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这一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

0: 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娜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维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维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维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让辛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前12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夫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啊，兹维列夫像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啊，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啊，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哇，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

这次是茨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

0: 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 Sinner。

0: 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基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戳破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辛娜相较于兹维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阿尔发啊，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
1: 15-love。
0: 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 15.

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希纳也成功爆发。希纳现在是24岁，他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他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纳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齐娜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娜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这个球弹网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杰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杰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杰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杰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

0: 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纳实现了爆发。辛纳的爸爸，今天辛纳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Out.
1: Love it, Tim.
2: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这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

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基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2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这个柯挡式的接发啊，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力量还是太大了。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 S 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齐布列夫实现保发。齐布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0: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
1: Left for service。
0: 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

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哦，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啊，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啊，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啊，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啊，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

两个人这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五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啊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啊，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抻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啊，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一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茨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局点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啊，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休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0: Cena.
1: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客气了。

这个反拍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基弗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还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贝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实现变线之后，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贝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局点上的二发。

这个正太攻得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娜也实现了爆发。目前辛娜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她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爆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

斯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我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呢，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这一封信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茨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Zverev 这边应该是想。

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纳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啊，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呢，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啊，它是一个系统。辛纳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啊，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娜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娜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娜。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零零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40, 15, 125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

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其实进入到第四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

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得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图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0: 姐妹。
1: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海日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内角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兹维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纳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纳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纳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兹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就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兹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ace，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第一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兹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界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就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2: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1: 现场的球迷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朱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

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8环，女选手是7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他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分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1分。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啊，先见到5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箭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箭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

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她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一金一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一金一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她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九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平。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环。这一支10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1个压线的10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1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今年是28岁， 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 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今年是19岁，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 科娃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啊，两个十环的成绩。格吉尔这边是两个九环，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九环的成绩。 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奇科娃率先拿到两分的局分。就双方在 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二名，当时是有22个十环和9个内十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三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常规局一共是五局比赛啊，如果在五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吉格尔先发。开局一个八环还是不太稳定，九环，九环，还是九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八环。

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库拉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八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库拉切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八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25获胜，再积两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以6-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波利的第一箭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8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但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4分1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波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比25环，再下2分的局分。3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波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那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

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嗯，又是一个漂亮的十环。哇，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第二支箭，十环没问题。哇，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六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波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变身动起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老师。今天这一期的训练呢，来到的是背部，也就是整个后束链条的训练。那么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久坐，会让你的肩向前缘，胸向内涵，所以呢，这就是后背力量松弛造成的体态不好。这一小节的训练呢，就会帮助你去缓解，让我们强化背部的力量，让你从此挺胸抬头。好，我们需要准备一张垫子，躺下来，准备开始跟我动起来吧。仰卧在地板，手臂放在身体的两侧，双脚脚后跟靠近臀部，双脚打开与髋同宽。现在我们做臀桥，向上推，非常缓慢的向下落，先去找到正确的位置，向上推的同时让你的臀部夹紧，向上顶髋，感觉到了吗？包括大腿后侧也在绷紧，脚后跟发力蹬住地板。我相信你已经跟上我了。最后向上，好，现在顶起髋不动，双手在臀部下面十指交叉，脚跟发力蹬住地板，手臂伸直，我们来到单脚臀桥，向上抬，屈膝，伸直，屈膝，缓慢的落地，节奏不会很快，所以尽量让你的每一个位置都做到标准，这样训练效果事半功倍。保持臀部的绷紧，现在我们慢慢的坐起身，单手支撑地板，让单脚

踩在地板上，弯曲膝盖，顶髋向上伸展手臂，眼睛看向下方的手掌，同样髋部向上顶，把胸腔打开，这是一个非常舒展的动作。放松，我们来到后侧，换一个脚站在地板上，同样推起髋，伸展胸部，拉长手臂，让背部完全的放松，但是你的臀一定要保持绷紧。在这里保持呼吸，加油加油。好，慢慢放松，回到地板上。现在我们翻身，俯卧在地板，双腿伸直，把臀部绷紧，眼睛看向地板，不要做抬头的动作，手臂准备向侧打开，向前伸，贴着地板向后夹紧后背，侧平举，向前伸，向后夹紧后背，并且抬起胸腔，全程不要抬头，不要给颈椎造成任何压力。感觉到后背的绷紧了吗？好，现在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动作，我们来到平板支撑，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先向后坐，吸腿，弯曲膝盖，向侧打开，感觉用你的膝盖去找肘关节，手掌用力的推动地板，这个动作更需要你的核心绷紧。如果你想增加强度，我们可以变成跳跃到前侧，向后坐宽，向后跳跃，加油，就是这样。还有顺畅的呼吸，虽然很慢，但是这个力量非常的有。最后一次，好，接下来我们是背部放松的动作，趴下来，双手去抓住双脚的脚踝，同样眼睛看向地板，这一次试着把你的膝盖和大腿向上，让肩膀完全向后展开，打开胸腔，挤压后背，没错，这是一个放松的动作，加油，一直到音乐的结束。 OK， 呼吸，慢慢放松。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一小节整个后束链条的训练。如果你想拥有一个非常挺拔的体态，后束的训练一定不能少。好的，辛苦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期训练再见。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1: 丁克加速球。
0: 好，丁克加速球是在前场非截击区的重要进攻手段之一，它是让我们在丁克相持对抗的过程当中呢，寻找机会发起进攻，让比赛由慢速的落地丁克转化为快速的往前截击，是我们在前场改变比赛节奏和获得往前进攻优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打好丁克加速球，我们要注意这么几个技术要领。第一，小拉拍，拍头向下同侧脚找球，和我们打正常的丁克动作是一样的。第二，相对于丁克球，我们需要把球打到对方的非截击区内，丁克加速我们需要把球打深打快，所以呢，我们需要利用腿部的力量蹬地发力，并且需要一定的拍头向前向上，让球的速度更快。
1: 但是呢，有一点要注意哦，我们丁克加速球是在丁克当中对打对打突然加速，所以我们要动作隐蔽短小简洁。
0: 对，因为丁克加速球最重要的不是通过这一颗加速球直接获得这一分，而是利用这一颗加速球获得比赛中的机会和优势，通过咱们的截击球最后去赢得这一分的。哎，吴老师，我看你丁克打得很好，你会丁克加速球吗？
2: 不就是使劲吗？
0: 不是使劲，丁克加速球最重要的是要有隐蔽性。我们来试一下，
2: 隐蔽
0: 先从单颗球开始，还是只做丁克球的拉拍动作，但是发力的时候用刚才我们讲的技术要领，用腿部的力量发力，用腿部的力量发力向前向上。好，我们来试一下单颗球，腿部发力，一二，对，很有感觉，把球打平打深，一二，非常好。
2: 这么好吗？
0: 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要会丁克球，你就会丁克加速球。来，我们来第二个练习，先打一拍丁克球打到对方的非截击区里面，再来一个球的时候做隐蔽动作突然加速。
2: 好嘞，
0: 好吧，来开始，先打一个丁克球，对，然后隐藏自己的意图，对，不能让对方看出来。
2: 我这打太高了是吧？太高了，我一想发力就飞了。
0: 对，想要把球打快，最重要的是不要紧张，要放松，对吧？手腕放松，小臂放松，利用身体的力量，毕竟这个胳膊永远拧不过大腿，多用腿上的劲儿。
2: 大伙儿可能多少都打点乒乓球或者羽毛球之类的，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在这个当中确实需要做一些思维上的一些改变。
0: 对，比如说这种手腕的活动就不是特别好，我们只做小臂的旋转，匹克球只做小臂的旋转，不会做太多的这种手腕的活动，对吧？第一是不好控制球，第二呢也很容易受伤。对，丁克球，哎，哎，对，就这种感觉，
2: 是吗？
0: 有的时候其实丁克加速不需要打很快。
1: 这球其实我也不是故意放的，这个球确实我没有想到。
2: 大人可得说实话。
0: 就有时候球你不需要打很快，但对方可能注意力不在这里。
1: 对，我的注意力在你要盯回来。
0: 对，对方以为你要丁克，但实际上你是一个突然的加速，因为你只要穿过它，这一分你一定可以得到。
2: 感谢教练，感谢教练。
0: 好，继续加油。
2: 我这个刚加速了两下啊，我这汗就下来了，这眼镜都雾了。看来这个不能太着急，着急反倒得不了分。
1: 对，我们呢进攻加速球呢，最重点就是靠腿的力量，然后放松动作向前。
0: 而且如果你太着急太紧张，反而会让对方发现，哎，你要进行加速球，反而是你很放松节奏很平缓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的注意力就会松懈，你的一个偷袭他的球才更有可能获得这一分。
1: 我们要偷偷的隐蔽性强的加速球。
0: 这就是丁克加速球，大家快练起来吧。
3: 蒙古族是一个酷爱音乐、能歌善舞的民族，马头琴是蒙古族的代表性乐器。马头琴所演奏的乐曲深沉粗犷、苍凉辽阔，与风格鲜明的蒙古族舞蹈交相辉映。崇拜自然的蒙古族人民将草原生灵的形态动作融入到舞蹈之中，苍茫草原的气势使蒙古舞充满灵气。

0: 蒙古族呢，它历代呢，它都是居住在这样的一个广袤的草地上，以畜牧业和狩猎为主，所以它的很多舞蹈动作啊，都是来源于生活，尤其是我们蒙古族的男子的舞蹈。啊，它有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一些特征。
1: 蒙古舞的这些动作也主要以大气豪迈为主。
0: 比如说我们常做的这个走马步、摇篮步是吧，它实际上就是在模仿牧人在放牧的过程当中，在马背上这种是吧，这种驰骋草原的一种感觉。你比如像这个走马步是吧，左右它的节奏可以慢也可以加快是吧，双手勒着马对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动作，就是我们的勒马。勒马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拇指呢靠到我们食指的位置啊，然后呢后三指翘起，然后压腕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单手勒马的一个体态。那么我们还有双手勒马，比如说我们冲前，对吧，在这个位置上，哎，这是一个立身的勒马。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的俯身，对吧，俯身的勒马，对吧，在这儿，对。蒙古族的女子舞蹈啊，有这么几个非常典型的动作。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会在舞蹈当中见到的，就是我们的柔臂，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蒙古族柔臂当中的一个软手，它实际上是用我们的大三节，哎，带动我们的小三节慢慢的去打开。哎，这个动作的感觉呢，有一点像大雁在天空当中飞翔的一种感觉，又有一点像在草原当中风吹过以后，对吧，草在随风在摇摆的一种状态。一二三四五六七，走。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还有一个动力是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蒙古族上身的肩部的一个动力。我们比较常见的有我们的硬肩是吧，还有我们的柔肩，节奏比较慢的，对吧，还有我们的耸肩，对吧，耸肩交替左右是吧，同上同下。那在做硬肩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肩部它是前后进行推动，同时要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棱角性和它的一个力度，一定要配合好。

0: 是蒙古族舞蹈拍摄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百人舞，由巴特尔老师和乌兰穆齐的演员以及呼伦贝尔当地的一些舞蹈爱好者共舞一曲《白马》。这些爱好者退休后在老年大学以及地方文化馆学习民族舞。
1: 舞蹈呢，是我们草原人民的魂，我们离不开舞蹈，我们的骨子里，哎，我们就有这种东西。尤其一看大草原，一看蓝天，我们就想放空我们的心情。
2: 特别喜欢蒙古舞，心情舒展也开阔。特别是像有这样的一个大草原，对吧？音乐只要一响起来，我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激动和豪放。
3: 从他们的眼神当中，从他们的舞蹈的语汇当中，你丝毫感觉不到他们已经五六十岁的。它就是一种对生活积极的、阳光的啊，一种非常乐观的一种状态。那么同时呢，老中青这样的一种三代人一起在这一片非常广袤的草原上一起来完成这支非常具有特点的蒙古族舞蹈，我觉得这种现象或者说这种行为就是在传承。
4: 希望全国各地的人民来到我们巴彦察岗，来到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跳舞，欢迎。

0: 祖国各地以及世界的朋友们到我们呼伦贝尔来看看我们的山，看看我们的水，看看我们的天有多蓝。
1: 자오늘도이빨을쬐나은차노산호른벌노특단월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您膝盖好不好？徐医生啊，来关心大家的膝盖了。我们的膝盖啊，最怕这四个状态了。您看看自己有没有？一，怕胖，体重过大的话呢，对膝盖的挤压和磨损比较大。就像我们拎东西啊，东西不多的话拎着不吃力，东西多了的话走几步就累了。如果您能控制一下体重，膝盖的疼痛会缓解不少哦。二，怕蹲，当我们蹲着做家务或者干活的时候呢，我们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啊是体重的3到6倍，长期这样的话呢，很容易造成膝盖的疼痛。三，怕凉，对于一些膝盖已经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天气一变凉，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下降了，膝盖不适就容易来了，所以啊，日常膝盖要注意多保暖。四，怕懒，膝关节周围呢布满了大量的一个大腿和小腿的肌肉，这些肌肉啊可以维持稳定，还能帮助膝关节减轻负担。年纪大了，你要是不动啊，肌肉容易萎缩，膝盖稳定性也会变差了，所以啊还得动起来。要是大家不愿意出门啊，在家可以做做徐医生的膝盖操，方法很简单，徐医生教给大家。首先呢，把腿伸直，脚踝我们绷紧，然后就这样坚持30秒左右。这个膝盖操呢，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强度大一些。我们可以两个腿啊分别做一下，腿伸直，然后呢腿绷紧，锻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数30秒钟左右。也可以翘在脚上，然后把膝盖绷紧，腿弯起来。因为我们的膝关节呢，主要是屈和伸两个动作，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只要练这个伸直的这个动作，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维持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大家可以好好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近期海上台风扎堆活跃，将给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情况，第一时间掌握风雨动态。
0: 美国网球公开赛已经正式的拉开大幕了，那第一周的球迷周可以说是看点满满。昨天呢，单打和混双的资格赛已经开赛，
1: 资格赛赛场对决极具看点，首个比赛日呢就有多位中国网协选手登场。郑钦文作为资格赛14号种子，6-3、6-2直落两盘击败了同胞尤小迪，成功闯过首轮关。
0: 那除了资格赛的激烈比拼，本届美网也可以说是星光熠熠。上届美网冠军阿尔卡拉斯和他的混双搭档小威廉姆斯，还有两届美网冠军大阪直美都已经抵达赛场了。46岁的老将大威将持外卡参赛，他已经来到球场进行训练。德约科维奇与萨巴伦卡将重磅搭档出战混双，也是本届美网的一大看点。
1: 那更令球迷们期待的呀，是本次美网迎来了传奇回归时刻。20个大满贯冠军得主，美网公开赛时代唯一5连冠得主费德勒重返法拉盛，参与专属的传奇表演赛。那和他一起回来的呢，还有罗迪克、阿加西、麦肯罗，四位传奇巨星同台复刻经典，重温网坛光辉岁月。在美网资格赛如火如荼的进行之时，费德勒还进行了赛前训练。可以看出来呀，瑞士人人到中年，这身材管理做得还是不错的，而且他的人气呢也是丝毫不减。训练现场来了不少球迷，也见证了他在法拉盛的亮相。那很快，费德勒就将出现在赛场上，为大家带来精彩的传奇表演赛。
0: 既有激烈角逐，又有星光熠熠，还有传奇情怀，本届美网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期待。好了，那更多的体坛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以总比分3-0战胜伊朗队，取得2连胜的同时积6分位列小组第一，庄宇珊拿下全场最高的18分。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北京时间昨晚开赛，女单首轮上演了一场中国德比，郑钦文以2-0击败尤小迪，晋级美网女单资格赛第二轮。她下一轮的对手将是战胜了另一位中国选手马叶欣的法国人李雷尔。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昨天在浙江苍南展开了 B 组较量，浙江杭州队对阵江西南昌队。身穿白色球衣的浙江杭州队早早确立了优势，上半场投篮命中率超过了45%，前两节结束领先15分，他们也将优势保持到最后，最终以69-59战胜江西南昌队，小组赛首战告捷。英超联赛第一轮今天凌晨全部结束，切尔西凭借佩德罗、罗杰斯和帕尔默三人的进球，客场3-2战胜富勒姆，取得新赛季联赛开门红。

0: 来看详细报道。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昨天继续在天津进行，
1: 中国女排以总比分3-0战胜了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但是比赛过程并不轻松。
2: 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队本场排出和上一场对伊拉克队时相同的首发阵容，一波5-0，中国队开局不错。伊朗队球风硬朗，在进攻环节也发挥得可圈可点，但中国队首局很有耐心，凭借拦网和发球持续向对手施压，进攻多点开花。陈厚宇得到5分，唐鑫和庄宇珊也有4分进账，25-14，中国队先得一局。
3: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他们应该是没有打出他们自身的水平，第二局他们才是自己的水平，有攻有防，然后也在不断的去抑制我们，然后我们在调整的话就是努力的去打好这一个一攻，要自信。
2: 第二局开局，庄宇珊强攻连续得分，但之后中国队发电环节出现波动，整体串联受到影响，场上节奏有些不稳，很难将比分拉开。局末，中国队以24-19率先取得局点，但对手打得10分顽强，连追4分。关键时刻，吴梦洁稳住局面，一记轻打成功得分，中国队以25-23赢下第二局，总比分2-0领先。
3: 我觉得第二局可能打的心态上还是有些紧，然后所以我们在第三局在开局之前还是做了更多的这种心情上的放松和动员吧，然后主要是以拼为主。因为从第二局局面上我们是比较被动的，所以我们第三局要自己先主动的冲出去。
2: 第三局伊朗队依然拼得很凶，这次救球还将裁判的平板电脑打掉了。随后伊朗队连续进攻，8-7。之后中国队及时调整，刁琳宇重新出场，将攻防两端梳理得更加有条理。调整后，中国队一传质量回升，拦网重新建立优势，庄宇珊更是多次清吊得分。最终随着庄宇珊一锤定音，中国队以25-14总比分3-0获胜，庄宇珊拿下全场最高分18分。中国队将在本周三迎战中国台北队。
4: 其实我觉得这次比赛我们是东道主，所以可能大家在场上或多或少然后会有一些比较紧张，有压力的感觉。然后那么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是在第三局我们没有沉浸在上一局的那种思想状态，包括心理状态，那么我们也要不要想当然吧，还是主动要去冲击他们吧。我觉得
1: 中国队在第二局一度遭遇了伊朗队的冲击，赛后队员们和主教练赵勇复盘了本场比赛的得失。
0: 一起来听一下。
5: 我觉得第二局从我这边来说，我的失误其实是可以避免的，然后我们常常可能开口的声音少了一些，但是后半段我们可能在进攻上有被对方限制了一些，之后我们有一些急躁，但在局末我们还是靠团队的力量去拿下这局。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抱着非常重视对手这种心态吧，绝对不会轻敌，然后去冲他们，从发球开始做好每一分。
6: 我觉得还是赛前我们也是有这个准备吧，因为对手也是有一定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那个冲击力，所以我们也是做好了一些困难准备，所以我觉得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先有了一些就是应对吧，也有了一些准备。
3: 我觉得首先不能以分数来衡量今天的表现吧，因为今天对手其实给我们的冲击力是很大的，而且也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吧。我觉得还是要以情绪去带动自己技术的发挥吧，然后不要去纠结自己打得不好或者是说上一个球的失误。
4: 第二局其实自身打得不够理想，然后场上有很多的机会吧，但是我觉得我们第二局没有很好能够转换成得分的这个机会，所以也是很可惜。然后第二局打得非常焦灼，那么到第三局然后也是通过更换了场上的首发球员吧，包括后面我们也换上了刁琳宇，然后那么我们第三局的时候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吧。我觉得
7: 队员在场上起伏波动比较大，但是今天确实伊朗队呢给我们制造了比较大的这种困难和压力，但我认为我们在场上相对来说调整还比较快，这种压力呢我想对于我们后续的比赛会有一定的帮助吧。
0: 赛后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中国女排

0: 前队长惠若琪对姑娘们的表现进行了总结，
1: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首先第一局中国队进入状态非常快，我们从赛后的这个各项技术统计上面来讲，中国队都是领先对手，而且自失控制的特别好，尤其是拦网环节，我记得当时应该是5-1，是大比分领先对手的，我觉得这点做得非常好。那么第二局呢，中国队的自失开始变多，从发球的失误开始，然后导致了发球的进攻力在下降，所以没有给对手的这种一攻造成非常大的这种困扰。那我们在拦防方面，在2-3后卫对对方的制约还是不够的，所以第二局打得非常焦灼。但我觉得最后把这局拿下来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想确保每一场都是3-0，这样能够有一个好的小分，能够取得这种小组第一。另外一个就是在来到第三局，我觉得刁琳宇还是表现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因为在中国队碰到困难的时候，刁琳宇换上场，从发球端包括这个进攻的调配端，能够把中国队的节奏拉回来，是非常非常就是重要的一次换人吧。我觉得整场比赛我觉得王梦洁还有庄宇珊整体的表现非常好，特别是庄宇珊，她在进攻端非常非常的亮眼。另外一个吴梦洁我们也看到今天换上场，那么在后面就是第三局的比赛当中，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着急，就是你从拦网和进攻上面都是能够看到100%的发全力，但是有的时候反而太紧，收效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后面的比赛要做好更多的调整，因为后面交叉赛的时候对手的可能拦防的能力啊，特别防守的能力会更强，所以如果这一点他能够再就是进步，在这个伤愈归来能够再有所突破的话，我觉得也是对后面的比赛非常重要。

0: 目光转向网球赛场，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北京时间昨晚开赛，女单首轮上演了一场中国德比，
1: 最终郑钦文以2-0击败了尤小迪，晋级美网女单资格赛第二轮。
2: 郑钦文本赛季迟迟未能找到状态，女单排名一路下滑，这使得她不得不继2022年澳网后，职业生涯再次从大满贯资格赛打起。女单资格赛首轮，与她隔网相对的是昔日湖北队的队友尤小迪。第一盘第一局，郑钦文连下三分逼出破发点，尤小迪则在面对破发压力时交出双误遭到破发。此后的比赛，郑钦文延续了不错的状态，第一盘的一发得分率达到100%，这帮助他牢牢掌控着自己的发球局，对手在第一盘没有拿到破发机会。比赛来到第9局，尤小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在面对郑钦文的盘点时，尤小迪再次出现失误，让郑钦文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开局，尤小迪依旧没能止住颓势，又是面对破发点，又是失误，尤小迪再次被郑钦文破发，后者迅速建立起2-0的优势。全场比赛，尤小迪的非受迫性失误虽然比郑钦文少了4个，但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尤小迪的失误总是让他无法成为赢家。正如此后的第7局，尤小迪曾多次拿到破发机会，但始终没能兑现。比赛来到盘末阶段，又是尤小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率先拿到赛点，尤小迪的正手失误彻底葬送了比赛，郑钦文以6-2再下一盘，大比分2-0击败尤小迪，晋级美网女单资格赛第二轮。他下一轮的对手是战胜了另一位中国选手马叶欣的法国选手比雷尔。中国选手马叶欣没能和郑钦文在资格赛第二轮相遇，对阵比雷尔时，首盘法国人和马叶欣各自爆发，战至5-4，比雷

0: 尔在第十局实现破发，6-4赢下首盘。第二盘第六局，马叶新连续双误，让比雷尔率先实现破发。最终，随着马叶新的回球下网，他4-6、2-6不敌比雷尔，止步资格赛首轮。
1: 在首个比赛日登场的呢，还有中国选手朱琳，
2: 他4-6、6-7不敌西班牙选手布鲁达，止步资格赛首轮。
0: 朱琳资格赛首轮的对手是27岁的西班牙选手波鲁达。波鲁达世界排名第212位，从未打进过大满贯正赛。朱琳拥有更丰富的经验，却打得非常艰难，4-6丢掉首盘。第二盘2-2平后，连续4局没人能完成爆发。波鲁达开始和朱琳展开拉锯战，等待他的失误。本场比赛，朱琳共有36次非受迫性失误，比对手多了17个。不过朱琳拼得很顽强，持续进攻将比赛拖入抢七。抢七局的走势和整场比赛如出一辙，比分十分焦灼。波鲁达发球直接得分，带出赛点。关键时刻，朱琳正手连续进攻挽救赛点。但朱琳最终还是没能扳回这一盘，7-9输掉抢七。整场比赛耗时1小时55分钟，朱琳大比分0-2不敌对手，止步资格赛首轮。
1: 就在本届美网男单资格赛开赛的第一天，原本应该出战资格赛首轮的中国选手张之臻宣布因伤退赛。
2: 至此，张之臻本赛季的大满贯征程全部结束。
3: 稍后请看，很有激情，打得很爽，空手道名将巩俐与伤病和解，全力备战亚运会，力争卫冕。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欢迎回来，下面一起进入第20届亚运会前期报道板块。昨天，中国篮协在官网上公示了亚运会男女篮参赛名单，名单整体呈现出新老结合的特点。而为了支持球员赴高水平联赛锻炼，杨汉森、韩旭和李月汝这几名在海外联赛效力的球员并没有被召回。
8: 中国男篮的14人公示名单为程帅鹏、崔永熙、胡金秋、胡明轩、贺西宁、焦伯乔、李洪权、李月洲、廖三宁、庞征林、王俊杰、于家豪、赵嘉义和朱俊龙。相关人士透露，考虑到伤病和年龄等因素，赵继伟等老将没有被纳入本次名单，而杨汉森则是因为要备战新赛季 NBA 联赛，也没有出现在名单中。女篮方面，征战 WNBA 的韩旭和李月汝同样没有进入名单，小将张子宇、刘雨桐需要撑起女篮内线。后卫线上，老将王思雨仍然是球队的定海神针，此外杨舒雨也是关键的得分点。名单上的其他

0: 他人还有陈明玲、陈玉杰、邓雨婷、贾赛琪、李星诺、李源、罗新玉、孙宇、唐子婷以及张曼曼。据悉，最终的12人参赛名单计划于9月初确定。此外，本次篮协还公示了亚运会三人篮球男女篮各6人名单。男队方面，入选的有郭嘉毅、韩世豪、刘千豪、马典成、严永坤和周周；女队李若莹、李文霞、刘希月、孙凤毅、王悦和张建平入选。
1: 中国空手道队正在为亚运会加紧备战，完成一堂高强度的实战训练课后，有人气喘吁吁，有人汗流浃背。名将功力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但是他却说：“我感觉打得很有激情，打得很爽。”27岁的他已经和伤病和解，力争亚运会卫冕。
2: 清秀的脸庞，长长的头发，脚趾甲还做了美甲，这应该是个爱美的姑娘。看上去似乎是个安静的女孩，但练起空手道，那喊声，那气势，妥妥的女汉子。
3: 因为我本身性格从小就属于那种比较大大咧咧的性格，然后包括我小时候玩的玩具也都是那种遥控飞机、遥控赛车，然后就是看的动画片也是属于什么《虹猫蓝兔七侠传》这种动画片，我不是很喜欢像很多女孩喜欢玩的芭比娃娃这种类型的。然后呢，小时候就属于比较疯的那种类型，然后也更喜欢这种体育的对抗。你要拿冠军，你肯定就是得要有拿出自己的那股霸气、那股自信。
2: 最近这段时间，中国空手道队主力队员在北京市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备战亚运会。虽然参加亚运会的只有巩俐和李巧巧两位女队员，但辅助备战的运动员有4女6男，共10人。这堂实战训练课进行的是高强度的车轮战。
3: 今天重点练的就是模拟比赛的这种3分钟实战，然后所有人轮我们两个，我跟巧巧。一人上一场，一人上一场，一场比赛3分钟，然后呢，中间间歇个5分钟左右，再继续上。
2: 整整一个上午，风格打法各不相同的队友们轮番上阵，巩俐用尽全身力气打了6场激烈的实战，累得他靠在角落坐下，满脸的汗水清晰可见。
3: 怎么形容呢？这个累。有一点，特别到最后这个1分钟30秒的时候，有一种呼吸上不来，然后撕心裂肺的感觉，然后架构也拿不起来了，腿也拿不起来了，就是专门顶这个极限。这样的话，到赛场上的话，人一累，因为赛场上的这个内耗会更大，因为紧张嘛。然后你要是能在这个训练场上跟男孩对抗，能够顶下来的话，到赛场上就没有问题。主要练的就是磨最后那个1分钟和30秒的意志力。
2: 其实，拼比赛最后时刻意志力的过程，是漫长又痛苦。
3: 有一句话是，意志力会带我杀出重围。
2: 意志力不仅仅体现在赛场上与训练中，还要与伤病抗争。每堂实战课之后，巩俐左腿膝盖都紧紧包裹着冰袋。
3: 2017年脚踝上做了一个巨肥韧带的重建，然后2021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做了一个髋关节的盂唇修复和切除，然后2024年做了一个膝关节手术，都在一侧3点1线。这段时间因为对抗它比较多嘛，然后有一些撞击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膝盖上都是淤青什么的，然后有一些撞击之类，它就会导致里头这个肌液会肿胀，然后训练强度过大的时候，有时候膝盖会有点支撑不住。但是其实回到北京训练之后，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什刹海体校单位给我做的这个康复保障就是很好。
2: 在北京什刹海体校里有个冠军榜，无论是世界冠军栏里还是亚运会冠军栏里，我们都能看到手捧鲜花与奖牌的巩俐。作为北京空手道队的一员，回到自家基地备战亚运会，什刹海体校康复团队必然全力以赴。巩俐在晚饭后会来到针灸按摩室进行治疗，电子针疗仪利用低频微电流模拟针灸提插捻转，产生酸麻胀的感觉，释放内啡肽镇痛，放松肌肉，疏通经络，促进肢体康复。在康复团队与教练组的帮助下，巩俐的伤病恢复得不错。
3: 这个真饼子，我自己还是觉得吧， 肯定不可能像年轻时候，像很小时候才十几

0: 20岁那个初期，去完全靠能力去拼，然后加上现在慢慢随着运动年限和年龄在增长，然后我肯定是要学会去与这个伤病去共存、去和解，嗯，最多是要战胜自己了，到最后。
1: 目前，中国空手道队已经进入亚运会备战的最后一个阶段，以实战和情景模拟为主，找出比赛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解决问题，将运动员调整到最佳状态参加亚运会。
2: 他现在的身体机能，我感觉我可以给到95，但是他这种经验呢，可以给到98、99，对吧？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各种经历过各种大赛。咱上一个周期的时候，他是以腿为主，但是现在呢，他也是弥补过来，因为经过这一段的这种，他的拳法、腿法、摔法，他都可以，只不过是，看场上的这种也是分对手的这种类型，然后来自己。临场来发挥，使用拳还是为主，还是腿为主，还是摔？目前我们对对手的已经非常的了解，就是看，比如说碰见日本或者是伊朗，我们用什么去针对，就是他还是比较综合全面。
3: 亚运会武术套路比赛，中国队有6名队员参加，25岁的童昕是其中一个唯一一个参加过上届亚运会的运动员。这几年太极拳给他带来的沉淀和改变，让他多了一份从容和自信。他也期待着能再次站上亚运会的领奖台。
1: 2023年的夏天，也是在福建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训练馆，童昕备战他的第一届亚运会。2026年的这个夏天，还是在这里，童昕在备战他的第二次亚运会。馆内的冠军墙，童昕榜上有名，他获得全运会冠军的喜报也是相邻而立。这片场地留下了他一路走来的痕迹，也默默见证了他的蜕变和成长。
4: 相比上一次亚运会的话，我感觉我自己还比较像这个初出茅庐的一个新手吧。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会感觉多了一些从容，因为也经过了几年的打磨和沉淀。对，然后就是更在这几年就是更加的了解了自己，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然后需要做什么。
1: 2026年亚运会武术套路比赛，中国队有6名队员参加。25岁的童昕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也是队里唯一一个参加过上届亚运会的运动员。备战的过程和3年前一样，日复一日打磨技术，日复一日磨练内心。
4: 上一届打套路的时候会就是比较注重这个动作好不好看啊，或者是是这个架子好不好看啊什么的。对，然后现在练的话就不仅仅只盯着这个框架好不好看，然后会想说去思考一下这个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这个劲是从哪里来，然后要去哪里，就是会想得更细一点吧。
1: 武术训练馆里总是很热闹，拳打脚踢的声音，刀枪棍棒的声音都在挤占思考的空间，而童昕总是能有自己的方式远离身边的喧嚣，他可以筑起一方安静的小天地，独自在安然中发光。
4: 就是太极的站桩嘛，站桩，然后闭眼，然后调整呼吸，就能迅速地把你从一个紧张啊，或者是浮躁的这种心理状态，迅速地静下来。
1: 这次亚运会，童昕参加的还是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这两套动作近几年来都没有大的改变，但是太极拳高深莫测，心态气息的波动，一个不稳的走位，都会让动作变得不一样。为了真正做到全由心生，每天的训练，童昕和教练还是会把整套动作拆开细化，细细打磨。
5: 好，做城市的白鹤亮翅，肩胯。好，停，大家等等哈，注意下肩肩膀的下沉跟胯的对称，往这个你要下沉，

0: 啊，一个展，展开，好，然后一个小手腕的动作，一转，对的，好的，好，再一次。
1: 经过了上届的亚运会，再加上去年的全运会，他在技术层面上应该又上升了一个台阶的，就尤其是在技术层面上跟去年跟前年又不一样的，因为他那个由内心去表现这个技术，不是说为了动作单一的去比划这个表现这个单一的去练这个动作的，他从很就从内心上能理解这个动作。
2: 不管是什么时候，童心总是让人感到淡淡的恬静，不急躁，不张扬，这和多年习练太极拳有很大的关系。外柔内刚不仅仅表现在拳势上，
3: 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本来也不是特别容易浮躁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懒得去想太多吧，然后就想专注地做一件事情。
2: 练习太极拳多年来，童心慢慢读懂了拳理，也学会了沉淀心境。在行云流水的太极拳剑之中，那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是他真实实力的写照。九月的亚运赛场，童心必将再露锋芒。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欢迎继续关注体坛晨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继续在北京进行。本届比赛大学生团队是参赛的生力军，有一对组合，他们去年参加了百米竞速比赛，今年改玩自由搏击，正在参与边赛边玩，他们也在时代的潮流中勇敢冲浪。
10: 这是北科大双创智林队的队员张少鹏，今年大三，他和队友参加的是40公斤级别的自由搏击比赛。他们拿手柄遥控操作戴着红色手套的机器人对阵北京邮电大学队。人形机器人自由搏击的比赛观赏度很高，机器人打击的力度、精准度和快速反应都不亚于真人。
11: 我觉得这个比赛如果从技术层面讲的话，可能我看到其他队伍他们有用到更前沿的一些技术，当然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可能用到的是比较简易的这种操作，就是遥控器操作，然后我的队友的话我觉得发挥得非常好。
12: 我观察到了对方的选手可能在动作速度方面可能更快一点。
10: 在这场1/16对决的尾声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双方机器人扭抱在一起，最终银色机器人倒地，当大家都以为红方获胜时，结果却出人意料。

0: 料。
1: 就刚好是比赛刚结束的那一刻，对方倒地了，也就是说不在那个有效时间范围内之内了。对。
0: 最终，红方因为点数落败，张少鹏他们并不气馁，因为他们就是来参与、来玩、来学习的。身处人工智能的时代潮流，他们就想尽情冲浪。
1: 比赛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刚放暑假嘛，可能暑假之后开始准备。我明年的话，也是看兴趣吧。我们可能每年都换一个赛道，然后，对，明年的话，我们还想试一试这个足球的赛项。
2: 我觉得就是现在具身智能是这个通用人，就是走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嘛。然后具身智能也是当下非常有发展潜力的，然后相关的产业也现在正在蓬勃发展。
3: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昨晚在浙江苍南展开 B 组的首轮较量，浙江杭州队69-59战胜了江西南昌队，首战告捷。
4: 身穿白色球衣的浙江杭州队是首届浙江城市篮球联赛的冠军队伍，队员身份多元，由体育教师、企业职工、大学生等一众草根爱好者组成。本场比赛，浙江杭州队展现出更加凶猛的进攻火力，球队中投频频命中，快速转换打得干脆利落。整个上半场，浙江杭州队投篮命中率超过45%，而江西南昌队这一数据不足30%。半场结束，浞江杭州队以45-30领先。中场休息回来，江西南昌队虽然发起追击，内外线开花，但球队还是无法抹平分差。最终，浙江杭州队69-59战胜江西南昌队，小组赛首战告捷。
3: 昨天，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关山湖公园结束了速度项目的比拼，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赵一成获得了男子 U19 的冠军。不过，岩壁之上没有谁天生就站在顶端。
5: 蚂蚁知道，最快的路不是抢跑，而是每一步都踩得稳。人也一样，有时候走得太快，反而会在起点跌倒。时间回到一年前，同样的贵阳，同样的亚青赛速度决赛，赵一成抢跑了。那一下，他错失了近在咫尺的冠军，也在心里留下了一道坎。
6: 其实今天整个的起步反应，我都特别特别的克制，因为感觉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决赛大决赛的时候，知道自己可能马上要离冠军很近的时候，反而要克制自己。
5: 去年亚青赛后，赵一成有了变化，最明显的是赛场上那个爱跟观众互动、爱笑的大男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全程低头、绝不分心的严肃面孔。他把自己裹进了绝对专注的壳里，以为这样就能守住稳定。
6: 我觉得这一年有点太过于否定去年的自己了，经历过今年，我反而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太严肃了，这样反而让我觉得变得很脆弱，很多因素可以影响我。因为我想要保持绝对专注，但是比赛场上的环境因素太多了，所以反而可能不是那么合适。
5: 再次回到贵阳，赵一成的身份已经是世界杯冠军以及世界纪录保持者了。虽然他从追赶者变成了守擂者，但赵一成没有给自己定必须夺冠的目标。可一踏上赛场，他的每一次出手、每一步都很稳，因为他早已迈过了心里的那道坎儿。
6: 其实比赛前我已经迈过了，然后这场比赛只是来验证一下而已。旁边有没有对手，对我来说差别不是那么大吧？对于现在我来说，面对什么对手，其实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心态在攀爬。
5: 昨晚夺冠后，那个熟悉的大男孩回来了，他对着镜头比出打电话的手势，他说：“这可以是打给以前的自己。”
6: 前一段时间看世界杯，发现一个比较我觉得挺帅的一个手势，说一语没有一语，但是要有的话其实也可以，比如说打电话给以前自己说，其实你不抢跑也能拿冠军的。这一次比赛有一个不同的一点吧，就是我让自己稍微松弛了一点，就是让自己的行为不那么的看起来严肃，希望好好的找一找以前的感觉，慢慢找到一个平衡点。
5: 从抢跑的遗憾，到把自己裹进严肃的壳，再到重新去寻找松弛与紧张的平衡点，赵一成用了一年时间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绷得最紧，而是能在松紧之间找到

0: 自己的节奏。
1: 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昨天继续在山东日照奎山体育中心进行，田赛和竞赛多个项目先后迎来了决赛较量，创造多项赛会纪录。
2: 在昨晚结束的男子滑步推铅球决赛中，16岁的广西小将黄显赫凭借最后一投的出色发挥，以20.23米的成绩斩获冠军，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王向福、吕子轩分获亚军和季军。
3: 我觉得主要还是增加自己对于技术动作的体会吧，增加就是说反复的去体会躯干发力的感觉。但我觉得主要的是今天的心态吧，自己心态还是非常好的，因为第三投还是第二投被王向福逆转以后，自己也就怎么说呢，我说难听点就感觉自己非常生气，非常怎么说呢，就是说看不过去吧，然后自己就想着把这个第一重新抄回来。
2: 男子100米决赛，重庆选手白振东延续了此前的火热状态，以10秒22的优异成绩斩获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纵观整个赛程，白振东从预赛、复赛到决赛都展现出绝对实力。
4: 半决赛分了一个死亡小组，然后就压力有点大，然后这些压力不给我顶到了这个成绩来的吧。然后决赛我们教练一开始说的是放掉这一枪保个名次，但是后面想了想，来都来了，还是跑个最好成绩出来。
2: 女子100米决赛中，来自广东的17岁小将尹汝欣以11秒56的成绩获得冠军。
5: 预赛其实跑得挺放松的，后面然后起跑也是有一些欠缺，然后决赛呢，我就想着说把每一步做好，不要去着急看结果，过程做好，结果自然就会好的。
2: 男子400米决赛中，四川选手刘汉以46秒44的成绩夺冠，其同省队友石静云在女子400米项目中同样表现出色，以53秒84的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
1: 昨天在日本佐贺参加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的中国18岁以下女足集训队迎来了首场比赛，对阵东道主佐贺 U18 女足，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姑娘们表现出色，全场比赛完全掌控了局面，以12-0大胜对手。其中任国华和刘以竹分别上演了帽子戏法，姑娘们取得了本次比赛的开门红。那明天中国 U18 女足将会迎来实力更强的日本 U18 女足。再来关注国际足坛，今天凌晨英超联赛第一轮的较量全部结束，切尔西在客场3-2击败富勒姆，迎来了新赛季开门红。
6: 今年夏天，切尔西和富勒姆两支球队都在教练以及阵容方面迎来了变动。本场率先进入状态的是阿隆索麾下的切尔西，开场仅仅31秒，帕尔默就助攻佩德罗挑射破门，这也创造了英超联赛历史上首轮比赛的最快进球。而富勒姆的主帅正是上赛季中途接替了阿隆索皇家马德里帅位的阿维洛亚，球员时代两人曾是多年的队友，双方知根知底。第23分钟，富勒姆队扳平比分，乔希金接队友传球突入禁区，随即一脚抽射破门。切尔西今夏重点补强的两位球员在第41分钟完成连线，拉克鲁瓦下底横传，罗杰斯跟进射门得手，切尔西2-1领先。一边再战，切尔西在下半场开局阶段继续扩大优势，这次依旧是帕尔默和佩德罗两人的配合，前者小角度射门再入一球，贡献一传一射的帕尔默也在赛后当选本场最佳球员。第54分钟，富勒姆新援加西亚扳回一球，在队友射门被扑后，加西亚头球补射得分。最终，切尔西客场3-2战胜富勒姆，迎来新赛季开门红。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出燕窝。

0: 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昨天，中国猛辣雨林挑战赛顺利收官，参赛车手和应邀前来的外国同行都分享了自己的体验。
4: 本次雨林挑战赛历时2天，车手们穿梭于猛辣望天树景区周边的热带雨林，在复杂多变的地形中完成了4个赛段的角逐，最终奥拓普车队郑海鹏斩获专业组冠军，212车队张成科夺得量产组冠军。作为国内新兴的越野形式，雨林赛事仍处在成长初期。赛后，多位车手分享了自己的参赛体验，既对赛道设计与组织保障给予肯定，也表达了对这项赛事持续壮大、越办越好的热切期望。
5: 你不能快，不是，他就是看你的控车，你撞线是最严的，所以这种他又讲技术，又讲车辆，又讲这种，所以它是综合性的。这种比赛我觉得是非常的考验综合素质的啊。
6: 我觉得呢，建议就是说，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以更多开放一些量产组的车型进来玩，因为其实大家要知道一个点，就是其实我们要把这个越野的文化发扬光大，其实并不是靠一些这种爆改，可能花几百万去改一台车，更多的还是面向于小白，或者说可能刚接触越野的这部分消费者。其实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简单的一些比赛，或者说雨林的穿越，可以去学到更多一些，比如说脱困，然后救援，包括野外求生的一些知识。因为我觉得越野这个东西，其实不仅仅说我去玩这个车，其实更多的是在提升自己的一些动手的能力，包括一些野外的生存的东西。
4: 马来西亚婆罗洲越野探险赛是一项知名雨林赛事，此次其组织方应邀前来观摩交流，也为本次挑战赛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思路。
7: 质疑建议呢，我们应该就是给更多的量产组，就是一些比如说喜欢越野的初学者来参与。如果太过于就是专注于就是专业组的话呢，有可能就是这个比赛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把它发扬光大，因为喜欢越野的人很多，有些人对于不认识，他觉得越野比赛我会把车整坏，过后我要花很多钱，各种的，其实他们不了解，所以说觉得这个是需要好像各大媒体啊，经过这个赛事来给更多的宣传，让更多人知道。
3: 2026年东亚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正在海南昌江进行，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棋手参与了本届赛事的角逐。赛场之上，一支17人的裁判团队在全程守护。
4: 裁判组由一名裁判长、2名副裁判长统领全局，负责赛场指挥和突发裁决。此外，还有多名一线裁判员分布在各棋盘之间，另有3位外籍裁判加入，让团队能够更好地应对多语言沟通的挑战。
8: 对于这种国际比赛来讲呢，它的主要难点在于多语言的沟通。除了裁判英语要好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很多的参赛的年龄小的这个棋手，他只是会本国语言，在这种情况下，裁判的应变能力是要求非常高的。刚才就有一个小朋友去提和，那么对方是一个

0: 蒙古的孩子他听不太懂，那么我们呢就用经常的数字，比如说0.5比0.5，问他可不可以，他同意了，那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1: 赛程编排是另一条重要战线，编排长带领团队在每轮赛后快速录入成绩，生成下一轮对阵，确保赛事公平有序。
2: 作为编排呢，我们需要严格的遵循国际象棋赛事的编排原则。我们本次赛事有瑞士制和单循环赛制，我们在赛前呢需要核对棋手的基本信息，比如说 ID 号、等级分，并依照规程设置好参数，录入 Swiss Manager 系统，并上传公示名单。之后技术会议后呢，完成抽签配对，并对接直播技术人员。然后在每一轮的赛后，快速准确的录入结果，核对胜负，生成下轮对阵，并且应对一些，比如说弃权呐、退赛等等突发情况。那在赛后呢，我们还要出具各种奖项以及出具官方成绩册，完成这个申报等级分的数据整理。全程我们要确保这个赛事公平以及数据规范的工作。
1: 而在赛场一线，裁判员们的工作更加琐碎而辛苦。每轮比赛，他们要逐一核对选手信息，处理赛场出现的不同问题。一天下来，行走步数常常超过20000步。
3: 一个是赛前的准备工作，就是核查双方的姓名啊、座位、先后手等等。赛中的话，就是棋手相互之间如果有纠纷去处理纠纷。赛后的话，就是结果成绩的登记。
1: 17个人守护近300名棋手，从赛前准备到赛后收尾，这支裁判团队用专业和敬业守护着每一盘对局的公平，也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棋梦。
4: 日前，2026年中国舟钓路亚公开赛新疆北屯站的比赛圆满落幕，四川选手唐金龙获得冠军。
1: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52名选手报名参加，按照渔获的总长度排定名次。第一天的比赛，本土作战的新疆选手刘洋针对目标鱼种狗鱼，选用大个体的挡水板型尼饵。第一比赛日后，他以317厘米的成绩暂列第一。
5: 现在这个季节在新疆来说，它已经进入了这个秋季模式。秋季模式的时候，这个鱼的进食量还有它的这个胆量都略大一些。它这个在秋季的时候吃这一条鱼，就顶吃别的鱼吃好几条。
1: 第二天的鱼情发生变化，经过反复钓放，狗鱼的警惕性变强，曾经在2023年获得新疆北屯站冠军的四川选手唐金龙把尼饵换成了悬浮型尼饵。最终，唐金龙凭借出色的临场应变，以625厘米的总成绩获得冠军。
6: 因为这个产地大家都用这个东西，我感觉这个鱼很多，它被钓过后它还是有记忆的。我把它放着不一样，它不常见的东西，它可能攻击性会高一些。
4: 2026长安杯 UJ2 跳绳公开赛暨 UJ2 杯近日在陕西西安收官，本次比赛填补了西北地区跳绳赛事的空白。
1: 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73支代表队、7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本次赛事实行 UJR 跳绳公开赛暨 UJR 杯双赛并行，设置速度赛、团体赛、花样赛三大门类，组别覆盖儿童、青少年、成人全年龄段。UJR 杯最大特点是无年龄、国籍限制，可以跨国、跨俱乐部自由组队。最终，由中国、澳门、韩国、泰国选手共同组成的亚洲联队斩获 UJR 杯总冠军。
4: 好，请看几条简讯。
1: 近日，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赛，来自全国4000名跑者齐聚拉萨，从西藏自治区会展中心广场出发，在平均海拔约3650米的高原赛道上展开角逐，用脚步感受雪域古城的独特魅力。近日，2026斐乐青少年网球精英赛总决赛在北京昌平九华国际运动中心网球馆落幕，最终高伟翔、李琦、周子琪、张思月、何瑞林分别获得 U8 混合单打、U10 男子、女子单打、U12 男子、女子单打的冠军。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泰拳锦标赛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落幕，比赛设置了男女 U12、U14、U16 和 U18 4个年龄组别。最终，少林塔沟武术学校、今日三语、青岛市南精英武术搏击俱乐部分别位列奖牌榜前茅。昨天，2026年全国青少年棍网球 U 系列赛总决赛。

0: 赛在河北崇礼收官，共有34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晋级总决赛。经过3天的激烈较量，来自成都的荣宝队获得 U10 混合组冠军。近日，2026全国桥牌综合锦标赛在上海收官，最后一日共产生6项冠军，其中河北女队以90-59的总比分战胜快乐四方队，首次夺得全国比赛冠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好，一起来看天气。
7: 北京中雨，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7到27度，沈阳雷阵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18到25度，乌鲁木齐小雨，17到28度，银川多云，21到32度，西宁雷阵雨，16到27度，兰州多云，22到33度，西安晴，27到36度，成都晴，24到35度，重庆小雨，28到38度，贵阳中雨，21到28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33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杭州小雨，26到35度，福州暴雨，26到28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小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
6: 节目到了尾声，在这儿为您做一个预告，下午的2点钟带来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
8: 晚上7点半还有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的直播。A 组的呼和浩特队将与苍南队展开对话，欢迎您到时关注。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8: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女排亚锦赛。